0: 啊，对对，我现在就是山炮。
1: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要你满意，好不好？
0: 好，
1: 你看我手势，来，那个毛毛，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2: 哎哎，来了，来来，
0: 干啥呀？
1: 这个，
2: 来了啊，
1: 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的怎么样？
2: 挺好。
1: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0: 很满意，很满意。
1: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2: 好。
1: 看我手势，放下来。啊，啥？干得好！
3: 干
1: 得
3: 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
1: 老人，我跟你说，你这属于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你什么玩意你都整砸了，这活着。
4: 张经济啊，张经济，没事吧？啊，抱歉的，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没事吧？哎呀，啊，来，行吗？
0: 太好了。你看，
4: 哥，哎，
0: 我这气氛太好了
1: 啊！
0: 这我终于放心了，
1: 放心了，
0: 来，
1: 姐你放心，
0: 拿下，
1: 我们就没问题。
0: 这来电话了，哎，
1: 来，
0: 可能是来了。
1: 那好，准备，做好准备。
0: 好，
1: 他也必然拿下，准备银子。
0: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那好啊，那我知道了。哎，好，
3: 哎呀，
0: 停吧，停，不用准备了。
1: 咋的？
0: 来不了了。
1: 咋来不了了呢？
0: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1: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0: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不来了。
2: 哎，你真不来了？
0: 啊，取消了。
2: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
5: 你这净耽误事儿，这是。
2: 我要回家偷菜去呢。
5: 啊，不来了，那挺。
0: 瞅啥呀？人家都走了，您来快瞅啊！走吧。
5: 给钱了？
1: 对，你没结账呢。
0: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1: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
0: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1: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0: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1: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0: 你来不来？你来吧，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接到人的话，你钱给他们，你不给他要钱，你跟我这不就跟我要什么钱？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接到人，你钱给他们，你不给他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你有病啊你！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人没来，我你就给你五六，你给我要什么钱？
5: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1: 没事，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5: 那怎么整啊？
1: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爹呢？
6: 爹
1: 呢？
6: 不给钱。
1: 爹，看爹走吧。
7: 后来呀，一看这侯爷
8: 就行了，您还当连续剧这么说呀？
7: 嗯。
8: 林卫，
7: 嗯，11点多了啊，
8: 可不吗？
7: 道远的，该走了就走。
8: 嗯，
7: 干了。啊，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
8: 哎，
7: 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又来了。
8: 哎，一会儿没车了。
7: 啊，嗯，有的住得远的，
8: 嗯，
7: 明天有事儿的需要早走的呢，您别客气啊。
8: 是
7: 我看谁敢走。
8: 哎，啊，这什么话？
7: 挺好。
9: 嗯
7: 啊，有这么一个场合，能跟这么多的朋友在一块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9: 是，
7: 嗯，这个月5月3号是在北展，下个月6月22号，
9: 哦，六月底，
7: 6月22号这儿还演，22号是我们的专场，24号是郭麒麟的专场在这儿。
9: 哎，对了，啊，郭麒麟在这儿有一个专场演出，
7: 你得来吧。
9: 我当然得来呀，
7: 啊！太好了，
9: 嗯，
7: 这场要卖的不好，你是不是给我？
9: 哎，我凭什么给呀？
7: 他是你徒，你看，这刚说你要来，这俩姑娘都走了啊！
9: 哎，好，
7: 上温哥华，啊，哦，仨又有一个啊，
9: 嗯，
7: 四个五个可了不得了啊，嗯！你们上那白去 ，VIP 登屁在这儿呢，孩子上洗手间啊，
9: 嗯，
7: 早去早回喽，
9: 嗨，
7: 啊。爱跟大伙聊天，
9: 嗯，
7: 又没有别的手艺，您各位喜欢我们是最开心的事儿。
9: 对，
7: 求大伙一件事儿，以后别再买花了。
9: 没错，
7: 因为这个搁不了多长时间。
9: 嗯嗯，您还怎么着？
7: 你说是不是？
9: 嗯，
7: 我拿家去，你搁了10天2天是吧？
9: 嗯，
7: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
9: 哎呀，没有这样，
7: 交朋友嘛，是不是？
9: 谁交朋友
7: 啊？当然，你要给于老师送的话，别送这个。
9: 那送什么？
7: 送个什么小电器之类的是最合适的。
9: 嗨。我喜欢这玩意儿
7: 啊，什么剃须刀
9: 啊，
7: 于老师来剃须刀，
9: 是
7: 啊，这电动的耳挖勺
9: 啊，电动的耳挖勺
7: 这么长
9: 啊，嘿，连脑子都清出来了
7: 啊，可干净了啊，
9: 嗯，
7: 这类东西他喜欢。这是德云社后台的科学家，
9: 还科学家
7: 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就是他，
9: 买的早。
7: 嗯，拿来时候我们还纳闷，这什么呀？
9: 嗯，
7: 苹果手机
9: 是，
7: 你看就一个钮点开了，你看划开了，
9: 对
7: 啊，备忘录
9: 出屏
7: 啊，
9: 嗯，
7: 这个你看这个能录音，
9: 是，
7: 这是视频的，嗯，
9: 哎，
7: 这是飞行模式，
9: 有这个，
7: 嗯，
9: 我神经病啊，我这么试的飞行模式，
7: 摔的那个碎呀，啊，
9: 那还不摔碎了？
7: 找一塑料兜，拿勺蒯在里头，
9: 都摔成这样了，
7: 修去吧，
9: 可不是修吗？
7: 苹果专卖店
9: 啊。
7: 哎，您看我这个，哟，于老师，
9: 嗯，
7: 喜欢听您相声，
9: 好，
7: 您这什么呀？
9: 嗯，
7: 你看看，
9: 嗯，
7: 墨粉，
9: 哎，至于那么碎吗？
7: 不是那个手机，
9: 嗯，
7: 我试那个飞行模式来了。
9: 哎，别跟人说了，
7: 哦，那不定多成功啊！
9: 哎，飞行是成功，
7: 您这个也看不出来是我们的了啊。
9: 嗯，
7: 请我们经理。
9: 哦，
7: 大伙儿把经理叫出来，
9: 得叫头。
7: 20来岁一女孩，
9: 哦，
7: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9: 好看。
7: 跟这行里待了这么些年，什么叫主持人呢，演员呢，见了够好几车了。
9: 嗯，
7: 没有这个女孩好看。
9: 呵，
7: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啊！
9: 嗯，
7: 啊，于老师，
9: 他也认识，
7: 太喜欢您了，我是您的粉丝啊。
9: 哦，
7: 您有事吗？
9: 嗯，
7: 我是飞行模式。
9: 哎，不够丢人现眼的。
7: 嗯，这太成功了。
9: 哎。怎么瞧出来的呢？
7: 对不起，于老师，
9: 嗯，
7: 那个，这个这样吧，
9: 嗯，
7: 我们试着给您修理一下，
9: 哎，
7: 啊，然后明天下午4点您再来。
9: 你看，
7: 转天下午4点，于谦又来了，
9: 我得去。
7: 女孩拿一手机，
9: 嗯，
7: 机芯还行，
9: 哦，
7: 外壳实在拼接不上了，
9: 嗯，
7: 给您换了一个，也不要钱了，
9: 嘿，
7: 谢谢您。手机递过去，
9: 嗯，
7: 于谦一接，
9: 嗯，
7: 当时。

0: 我愣了，
1: 怎么？
0: 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
1: 哦，
0: 女孩这儿一递，给您这个，眼睛会说话，有事
1: 儿。
0: 嘿，给您这个，
1: 嗯，
0: 于老一接，
1: 嗯，
0: 云，
1: 呵，有什么馅儿也得给漏了我这。
0: 云，
1: 哎，我干嘛这么吃惊？
0: 就这个富豪的状态啊！
1: 哎，我还富豪呢。
0: 女孩说：“您回去看去。”
1: 啊，
0: 哎
1: 哎，好嘛，
0: 出来了，找一旮旯。
1: 嗯，
0: 手机揣好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1: 什么？
0: 我非常喜欢您。
1: 哦，
0: 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哦、
0: 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就打给我。
1: 你看，
0: 当时这汗哗哗的，
1: 干嘛呀？
0: 从小到大，没有女孩这么直白的表示过。
1: 那是，
0: 这是一个正人君子，
1: 哦、
0: 从没有绯闻。
1: 那当然，
0: 跟姑娘说话脸都红，
1: 真是这
0: 正人君子，
1: 没错。
0: 儿子都不是他的，
1: 那谁说的？是儿子得是我的
0: 啊！他后来认下来了。
1: 什么叫认下来了？
0: 但此时此刻，心里这股当当当当当当心直跳，
1: 没经历过。
0: 人不三俗枉少年，
1: 怎么哪有这么句话呀？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人生中第一场艳遇
1: 哦，这叫艳遇，
0: 谁也别拦着我，
1: 干嘛？
0: 我找一个酒店，
1: 要开房，
0: 开房间，
1: 嚯、哦，
0: 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1: 也没您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
0: 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1: 哎，什么缺德名字这？
0: 迈步进大堂
1: 啊，
0: 掏出身份证扔在柜台上，
1: 是
0: 开房，我要跟女粉丝睡觉，
1: 别嚷啊！这事儿有喊的吗？
0: 我叫于谦
1: 啊，就别说了。
0: 我师傅石不宽，
1: 提这干嘛？
0: 中国铁路温布屯国家级机械之人。
1: 那行了行了，我这还没散云是怎么着？
0: 我开间自豪的房，
1: 好的就完了呗。
0: 不要考虑多少钱，
1: 不在乎钱。
0: 哦，是于老师
1: 啊，
0: 48。
1: 哎哎呀，我也没去什么好地方。
0: 掏钱
1: 啊，
0: 扔在柜台上，
1: 是
0: 给人50块钱
1: 啊，
0: 找钱。
1: 这谢谢，2块钱。
0: 好好好，找钱给您钱啊，给您这个钥匙啊，您是地下二层。
1: 哎呦呵，住地印子里头。
0: B2啊，拿着钥匙，拿着盆，
1: 哦，
0: 暖壶，拖鞋。
1: 哎呀，我这都自备了，我这是
0: 到这儿放好了。
1: 嗯，
0: 哎，开这锁，
1: 嗯，
0: 对半天啊，
1: 还这锁呢，
0: 拿起来一推着门，巴拉拉拉拉拉拉，
1: 这是
0: 蝙蝠。
1: 哎呦，指不定多少日子没人住了呢。
0: 嗯，
1: 闹鬼了是怎么着？
0: 有人没有？
1: 哦，
0: 还挺好，挺安静。
1: 是是，
0: 拿盆、暖壶、拖鞋进来
1: 啊，
0: 搁好了，坐在马扎这儿。
1: 嗯，
0: 点根烟，
1: 还抽呢。哎呦，都不是那个段子了
0: 啊！我给忘了。
1: 哎，对，我这烟瘾一直这么大似的。
0: 但是你抽烟搁哪儿都行。
1: 哎。哎，
0: 掏出手机来给女孩发短信，
1: 告诉她：“
0: 你好，我是于谦，我很想你，我在五星级快捷酒店 B2，
1: 哎，
0: 那个房间门口有蝙蝠，就是我。
1: 哎，这人还不飞似的，
0: 马上来，我等你。
1: 哎，一摁就发出去，
0: 群发。
1: 啊，我这错误也犯，
0: 我的天哪！
1: 啊啊，
0: 我都干了些什么？
1: 嗨。”就别说了，
0: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1: 啊，
0: 我会发给谁呀、啊？
1: 没准
0: 谁会给我回过来？
1: 哪儿有谱啊？
0: 又回来了，
1: 谁呀、啊？
0: 对门邻居那大姐
1: 说什么？
0: 老公在家，明天行吗？
1: 嗨，谁问他了？
0: 又回来了，
1: 这谁呀、啊？
0: 家里的保姆，
1: 他说
0: 怎么还想起我来？
1: 嗯，
0: 又回来了，
1: 谁？
0: 你表嫂，
1: 他说
0: 马上就到。
1: 哎，嚯，急性子，
0: 又回来了，
1: 谁呀、
0: 啊？说相声的岳云鹏，
1: 他说什么？
0: 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1: 哎，他没听说过。
0: 啊，这都真事儿，哟呵，可了不得了
1: 哦！谢谢，
0: 终于不是花了。
1: 啊，
0: 这谁丢这儿的？是给我了是怎么？
1: 哎，
0: 郭老师，我很喜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我的天哪！我去开房。
1: 哎，行行行行行，
0: 谁借我50块钱？
1: 哎呀，好，比我还穷呢。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感谢朋友们，刚才还有送苹果的，
1: 是，
0: 我明白这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1: 嗯，
0: 也希望您各位平平安安，永远快乐。
1: 谢谢。
0: 哎呀，老这样我就无以为报了，
1: 嗯，
0: 说句良心话啊，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哎，
0: 唱分两种，一种是本门的唱，一种是学唱。
1: 嗯。

0: 首先请于谦老师给大伙儿唱个歌。
1: 哎，嗨，说我干嘛？您说了半天得您给大伙儿唱个东西。
0: 你现在我不会唱歌，我要会唱歌我不用你。你看看，有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啊，什么？啊，大腰盖东西啊！我唱的歌，说句良心话，列位不挨着。
1: 您唱，
0: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金歌啊，我倒是会。
1: 金歌会哪个？
0: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哪儿有这词儿啊？
0: 就在这里，你
1: 唱了
0: 开房。
1: 不，这不是这词儿啊！
0: 后来改了，
1: 叫我爷爷小的时候，
0: 还是我呀？
1: 哎。我也见我
0: 看、哎、多少钱一斤
1: 哎
0: 嗨啊他们刚才说大腰带东西
1: 啊您唱
0: 人齐秦见着我老憋着打架
1: 啊
0: 他说他听完我那他找不着调了
1: 不会唱了
0: 轻轻的我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啊别说哎真上口、
0: 那错不了
1: 嗯
0: 就浓郁的东三省风味、
1: 哎、对二人转的
0: 我唱歌真不灵
1: 啊
0: 还有当年唱过那个
1: 哪个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出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不对这老能不行舞蹈
1: 跟二人转能挂上钩
0: 是以后得离赵本山远点啊
1: 啊
0: 那真正唱歌得说是于老师你看你说你唱歌来个女孩都跪那儿你
1: 呵
0: 平身吧
1: 不至于
0: 爱情平身吧啊你给人唱一个啊啊破伤风
1: 破伤风

0: 我喝口水。
1: 哎，那就是白唱。
2: 得，
1: 那既然大伙儿爱听，就唱一个，唱一个什么？哟，假行僧，假行僧唱的太多了，还
0: 自炫民族风。
1: 什么什么？唱什么？再见民族风，
0: 最炫民族风对吧？是他唱对吧？哎，
1: 怎么
0: 唱去？
1: 回来，回来，不是说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
0: 你这落伍了，你都
1: 啊，
0: 我也不知道。赶紧拿走的吧，好吗？
1: 这就唱两句《一无所有》吧。
0: 好，《一无所有》啊，
1: 嗯。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

0: 再来一个。
1: 别起哄了，
0: 您唱，嗯，
2: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吧，好吧？
1: 好，
2: 嗯，唱一段太平歌词《九里山》。
1: 哦，
2: 这是太平歌词带牌子，
1: 是
2: 头里边是六句太平调，中间是军乐歌，最后是田派的上板，九里山霸王别姬的故事，唱这么几句啊，
1: 来，
2: 这是最累的一段了，
1: 是
2: 半天冷月照军门，雕斗无声夜色昏，兵败垓下穷土恨，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楚重统醉卧在黄龙。

0: 这玉姬精神慌乱，身体发为似干裂胆，面如灰灰掌中直见霸王，已然酣睡向前来连声呼唤，热泪双垂除霸王，猛然间惊醒立双位，问玉姬你因何如此伤悲？玉姬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看起来怎么不轻松，此难军毁，我怎么能走？身败名裂，化成了灰，身于万，把项羽的宝剑强在手内，冷森森双锋利刃放光辉，咯吱自刎咽喉，斜剑正内除霸王，顿足捶胸，咆哮如雷，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除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你砍他整装挂剑，头顶盔甲，鸣枪锤掌马舞锥，除英雄之欢友，招揽计步争离泪，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霸王的尸体兵不知进退，恰好似风雨炮者乱寒飞死周萧，却在了霸王八千子敌对。周将自刎，丧了英魁。哎，
1: 好。
2: 谢谢各位啊。能耐是假的，力气是真的，
1: 真卖力气，
2: 岁数越来越大了啊，站在台上老出汗，身体不好，不像于老师，
1: 我没汗，
2: 人家的汗都养着
1: 啊，我养汗呢是怎么
2: 的？这玩意儿连说相声带养汗，一年挣好几十万。
1: 哎呀，我干那个，
2: 除了唱歌之外，再唱戏啊，再唱大鼓啊，再唱什么的，都算是相声里边的学。
1: 是
2: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学唱一些京剧的片段，
1: 哦，
2: 但是学人一点皮毛。
1: 是
2: 经常演唱的有这么一个叫叫小番，
1: 哦，那嘎调
2: 啊，四郎探母做工里边有一个杂调叫叫小番，
1: 对，
2: 八度的唱腔
1: 高啊，
2: 这特别不好来，
1: 是
2: 好吧？
1: 是
2: 这唱的都大半夜的啊，很高啊
1: 啊，来吧。
0: 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嚣
1: 哇！
2: 嗨，
1: 您这可不成，就别跺脚了。
2: 最喜欢这个，
1: 嗨，还喜欢
2: 高，
1: 还高呢？您往下翻呢？
2: 哦，应该呢，
1: 往上翻。
2: 你来，
1: 哎，哇，上不上去？
2: 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是啊，
2: 梆子的叫小番响彻云霄。
1: 让您唱唱梆子，
2: 哎，燕赵之力，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1: 对，
2: 燕赵知道吧？
1: 啊，
2: 燕赵门知道？
1: 这嗨。那不是不挨着
2: 河北梆子的叫小番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您唱
0: 天天公主到灵

0: 今天德云社来了部分的演员，把他们请出来跟大家再一次见一见面，让大伙儿先熟悉他们。
1: 来，
0: 从那边开始，你头一个，我徒弟烧饼，挨着他这是陶鹤阳，郑喜定先生，少侯爷，这个胖子旁边的就是四
1: 啊岳云鹏。
0: 好，演员都介绍完了。
1: 哎，没有
0: 啊，孙外啊，
1: 孙外
0: 应该呢，
1: 孙悦
0: 啊，孙悦啊，感谢各位啊，天儿也不早了，这个谢谢父老乡亲对我们这么鼓励和支持。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哎，
0: 把它唱给所有的朋友们，又会着咱们一块儿，好吧？
1: 好，
0: 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金活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
1: 说

0: 勾心斗角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了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孙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
2: 过年了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3: 啥呀？
2: 流产了，被他发现了，
3: 干啥呢？
2: 媳妇儿啊，来，给你吧。
3: 啥呀？
2: 10000块钱工程款。
3: 9900。
2: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着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3: 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2: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3: 表现得不错啊！
2: 哎，
3: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2: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3: 幸福吗？
2: 啊，
3: 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2: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3: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2: 对呀、
3: 出了吗？
2: 没有啊。
3: 那赶紧给人送去。
2: 不是，
3: 是什么事？
2: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4: 大家过年

0: 开。
1: 我跟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儿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2: 赵刚啊，
3: 流产了。
2: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觅一下，对不对？
1: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2: 说，这钱想给谁？
4: 顺风，
2: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2: 怎么的？
1: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儿过年啊！我怕给我爸我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2: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1: 我跟你说，钱顺风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2: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1: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2: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1: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3: 这倒是，
1: 明白了吧？
2: 不错啊，
1: 我走了啊。
2: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你藏起来呀，你
1: 放心啊。

0: 凤。
1: 哎，我不走
2: 了，走了。
3: 快点
2: 快
3: 点快点，来来，你帮个忙。
1: 怎么了？
3: 你帮我做个衣服衣服。哎呀，快轻点。
4: 什么事儿？这忙着呢。
3: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4: 哦，你问吧。
3: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4: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3: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4: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3: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5: 哎。A 什么 A？ 他选四。
4: 没有四呢。
5: 天上。
3: 干啥呀？
5: 打得清，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碰屁了啊！
4: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3: 这网上出的呀？
4: 网上出的呀？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3: 啊，在我电脑上呢。来来，你上我屋看。
4: 对，看看去啊。
3: 咋，我二姐在这儿不敢说呀？
4: 那没法发挥我。
2: 哎，二敏啊。
6: 哎，大姐夫。
2: 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吧。
2: 今天你让顺丰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6: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
2: 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6: 大姐夫，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啊。
2: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姐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啊、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6: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2: 现在拿回去，
6: 拿着，
2: 拿回去。
6: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2: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五千块钱放这了啊。
6: 你说这五千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2: 五千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五千给你放这了啊。
6: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4: 干啥呢？答题呢。
6: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4: 这是怎么的了？
6: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4: 啊，我拿一万呢。
6: 一万吗？
4: 千真万确啊。
6: 实话实说，多少钱？
4: 天衣无缝啊。
6: 好，那就不对了啊。
4: 怎么的？
6: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4: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6: 五千，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4: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一万呢，怎么还回来五千呢？这少五千呢？
6: 问谁呢？
4: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6: 那对呗，
4: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五千呢？哎，啊，面子呀，
6: 面子！
4: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一万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6: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4: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6: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4: 怎么呢？
6: 你说咱给他一万，他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他还我五千啥意思？
4: 对呀、啊，这还是少五千啊，这个好解释啊。
6: 你解释解释。
4: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6: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我那五千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4: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6: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4: 一万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6: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4: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6: 行了，不用你了。
4: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6: 大姐夫，
4: 大过年，哎，
6: 你来。
2: 怎么的？
6: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5: 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2: 你怎么又提钱了？
5: 这个钱呢？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5: 那这钱，
2: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
5: 那
2: 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5: 大姐夫，这钱
2: 别提钱的事了。
5: 这钱
2: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5: 给我整无语了，
2: 你看是不是？
5: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4: 对对对对对，
5: 我这驴脾气，我
4: 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5: 那不好使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4: 不是，算了吧。
5: 赵刚子，哎，
2: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5: 对，就是钱的事儿。
2: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5: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2: 行。不提钱的事你说吧。
5: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2: 我的妈，这怎么还提钱的事儿？
4: 来来来来来来，我要这钱的。来来来，媳妇儿，媳妇
2: 儿，来来来，
4: 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风。
4: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说你眼睛有毛病啊？
4: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2: 什么？10000块钱？
4: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4: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解释。哎呀，
2: 这点事儿，二米，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4: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4: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4: 对吗？
2: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4: 不对不对，
2: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了？5000块钱必须还给她。
5: 别拦着她。哎，你回来回来，你让她问去呗。
4: 二米。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来了。
5: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那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4: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5: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4: 就是你错了。
2: 哎，你这样，
5: 我不你
4: 情况怎么样？
2: 你大姐她不认账。
5: 啥叫不认账啊？认什么账啊？
2: 你说认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5: 就给了我。
2: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5: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2: 你什么？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4: 别
2: 你起来。二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0: 5000呢？啊，
5: 是不是啊？
2: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0: 5000。
5: 赵刚啊，你欺负人！
2: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两口子。
5: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活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大姐。
2: 你们两口子
4: 说钱了，赵刚子，
2: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4: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2: 别在这搅和，
4: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
2: 你别说了，
4: 没事了吗？
2: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4: 明白吗？沙子你，
2: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匿起来了。
5: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2: 顺风啊，这钱是不是你匿下了？
4: 赵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走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2: 什么
4: 我给了你5000。
3: 对，
4: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的。

0: 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1: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细腻，哎，还有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0: 什么呀？
1: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能有什么数啊？
1: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0: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1: 难道在我这儿吗？
0: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1: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0: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
1: 告我，哎，
0: 不是，
2: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0: 脸，
2: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0: 不是媳妇儿，你听，
3: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0: 我跟你说，二妹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呢，明白不？
3: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0: 我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哎
3: 呦，
1: 哎呦，哎呦，又找一理由。哎，
2: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4: 干什么？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1: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2: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3: 我呀。
2: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1: 嗯呐，
2: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0: 我物业发的奖金。
2: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3: 我。证明不了。
5: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0: 不是
2: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3: 解释。
0: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1: 你说话，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1: 谁不回家过年啊？
0: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1: 我也想给点钱。
0: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1: 我怕她不高兴。
0: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了。
1: 我也藏起来了。
0: 我这钱在这儿呢。
1: 我的钱在这儿呢。
2: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3: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5: 啊，我这两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4: 不行，二姐，哎呀，
5: 钱顺风，你说你、哎、
2: 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0: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人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1: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0: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啊，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5: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3: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我们不能
6: 丢。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7: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8: 唉，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7: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8: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9: 爷爷，我还要

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样子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今天呢咱们的任老爷子呢还在新疆，所以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用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跟老爷子做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哈。现在呢导播已经在节目开始前联系到老爷子的电话，已经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不多说了，我们来问候了任老爷子。任老你好，欢迎您。
2: 您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任老哈，这个没想到这一别一日哈，如隔三秋。
1: 哎呀，想你了，说想你了的。
0: 对，想死我们了。任老爷子去这个新疆啊，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为了干啥去了？不是去新疆旅游了，不是去新疆怎么着了，都是带着任务的，寻找那个黑司命去的。哎呀，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每到关键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去这么去折腾怎么着的，大家伙挺心疼。但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任老爷子，我觉得他也是自己的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尽所能。那昨天任老也说了，说到说现在目前黑司命的肉苁蓉呢是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但是昨天也分析到了，你想让人家村民把这东西拿出来，我估计这个应该得费一番周折，是不是赵老师？
1: 这块吧，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理解。
0: 哎，对对对
1: 啊，要理解，就是从情感上我当然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拿出来。
0: 对，
1: 但是如果轮到个人身上的话，就算是我，我可能也会有一番挣扎。
0: 当然
1: 我也不会拿。
0: 当然
1: 这是实在的哈。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管人家要的是，可能是人家祖祖辈辈留下来了就那么点的东西，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材，而且能叫司命的这个药材，它效果肯定不是一般的。你想，因为当地人把管花肉苁蓉当传家宝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不可能说的谁来了一个陌生人也不知道你干啥的，完事儿你管我要就给钱就收，我那要我也不会干。
0: 对对对对。能理解能理解，人家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白了我们看来是治病救人的。
1: 嗯。
0: 但是对人家看来治病救人只是一方面，这个不能轻易去拿走。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要理解我师父。要理解要理解，两位老人肯定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努力。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是顺其自然吧。人家怎么说来着，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
0: 莫强求。我们先强求不来了。
1: 咋强求
0: 啊，强求不来了没办法。
1: 强
0: 啊。现在任老爷子，现在您在这个当地的感受到的也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呀，这次吧，这次可不一样了啊。这回的很多村民呢，他都愿意把这个肉苁蓉拿出来一些给我们。
1: 什么让愿意？
2: 哎，
1: 听错了吧？
0: 为啥愿意呢？昨天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吗？
1: 是不是师傅？他是愿意拿还是不愿意拿？我刚才是没听清吗？还是怎么？
0: 是愿意是吗？
2: 哎，你看呢，宁宁啊，你听我，慢慢给你讲，
0: 这个态度转变很大呀。
2: 昨天呢，我在村子里吧，跟这些个村民呢，这个研究收这个肉苁蓉，这个时候呢，我就看这有几个中年人呐，匆匆忙忙的往村头跑，他们呢说那个语言呢都是维吾尔族那个话。我呢也听不大懂
0: 啊。对， 对， 对，
2: 我也就跟着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呢有一个能简单的说点汉语话，他就跟我说病，生病了。哎呀，我这一听说生病了，我就跟着往那户人家去走啊。这一进这院子里，哎，这人呢围的挺多了都。其中呢有一个呢看上去呢就是

0: 像是一个大夫
1: 啊，
0: 说的话呢也是唯吾尔族的
1: 啊，
0: 可能说是这个人的这个病情这些情况
1: 啊，
0: 这一边说呀还一边摇着头摇着手啊，大家给我弄的看的是云里雾里的啊。
2: 嗯嗯，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怎么的了？
0: 哎，
1: 说他得的什么病啊？
2: 是得病了是不？
0: 你看呢，我这一打听啊，哎呀，这才知道，原来呢，这户人家呢得的是这个当地呢，特别流行的那么一种疾病
2: 啊，地方病。
0: 哎，对，叫这个这个出血热，
2: 出血热，
0: 哎、对，
1: 热。
0: 这个病呢非常奇特，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跟那个感冒那个是一样的。他也有发热、头痛，
1: 就当感冒治了。
0: 对，慢慢的呢，全身呢就会有瘀斑和出血，你再严重的时候呢，他还会出现休克，而且呢，他能反复的感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在新疆当地呢，患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这么一种疾病。哎，这户人家呢。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呢已经出现了出血期了。哎呀，我这一看呢，能不能用我这个办法啊，先呢给患者呢把他病情稳定下来，
2: 用您的。
0: 哎，
2: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呢就想到我这个用我这个针法
2: 啊，
0: 哎，我这个针法呢帮助他止止血，给他个急性期给他度过。哎，这么一用这个针法以后，果然这效果呢还挺不错，哎，挺好。
1: 哎，那
2: 这个我知这
1: 挺巧哈。
2: 对，这个我知道，因为老爷子那套针，他是一直随身携带，尤其出差的时候。
1: 对，这个肯定是不离手。
2: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这算是一种急救，也是老爷这些年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是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张老师？
1: 对，
2: 随身携带。
1: 对，我师傅到哪都带。
2: 这针法太好了
1: 啊！对对对，
0: 那可不，你看，后来呢？这不，
1: 后来怎么样啊？
0: 哎，我给他一施针呢，然后呢，当地的医生啊，再给他拿点这个应用的这些药啊，哎，这个病人呢，慢慢的他就好了起来了啊，
1: 就
0: 好起来
1: 了。
0: 哎，哎。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样平静了就好了呗。
1: 啊啊啊！
0: 那哪知道呢？你说这个消息呀、啊，就传出去了，哎，有出血热这些人病人呢，啊，都来找我呢，给扎针，
2: 给我扎一针。老那说的没用，
0: 这可把我给忙坏了。
2: 哎呀，
0: 哎，这个给病人呢扎针，哎，你看这个新疆这个村民呢，哎，他那个还都挺这个善良的，哎，乡亲们呢，你说我扎完以后啊，为了感谢我，哎呀，有给我拿钱的呀，还有给我拿那个牛肉啊、羊肉
2: 当地特产的，
0: 哎呀，
1: 当地的羊肉串去了，
0: 这整的挺沉的，我都拿不动，哎呀，这我就拒绝他们了，我跟他
1: 们没要啊，
0: 我不要，
2: 没要，
0: 我能要这些吗？
2: 邮回来也行，我咱弟弟不知道吗？哎呀，我咋没跟着呢？
0: 我
2: 没事，你要给我东西多少都拎回去。
0: 你说我去干啥去了？我得琢磨咱这大事儿了，是吧？哎，我就说，你啥也不用给我了啊！如果你们能帮我的话，你就帮帮我。在大家那个条件允许这个范畴之内啊，能帮我弄的一点儿。你们当地的这个肉充绒，这就行了，我就满足了。
2: 对，这比多少牛羊肉都强。
1: 完了，他们咋说的？
0: 这是真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哎，这结果呢？这些 这个春绵绵，哎，就把这个肉虫蓉啊，就是这黑司命的肉虫蓉，啊，就一家一户的就给我弄了一点儿啊，但数量呢不是那么太多，但是它可以积少成多呀，
1: 这有点就行了。
2: 这个
0: 宁宁啊，
2: 也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0: 哎，现在看呢，宁宁啊，你就得招手呢，联系厂家了，准备呢做些破壁颗粒。
1: 哎呦我天哪，
2: 这啊就是。啊，数量不知道能有多少，但是管得有多有少呢？到时候咱们，你也不能说拿回来之后这掰一人掰个叉就这么用，是不是？
1: 那多少够人家开一回机器的吗？
2: 哎呦，太好了！
1: 不是我，那你整的
2: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对你太少了，到时候人家不够开机，不够用的呀。
2: 先联系
1: 着这个再说，
2: 对，这个再说。
1: 你给我拍张照片，你让我看看有多少。
2: 这个是下一个问题。
1: 咱不管怎么地吧，这师傅你这趟你没白去，
2: 真没白去
1: 啊！对对对，管好赖整来了一点，这我们对大家反正也就能有所交代了。
2: 对对对，管了多少呢？
1: 回头不是师傅，你真的给我拍一下，你给我拍一下有多少，完我好问问人家厂子，他们那个机器一开，你最少的底料得够啊，
2: 对对对，
1: 要不然他空转他机器人家也不干呢。
0: 我争取多要点啊，
2: 多要点。
1: 对，你给我拍个照片，我好跟人家说一声。
0: 行
1: 啊，完那头吧，师傅，您在那头的时候也别累着了，你得多少得注意点身体。等完事儿了，完我再给你打电话，我看这个原料怎么给运过去。
2: 啊，对，看看
1: 主要有多少，完我再往下再联系啊。
2: 哎呀，
1: 是不是吧？完到时候那个什么听信儿吧，大伙儿就听信儿吧。
2: 大伙儿听信儿哈。但是这个不管多少吧，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有希望的。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有多少，因为毕竟我们说它不是批量的，就是在村民手里收上那么点儿，数量应该我觉得不会太多。但是我觉得。甭管怎说也算是有点消息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咱们赵宁老师就该出马了，联系一下这个厂家，因为你肯定得做成一种剂型给大家。
1: 厂家不费劲，
2: 对对对，
1: 关键是他多少，
2: 反正就是
1: 多少的事儿，
2: 有多咱就多分，有少咱就少分，公平竞争，都打电话也这样了。所以大家伙呢，这两天咱就关注一下节目，这个到底看看能有多少，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1: 对
2: 所以说，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村民挺有感动的，就是说甭管是他是处于一种交换也好怎么也好，那真的是把家里这个咱们说顶梁柱给贡献出来了。
1: 这个是我真没想
2: 到。对，因为那个东西这他们觉得好，我们觉得更好。
1: 反正我这个真没想到。反正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真没有那么高风亮节。我可能真的会把东西藏在家里边，我不拿出来，因为东西是我的，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
2: 对。
1: 所以这也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我师父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但我觉得吧，有我师父在那儿，他既然说是黑司命。我觉得质量上的什么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啊，对，
1: 就是药材这个上面想瞒我师傅是不可能的，
2: 肯定就是那个东西，
1: 松草也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要是新疆的肉苁蓉的话，哎呀妈呀，我想想啊，新疆的肉苁蓉，最起码我是觉得啊，如果大伙儿，咱就别说你破壁不破壁，就是能做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大伙儿用上了的话哈，它肯定会比你现在所用的一些补气的药啊，补肾的这些药啊，就是它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也要比过去要高5到10倍左右。那药效价值的利用率会更高。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特别倡议一些咱们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吧，特别适合老同志，就是久病不愈的，然后就是身体病病殃殃带的拉拉的，好不好坏也不坏的那种，就亏虚的这样的同志，我建议这样的同志应该去再关注一下，就是新疆广化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因为他最起码你就想哈，我师父要说他是黑司命，我们对黑司命是有定义的，首先它是红柳的寄生物，就是肉苁蓉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它得100年才能被称为黑司命。我师父要说黑司命大夫能给他整点的话，那他已经经过了100年的生长岁月了。所以他的药性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从药效上来讲，应该是非常温和，而且就极易被人体接受的那种。而我是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可以在这一块着重的去关注一下，他跟你之前吃

0: 是岁数大的人要用，毕竟它是那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培育出来的管花肉苁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这个消息啊，来的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突然，然后让大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哈。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生长百年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比咱们岁数都大啊，吸收了多少的精华，经历过多少的洗礼，
0: 那肯定
1: 最后孕育出这个药效，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讲它的原因，甭管有没有，至少我们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确实药效
0: 这个我觉得大伙儿是要去尝试一下，就这些老药，这些老药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尝试。
1: 对
0: 你像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一块，它老药的话，它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还有你身体组织受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这个伤害，其实它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建议，我说有一些病重的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你不妨可以从管花肉苁蓉的这块去调养一下，把那个亏虚的问题补充上。咱且不说你一剂药下去之后你病根就没了，这有点夸张了，但是它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我觉得首先的目的就是轻松起来，然后才是拔病根的问题。
1: 对
0: 你知道不？我不知道师傅你还在不在。
1: 老爷在是吧？
0: 在是吧？
1: 听着呢。
0: 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我记得是您用那个肉苁蓉去治一个姓齐的还是姓陈的一个老大娘，就是她那个心脏的问题，你记得吗？
1: 她这个是心脏的问题，
0: 对心脏的事儿。
2: 对，你这个
0: 姓啥来着？
2: 这叫齐大姐
0: 还是姓
2: 啊？对，我记得他这个啊，他那个年纪是挺大的了
0: 啊。对，
2: 本身呢，他这个身体呢，机能呢，已经都衰退了。更重要的是呢，他那个心衰呀、这个心脏的病呢，很严重。时间长了，持久性的症状，天天呢都在折磨他啊，都有哎。但呢，一直呢，他是没得到这个妥善的治疗，没啥效果
1: 啊，没啥效果。
2: 哎，咋治也不行。所以症状呢经常发生，它是越来越重啊，
0: 对，
2: 越来越频繁，而且逐渐
0: 加重。我就说这个老大娘，
2: 是吧？
0: 她心脏不好。
1: 说就这个大娘。
0: 对，就这个大娘，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有一些咱们现在的老听众，其实他的心脏也不是十分的强健，你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黑司命你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那就是说有这个心脏问题方面的朋友，
0: 对，
1: 今天好好听一听哈，
0: 哎、
1: 看看
0: 对，
1: 怎么来办。
0: 我记得那个老大娘应该是当时好像是80来岁了，她是刚退休，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被查出来的有心脏的这个问题，
1: 累一辈子。
0: 她是咋发现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上一层楼，我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加速，就这种情况，就心气儿特别虚，心血虚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起来上个厕所啥的，这个心都能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能跳到嗓子眼儿那个地方。
1: 那这样也不行。
0: 对，与此同时，他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脑袋，就有的时候就会晕的，就是心慌，脑袋就晕的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哈？有一天那个晚上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想起来，就想上厕所呀还是怎么的，就想起来
1: 啊，
0: 完了就像梦魇了一样，咋的都起不来。就是意识要起来，但也知道自己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
1: 就不知道为啥我就起来。
0: 就觉得好像是脖子这个地方谁掐着似的，上不来气儿，整个这个胸口像压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你说那半夜三更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吓人的。
1: 对，
0: 啊，很吓人的。后来他就开始试着呗，就是你说用脚踢也好，用怎么也好，就试着想通知身边的那个老头。他想叫他老头，但你想呢，他说不出话来，就这你想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他哪有力气去说话呀？
1: 对。
0: 所以大半夜的哈，也没开灯，他就开始拿那个胳膊吧，就来回就动。谁道他是怎么动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一下子干啥呢，把那个床头柜上面的放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啥，就给扒拉到地下一个。
1: 哎呦，
0: 扒拉到地下一个，他老伴一机灵，腾一下就起来了，怎么的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

0: 的了。
1: 嗯嗯。
0: 完了，他就开灯，一开灯一看，那个、
1: 嗯、
0: 那个齐大娘搁那地方啊，
1: 嗯、
0: 浑身是汗。
1: 哎呀妈！
0: 睁着眼睛动不了，就那个感觉，那个两个眉毛都已经都落到一起去了。
1: 嗯嗯 嗯, 嗯, 嗯。
0: 一看这肯定不对劲儿啊！叫了他老伴说你怎么的了？
1: 嗯、
0: 完事他老伴说不出话来。
1: 嗯嗯 嗯, 嗯。
0: 就瞪着眼睛啊，就是这边有那个眼泪往下去淌，瞪着眼睛，
1: 嗯嗯嗯、
0: 完事就动不了。
1: 哎呀
0: 哎呀妈呀，赶紧的呀，说这怎么的了、
1: 嗯、
0: 他知道他老伴心脏不好啊、
1: 嗯、
0: 赶紧就从抽屉里拿那个速效救心丸给倒到嘴里去了、
1: 嗯、
0: 完事就打那个120。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跟你说，他老伴儿，他老伴儿、
1: 孩子不在家，就老两口。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清醒的状态的。
1: 嗯，
0: 这个老伴儿给他解决老大问题了。
1: 嗯，
0: 如果当时要没把老伴儿整醒的话，这大娘早就没了。
1: 肯定过去了。
0: 这肯定过去了。后来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去一查是怎么的呢，说他心血管是有淤堵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冠心病是一定是确诊的，然后有缺血性的病灶，就说明有心梗。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从诊断开始，你知道历程其实就跟大伙一样的，就开始吃药。
1: 嗯嗯 嗯，
0: 反正一年里头有1次到2次，甚至到后来的时候一换季就得上医院住个10天半个月的，得打针呐、啊、调养一下。反正这20来年嘛，没说60岁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确诊嘛，20来年的时间，吃药打针住院，反正
1: 没消停，
0: 啥方法他都是、
1: 嗯、一直在用。
0: 其实你看治病啊，无论是你大江南北哪个地方，他的方式都差不多少。
1: 嗯嗯，
0: 完了得病的节奏呢也都是差不多少的那样的。
1: 嗯，
0: 完了这个大娘是怎么的呢，她的那个情况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去趟医院就能好一好一段时间，
1: 完回来又不行
0: 啊，完回来慢慢的还会犯病。
1: 嗯嗯嗯，
0: 总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心心的生活，然后症状的是反反复复的复发。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吧，这个腿脚也不吃劲儿了、
1: 哦、
0: 完了你吃饭呐、啊、什么、
1: 嗯、
0: 那个什么睡觉啊，或者说消化呀、肝胆呐、啊
1: 嗯、
0: 反正各个功能都在走下坡路。
1: 嗯，
0: 这就导致了原来吃的这些药、
1: 嗯、
0: 就到最后以后吸收不好，他控制的情况就越来越不理想、
1: 嗯嗯嗯、尤其年纪
0: 犯病，
1: 年纪越来越大。
0: 哎，
1: 对对 对, 对，
0: 后来身体这不就造的不就越来越完吗？
1: 哎呀，这就是哎，这就是一体多病了
0: 啊。对，
1: 是吧，从头到脚哪儿也不舒服。
0: 对，
1: 嗯嗯嗯，
0: 他你想想吧，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他不像说的我没有胃口不吃东西、
1: 嗯、
0: 我不吃一顿没有啥事儿。
1: 嗯，
0: 心脏的这个问题吧，你忍不了，因为他随时随地没事就突突突突突突，要不然你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去正常生活、
1: 嗯、
0: 而且就是心理负担会比较大，
1: 稍微
0: 家里人也很紧张。
1: 对，稍微哪块儿你没动明白、
0: 哎、
1: 没休息好，
0: 哎，
1: 这心脏就给你来一下子、
0: 啊、对，他就很紧张，
1: 来一下你就受不了，
0: 你一家人他都跟着去心惊胆战的呀。
1: 嗯嗯，
0: 后来你怎么整，基本上就是花钱到处去治病，听着哪儿什么药好用反正就用吧，反正就好好坏坏的反反复复就这个样子。后来睡不着觉这玩意儿闹心呢，你是吃啥药他也睡不着觉。后来这老人给折磨成啥样了，瘦啊， 这个眼睛都抠抠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什么肉，就那脸上这个皮一揪都能揪起来，那胳膊上就这个地方这个肉一揪全都能揪起来，
1: 嗯，
0: 脸整个腮帮都凹陷下去了，天天的搁那，有的时候就得，顺顺气，拿那个手搓搓前胸，要不然就捶的捶的，要不然就得给直直脖，深呼吸，就是你气儿它就不够用，这个心脏上不来气儿这种情况吧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

0: 没恢复过来，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完这样的事儿、
1: 啊，
0: 我师傅过去都看老多老多了，全是心脏上不来气儿的这种。
1: 对，
2: 嗯嗯，
1: 你看心脏是人体的重要这个器官啊，心跳和这个呼吸呢，它联系的非常紧密啊。人呢，身体要正常，心跳它也正常。
2: 嗯 嗯, 嗯，
1: 咱们这呼吸处于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心脏出现问题，心跳不稳了，或快或慢，这些症状都出现，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有句话说嘛，这个心主血脉嘛，是吧？
2: 嗯嗯，
1: 血为气之母，
2: 嗯，
1: 血呢是一个载体，它呢它可以供给人体的组织啊的营养的需要啊。
2: 嗯，
1: 然后呢，咱们这个古典医著当中呢，内经还有这么一句话，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2: 嗯，
1: 哎，这就是说你心脏的要有毛病以后，你心慌了，气短了，你五脏六腑都会出现病变。
2: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要是异常的话，你最首先的会出现呢，这一系列的呼吸不畅通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严重的呢，你会出现心梗啊、心绞痛，这些个胸阳不振啊，元阳不足，这些的临床表现
2: 都会出现、嗯。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一来坏事怎么都来呀，然后这个什么祸不单行啊啊，我这不舒服了，为啥我这也不舒服了？这怎么都专挑我呢？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命啊或者什么不顺，不要去理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稍微多听点节目，多理解理解这个医理的问题哈，
0: 这也很长了。
2: 嗯，
0: 而且这个疾病在反复的在他身体上根深蒂固的去损耗他的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啊。为啥我们能肯定他是伤元阳之气呢？你就看这个人发病时间越长，身体越虚。
2: 嗯嗯嗯，
0: 身体越虚就说明他耗损的元阳之气就越来越多呀。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去把他的身体给他恢复好的话，我当时你向我师傅判断，那就得是能够助长那个肾元阳那个提升的一些药材。所以当时那个黑司命，也就是新疆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当然第一个就跑进我师傅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想用它呀。而且从肉苁蓉本身对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来去讲的话，它不仅仅能够去营养心肌啊，还能够去促进你心肌的吸收。所以从这两项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就能够防止心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些那个跳动的这些状况。
2: 哦，
0: 就我们所说什么房颤呢、啊、早搏啊，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
2: 嗯，
0: 而且这个药材吧，肉苁蓉这个药材本身它还能去增强我们身体的抗凝血能力，防止你血栓加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
2: 嗯嗯嗯，
0: 抗凝的这个作用嘛。
2: 嗯，
0: 所以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同志，你要是在不管你是术后也好，你是发病也好不发病也好，凡是诊断心脏有问题的同志，你看中医当中给你开药都少不了肉苁蓉这个药。
2: 刚才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那像齐大娘这个问题，也就得，哎呀，这个肉苁蓉现在没有，要有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的百年肉苁蓉？
0: 那一定的呀，但当时是有那个药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
0: 当时我师傅是给那个老大娘用的，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们这个年代想得到这个药材少，不像我师爷那个时候，那他用的不能说是丰富吧，但是想用的时候人家能讨论着，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记得肉苁蓉我师傅给他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也差不多也就给他半个月左右的用量吧，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大娘最可贵的就是她不会嫌药少，就是你只要给我拿回来，我用一天两天我也要用，她不就拿回去用
2: 吗？哦哦哦哦！
0: 哎，后来好像是用，我记得真真的是不到三天的时间，她自己自诉，就是她喘气什么的就要比之前要顺畅很多，晚上睡觉憋的这种情况在一点点的减轻，因为用药比较少嘛。所以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才达到了那种就是啊，我不用再大喘气啊，我这个气儿就够用，也不会说的这个憋闷的了不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是用肉苁蓉大概一个礼拜，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前前后后我们给他拿的也就是不到半个月的这些药， 所以它其

0: 药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后来吧，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药材少嘛，它是属于一个礼拜以后它就开始撑着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你像那平常上个医院什么的，我上不来气儿就整一个氧气袋去吸氧的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后来从家，他们家是四楼，从四楼下到楼底下去，完事能搁那个院子里什么晒晒太阳啊，比如说在院子里慢慢走两圈啊，就没有那种说的走不了两步腿就没有劲儿了，哗哗哗淌汗，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他那时候恢复的算是快的，
1: 哎呀，
0: 不到半个月，
1: 但是也是命好。
0: 哎，对对
1: 对，
0: 也是这个样子。
1: 感觉你现在说白了，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好，咱没有也只能挺着，对不对？
0: 那你这个我师傅不讲吗，他不整来了一点儿吗？
1: 对。
0: 但是现在不好说多少，就制作破壁出来之后肯定会比他原料那要多，但是那也不见得会有多少。
1: 对。
0: 哎，
1: 其实刚才你说任老爷子哈，您现在也正在新疆，通过您走访当地的村民，包括他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受益或者怎么着哈，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确实很不一般。
2: 因为新疆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啊，是大补元阳，这拔除这些老病根的这个好药啊。它你看针对这个得病的时间久的，得病呢非常严重，这些老朋友呢用上以后啊，那效果非常显著，元阳补上来了，这病呢拔根了，你说啊，自然呢，你说症状呢就消失不见了。
1: 对，
2: 哎，挺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这回任老爷子这个也是首当其冲了，先冲到新疆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但这个药的确是好药，
1: 它经过很多验证。
0: 对，就是在涂主任的那边，他对新疆广花肉苁蓉其实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他整个的研究团队这二十来年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广花肉苁蓉的上面，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来提取那个松果菊苷。松果菊苷的这个作用其实在心脑的治疗这个上面他又发现了很多，是一些什么那个溶栓药物达不到的一些作用，而且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临床，
1: 也在努力，
0: 也就是说明黑丝命的这个作用，中医老药的这些作用越来越在急救和治疗的稳定性的上面在逐渐的超越现代的科技。
1: 对，
0: 这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反正你像我师父现在这样，他自己刚才跟大家一起讲的就是黑丝命稍微有一点儿，我就这么讲哈，哪怕他能给我拿来二斤，我都已经觉得很就是很知足了。
1: 就说白了，因为咱们手里面确实现在就是接触这么多年，确实有很多疑难杂症，就老病根儿，老病底子的朋友，就哪怕说咱们不通过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咱们私下里给那些特别重的人，我觉得是一份帮助。
0: 就是大家用半个月，我时间我要求都不长，哪怕你能用半个月，
1: 对，
0: 我都觉得会改变你很多的这种事实，这个现象。
1: 这个确实，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期待哈，任老爷子在这个那边看看到底最终我们能够拿到多少，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份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早日能够见到黑丝命的本尊，然后最主要的是哈，这个肯定不能雨露均沾了，说是很多大家都能用上点，这个不太现实，但至少我觉得让那些老病底子老病根的朋友能够感受一点，这也是我们最为希望的。当然了，这个原材料来了，下面时间可能赵云老师就要去张罗一点什么运输啊，这个破壁厂家的事儿，这也是哎呀这个不小的事儿。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结果到底会如何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结果。那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先聊这么多。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
4: 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特别关注哈咱们这个黑丝命的相关进展，近期留意收听节目，有任何问题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郑宁老师你好。
6: 嗯，
10: 人老好。
6: 嗯
10: 哼。
6: 啊，
10: 哇，人老好啊，真是语语温馨呐。我听你这么说，人老现在还在新疆当地的村子给这个老百姓治病呢。
6: 他走到哪看到哪。
10: 你好，你刚刚。大家伙等了百年的广华肉松茸，真是啊，辛苦了人老了。得到这个百年的广华肉松茸啊，我是一定好好吃，好好养的身体。
6: 您这是奔这个黑丝命来的是吧？您老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10: 是这样，张老师，
6: 哎，
10: 我吧，哎呀，年轻的时候啊，爱抽烟喝酒的
6: 啊，
10: 因为这个作息也不规律啥的
6: 啊啊。
10: 那时候啊，也不在乎身体的，年轻嘛。
6: 啊。
10: 现在老了，病都找上来了。
6: 啊。
10: 现在就是爱咳嗽，也不能早晚。
6: 啊。
10: 一等就咳咳不停。
6: 啊啊。
10: 还有痰也多。
6: 管的问题。
10: 痰也黄了吧唧的。
6: 嗯。
10: 有时候你看听现在说话就是，还喘不上气儿的。
6: 啊啊。
10: 喘气呼哧呼哧的，没力气。
6: 啊啊。
1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我喘不上气儿，第一个我就感觉呼吸困难的毛病。
6: 那你这是气管的事儿啊，这不很明显吗？如果不废气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为您调整您这个喘气儿的问题、咳嗽的问题，那就说明肯定是影响到肾气了。
10: 哦。
6: 啊，就是肾气没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像指挥似的，像你那个废气往出排那些垃圾呀、啊，所以它就会在你的呼吸道里边形成痰液。形成一些素痰什么的都会堆在那里头。如果你要觉得你的那个老慢支，就慢性支气管炎，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大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是肉松茸，你可以掂量点，你可以看一看，把肺气补充上之后，你身体呢就是力量的来源就有了，就像我们的根儿，我们的脚跟就站稳了。有了这个根儿之后，然后你再想干别的就能好整一点了。咱不能说的。你自己一点劲儿没有，你光靠补肺气去排痰，那个有点弱吧，是不是啊？啊，倒是可以用。你像我师傅这回整来，我不知道多少啊，就那个黑丝命的这个事儿，等要是加工完了分到您那儿的话，我觉得您可能有个一周十天吧，也就十天左右，您这个情况会大好。
10: 哦，那太好，
6: 太好了。
10: 那温老师
6: 啊，
10: 那个啥子牛奶呢？我这就着急赶紧用上、
6: 哎、等两天等两天，我一会儿得再跟我师傅联系，我现在还不知道他那边的那个情况呢，他光说整我还不知道整多少呢，然后我再联系厂家，厂家倒不费劲，他们机器一开想破壁就破壁，最快也还不得等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这个时间，是不是啊？那你再等等通知吧啊。
10: 行行行，
6: 哎，
1: 好吧，
10: 哎，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在这家等着好消息，你一声一声就有了，我就赶紧用上。
1: 嗯
6: 啊啊啊，行，您等消息啊。
1: 如果有，你就抓紧时间，好不？
10: 哎，好的好的，谢谢郑老师啊，谢谢任老。
1: 好嘞，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

0: 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 好阿姨啊，欢迎您。
1: 哎，大年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2: 嗯，
1: 哎，之前吧我就想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哎，就是一直也没有沾着合适的机会。
2: 嗯，
1: 这次终于打进来了，我太高兴了。
2: 嗯，您怎么了？什么情况您说。
1: 啊啊，张年老师是这样的，我吧胃不好。
2: 嗯，
1: 什么凉的辣的都不敢吃。
2: 嗯，
1: 而且我还特别爱吃辣的，你说、
2: 嗯、
1: 现在都不能吃。
2: 嗯，
1: 吃多了或者吃不对劲儿的，这个胃就开始犯恶心了。之前吧还带我去医院检查的。
2: 嗯，
1: 说我是胃结节，还是多发性的。
2: 嗯，
1: 但是说都不太大，让我先观察观察看啥情况。
2: 嗯。
1: 然后呢再定期复查。
2: 嗯，
1: 等这大点儿了才能做手术。然后吧、
2: 嗯、
1: 我这个胃吧有时候还疼啊，抓心挠肝的疼。
2: 嗯，
1: 整的我胃口都不好了，老师啊。
2: 那你疼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得解决呀。
1: 啊、
2: 你不解决、
1: 啊、
2: 你这玩意儿的话，你风险还是在，有那个疼痛就说明有炎症啊，或者是有刺激了，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元阳虚弱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生理功能，它就会是这样。
1: 啊，
2: 对呀、
1: 啊啊，
2: 那你要这么干挺，你的病会越来越重的。那再发现，
1: 哎呀，对呀、
2: 啊，
1: 张宁老师，
2: 嗯，
1: 我这几天呢听节目也讲了，你说是要是这个补元阳，
2: 嗯，
1: 我这嘴就脱了出去了，你说就和我姑娘说的这一嘴，
2: 嗯嗯嗯，
1: 我说要是有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那就好了。
2: 嗯，
1: 哎呀，我这个结节就能有治了，也不用手术了。
2: 嗯，
1: 没想到我这么一句话呢，我家姑娘还上心了。
2: 啊、
1: 嗯，还真的给我买了。哎呀，托了好几个人、
2: 嗯、
1: 也没买到咱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苁蓉。
2: 啊啊啊！
1: 就只能把这普通的肉苁蓉买回来了。
2: 啊、
1: 嗯，你说拿回来我一打开一看呢，这颜色很浅呢。
2: 嗯嗯嗯，
1: 那颜色也不深。老师，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2: 它年份呗，肯定是肉苁蓉是有年份区别的。你要一般的，你像3年5年的那种的话，那个肉苁蓉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发红褐色的这个颜色，但正常的百年肉苁蓉它是发黑色，就是黑的那个颜色，你知道不？而且现在的肉苁蓉一般都是干品，它不会说是鲜品，因为它得储藏嘛，你知道不？它还是年份不同，但是药房卖的不能是假的，只是年份不够罢了。
1: 那你说我们也买不到啊？
2: 嗯，
1: 买到的也不对，赵娇老师，还是您给我们整点这百年的肉苁蓉吧。
2: 你那么的呗，你姑娘都给你买了，那也是钱花的。不行，你就那个啥，你先熬点先吃。那个我师傅的这个就是黑司命这个东西吧，我现在不知道多少，就是人家要是同意给我们加工的话，咋的也得有个几天的时间，你知道不？你运输什么的就得时间。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的话，你姑娘既然买了，不行你就先吃着，完让我师傅呢再给你配点别的药，然后去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就都别浪费，你就先吃着，然后等那个黑司命我们这边有的时候，您就随时随地的就吃就得了呗。
1: 行，嗯，啊，我就听你的啊。
2: 哎，师傅，他这个的话，你给开一个小方子吧。
3: 嗯，行，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胃肠受到影响以后啊，
1: 谢谢
3: 受刺激了啊，你是产生这些炎症了、
2: 嗯、
3: 啊，而且还有小结节儿，我给你用这个小方子，简单啊，你用一用，姜半夏10克，青皮10克，白术15克。肉苁蓉10克，水煎一天喝2遍，上午一遍下午一遍，早饭前晚饭后，这里边姜半夏白术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2: 嗯，
3: 这个还可以
2: 散解
3: 散解，
2: 对，
3: 哎，通脉，特别是肉苁蓉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
2: 嗯、
3: 啊，行血活血这些功能呢它都在里边、
2: 嗯、
3: 啊，吃完以后你效果能不错，能挺好的啊。
2: 对，最起码你疼的这个事儿哈、
3: 嗯、
2: 能够减轻，这样的话完你慢慢治、
1: 啊、
2: 你要炎症你都不去管它的话，它会越刺激越深的，到时候你的病情发展会越来越快，所以这个方子先去抓先去用啊，其他的再等消息、
1: 啊、
2: 好吗？
3: 嗯，
1: 好好，都记下来了。
2: 嗯、
1: 啊、
2: 好
0: 好吧，
2: 好，
1: 谢谢张老师，谢谢任老啊。
2: 对对对。

0: 好的，再见这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
8: 任老师好。
0: 哎，你好。
8: 哎呀，我听说这个百年的管花肉从容了。哎，这可是个补充营养的好东西呀、啊！
7: 那对对，
8: 真的是要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努力争取了，要不你说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机会啊？就别说用了，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呢。
7: 这个是真的，有一些老药哈，随着时间的增长，就是时间的推逝吧，都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要是现在真的能有一些老药出现的话，确实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福音呢。你看现在的病情多复杂，就一个感冒这么多年没有攻克它，你知道不？就太复杂了，真的需要一些好的药出面给我们的身体调一调，要不然老百姓也遭罪，其实医生也遭罪，那源源不断的病号干看不好，你说多影响医生啊。所以真的有好的药出现，我觉得黑司命哈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补元阳的作用就适合那些那个身体虚弱的，然后一体多病的，耗损比较大的这些老同志。
0: 嗯嗯，
7: 要是能赶上啊，真的挺难得的。
0: 对，
8: 哎呀，那高明老师、这次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第一个要报名了。
7: 您再等等，等几天的，等我把这个事儿都安排好的，完了再跟大家讲啊。您这块您是什么问题？您愿意的话，您就首先跟我们先说说。
8: 啊，那好吧，我先给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7: 哎，
8: 我是严重的腰突
7: 啊，
8: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嘛，
7: 啊啊，
8: 我这人也没啥文化，也没啥知识的，就一直干一些力气活、苦力活，
7: 那时候都那样，
8: 那有什么脏活累活啥的，只要人家说能挣钱的。要我的我都赶紧去干
7: 啊，
8: 常年这样，我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这腰啊就老疼，疼得我根本也就没办法长时间坐着
7: 啊，
8: 稍微坐上一会儿就得赶紧站起来站一会儿活动活动
7: 啊，
8: 现在有时候还有这腿麻的这个情况呢，你说说
7: 还有腿麻，那不就气虚吗？麻就是气虚的问题出现的嘛，所以您年轻的时候呢，男女都不分呢，啥活都能干，都是那个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个腰上的问题哈，有人说什么纤维环破裂，然后髓核突出，完你去补那个肾气，就能把这个纤维环捏回来，髓核就能回去。我说这都是扯淡，这个病这个东西，它也不像是动画片呢，你说捏就捏回来呀，那不能。这个骨头就是纤维环也好，还是我们肾气也好的能量，不是来源你补肾气，而是元阳之气能不能帮你的身体给正得过来，它是这个样子。你说岁数大的人身体一天比一天虚，你光靠补那点玩意就能把纤维环给捏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样的状态纤维环是严丝合缝的，在这个生长着有一定的弹性啊，它是因为你肾气充足的时候才会是这样。 所以你要真的有一些腰突的这些问题的话哈，同志们可以在您的药里边加点这个肉苁蓉，您再去试试。肉苁蓉本身补肾元阳之气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咱别说你关不关注黑司命的事儿，你就是普通的药房你能买得到最好的这个肉苁蓉加到你现在的方子里，你会发现比你单独的使用那个效果都要好得多得多，因为肉苁蓉它就是提升你那个肾元阳之气的一味药材，你知道不？哎，你要年份不够的不行，你可以量用大一点，你要黑司命的话它用不上那么多，因为黑司命本身它就是百年的药材，哪怕你有一丁点儿，它补益的作用比你吃一箩筐那个作用都要强，
9: 嗯嗯嗯，
7: 你知道吧？哎哎，你用点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常年耗损劳损的疾病你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啊，您要是能等两天，你等两天我的信儿吧，最好还是等等吧，那钱你要没有药方的话就先别乱花了，等等我的信儿，等那个我看看这一批有多少加工完了得什么时候完，我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你要愿意等的同志们就可以等一等，要不愿意等的话你去抓药买药那都可以啊。
0: 现在这个确实不知道说了呢，
9: 我肯定是要等的
7: 啊！
9: 你说这蔡青老师啊，这百年的管花肉苁蓉能碰到，这真的都是缘分了
7: 啊！对对对，
9: 我可真是太幸运了。
7: 我跟你说，很多人一生也就能逮着这一次。
0: 嗯嗯嗯，
7: 我真的
9: 对对对
7: 这个东西不常见，因为它毕竟它长，它不还得一天天长吗？它也不是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
0: 嗯、
7: 对不？
0: 嗯，
9: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
7: 啊、
9: 这回被我碰上了，那赵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啊,
0: 啊！
7: 我建议你不差这个两三天、三五天的，你就等一等。
0: 嗯。
7: 啊，你要是真的就着急的话，
9: 啊、
7: 不行就让我师傅把普通的肉苁蓉药量加大，完事配合您的方子可以用一用，
0: 嗯嗯嗯、
7: 行不行？
9: 行行行，
0: 好吧，
9: 我就找您
7: 了。好好
9: 好，
7: 那您就听广播等通知
9: 啊。
7: 哎，
9: 好好好。
0: 好嘞，
7: 好嘞，
0: 再见，
7: 再见。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啊。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呀，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4: 对，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这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
3: 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4: 您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4: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
3: 哦。
4: 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
3: 哇，
4: 我们演的场子还不算太多
3: 哦。一共演了多少场？
4: 500多场吧。
3: 哎，我们那个哎呦，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块笑话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3: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4: 哎，对了
3: 啊，
4: 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3: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4: 是啊，
3: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4: 哎，
3: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4: 哎，嗯，是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3: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4: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3: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4: 北美三国呀。
3: 是啊，你以为呢？
4: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3: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4: 哎，
3: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4: 哦，
3: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4: 六国，
3: 哎，
4: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3: 嗯，
4: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3: 多有意思！
4: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3: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4: 你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3: 嗯，
4: 你真会唱京剧吗？
3: 真会唱啊！
4: 真会唱，
3: 是啊。
4: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3: 好啊，
4: 好
3: 啊，好，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4: 这我不会，
3: 那唱什么呀？
4: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3: 哦，老三国也行。
4: 哎，
3: 不过太长，
4: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3: 不唱当件儿。
4: 那咱们就甭唱了。
3: 那怎么唱啊？
4: 咱们就得唱当件这点戏胡。
3: 哪一段啊？
4: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3: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4: 哎
3: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4: 哎，一到他这儿，全都是亲解释。
3: 我知道这段
4: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3: 嗯，
4: 行行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3: 啊。对，
4: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3: 啊。这样吧，
4: 啊，
3: 您先挑
4: 啊。
3: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4: 啊，你就别这样，信你这六国了。
3: 您先挑角色
4: 啊，
3: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4: 啊，
3: 不成的全交给我
4: 啊。这么说你都会？
3: 我都会呀。
4: 啊，那行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3: 您说呢？来谁呀？
4: 这样，
3: 嗯，
4: 我来个刘备行吗？
3: 行啊。
4: 嗯
3: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4: 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
3: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4: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3: 诸葛亮可以啊。
4: 嗯嗯，
3: 不就是诸葛亮三气总统吗？
4: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3: 是吗？
4: 啊，
3: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4: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3: 哦，啊，对对对，老三国
4: 啊。
3: 好，
4: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3: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4: 我来碗 Coco。
3: 这就对了嘛。
4: 啊，
3: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4: 那
3: 一杯 Coco。
4: 那 先上去。口渴没事，
3: 喝水。来，
4: 行行行行了，这里没有饮料的事儿。
3: 啊，没有饮料，
4: 咱们俩在这唱戏。
3: 哦，唱，
4: 哎，
3: 哦，
4: 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3: 哦，行，
4: 我就来那个刘备。
3: 好
4: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3: 行
4: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3: 嗯，
4: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3: 嗯，
4: 我上场，你打家伙。
3: 好，
4: 嗯，
3: 您说吧。
4: 哎，我打哪个家伙？
3: 打你。这家伙在哪儿？
4: 啊，
3: 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4: 那
3: 你
4: 问问你。你
3: 哎，
4: 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3: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您让我打那家伙吗？
4: 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3: 您外行不是
4: 啊？
3: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4: 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3: 什么叫打家伙呀？
4: 这还赖我了。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3: 好，
4: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3: 行，
4: 哎，从那儿来。
3: 好，
4: 嗯嗯，
3: 好，注意了啊。
5: 红尘才才才
3: 把它大大大大
5: 才
3: 啊。
4: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4: 干嘛呢？这是
3: 不是？这是那怎么
4: 演？你得活动着点啊！
3: 活动点！
4: 哎，
3: 你早说呀！
4: 嗯，
3: 来。
4: 站停！
3: 活动吗？
4: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这是
3: 我小活动，
4: 小活动
3: 可以
4: 啊！
3: 来，
4: 不，
3: 还有看见门上了。
4: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3: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戏。

0: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1: 皇上，
0: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0: 就是这意思
1: 啊。行行行
0: 啊，
1: 这错不了，
0: 记住了啊。啊，先生，
1: 哎，总统，
0: 总统啊，
1: 哎呦，主公，
0: 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0: 再来，
1: 再来。
0: 啊，先生，
1: 哎，总，
0: 主公，好，我成那总主公了。
1: 虽犯周武国这样一把国王。太苦了！
0: 呸！
1: 我都把你害死了！大伙听你们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太苦了，怎么样？
0: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1: 说谁呀？
0: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1: 那你找诸葛亮去。
0: 我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0: 你演的谁啊？
1: 我演的就……
0: 哦，对。
1: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0: 哎，
1: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0: 对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跟我本人没关系。
0: 哎，记住了啊，记住了，
1: 来来，
0: 嗯，虽犯周国将，一把孤王，太苦了。
1: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0: That wasn't my fault.
1: I'm sorry.
0: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1: 你明白就行了。
0: 哎，
1: 好的
0: 啊，你打家伙，我唱。
1: 好，好，
0: 来，
1: 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唱。
0: 恼恨先生之过量，
1: 唱。
0: 你逼孤王我去过江，
1: 唱。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太棒了，好，
0: 你别叫好啊。
1: 那我怎么
0: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0: 来，龙潭湖街夫妻床。
1: 我这痛，
0: 你别问我了。三人共之中吃过恋爱。
1: 耶。
0: 再说诸葛亮，分明是宋光，我取钱燕王啊。三人共之中
2: 点，
0: 在宋之中
2: 点，
0: 在宋之中
2: 点，
0: 再送你两步。
3: 你把我送哪儿呢？
4: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3: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4: 多好啊。
3: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4: 该我唱。
3: 哎，
4: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
3: 串戏。
4: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我怕您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3: 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4: 好，
3: 很简单、你就是四句。
4: 哪四句
3: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4: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3: 山人八卦袖内藏
4: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3: 响身且坐中军帐，
4: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3: 等候郭胄一得伤，
4: 等张飞来。
3: 这几句
4: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3: 怎么
4: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他太远了。
3: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4: 我们那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3: 这也差不多。
4: 后边就不一样。
3: 什么词儿
4: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就千万别唱这个词。
4: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3: 哎，你唱这词我没法接啊，
4: 破不了了，
3: 是吧？
4: 唱什么调啊？
3: 唱哟。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4: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3: 慢着，
4: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3: 什么叫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
4: 这对不上啊！
3: 你听我这京剧里压摇滚，这多乱呢、这个
4: 不对称嘛！
3: 我跟你说，
4: 你得唱的是西皮，
3: 西皮怎么唱啊？
4: 这样唱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3: 你唱
4: 哦，
0: 主公上马心
3: 咋样？
4: 哦，
0: 他浪下来自
3: 唐。别打，
4: 你打就打吧，这什么就知识糊涂？我这
3: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
4: 来，该你唱了啊！
3: 好，
4: 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3: 开始。
0: 唐浪下来自唐浪下来自唐浪下来自唐。
5: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他唱。
5: 山人八卦袖内

0: 个费劲了。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唱，
1: 前后多久记得站
0: 唱前唱。
2: 这姑娘还是飞吻呢你。
3: 那您这
0: 牛
3: 鬼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该报名
3: 了。报名啊！
1: 哎，这学徒大山
3: 诸葛亮，
1: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3: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学的。
0: 怎么报名？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嘛。
3: 行行行，
1: 这人这人，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0: 走啊！怎么回事？又笑了。
3: 搞什么呢你这
2: 什么东西掉了
3: 什么也没掉
2: 那这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0: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2: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0: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2: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0: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2: 我演的这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0: 对呀、
2: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嗯我不害怕
0: 对
2: 再来
0: 哎记住了啊
2: 别害怕啊不害怕我

0: 怎么样？
1: 来报名
0: 啊！先生诸葛亮等候一德山，
1: 有啊，
0: 不害怕。
1: 那我就甭唱了，
2: 不害怕像话吗？
0: 那怎么
2: 呢？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0: 哦，等会儿，等会儿
2: 啊！
0: 这一段这家伙还不一样
2: 啊！那当然了，
0: 这怎么打呀？
2: 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0: 是
2: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鸡头，
0: 四鸡头。
2: 哎，这得降降把他降才降。然后呢，改紧急风，把它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蹦蹬蹭，到抬头有个哇呀呀，转扭子我就唱。
0: 好，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2: 哎呀，蹦蹬蹭完了就哇呀呀，
0: 蹦蹬蹭完了是哇呀呀。
2: 哎，
0: 记住了，
2: 别忘了
0: 啊
2: 啊！咱们现在开始。
0: 好
2: 啊，
0: 先报名。
2: 嗯，
0: 三人诸葛亮等候一德山，
1: 对呀。
0: 把这降降把这降才降，把这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2: 降降降降降降降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2: 挖挖呀，玩里挖，我也挖不出来了。我
0: 行了，你打架我唱吧。苍狼起来的苍狼起来的苍狼起来的苍，
1: 好人先生之后我亮
0: 苍，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0: 苍，
1: 怒气怒气
0: 空
1: 旷
0: 刀
1: 挖。
0: 唱起来，唱起来，唱！

0: 街里鬼
1: 大街去，乱不乱呐？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这人
0: 好，三将军呐、
1: 啊，啊，三将军，
0: 开始。
1: 啊，三将军今次报上不屈不息为的谁来
2: 是不亮啊，咱老张就为的你来，
1: 你是找我来的？
2: 真是
1: 找我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0: 道那活干的咋样，你这一天真让我操心。喂，儿子，你猜爸是谁？
1: 什么刘叔？
0: 我是你爹。那个，我问你，你那边活怎么样？钱算下来没有？算下来。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晚上回家算账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败家玩意儿，到娘根底下活干堆了，集合呀！
2: 来了。人全部到齐，
0: 到齐了、啊。开个临时小会儿，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活，要炒作一个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呢，
3: 我接着走。
4: 大同志，
0: 哎，怎么能遇见你呢？
4: 还怎么的？一看着我张经济，怎么的不高兴啊？
0: 来来来，我想哭。来来来，
4: 哭啥呀？我告诉你，大同志，我就是你的贵人。炒作公司的电话。这是我给你打的，
0: 公司是你的。
4: 对呀、啊，
0: 抱歉，
4: 咋的？
0: 干不了你这活。
4: 为啥呀？
0: 去年就因为干你这一个活，我走了一年背字儿，加上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神，现在都不站岗，跑了。
4: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为了表示一点诚意，我今年先给你钱。
0: 你先给钱？你说先给钱呢？啊、嗯，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险呢。
4: 你这话说的，我跟你。
0: 你有啥可冒险的？
4: 我有啥可冒险？你看你这些人能行吗？
0: 我敢说我今年这个队伍全是精英。我这个队伍分为三个类型吧。嗯，
4: 哪三个类型？
0: 第一个类型是来自天上。哦。第二个类型来自民间。嘿。第三个类型来自阴间。哎呀。你说我能把这帮玩意儿聚块堆，你说我容易吗？我得操多少心。前两天带他们上街溜达啊，开车的司机就因为看他们200多辆车追尾，当时高速都封了。
4: 啊，你也拉倒吧。嗯，我跟你说，唠点正事儿。嗯，我现在呀开了一家公司，一年来了呢，他始终就不火，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炒作一下，你看这几个人能行吗？
0: 别说你个公司啊，前两天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博客不火，让我帮炒一下。我上他那上一看，他写的是我和几个哥们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这能火吗？嗯，我加了一个标题，火了。
4: 咋加的？
0: 那一夜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4: 大成要不找你就找对人了，有才。真的，来来来，这个老规矩，谈谈价。
0: 价呢？哎呀，今年的价跟去年可不一样了啊，
4: 涨了。
0: 嗯，这你不炒作公司吗？
4: 啊，对，
0: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嗯，这有个表，看着没？网友骂1000，嗯，专家骂2000，消费者骂3000，电视台骂5000，工商局查封10000，公司破产，负债累累15000。
4: 反了，你这全整反了。我这意思让你呀、啊，把我的公司往火了炒。你这么炒的话，不得关门吗？这
0: 你对这个炒作呀，一点概念都没有。想要公司火，就得有人骂，骂的人越多，公司就越火。
4: 那你说，就我这种情况，得多少钱呢？
5: 我给你200，200块钱就行。
6: 我干嘛了？干啥事儿？
0: 200，200。
6: 行，我这什么？我要250就行。
0: 你停，这有头呢。
4: 好好好，
0: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4: 听老板的，听老板的。

0: 行，
1: 。
2: 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调动岗位？
1: 你嫌钱少吗？
2: 不是钱少的事，我这体格呀老震造，够呛了。
0: 这不体格挺的呀，哈哈。这前两天又接着活。
1: 你这是讹我，我再给你加一百。
3: 哎，干啥呀？给他加一百，
4: 给他加一百呀？
3: 那你要活干啥呀？
2: 给我加点钱，你们不愿意呀？
1: 不愿意。
2: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孰可忍？大爷都不能忍。要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5: 为什么你是保安？你来吗？
6: 没聊呢。
2: 来，还是我来呀。
5: 部长，那个。
2: 哎呀，你还能
5: 大堂长，我问一下，他这个是什么岗位啊？
1: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
5: 啊。
1: 咱们先介绍一下炒作的流程
5: 啊，还有流程。
1: 你这可正规了。流程呢分为三步，一推，二骂，三揭露。先给你呢制造负面新闻。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形象搬回来，你就火了。
5: 你这火，那还等啥呀？赶紧炒呗！
1: 开始，
5: 咱来吧，
1: 来。
5: 哎，哎，得干啥？得等会儿来，这干啥？这是啊？这怎么还录像呀？
1: 你瞄准点好不好？
5: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炒作呢，视频和图片呢是最有可信性的
5: 啊。
1: 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将来再炒作啥的能有个经验啥的。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5: 啊，那个生产鞋垫的。
1: 生产鞋。
5: 那个那什么，来那个产品，我都给拿来了，现成的。
1: 产品。这产品叫什么名？
5: 叫舒心牌鞋垫。
1: 你这名也太没创意了。
5: 嗯。
1: 我给你起一个给力的名字。你就叫十里香鞋垫，
5: 你拉倒吧，鞋垫越垫越臭，还能十里香啥香呀？
1: 名字起嘎一点，大家有人注意，买的人会多。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看谁适合呢？来，阿磊，来。
7: 对，就是他。
1: 他呀。
3: 你干啥呀？他呀？你这活应该我干。
1: 你咋老挑理呢？人家脸长得好，你看看，人家正好一副鞋垫子，搁哪边都行。你看看，这脸挺好。
3: 那啥，他代言他挣的多了，俺们光轰轰挣的少。

0: 你安
1: 我
0: 安
1: 我来我来
0: 安那下安那个
2: 不行我带
3: 你这么你听我说啊、哦、为什么呢不是你想啊要是有什么大地瓜了窝窝了屁垫适合你
0: 对啊咱们发型啊香香代言词啊香香啊
4: 用过的呀
0: 不是干成我鼓捣的
1: 我鼓捣的我鼓
0: 捣的来视频视频
1: 哎这是呢这对
0: 开机了吗
1: 哎啊
0: 酝酿好情绪
1: 开始
3: 垫什么鞋垫长什么脸垫了十里香牌鞋垫要脚不要脸
2: 呀好
0: 这真没让我失望
3: 这硬啥呀大理石的硬度还没给你往上上呢
0: 是啊炒作正式开始嗯谁是负责负面新闻的呢
2: 哎我
0: 大蛋啊别让我失望好不打好头一炮
2: 放心
0: 酝酿情绪走
3: 你好
2: 你干啥呢有理讲理呗打人家干啥
3: 你这干啥呀是
0: 啊你先别着急肯定有原因胖丫你告诉我你因为啥打人家
2: 哎呀他给搂歪了我给搂正的过来
0: 这是好事好事好事好事丫蛋你因为啥打人家呢
2: 我因为啥啊你问问他损不损啊你拿纸盒做鞋垫俺家用这个鞋垫你知道都得阑尾炎了
3: 你拉倒吧你鞋垫跟阑尾炎有什么关系玩意儿
2: 拔的呗
3: 对
0: 这孩子吧身体太弱前两天喝牛奶喝出六个肾结石呢
3: 拉倒吧
0: 那行了行了那个绯闻主上真实一点
5: 张总我就想要你一句话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
3: 是啊、
0: 你问谁呢你可别往我身上扯你这我跟你说你这场子也太乱套了
5: 我算看出你这个臭男人了你的鞋垫是假的你的感情也是假的
3: 拉倒吧你这男的
0: 啊我知道这绯闻主绯闻主视频主上上
6: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鞋垫工厂暗访的一组镜头现在正是工人下班的时候我随便找一个工人和他聊聊
3: 部长大堂长啊我今天没带工人来呀
0: 炒作我们这团里什么都有不用你的人我亲自出马、啊、干啥呀你
7: 你好
0: 你好
7: 下班了哈
0: 下班了
7: 你们这鞋垫厂一天能生产多少副鞋垫啊
0: 你问啥
7: 能生产多少副鞋垫
0: 一天呢啊一天说不好一个小时六七万副吧哎呀
7: 嗯那你们为什么要用纸盒的做鞋垫呢
0: 纸盒造价低纸你是这厂子的吗没事别来我出去
6: 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离开了工厂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3: 他以前是不是当过记者呀
0: 当啥记者他让记者暗访过
3: 你说还学这么像来的呀
0: 你个小点声过去这是个大老板的大买卖就因为让记者暗访以后做病了啊买卖赔了你看那眼神都直着吗走哪都这几句话
6: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工厂内部暗访的一个镜头
0: 回家该
6: 这是双倍主持人你又有了答案
0: 走走回去吃药啊吃药
6: 吃
0: 朋友们煽风点火的
5: 哇老板老板
0: 不是有事你说这这是皮的来
8: 老板你就说揭露假鞋垫的帖子我都编好了
0: 那赶紧往网上发
8: 我已经发到各大网站去了发了2000多条
0: 水军来没来
8: 来了
0: 好、哎、
3: 不是大厂长这怎么就炒着个公司怎么还还得有海军呢
0: 海军施为水水军
8: 嗯
0: 告诉他啥意思
8: 水军呢就是网上发帖子写留言的外号叫水军、哦、我那边已经召集1000多个兄弟了
0: 哎呀好样的去了
3: 哎呀大成长行啊他一年没见呢手下养1000多人了
0: 哎要10000人也有骂一条两

0: 小钱，有的是乐意干的。
1: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的一组镜头。
2: 消费消费，
0: 药没给他吃
3: 上，赶紧让他吃药。那个我们工作也差不多了，现在有不少人骂你了，咱们撤吧。哎，
4: 别等会儿，等会儿，工厂长不能走嘞，不能，绝对不能走，
3: 怎么也不能走。
5: 哎，吃饭呢？
4: 咋还啥咋事？你
0: 咋事？
4: 活没干完呢，你走什么呢？
3: 怎么没干完呢？
4: 那怎么上干完了呢？
3: 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老火了，你上网看看，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这活怎么没干完？
4: 你看你的点击率老高了，现在都。
3: 你看，
4: 不是你骂我的点击率高了，你把我形象整没了，你把我形象搬回来，我钱都给你了。
3: 你给我的钱是骂你炒作的钱，搬回形象的钱，你没给我呀？
4: 你坑人吗？这不是吗？
3: 你可以上网骂我呀，
4: 解散！
5: 不是，
4: 我给钱，多少钱？
3: 一万。
4: 多少？解散！你说我认栽了行不？我看着你，我就认栽了，那就一万。
3: 还能怎么的呢？来，东家赏钱一千。
5: 哎呀，
4: 别磨叽了，把我形象给我搬回来。
3: 搬形象也不那么容易，得找一个替罪羊。整不好这人还得挨打呢，
4: 还得挨打啊？
3: 那可不，这么多人买了假鞋垫，不能招人恨呐！啊，招人恨就得挨打。
5: 对，
3: 我看谁这个是替罪羔，你们准备一下来，
1: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那
4: 个。对，不知道谁是那个替罪羊啊？
6: 欠儿，
7: 就是陛下。
4: 欠儿。啊，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7: 嗯，
4: 你这体格能行吗？
7: 还能行吗？我跟你练两下子。
4: 行了，
3: 这挺哥，
4: 哎，不，你这啥毛病？啥意思这是？
7: 我的意思你看不明白吗？不论谁这么打我，我都能挺住。
4: 真行，
3: 完事了啊，可以。疼哈、啊，行，我不碰你，运点情绪。
4: 好。
3: 预备。
4: 让停，老板子，等这活完事儿，
7: 给我多上点保险行不？
4: 我再给你整个体检行吗？
3: 好好干这个活啊！
7: 拜托了。
3: 预备，
7: 让停，老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高胖丫一声，找个好人嫁了吧？
3: 嫁不嫁就跟你也没关系。
7: 别说啥呀，
8: 老板子啊。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看朋友们一眼呢？
3: 你快点的啊！
8: 朋友们，你们好好过年吧。
4: 开始，
9: 得了。哎呀，哎呀，老板子啊，都是我的错呀！我不应该用你的商标做假鞋垫儿啊！那些纸
3: 听着没？做假鞋垫是最小的。
4: 谁打我一眼炮啊？行，动手吧。行，我打个电话。喂，李警官吗？啊，对，我是张经济，啊，他们都在，
10: 啊，
4: 我把他们给你送过去啊。啊，你们已经过来了。嗯，那好，那好，等你。好，
8: 啊，大哥呀，
4: 啊，
8: 大哥
4: 啊，
8: 我都愿意打这造型了，还来人呢啊？
4: 对呀、
8: 啊，
4: 还有不少人要来呢。
8: 完了，这年上过不去了。
4: 不是，我跟你说啊、哦，来可不是打你的，是找他们的。
3: 这你给我联系活了？你看这回是炒作哪公司？
4: 哎呀，这公司可大，公安局。
3: 啊，公安局可不能炒。
4: 那疼着，哎，算你知趣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一伙人啊。你们涉嫌非法网络诈骗，公安局现在已经到门口了。走，
3: 来，我把手放一放。
4: 怎么的？
3: 我查杀数。
10: 走啊！
3: 三五七，不是你这，不是我问一下你说我们非法诈骗，你有证据吗？
1: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暗访的一组镜头，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4: 什么证据？
1: 朋友们，
4: 走吧。
1: 现在你们看到的
9: 这，你别说。这回我送回你手里了。 哥，大哥，
0: 叫你笑，
9: 大哥，大哥，来。
4: 哎，大哥，有事啊？
9: 你得给我钱呢。
4: 啥钱呢？
9: 我挨揍的钱呢。
4: 我也没揍你呀，我给你什么钱呢？
9: 不是你揍我，是我替你挨揍的钱呢。
4: 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啊，我给你什么钱呢？
9: 那不行啊，我让你打这样了。
4: 你打这样，你打这样，我也不是我打的，你是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是他们打的，你不能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9: 那也不行。
4: 不要，不是我打的你，我没让你替我挨揍，是他们打的你，你不能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9: 那我就白来打了。
4: 你白打。
9: 啥呀？不要了，
4: 还
9: 钱？
4: 不是，
9: 给钱呢？
4: 还给钱？给我整懵了！你本来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刚才没把你带走，反过来还不要钱，你不要什么钱？走。

0: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1: 谢谢大家。
0: 站在台上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1: 认识认识。
0: 我叫王志博。
1: 是他。
0: 站在桌子里边这个人我得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1: 不用隆重，
0: 这个人说实话在天津已经有名气了。
1: 是吗？
0: 啊，他现场来的很多朋友也对他特别熟悉。
1: 啊，
0: 吴南言，吴老师。
1: 是我。
0: 啊，有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听他说相声。
1: 没有。
0: 哎呦，尤其是一些那个18、19岁的小姑娘们，那就真的就追他都追疯了。
1: 对，
0: 不光大伙儿喜欢，我也喜欢这。
1: 你
0: 有的时候我还研究他呢。
1: 研究我？
0: 我就琢磨，我说人家这个年纪轻轻的，怎么相声说的那么好呢？
1: 他为什么呀？
0: 最后我弄明白了
1: 啊，
0: 有文化。
1: 哎呀，没。
0: 你看，说实话，这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文化底蕴，
1: 这是根本。
0: 但是我们跟人家比不了啊。
1: 怎么着？
0: 人家这个学历高。你是你同大伙儿面，你说你是什么学历？
1: 我说
0: 啊，
1: 其实我这还行，不是特别高。
0: 说说
1: 还行，就是本科。
0: 您各位听听，
1: 哎，
0: 本科毕业，
1: 那可不，
0: 正规本科生。
1: 那是
0: 多少钱买的？
1: 7000。
0: 7000？
1: 不是买的干嘛？
0: 我那会儿花10000没办下来。
1: 这什么呀？
0: 啊，
1: 买考的，
0: 我甭管怎么弄来的吧。学问、知识渊博、肚囊宽敞，
1: 哎，那是有真背。
0: 人家比我们有能耐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这些个根本不行，比不了人家。
1: 哎呀，
0: 现在当然了，这大学生也确实多了，
1: 都有文化。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怎么着？
0: 你要说现在有没有那个文盲呢？
1: 嗯，
0: 也有。
1: 文盲也有。
0: 文盲当然有了。你看，我有一朋友就是个文盲。
1: 是啊。
0: 我这朋友是这个山西人。
1: 哦。
0: 哎，跟我关系特别好。今年比我大个3、4岁，论着呢，我管人家叫二哥。
1: 哇，
0: 我们俩是把兄弟。
1: 哦，你们把兄弟。
0: 知道什么叫把兄弟吗？
1: 我应该知道。
0: 把兄弟就是那个歃血为盟。
1: 是，
0: 就是割腕喝血酒那种交情。
1: 不是，把兄弟就都得死，是这个意思吗？这是。
0: 我还死呢。
1: 不是，干嘛还割腕干嘛呀？
0: 过命的交情。
1: 那是过命，不用割腕呢。这是干嘛呀？这还得还这这是干嘛呀？
0: 显得关系特别好。我这二哥就是没有文化
1: 哦，
0: 哎呦，大字不认识几个，
1: 是那样吗？哎
0: 呦，不过呢，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啊，哎，有他自己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他通过画画来表达他的意思。
1: 画画还能表达意思？
0: 那当然，可好玩了
1: 哦。
0: 话说，这也就是去年夏天的事儿。去年夏天有这么一天呢，我这二哥呀，请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1: 嗯，
0: 吃完了饭，我说二哥。过两天呢，我就跟您吃不了了。
1: 哎呦，
0: 因为我呢去这个山西太原那边演出去，
1: 有事儿。
0: 这不正好吗？你们家也是山西那边的
1: 啊，
0: 有什么东西让我带回去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嚯，
0: 我这二哥跟我不客气，说着话呢，从这个抽屉里边啊，拿出来一封信，
1: 一封信，
0: 还有500块钱
1: 哦，
0: 交在我的手上。兄弟，这一封信，500块钱，帮我带回山西老家去。
1: 嗯。
0: 我说行嘞，这简单的交给我放心。对了，到了山西那儿我找谁去啊？
1: 对呀，
0: 你呀，去这个杏干村找酸老爷。
1: 呵，
0: 杏干村酸老爷这名也太酸了。
1: 还真是。
0: 得嘞，拿着东西我就走了。没过一个多礼拜，坐上火车直奔山西太原。
1: 这就去了。
0: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我这人也马虎。

0: 点哦，我手机没电了，
1: 您看看，
0: 也没带个充电器，
1: 巧了吧？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哎，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好？
1: 对呀，
0: 我干嘛好呢？
1: 干嘛呀？
0: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1: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啊，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0: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门把兄弟，割腕喝血酒，过命的交情，我拆你信了。
1: 这人
0: 着急着什么急呢？
1: 啊，这是你拆，
0: 拆看看。
1: 啊，拆，
0: 呲儿，我就把那信封打开了，
1: 倒霉动静。
0: 打开一看，嘿。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1: 怎么呢？
0: 上面画了一幅画啊。
1: 什么画啊？
0: 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烙头。
1: 您打住了，您说什么？
0: 七个烙头。
1: 烙头？
0: 不知道什么叫烙头吗？
1: 不明白。
0: 烙头都不知道？
1: 不懂。
0: 烙头嘛，就是沙漠里边跑的那个，啪啦啪啦，那个东西，就是
1: 那叫骆驼，还烙头。骆驼大哥，烙他能比我还垮呢你？
0: 这什么东西？
1: 骆驼，
0: 骆驼对吧？
1: 啊是。
0: 信的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哦，树杈上边烙着两只苍蝇，呵，树底下呢画了四个王八哦，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1: 对呀，
0: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1: 看不懂，
0: 算了，不看了。嗯，把信叠好了塞回去啊，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还别说，坐着得有六七个小时，火车到了山西了，
1: 这就到了。
0: 到山西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啊，下午去宾馆休息，晚上演出，转过天来一大早。我想上山西逛逛去，啊，
1: 溜溜，
0: 头一次去山西，
1: 是啊，
0: 咱也转转。啊，买点什么土特产带回来的啊？土特产无非也就是一些那个烟酒，
1: 啊，也就那玩意儿。
0: 我这人还不爱喝酒哦，买条烟吧。
1: 是，
0: 找了一烟店，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一条啊？
1: 多少钱啊？
0: 100块钱一条，
1: 还倒不贵啊。
0: 100块钱一条，挺便宜。
1: 还行，
0: 给老板100块钱。嗯，把烟拿过来，拿过来我就出商店了。
1: 是，
0: 一出商店门口坏了。
1: 怎么的？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正事儿没办呢。
1: 哦，对了，
0: 我得给人送信去。
1: 还真是，
0: 杏干村的孙老爷。
1: 啊，没错，孙老爷。
0: 找找吧，您还别说，挺容易就找着了啊。我说您好，您是杏干村的孙老爷吗？
1: 他怎么说呀？
0: 对呀，我就是孙老爷。
1: 够酸的啊！
0: 您这味儿真酸呐。我说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点东西回来啊。哦。那进来吧，进来吧。嗯，说着话把我让到屋里边了。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
1: 对呀，
0: 我说好，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1: 对，
0: 交在
1: 您的手。行吧，不，打住，不对，不对。
0: 怎么了？
1: 不500块钱吗？
0: 四百，
1: 那还差100呢。
0: 废话。买烟不得花钱呐？
1: 你拿人家的钱买烟啊？
0: 我花你钱了。我说大爷，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嗯，还有400块钱，
1: 是
0: 交在您的手里。老大爷拿过来信，看看信，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信啊。哎呀，小伙子，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哦，
0: 我们俩呀，啊。点头之交。
1: 哎，不，你等会儿，不，啊，你们不是把兄弟吗？哎，
0: 你这时候不能说是把兄弟。
1: 为什么呀？
0: 你要说是把兄弟啊，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是，
0: 显咱人品次，
1: 真要脸呀、啊！
0: 你说这你不懂知道吗？
1: 是，
0: 我们俩是点头之交。嗯，老头看看信又看看我，我弟，嗯，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嚯！我说哟，大爷，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您看，信上边画的明白呀，啊，信上边画了七个骆驼。 看我们山西人管这个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五个为一串，六个为一冠，
1: 是
0: 七个为一绑，八个为一帮。我儿子画了七个骆驼，说明你跟我儿子是一把子，一把子一把子，就是把兄弟。
1: 好嘛，
0: 我说嘿，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呗。
1: 说你不是人啊。
0: 哎呦喂，紧接着老大爷又问我了，哎呀小伙子
1: 啊，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多少钱呢？
1: 啊，带多少钱啊？
0: 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400块钱。
1: 啊，对，
0: 400。不对
1: 啊，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500块钱。
1: 哇，
0: 我说哟大爷，这您可别瞎说
1: 啊，
0: 就带了400啊，这哪儿写着500块钱
1: 啊？是啊。
0: 哎呀小伙子，信上边画的明白啊。
1: 怎么呢？
0: 信上边画了一棵大树
1: 啊，
0: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影子。
1: 哦，
0: 哎，你们花的那个钱也叫影子。
1: 嗯，
0: 我儿子画了一棵大树，
1: 是
0: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
1: 啊，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影子影子
1: 啊，
0: 有数。
1: 哎，
0: 有数啊。我说有数，不是那有数，那也没写着500啊。
1: 对呀，
0: 就400。小伙子不要着急，接着往下看
1: 啊，
0: 下边画了四个王八，立着两把酒壶。四个王八，4×8=32，两把酒壶，2×9=18，32×18正好50
1: 啊。
0: 我说那才50，也不是500。
1: 对呀，
0: 旁边还有个鸡蛋。
1: 嗨，
0: 当时吓我一激灵，
1: 倒霉倒霉鸡蛋上面。
0: 我说好嘛，这爷俩这都是当间谍的料啊。
1: 还真是，
0: 这谁破了这案子？我一想坏了，
1: 怎么着？
0: 我赶紧跟人实话实说吧。我说大爷对不起啊，我那个拿了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
0: 大爷也是个痛快人。
1: 怎么着？
0: 没有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嘛。哎，那个小伙子，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1: 问问你。
0: 我说我那个明天一大早的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1: 那就走了。
0: 那这样，晚上你再到我们家来一趟
1: 啊，
0: 我让你带点东西给我儿子回去。我说行嘞，那我就是晚上我准来吧。
1: 啊，
0: 简短截说，到了晚上我又去老大爷他们家了，
1: 又去了一趟。
0: 到了他们家以后呢，老大爷呀给我拿出来两个信封来。
1: 嚯，
0: 一个大信封，还有一个小信封。哎呀，这个小伙子，这个大信封呢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信封呢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
1: 哦，
0: 你可不要拆开来看。
1: 呵，
0: 我说嗨，这您放心，我绝对不看。那个这里边没有钱吧？没有，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1: 我都明白了，
0: 这真没意思
1: 啊。
0: 行了，拿过来信我就赶紧走吧。
1: 走吧，
0: 第二天早上坐着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1: 这就回来了，
0: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1: 怎么呢？
0: 各位
1: 啊，
0: 我这人也马虎点，手机没电了，我还没带个充电器，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
1: 哎，
0: 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
1: 干什么呀？
0: 我干嘛好呢？我啊，
1: 都一个车上是怎么着？这是，
0: 人家说有懂我的啊，拆开看看，嘚儿，我就把那大信封打开了。打开一看，我真是亲爷俩呀。
1: 怎么呢？
0: 这上面一个字儿没有啊。
1: 哎呦，
0: 上面又画了一幅画。
1: 是啊，
0: 信的上边呢画了一个水桶。
1: 哦，
0: 水桶啊倒着搁着。
1: 呵，
0: 水桶上面呢落着两只苍蝇。这甭问
1: 啊，
0: 这有银子的事儿啊。
1: 有钱的问题。
0: 银子吗？这我懂啊。
1: 对呀，
0: 水桶下边呢画了一个大圈
1: 啊，
0: 旁边还有个小圈。
1: 哦，
0: 这大圈里边呢画了一个炮仗，小圈里边画了一个蚕茧。我说这画的是哪儿不挨哪儿？这什么意思呀？这
1: 对呀，
0: 我说越琢磨越不明白，
1: 看不明白。
0: 算了，不看了
1: 啊，
0: 把信叠好了飞回去。
1: 是，
0: 我看看那个小信封吧。小信封啊，
1: 这就不行了。我告诉你啊，那小信封那是人家两口子的，这万一有点不能看的，你看着，你拆开，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我拆你信了。再看看
1: 啊，
0: 嗤，我就把那小信封打开了。
1: 这也打开了，
0: 打开一看，嚯，这上面画的跟个动物园似的。
1: 怎么呢？
0: 信的上。

0: 上边呢，啊，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哦，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1: 好嘛。
0: 下边呢，画了一头大象，哎，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啊，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哇，再下面呢，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在下边呢，画了一个小人，穿着立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嗯，不是，这好像是我呀。
1: 肯定是你。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对呀。
0: 不是，这当时我是越琢磨越不明白啊。啊，算了，不看了，把信叠好了塞回去。等着到了天津，我必须得去问问他去。哦，简短结说吧，火车一会儿就进了天津了。哦，一下火车，我连家都没回，直奔我二哥他们家去。我到了我二哥家，把信交给他，他往抽屉里边一放，行了，兄弟，你回去吧。啊，我说别去，哪儿我就回去啊？
1: 对呀，
0: 你把那信拆开看看。啊，你拆开看看，不是这我们家的信，你看不合适吗？啊，什么不合适？那里边有我。
1: 心虚的，
0: 我二哥也纳闷啊，这我们家的信怎么会有你呢？
1: 对，
0: 拆开看看吧。说着话，把这大信封就打开了。啊，打开一看，我二哥说话了，
1: 怎么呢？
0: 嘿，兄弟，交朋友还就得交你这样的。
1: 为什么呀？
0: 我说对呀，这为什么呀？这是，你看我托你带东西啊，我爸爸收到了。啊，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面画的明白呀，信上面画了一个水桶。嗯，水桶啊倒着搁着，水桶上面呢闹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我说知道，叫蝇子。嗯，画那个钱也叫蝇子。
1: 对，
0: 这我都明白，你爸爸都告诉我了。哦，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桶呢不叫水桶，叫水烧。哦，水烧啊倒着搁着，就是水烧搁倒了，水烧上边呢闹着两只苍蝇，这是我爸爸告诉我呀，蝇子蝇子啊，烧到了。我说对，这水烧搁到了就是烧到了，
1: 还真有意思
0: 啊，有点意思。我说对了，二哥，那这个这边画了一个大圈，嗯，这边画了一个小圈，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大圈啊代表的是饭碗。哦，小圈呢代表的是茶碗。哦，我说那大圈里边画个炮仗，小圈里边画个蚕茧，这什么意思呀？
1: 对呀，啊，
0: 这是我爸爸想我呀，茶里思，饭里想。呵，我说哦，这饭里边放个炮仗就是饭里想，
1: 还真是。
0: 你也不怕崩着的？
1: 够危险的。哎呦喂，
0: 行了，我二哥把信看完了，嗯，叠好了塞到抽屉里边。是，行了，兄弟，你赶紧回去吧。哦，我说别去。
1: 怎么着？
0: 哪儿我就回去啊？你把那小信封拆开看看。
1: 好。
0: 不是，这我们两口子的信，你看不合适？什么不合适？那里边准有我，
1: 你看看，还确定吗？
0: 再看，我二哥当时也纳闷，两口子信怎么会有你呢？
1: 对，
0: 再看看吧。啊，说着话，把这小信封就打开了。嗯，打开一看，我二哥眼泪下来。哎呦，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二哥，你怎么哭了呢？
1: 是啊，
0: 嗨，你嫂子太想我了。哦，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1: 怎么画的？
0: 信上边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
1: 哥哥呀，
0: 哥哥呀，哎呦，我说那个，我说那个喊你两声，你也不至于哭啊。
1: 对呀，
0: 你看你接着往下看，
1: 是，
0: 下边画了一头大象。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哦，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啊，这跟上边连起来是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哥哥呀，哥哥呀，啊，想杀鹅了，
1: 想杀鹅了，
0: 想杀鹅。哎，我说那对了，那下边呢？下边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呀？
0: 这是你嫂子想我呀，长丝。短叹，哥，我说最重要的是下边画一小人，穿着绿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别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
1: 我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欢迎收听滨海文音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由美国派拉能影片公司出品，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官宣中国内地定档8月8号。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系列首次在暑期档与观众相见，这一次不仅有孩子们超爱的汪汪队，还有史前巨兽恐龙的加盟，双强联手，一场恐龙岛的全新冒险即将开启。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是由前作导演卡尔·布伦克尔继续执导，并由欧美知名男子组合后街男孩献唱影片的主题曲。影片将于8月8号在中国内地影院上映。

11号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来到伟人故里湖南韶山举行了路演及映后见面会。影片总制片人于东、监制刘伟强、主演刘烨等主创悉数亮相，与韶山观众分享了影片创作的幕后故事与深刻的感悟。四渡是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挑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遵义会议精神。于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表示，电影的创作初衷与时代意义都很深刻。于东回忆说，40多年前观看老版四渡赤水的时候深受触动，如今能够再次重新拍摄这段历史，对电影人而言既是荣幸也是责任。他说，四渡不仅是一部还原历史的战争片，更是一封从1935年寄往当下的信，是一曲关于理想、勇气与智慧的青春之歌。影片全程是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了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主创团队耗时4年精心打磨，力求拍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观众检验的作品。

DC 影业全新力作《超级少女》即将于6月26号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自官宣定档以来，全网热度一路走高，观众期待值持续升温。影片特别发布了中国独家海报，五大角色集结亮相，带观众提前解锁高燃热血的超英对决氛围。据了解，中国独家海报是以漫天飞沙的外星球为背景，营造出充满史诗感的太空氛围。超级少女卡拉以战斗姿态亮相，浮身蓄力，随时准备出击。小克前爪紧蹬地面，似乎随时冲向敌人，守护唯一的主人。暴狼罗伯手中燃烧火星的铁链，横贯画面，将对抗的紧绷氛围推向经典。少女露西剑指仇人，透露出复仇的急切心情。反派克雷姆露出了高傲神情，预示这场星际征途中暗藏杀机，多方势力的交锋已经箭在弦上。从这款海报呈现的视觉质感来看，观众能够一窥影片全力打造的星际美学。在超级少女的拍摄过程中，摄影指导罗伯·哈迪采用了变形镜头来拍摄，以胶片风格的光影层次与高对比度明暗设计，还原了外星荒原的苍凉质感，强化了打斗场景的冲击力。美术团队为影片绘制了343张场景设计图，从荒漠营地到星际据点均采用了实景搭建的方式进行拍摄。在艾弗利城镇广场，剧组使用了3058米长的布料，分别制作帐篷、遮盖布、窗帘等装饰道具，打造充满奇幻感的外星球景观。整部电影丰富且考究的视觉设计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大荧幕盛宴。作为 DC 宇宙的全新篇章，超级少女打破传统超英叙事框架，以卡拉的冒险成长为主线，搭配特色反派与亦正亦邪的盟友，构筑出极具张力的星际冒险故事，是2026年暑期最受全球观众期待的大片之一。

永远忙碌。直到变成不再赞美星光的人，

挥着翅膀的女孩不仅仅是一首流行金曲，更像是一个关于成长、勇气与自我蜕变的青春预言。她以鼓励和成长为核心，鼓励女孩们从懵懂依赖走向独立自信。这首歌是由陈光荣作曲编曲，许常德重新填写了普通话词，收录在了容祖儿2003年发行的专辑《独照》之中。这首歌告诉我们，翅膀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经历过风雨之后由自己亲手挥出来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国医馆于一体的大健康集团。
1: 嗯，
0: 所以吃它的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当我们选一款药面临几个厂家的时候，不用懵，你就选大厂，哪怕是贵一点也要选大厂的。
1: 嗯，
0: 吃这样的药效果绝对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伙彻底明白了哈，为什么说用药要看出身。像雷允上这样有300年传承、有担当、全链条把控的大企业，生产的药才是让人踏实的。老百姓选这样的品牌哈，买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一份实打实的踏实和安心。那么咱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要是想了解更多老牌药房的相关信息，或者是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来进行预约咨询。
0: 像刚才咱们说雷允上的三大名药里，
1: 嗯，
0: 还有一款呢来头特别大，
1: 哎，
0: 比六神丸都厉害。
1: 哇、
0: 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孙主任，这我真不知道，就是能比六神丸来头还要好的，这药肯定不一般啊。
0: 这个身份呢是非常特殊的，
1: 嗯，
0: 它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获批的药物，也被称为啊001号药。
1: 001号药，这个药一听就不一般呐。
0: 49年的时候，我们呢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1: 嗯。
0: 各行业重新定标准立规矩。
1: 嗯。
0: 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获批美食健字产品的。所以说它的序列号是001。
1: 它是开头的。
0: 对，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排号排在第一位的。
1: 是这个代号它代表的是国家对它的绝对信任和首肯了啊。但是孙主任，您说它是这个国食健字，我想问它是保健品吗？
0: 这个它可不是保健品。
1: 嗯，
0: 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49年建国的时候啊，第一个批准的文号是国食健字。到了2004年的时候，随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原有的国食健字文号开始转型为啊国药准字 Z。 那作为啊开国的001号药，也是第一个被转为国药准字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国药准字啊是 Z1095-0006。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啊我们也管它叫国药001。
1: 哦，明白了，是这么一个来历啊。当时那么多药，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成为001号药呢？就从这个001这个称号，这药肯定不简单，所以这个来头也一定是不小吧。
0: 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来头不小。
1: 嗯，
0: 具体什么情况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哎，
0: 49年我们刚刚建国的时候啊，很多在海外漂流的科学家为了给自己的祖国呀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1: 嗯，
0: 克服各种困难回到了新中国，
1: 嗯，投入到祖国的建设。
0: 对，那这些人一回来之后啊，他们就要面临着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什么？任务重，百废待兴。
1: 嗯，
0: 尤其啊科技发展上啊已经啊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科学家肩负着很多很多任务。首先我们要以科技来提高国家在世界的竞争力。
1: 嗯嗯，
0: 所以说科研任务非常繁重，
1: 压力很大啊。
0: 哎，那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啊他们的条件，
1: 嗯，
0: 是我们现在呀完全想象不出来的。我给杨迪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肯定这件事情啊你在新闻中看见过。
1: 嗯，您说。
0: 就是我们在研究两弹一星的时候，科学家呀甚至连算盘都不够分的。
1: 哇、哦、这个确实我有点印象的啊、
0: 嗯、
1: 看过纪录片的。
0: 这些人呢我们说在国外的时候啊当时都已经开始用电脑了。
1: 嗯，
0: 哎，这没有电脑最起码也要有个计算器啊。
1: 对。
0: 但是这种科技计算用算盘手打，用纸上啊话题，就是我当时啊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老科学家在算一个导弹飞行弹道的时候，他就为了算一个数字，用手啊就在一张张纸上去写。
1: 嗯，
0: 那这个数字啊可不是我们平时啊考试的时候买菜算账的数字，
1: 那可复杂的多呀，
0: 一张写不完。

0: 接着写第二张，
1: 嗯，
0: 第二张接着往第三张去写，最后数字算下来得出答案的时候，这些纸正好铺满了两个篮球场。
1: 哇，太震撼了、
0: 哎、整个算这一个数的时间他是连续算了72小时。这个72小时后来工作人员回忆啊，老专家除了喝水以外吃饭以外只休息了不到30分钟。
1: 哇，不眠不休的。
0: 三整天的时间有半个小时在喝水和吃饭。
1: 嗯，
0: 剩下的全在算数字。
1: 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
0: 对。
1: 真的从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看到了他们肩负的是整个民族的这种命运，所以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对，所以说当时国家呀对他们的健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这些科学家我们说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对，
0: 想当年钱学森回国的时候，
1: 嗯，
0: 他一个人就顶美国六个师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样价值的科学家如何保证他们的健康，在这种环境中能让他们继续工作呢？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啊就是国家就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中医大家施金墨先生
1: 来给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了、啊、
0: 对，那也就是施金墨先生肩负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方法给这些科学家一个保健策略。
1: 嗯，
0: 哎，那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得出个方子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方子就必须啊满足三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效果必须得好，
1: 这一定的。
0: 第二个，必须得绝对安全，
1: 这也是一定的。
0: 对，就不能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0: 第三个，必须啊得从根本上能强壮啊这些科学家的体质。
1: 嗯，
0: 支持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1: 嗯，
0: 和体力的消耗，
1: 嗯，
0: 而且的话还要保证啊在各种环境中他们都能正常的工作，不管是在西北的沙漠，
1: 嗯，
0: 还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还是在南方的雨林，
1: 嗯，
0: 都要保持健康。
1: 哇，这三个条件这是非常的严苛的啊。
0: 施金墨老先生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这些科学家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就提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他就治疗是一个逻辑。第一步先填精。
1: 嗯，
0: 因为精是先天之本，人有精则神不散。
1: 精神头。
0: 对对，太对了。
1: 嗯，
0: 作为先天之本是人活着的底气，就像汽车里的油，没有油车是不走了。
1: 嗯，
0: 人没有精就没有办法干活了，甚至啊会没有生命了。
1: 有个词儿叫精疲力竭，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完全正确。
1: 嗯，
0: 精足我们人呐、啊、就有力气。
1: 对，
0: 这个力气啊就不单感觉自己啊能走了，能爬山了，能跳舞了，是哪里都有力气。脑袋有力气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哎，你的记忆力就好，你就能学知识、
1: 嗯、
0: 你就能想办法
1: 完成这些科研任务。
0: 哎，眼睛的力量叫视力，视力好了你就能看清东西。
1: 嗯，
0: 胃肠消化要动力，胃有动力了你就不会胀，你就能消化，肠有动力了你就不会便秘。
1: 嗯，
0: 哎，那胳膊腿的力气我都不用说，那有了力气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对，行动自如。
0: 对，
1: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些科学家们专门去配置这样的药啊，精足不管人的体力还是脑力你都是很好的状态。
0: 对，
1: 这种情况才能满足他们调理的这种需求，既能振奋精神，又不像说哎呀打激素那样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透支啊。
0: 我们说激素兴奋剂那是杀鸡取卵，
1: 嗯，
0: 是透支啊明天的精力来补今天。
1: 对，
0: 但填精不一样，它是给你身体油箱里加满最优质的燃油，
1: 嗯，
0: 让你感到有劲儿，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劲儿，不是虚火。
1: 对，
0: 既要见效快，又得长久的打好底子，这就是填精的高明之处。
1: 嗯，
0: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更绝的是第二步。国药001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是化髓。
1: 化髓，
0: 中医啊，补精难。化髓更是难上加难。
1: 怎么个难法呢孙主任？
0: 中医有句古话叫十滴精一滴髓。
1: 嗯，
0: 就好比用10吨好的钢材才能炼出1吨特种钢一样。
1: 哇，10:1的比例，这就太珍贵了啊。
0: 所以只有啊，金足够的时候才能转化成髓。
1: 嗯，
0: 而且他画的是人的三髓。
1: 嗯，
0: 脑髓、脊髓、骨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
1: 哦，
0: 骨、脊、脑贯穿全身，去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
1: 嗯，脑髓、脊髓、骨髓，这都是大家必须要补的啊。
0: 对，精啊是你先天的东西，它能决定啊你能不能活着，髓能决定你活成什么样。三髓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它是人的根，它濡养全身器官功能，比如大脑。
1: 嗯，
0: 大脑的一切功能靠髓来养。中医讲，脑髓空者，人必然呐、头重目眩，甚至猝然昏厥。
1: 哦，
0: 知觉运动俱废，什么意思呢？就说脑髓空的人，头部沉重，头晕眼花。
1: 嗯，
0: 严重的突然昏倒
1: ，
0: 感觉意识丧失，完全不能活动。
1: 这太吓人了！现在很多这个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也和这个脑髓空有关啊？
0: 没错。
1: 嗯，
0: 再比如脊髓，脊髓作用啊是上通下达。脊髓要空了，传导功能出问题，人就会反应迟钝，不灵活。
1: 嗯，
0: 包括偏瘫，都是啊脊髓空的表现。骨髓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从胎儿开始就要靠骨髓负责全身的造血和骨骼发育。
1: 对，
0: 骨髓一旦没有，各种骨病都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说三髓是三个根基，根基好的人自然长寿。所以说啊，国药001。它有个名字，所有的药啊都不能叫，
1: 嗯，
0: 叫健延龄胶囊，健康的健，
1: 嗯，
0: 延长的延，年龄的龄，
1: 健延龄这个名儿、就是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可以这么理解啊。原来这个名字里就藏着它的作用，这名字其实说实话起得非常直白，也有点霸气在里边。
0: 对，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药啊，给这些科学家用之后，
1: 嗯，
0: 效果非常好。为什么是国药001啊？这是跟他这个贡献呢、直接相关的。
1: 嗯嗯。
0: 相反，我们说三髓皆空的时候，人是什么状态？大家知道吗？中医讲三髓都空了的话，就几个词，叫大肉脱尽。
1: 哎呦，这四个字儿，孙主任，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我感觉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啊。
0: 咱们生活里应该见过老人，到最后阶段呢，就是大限将至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状态是不是瘦的皮包骨的？
1: 对对，
0: 那个皮呀，一拎都能拎起来，人一点肉都没有。
1: 嗯，
0: 这就是没有髓的滋养，髓空就好比汽车没油了，车就成摆设了，开不走。
1: 嗯，
0: 人髓没有了，血肉没有髓的滋养，支撑不起来，所以皮肤骨骼就挨在一起。
1: 嗯，
0: 最后瘦的皮包骨头。
1: 没有髓就没有血肉，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生活当中那个老人家说，哎呦，红光满面的，他髓一定是很足啊。
0: 再比如三髓极度空虚的时候，我们叫真阳衰微。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阳指生命之水，衰败就是虚弱到极点。
1: 嗯，
0: 这样的人爱佝偻着，不愿意伸展，因为啊，你舒展都要阳气的。
1: 嗯，
0: 所以说脑髓脊髓空虚的时候，就相当于人体内这团火没有了。
1: 嗯，
0: 身体没有任何力量，最简单的伸展都做不到，
1: 就勾着感觉它舒服啊。
0: 对，包括有人说老年喘气儿都费劲，吸进去的气多，呼水少。
1: 嗯，
0: 这就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征兆，是三髓枯竭最后的报警。
1: 嗯，所以大家想清楚了啊，人想长寿一定要记住，咱得补髓，这是一定要做的。嗯、
0: 对，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填精化髓，髓精人马上精神好、
1: 嗯、
0: 脑子灵活，腰腿有劲儿，晚上睡眠质量提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化髓，化脑髓、骨髓、脊髓，三髓充盈，根基好，那这个时候人哪怕到了90岁，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疾病，最终人是长寿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延龄胶囊以前给这些科学家调理身体，因为它的疗效才能排到001号。
1: 是，
0: 它调的是人的根子。
1: 嗯，
0: 精足了，髓满了， 这个人一定是健康长寿。
1: 嗯，要不为什么雷允上的这个延龄胶囊能稳坐国药准字001的宝座？几十年了啊，同类产品出了无数个，没有一个能撼动它的地位。

0: 就是因为他真的做到了填精补三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去吃一个调理人根本的这个药，必须要吃这个科学家同款的药，真正吃出延寿的作用。那大家想要更多了解健延龄胶囊相关信息的，可以拨打节目咨询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2: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1: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2: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2: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孙老师，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也没有文化，我也不会说，我就叫个老师吧。
3: 啊，不客气啊。
4: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3: 好的啊。
4: 啊，我今年是那个77，我的那个基础病就是血压高，血压高吧和那血糖控制还行，我这上医院去都说我控制还行。
3: 嗯。
4: 我现在最纠结的就是这个腿抽筋儿，
3: 嗯，
4: 和这个口干口苦，
3: 嗯，
4: 哎呀，这个腿抽筋儿是给我烦了多少年了，都可能是好几年了，
3: 嗯，
4: 我这口干口苦吧，才1个多月吧。
3: 腿有什么问题吗？腰和腿？
4: 我是，我腰椎不好，
3: 嗯，
4: 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关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半月板损伤是啥玩意儿？
3: 嗯，
4: 这都多少年了哈，我都好像是习惯了似的。能走？
3: 走路腿疼不疼？
4: 走路腿疼啊，我现在也不敢多走。
3: 是一开始就疼，迈出去走第一步就疼，还是走一会儿才疼？
4: 我就坐着起来吧，活动活动吧，还强点。要是起来马上走路走不了，就是得站一会儿，活动一会儿才能走。
3: 啊，那腰间盘突出来的。
4: 哎呀，我这个腿抽筋的是给我烦的都，我专门是腿抽筋治了1个月也不好，我气的我也不治了。
3: 你腿抽筋治腰间盘呢？
4: 啊？
3: 这是腰间盘来的。
4: 啊。
3: 你这种症状是不是典型的腰间盘吗？僵，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能舒服一点，走一就又开始疼了，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造成的。
4: 啊，我这个抽筋也是腰间盘的事啊。
3: 对呀，腰间盘刺激神经了，肯定抽筋啊。
4: 抽筋吧，就是晚上。
3: 嗯。
4: 晚上那个抽吧，就是个小肚子，就是腿肚子也抽，这个大脚趾头、大拇脚趾头，有的时候抽
3: 的
4: 还就是口口。
3: 白天的时候，你身体对这个神经有保护作用。

0: 但是晚上睡着了，保护作用就放松了，所以说才会刺激到这根神经，一刺激它就抽筋儿，一抽筋儿你就醒了，也就缓解刺激了。抽筋儿是提醒你呢，不抽的话第二天早上人就瘫了。
1: 啊，你说抽筋还对我还有点好处。
0: 对呀，就说明你躺的姿势不对呀。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1: 我跟前睡觉呢，我问他我打不打呼噜，他说你不打呼噜，没听着。
0: 有没有鼻炎什么的？
1: 没有。
0: 鼻炎、鼻窦炎都没有。平时有没有头疼、头晕晕、闷闷的上午？
1: 那个情况好像还没觉得吧？没有。
0: 因为我听你声音，你像有鼻窦炎呢。
1: 哇，
0: 听你说话的声音。
1: 我觉得就我这个人吧，
0: 因为你说话声音没共鸣啊。
1: 我这个人吧哈，就那样，没明显的那个症状哈，我也是不太愿意吃药，也不愿意看，能扛过去我就不愿意吃。
0: 记忆力怎么样
1: 啊？
0: 记忆力怎么样？
1: 记忆力差。
0: 对，还是像有鼻窦炎。
1: 哇，
0: 你这样的，你这个问题呀，从两个方面来解决啊。第一个，高血压一定要稳定住好自己的血压，因为到这个年龄啊，心血管要开始退化了啊，所以说心血管退化的时候，对血压呀敏感性更强，调节能力更弱。再有一个呢，有时间去医院呢拍张鼻窦片，看有没有鼻窦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增强骨质。你这几个病共同特点都是衰老来的，高血压是衰老来的，老年人的鼻窦炎呢也跟衰老直接相关，再有一个就是腰椎，这典型的衰老性疾病。所以说我给你推荐用一下呀，雷允上的延龄胶囊，这个对你的效果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两个。
1: 我的口干口苦呢。
0: 鼻窦炎引起的。
1: 鼻窦炎引起的。
0: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拍一张鼻窦片呢？就是你晚上睡觉应该是张嘴的。
1: 对呀、他张嘴的时候多、
0: 对，为什么张嘴哈、因为鼻子有问题嘛。听你声音，我听声音很准的。你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鼻窦炎的声音。鼻窦炎会引起记忆力下降，会引起口干口苦。所以说的话，拍张片子看看有没有鼻窦炎。如果有鼻窦炎呢、找医生看一下，是冲洗呀、还是开窗啊。因为这是外科病，让医生看呢，把鼻窦里脓给引出来就好了。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衰老，骨头衰老，这是核心问题。这个抽筋儿，我告诉你，你就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配合呀，每天的出去晒半个小时的太阳，有半个月左右，抽筋儿就能缓解了。
1: 我说我吃抽筋药也不好使，那个贴膏药也不行。
0: 骨头歪了，老年人骨头挺不起来了。
1: 啊，就是现在上那个病院去拍个鼻窦片儿。
0: 对，拍个鼻窦片就行啊。
1: 啊，这孙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我这个手啊，这两个手大拇是手指头，怎么就这两个手的大拇手指是疼？一开始是吧，是右手，后来说我左手也不好使，也疼啊。
0: 这大拇手指疼。
1: 啊。
0: 那你颈椎也不好。
1: 啊，也是颈椎的事儿。
0: 对。单个手指头嘛，那你就抓紧时间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吧。这典型的退化性疾病，退化性骨关节病嘛。
1: 那这个药是管那个我那个腰腿的呗？
0: 它的理论就是补肾填精，因为在中医解释是肾主骨嘛。老年衰老了，肾精不足了，骨髓不充，所以说就会造成骨关节的退化。颈椎压迫了你的手指头，腰椎压迫了你的腿。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头些阵子买的那个干黄精，我吃的挺好。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叫这个抽筋腿抽筋抽的，我都有点心情了，再加上口干口苦。
0: 腿抽筋是重了，而且这个你的骨关节病啊还经常会让你做噩梦呢，抓紧时间治吧。
1: 行，好，麻烦你了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

0: 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你好，我就是我听节目呢刚一个星期
1: 啊，
2: 但是我感觉吧，你讲课呗跟别人不一样啊。
1: 嗯，
2: 看病看得明白
1: 啊，
2: 一听吧就是一个好大夫啊，所以我就想请您帮我也看看病。
1: 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2: 我今年吧刚74岁。
1: 嗯、啊，
2: 哎呦，刚过了这个坎儿年呢，你也知道73、84是吧。
1: 嗯，
2: 身体确实不好。
1: 嗯，
2: 我现在整天吧一点也没精神头也没有。
1: 嗯，
2: 浑身发沉了，没动缓。
1: 嗯，
2: 走路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就。
1: 嗯，
2: 胸口这块吧发闷发慌，就连坐着都觉着累啊。
1: 嗯，
2: 上两层楼梯都要歇好几次。
1: 嗯，
2: 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睡着。
1: 嗯，
2: 就是容易惊醒和心慌。
1: 嗯，
2: 上医院查呢，医生说我有点心衰，给开了药啊，但是吃完之后感觉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2: 然后呢我又去看了中医啊，说我是肾精不足，给我开了不少的那个中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管点用。嗯，精神头确实是慢慢上来了啊，浑身嘛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嗯，这个实际上男性啊70多岁这是一个什么年龄呢，就是男性的更年期。哎，你现在更年期已经快结束了，男性的更年期也一般是在65岁以后。哎，但是持续时间呢也是10多年，所以说你算一下你的症状啊，实际是出现在更年期。更年期在中医中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的耗竭。哎，先天之精没有了，全都光了，后天之精呢又没有经过及时的补充，那精气少了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精疲力竭。就是只要是精没有了，人呢就没有劲儿。这个劲儿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胳膊腿没有劲儿了，走路啊抬不起腿，像灌铅似的，抬着胳膊干点活啊就酸。哎，弯腰干点活腰就酸，这都是啊肌肉没有力气了。但同时啊身上啊哪都没力气，脑袋没力气了。哎，脑袋的力气我们叫智力到记忆力，智力下降了人的反应速度就慢，记忆力下降了他就总忘事儿。那同样心脏没力气不叫心力衰竭吗，心衰是简称，全称叫心力衰竭，就是各个脏腑都开始没劲儿了。哎，所以说这个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衰老到这个时候我们后天之精啊没有及时补充，哎，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补精，它是从根上解决我们身体没劲儿的。哎，脑袋有劲儿了，记忆力就恢复了，劲儿就是力气嘛。眼睛有力气了就能看清东西，胳膊腿有力气了咱腿也都能抬起来，包括我说了胃有力气了你就不胃胀能消化，肠子有力气了咱就不便秘。你看实际上老年人所有的症状都是什么，当你这个症状是因为衰老到一定年龄时候出现的，就说明你是精不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要填精。
2: 嗯，反正那个症状改善的倒是挺快啊，但是后续再吃它就没效果了，精神头呢也就能维持到那样了，这个心衰的毛病确实一点也没好转啊。
1: 嗯，
2: 走两步还是照样喘。
1: 现在很多基础方啊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填精，哎，持续时间非常短，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它没有化成髓，精不化成髓啊后续效果自然就停滞不前了，没办法从根上啊解决问题。
2: 哎呦，填精都这么难，化髓岂不是更难了呀。
1: 肯定啊，十滴精才化一滴髓，所以说化精的前提也是精必须也是足够充足。
2: 那主任，我今天听您在节目里边说 戒烟龄胶囊挺好的。
1: 嗯，
2: 之前吧，给那科学家用的方子啊。
1: 对，
2: 我用是不是也特别合适啊？
1: 没错啊，戒烟龄胶囊和普通的补肾填精的方法呀，完全不一样。它最厉害的就是能填精，还能化髓，化成脑髓、脊髓、骨髓，这三髓呀、啊、才是支撑全身机能的根本。
2: 那个三髓补上来了，像我这个心衰呀、啊、什么浑身没劲的毛病，还有身上各种不舒服，是不是都能好转了呀？
1: 肯定能，三髓充足了，我们全身脏腑机能啊才能真正的恢复。先讲骨髓，骨髓是造血的根本，还能滋养啊骨骼，骨髓填满了，造血功能就强，气血就充足、
2: 嗯、
1: 心脏啊能实打实的滋养，心衰啊自然慢慢的好转，胸闷气喘的情况会减轻，走路上楼啊也不会那么费劲儿。骨髓滋养骨头，浑身呢、啊、酸软无力的毛病也会跟着改善，哎，我们的骨头也更结实。再有就是脑髓，脑髓充足了，大脑得到滋养，精神头会更足，不会呀、啊、整天昏昏沉沉，晚上也知道困，能睡得踏实，心慌惊醒的情况也会少。还有脊髓，脊髓是连接大脑和全身的通路，脊髓满了，神经传导顺畅，脏腑功能协调运转，身体感知和行动也灵活，整个人的状态呀就都不一样了。
2: 这真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以前哪听说过这么好的药啊？都是自己瞎吃，或者是听人家说吃啥咱就吃啥，吃来吃去这钱儿不少花，这病还没给治好了。
1: 嗯，
2: 就是没用这好药，这个啊。
1: 你看戒烟龄胶囊啊，它叫国药001号，填精化髓也是调理人的根基，根子好了才能长寿。像你这情况啊，把肾精补足，把三髓填实，哎，你自己会发现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精神头越来越足，心衰的症状慢慢减轻，以后走路干活都不用再费劲儿，整个人呢、啊、都会轻松不少。
2: 这个药确实不错，挺好的、
1: 嗯、
2: 而且还是雷远上这个大厂家生产的、哦、
1: 对，
2: 肯定这个不能差呀，这个
1: 嗯。
2: 那主任你看你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点啊？这么好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弄不到啊，你说。
1: 现在呀我也在跟香港那边啊合作协商呢，有心思啊给大家争取一点，毕竟这么好的正统国药啊能帮助大家补根本是非常好的事情。你这几天呢多关注节目，等我协调好了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嗯，
1: 保证让我们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用上。
2: 行，主任太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哎，
2: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嗯，好的，那再见。
2: 哎，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基莫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提到这个雷允上炎灵胶囊哈，
1: 嗯，
3: 我一下子吧我就想起我自己这个情况了
1: 啊。
3: 这药吧我还真吃过、
1: 嗯、
3: 所以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哈。
1: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啥，我之前就是这个颈椎病吧，就是可严重了。
1: 嗯，
3: 平时呢这个脖子硬的那可真跟那个铁板似的，
1: 嗯，
3: 就是转着头都觉得硬邦邦的，可费劲了。完了有的时候胳膊都发麻呀，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儿，最难受的还有啥呢？我一犯病就头晕，完了头还疼，血压就跟着升高了。那时候吧，我就是整天就觉得这个脑袋老是那个昏昏沉沉的，记性也变得差了，干啥我都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1: 嗯，
3: 一天就是迷迷糊糊、晕乎乎，哎，反正是别提多遭罪了吧。 后来呢，是我那个朋友嘛，他推荐我用的这个延龄胶囊。
1: 嗯，
3: 用了以后感觉效果真是挺好的，就是没多久吧，哎，我就感觉那个脑袋不迷糊清亮了。
1: 嗯，
3: 这样的话我那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上来了，记事儿也清楚了不少呢。
1: 嗯，这个典型精神头足了的体现哈。我们说精啊是咱们身体的根本，身体里啊精充足了，精神头自然呢就足了，脑子清亮，记性好转，这些都是啊我们实实在在能感觉到的变化。精足则神旺，就是这个道理。你能有这么明显这么快的改善，这说明啊这药刚好对症了，用对药了。
3: 确实是这样主任。
1: 嗯，
3: 以前我为了调理这个颈椎啊，降这个血压啥的哈，真是用过不少法子，吃的药吧也不少，上医院也去过，你针灸理疗，哎呀我那方法使得多了、
1: 啊、
3: 但是感觉就是没啥明显效果。
1: 嗯，
3: 这唯独这个延龄胶囊你看用上没多久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嗯，
3: 我就寻思着，我说这么管用的话那我就坚持吃呗，吃到现在嘛。
1: 嗯，
3: 之前吧我不是血压还有点高吗，现在这个血压我都平稳了、
1: 嗯、
3: 还有这个颈椎病现在也好多了，不像以前，哎呀那一低头一抬头那我可是头晕目眩的哈，完了眼前就发黑，哎我就不敢动了。
1: 嗯，
3: 哎现在呢我就是咋晃呢，哎怎么动它也没事
1: 了。嗯，
3: 还有就是脖子这个酸疼呀还有这个发麻呀这些毛病也都减轻太多了，反正咋说呢就整个人吧轻快了不少。
1: 对，实际我们说了这个药为什么叫延龄胶囊是001号啊，首先讲啊它针对的症状啊就是跟年龄衰老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效果好所以说才能叫001号。延龄胶囊啊跟咱过去治疗啊颈椎病降压药它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它是先给你啊把精补足了，因为这个啊才是衰老的根本，这样精神头和记忆力啊先好转，随着你坚持吃补足的肾精啊就会慢慢转化成髓了。你这颈椎病的根源呢、啊、就是啊骨髓和脊髓都亏虚了。颈椎也是骨头，骨头疏松了骨质不好了，它就啊伸不直了，撑不住啊你的头部了。而这里刚好呢是脊髓经过的地方。脊髓也空虚了，不仅呢没办法给颈椎也足够的支撑力，而且气血供应不上。脖子自然呢僵硬酸痛，还会头晕头痛胳膊发麻，要是一直不管呢让脊髓空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轻则手脚麻木加重、
3: 啊、
1: 脖子动弹不了，重则压迫神经导致全身不利索，连日常起身走路都受影响，甚至啊在这里还有啊心脑的神经中枢，它会牵连呢心脑的供血，引发更危险的问题，这麻烦呢就大了。
3: 哎呀我现在我一想想我都后怕呀，还好这当初及时用上这个药了挺好的。
1: 对，我们说骨髓充盈了才能让你的颈椎这七块骨头啊有足够的力气足够的硬度能有足够的支撑，它就不会僵硬酸痛，气血呢也能顺畅通达，这个时候头晕目眩、
3: 嗯、
1: 手脚发麻的毛病自然就没有了，连带着心脑供血也稳了，血压也跟着平稳下来，这就是从根上调理的好处。
3: 啊呀，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哈，难怪呢，我就是越吃吧，感觉越舒服。就是啥呢？你说这个药太不好买了，我也跑遍了周边的药房，它也没有啊。
1: 很正常的，延龄胶囊 啊，它有专门的特殊的供应渠道，一方面呢是往香港那边供应。另一方面呢是专供给医院，市面上的药房根本买不着，就算是去雷允上的苏州总店你也买不到这款药。
3: 怪不得呢，你说我到处找我都找不着啊，我之前吧这个药医院给开的，他不住院呢他就开不出来，哎每次呢我为了开药呢我还得住两天医院完了你说住了吧，哎他还不给你多开可麻烦了。主任您看就是这次能不能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就是帮我们带点啊。
1: 这个延龄胶囊啊它的用量非常讲究的，而且工艺非常复杂、
3: 啊、
1: 所以说产量本身呢就有限，还要呢保证香港供应和医院供应，所以说市面上啊才这么难买，咱手里现在有药先用着别停了啊。
3: 啊
1: 哎往我这边呢帮大家想办法， 你呢也这两天关注节目，有问题啊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3: 行，我知道了孙主任。
1: 哎，
3: 那就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
3: 那谢谢您孙主任。
1: 哎，那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第一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我演一个呀，
8: 嗨，
7: 啊，
8: 我正找你呢啊，
7: 找我，
8: 找您。
7: 您是？
8: 我是从香港来的。
7: 哦，
8: 到这儿特别也请您。
7: 辛苦辛苦辛苦。
8: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府上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呢，
7: 是的，
8: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7: 哎呦，老观众了。
8: 后来定居香港，一直惦记你。
7: 哎呦，
8: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点事儿？
7: 是，
8: 想请你去几天。
7: 哦，可以可以。
8: 您务必帮这个忙。一定得帮这个忙啊。
7: 帮忙啊
8: 啊！
7: 我跟您那么说吧。我这个工作很忙，我这个日程啊都排得满满的，再说我这出去啊，总得这个帮忙没那时间。
8: 这样，
7: 哎呀，
8: 您放心，您放心，您不不不，您放心。
7: 怎么着？
8: 去几天，让您发财。
7: 我倒不在乎钱，一个老观众喜欢我。我应该啊跟他见见面，
8: 这倒是应该、
7: 那倒是应该。我想问问您呢
8: 啊，
7: 您在府上是
8: 管事，
7: 大管家？
8: 什么管事？给人当差有没有？
7: 失敬失敬。
8: 不不不不，
7: 贵姓
8: 啊？姓姐，
7: 姐什么？
8: 姐，
7: 哪个姐？
8: 就是姐姐妹妹那个姐，
7: 姐妹的姐。
8: 对对对，
7: 北京姓没这姓啊，
8: 啊外姓，
7: 外姓
8: 对。
7: 哦，您这个大名叫
8: 什么大名
7: 啊？
8: 我们四位管家按福禄寿喜牌的，我是头一个，都管我叫福。
7: 哎呦，人家那么叫行了，我要那么叫不太尊重您。
8: 您是贵客，
7: 就这么叫，
8: 直呼其名显得亲切。
7: 您爱听啊？
8: 我也这么叫您呢。
7: 可以，
8: 您叫
7: 我叫常宝华，
8: 常宝华
7: 啊，
8: 姐夫，
7: 哎。
8: 我爱听，
7: 你这我爱听，这你爱听，我可不爱叫呢。
8: 这
7: 那个姐夫，
8: 哎，
7: 什么名字呀、啊？不是，这个老太爷想见见我，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8: 哦，我们家办点事儿，
7: 但是
8: 喜事，
7: 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
8: 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7: 娶儿媳妇。
8: 跟您这么说吧，
7: 啊，
8: 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7: 哦，聘聘姑娘，
8: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
7: 喜事，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8: 咽气，
7: 哎，
8: 啊，
7: 咽气是喜事？
8: 老太爷90多岁了，
7: 哦，
8: 没灾没病，
7: 是
8: 那天哈一个嗝儿，
9: 咽气了，
7: 完了，
9: 老喜子。

0: 这可应该办办，
1: 应该办办。
0: 嗯，
1: 再者说是老太爷有钱呢、啊、
0: 哦，
1: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嗯嗯，
1: 您别过意啊。
0: 是，
1: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
0: 嗯，
1: 一天的利息，
0: 嗯，
1: 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0: 哎呀，
1: 有几件稀世珍宝
0: 啊、哦，
1: 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0: 您说说，
1: 给你介绍介绍。
0: 对、
1: 啊，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0: 啊，钻戒我见过，
1: 嗯、白金的托
0: 是
1: 很一般，
0: 嗯嗯嗯，
1: 成色嘛很好，
0: 哦、
1: 关键它大。
0: 哦，这个是大钻戒。
1: 哎，那颗钻石
0: 多，
1: 嗯，这么大盖儿啊？
0: 哦，松紧钻。
1: 不是
0: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1: 没见过。
0: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1: 很遗憾，
0: 怎么？
1: 殉葬了，搁棺材里了，看不见了。
0: 我没造化，
1: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0: 还什么？
1: 根本是，您都听的，你都没听说过。
0: 这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1: 什么新鲜
0: 啊？
1: 这个闹钟一没表身，
0: 哦，
1: 没表盘，没瓤子，
0: 嗯，
1: 破表。什么破表？
0: 这
1: 24K 的小闹钟，
0: 哦，
1: 只要想知道几点了，
0: 是
1: 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0: 怎么样？
1: 门打开了，
0: 哦，
1: 从里头出来一个唐老鸭，
0: 是
1: 哟，8:20了，门
0: 又回去了，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吧？这我能不能见一见？很遗憾，
0: 怎么
1: 去散了？搁棺材里了，
0: 太遗憾了。
1: 最
0: 还什么？
1: 最好。
0: 啊啊！
1: 最奇特的，
0: 您说说，
1: 是那张画
0: 画，
1: 唐伯虎的真迹，
0: 唐伯虎画的，
1: 啊、是那图，
0: 哦，
1: 就是古代美人，
0: 啊，
1: 坐在一个孝墩上，
0: 是，
1: 往那一坐，
0: 嗯，
1: 你看他吧，
0: 是，
1: 你怎么看他？
0: 嗯，
1: 他怎么看你？
0: 呀，
1: 最奇特的，
0: 啊、
1: 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照那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0: 怎么样？
1: 那女人说话，
0: 说话，
1: 你进来吧，
0: 啊，
1: 你进来吧。哎，
0: 怎么样？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1: 很遗憾，
0: 啊、
1: 搁棺材里了。现在了，
0: 我都看不见。
1: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0: 啊、
1: 我跟姑奶奶说说，
0: 怎么着？
1: 特殊照顾你一下。
0: 哎，
1: 到那儿了，你弹棺材三下
0: 啊，
1: 倒是还说这句话。
0: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1: 多吓人呢，这个、
0: 所以呢要大办丧事，
1: 这我不太懂啊。
0: 我搭了个七级大棚，
1: 凭7749天，
0: 嚯，
1: 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
0: 嗯嗯，
1: 连站岗的保安
0: 是
1: 都带孝。
0: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啊，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1: 当然了，
0: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懂，
1: 我当不懂。
0: 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1: 不不不
0: 啊，
1: 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0: 我去干什么去啊？
1: 帮个忙，
0: 我帮个忙、
1: 哎，
0: 我给人沏茶倒水。
1: 不不不，
0: 姑娘、啊，
1: 老太爷跟前广家头20公，粗活不能用您。
0: 不是做菜做饭我也不会啊。
1: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0: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1: 我们这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您。
0: 这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1: 很简单，
0: 您说，
1: 您就往那儿一站。
0: 哦，
1: 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
0: 啊，
1: 完了，
0: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1: 完了之后，
0: 嗯，
1: 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0: 黄瓜，
1: 不，
0: 嗯，
1: 金条。
0: 金条、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24K的，
1: 这怎么这
0: 我告诉你呢，我不在乎钱
1: 啊啊啊，
0: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
1: 他喜欢我呀，
0: 啊，
1: 是不是？
0: 没问题，
1: 这么想就对，
0: 没问题、
1: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0: 那好，
1: 明天早晨呢8点我见您去。
0: 明天早晨
1: 你可别误了事儿。
0: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呢。
1: 行，就这么着。
0: 啊，
1: 不，常先生，
0: 什么？
1: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
0: 啊，
1: 您不表示一下吗？
0: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1: 不不，
2: 反正您出个贩子啊，
3: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1: 是您寄个袋子，
2: 我啊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1: 啊，不不不，去钓鱼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袋子给1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2: 不不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殊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1: 好好好，
2: 行，再给你寄一个袋子没什么。
4: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2: 我这鞋怎么了？
4: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2: 穿个校鞋啊，
4: 跟那个
2: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寄袋子我再来个校鞋，
1: 这个方块白布还给10000港币，你要不绷，
2: 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啊，我要绷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4: 啊，
2: 是不是？
1: 好好，
4: 可以，
1: 搭个袋子，绷个鞋。
4: 是，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2: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着。
1: 你那叫什么外形？
2: 呢子帽子？
1: 不，啊，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袋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2: 小帽子
1: 啊，行吗？
2: 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袋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1: 不不。戴个帽子给3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戴呢，
2: 我不在乎那钱。
1: 你看，要不在乎钱，
2: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你
1: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
2: 戴上
1: 哎，
2: 好点儿。
1: 明天我去接您去。
2: 是
1: 啊，
2: 不是
1: 怎么这太嘲笑了吧？
2: 嘲笑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1: 啊不不
2: 啊，
1: 我说我这个既然这样吧，
2: 行不行？
1: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2: 找什么？
1: 找一件呢？跟这样子差不多
2: 啊，
1: 肥肥大大的，
2: 是
1: 不剪不裁
2: 啊，
1: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袋子，
2: 那和尚领，
1: 对对对，
2: 白的，
1: 肥袖子，
2: 小袍子，
1: 对
2: 对对对，一套，我系个袋子，戴个帽子，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整个全副武装，
1: 那行吗？
2: 那不行，那不行。
1: 你这人想不开，
2: 怎么想不开？
1: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也得穿呢？
2: 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
5: 这不也是假的吗？
2: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1: 这怎么外行？
2: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
1: 我们姑奶奶说了，
2: 啊，
1: 穿着小袍子不给钱，
2: 那更不干了，
1: 给一辆汽车。3开门的大冰箱，
2: 这个什么
1: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2: 谁说的？我不在乎那钱。
1: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的？
2: 不是我穿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1: 不是你穿不穿吧？
2: 我穿了，那又什么？
1: 同意去？
2: 当然了。
1: 哎呀，既然如此呢，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来来来来，
2: 那个
1: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
2: 来来来，不是，哎，不是，这带来了。
1: 啊，对对，就为让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2: 哦，看起来还挺紧张。
1: 当然当然，来来，
2: 不是，我去香港这手续怎么样？
1: 我办，
2: 您得办，
1: 哎，我办，
2: 您得都办齐了。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对对，
2: 我告诉您呢，
1: 来来来，
2: 这港币能不能？我不懂这个折算，能不能信？
1: 我都来来，把这带
2: 换上那人民币，
1: 来来来，
2: 啊，
1: 来来来。
2: 那汽车呀，
1: 我来，我要给您办
2: 啊，
1: 我给您办。哎，
2: 到时候
1: 您把这也带上，
2: 我也不懂，
1: 对对对，
2: 是不是？那汽车什么牌儿我也没问。这个，不是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1: 凯迪拉克
2: 怎么算呢？
1: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点
2: 怎么着
1: 不太放心
2: 啊？不是，这有什么不放心？
1: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你说您老这嬉皮笑脸的，那绝对不行。
2: 这不行，不是我在这儿
1: 啊，
2: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1: 啊，
2: 咱们还没出去呢。
1: 要到那会儿，
2: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你好，师傅。
1: 行
2: 啊，
1: 行，不过常先生啊，
2: 没问题，
1: 还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2: 您说，
1: 到时候呢？你得帮着拿点东西。
2: 哎，
1: 哦，不行，
2: 搬运不行
1: 啊！
2: 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1: 哪能让您搬运？
2: 条案我
1: 那么不重，没分量，
2: 没分量
1: 啊！
2: 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1: 一点不贵重。
2: 怎么
1: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2: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1: 哎。
2: 什么玩意儿呢？
1: 就是， 一根棍儿，
0: 一根棍儿
1: 啊，棍儿上拴那么几个条，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0: 啊啊啊啊啊！等会儿，幡儿，
2: 哎，
0: 也有叫幡儿的，
2: 也有叫幡儿，
0: 到哪儿不叫幡儿？
2: 我这才看出来，
1: 怎么了？
0: 这不是个东西。
2: 你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你他妈认错人了你？
0: 什么玩意儿？
1: 对对对啊！
2: 我上外边，我给你打幡
0: 儿。好，
2: 我他妈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
0: 不
2: 啊！
0: 这
2: 这好，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呀、啊？我给人打幡儿，我丧气不丧气啊？我可在乎这个啊！我瞧你就不地
1: 道。好好好。您别生气，好好好，不去也可以。
2: 你过来，我给你摔。
0: 不，
1: 这个算了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幡，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2: 你去
1: 不是他，不是我，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2: 我像啊。
0: 你要说这我抽死你
1: 吧。
0: 什么话、啊、
1: 好
0: 就说到这儿，就说到这儿，没有缘分您不要去了。
2: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1: 好不去算了，
2: 我得顾这个、
0: 对
2: 其实得有这个。
1: 好，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长成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78米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纵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睛毛都这样，跟前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幡儿，20个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川，我都可以找他们。
0: 来来来，您找谁？
1: 我找李金斗去。
0: 我
1: 这事儿找他。
0: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那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1: 我换一个。
0: 不，您谁你也甭换。
1: 不，
2: 我跟您
1: 你不能干这事儿啊，你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人有脸说我皮。
4: 您这个身上土太多。
1: 不，
0: 你们说这边
1: 我看您呢，
0: 哥，您
1: 说你不能
0: 干
1: 啊，你不能去打。
0: 谁
1: 我
0: 这
1: 话
0: 吧，
1: 你
0: 我去这蛮合适。
1: 你去打分，那同行说你脸往哪搁？
0: 不、哦，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父母健在，
0: 嗨，就那么回事儿。你去
1: 没问题，甭去。
4: 怎么？
1: 娘，朋友们看看，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这样子
4: 啊，
1: 稀不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2: 我到那儿，我
1: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
2: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1: 好，是，你要既然非要去
2: 啊，
1: 咱们当场演习一下。
2: 不是怎么演习？
1: 很好办
2: 啊，
1: 来，
2: 嘿，
1: 啊，
2: 都带来了，
1: 来，
2: 不是这幡
1: 儿，来，帮我摆桌子吧，我打开，
2: 来，怎么演习啊？
1: 来，
2: 我跟你说，过来吧，
1: 哎，你先把这举起来，
0: 这样，
1: 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0: 这是明堂，
1: 哎，我这喊小子少痛吧，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0: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1: 明天起飞。
0: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
1: 看你像不像。
0: 这个

0: 行不行？
1: 咱来了，
0: 开始了啊！
1: 好，开始，
0: 好，这就开始。小子赵腾啊！
2: 不对啊，
0: 不对了，
1: 哪点不对了？
0: 刚才你说过，
1: 嗯，
0: 这老太爷没儿子，我给他打份，这算怎么回事
1: 啊？对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啊，老太爷。
0: 啊，
1: 他是没儿子，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对对，我们有词儿啊，
0: 你什么词儿啊？
1: 如果大家问起来
0: 啊，
1: 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0: 对，
1: 怎么来个儿子？
0: 是，
1: 我们就说呀，
0: 说什么？
1: 老太爷生前
0: 啊，
1: 有个外家
0: 哦，
1: 您是外家生的，
0: 你损不损呢？你
1: 那姑娘在你跳啊，你这是。
0: 挑一双眼皮儿、
1: 哎，你看怎么样？
0: 好啊，
1: 像不像？
0: 太像了！
1: 好、
0: 哦，哪儿去？
1: 上香港，
0: 老头还没死呢！
1: 啊、去你的吧！
3: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过年好！大鹏子给大家拜年啊！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

0: 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1: 哎、你好，呀，
0: 你好，大人。
1: 这是鉴宝活动现场、啊，
0: 对，报名处啊。
1: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嗯，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0: 大人，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啊，
1: 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0: 我叫大橙子。
1: 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啊？
0: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俩钱可以，专家骂200，夸500，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1: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0: 不是，集体封杀3000。哦，
1: 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0: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1: 不行，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年货啥的。
0: 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1: 不，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0: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1: 3000档，
0: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1: 不，行，就这么定啊。
0: 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1: 就准了啊！
0: 好嘞，
1: 3000档，
0: 大爷，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1: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0: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1: 好。
0: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1: 啊，你别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0: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1: 行，
0: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0: 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
0: 礼仪小姐，
1: 这孩子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转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1: 正宗胡同粥，正宗粥，欢迎收看玉手村北领导品牌熊家的牌玉米粉，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
2: 我呗，你看这泪滚过去了，快点，快
1: 点！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2: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

0: 刚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皇帝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爷，
2: 你这个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0: 好，哎呀，你说我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2: 不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0: 对，
2: 这把各位专家得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哎，孩子孩子，不是你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2: 可能是凳子坏了。你上那边等一会儿。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3: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2: 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去。精神儿的，带点气势，派头，走。
0: 专家，
4: 把我家巴事儿给我取来。
2: 是。
0: 啊，还有家巴事儿。
3: 这要开饭呢。
5: 建宝，
3: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2: 你别打断他思路。
3: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0: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3: 以我建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3: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2: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3: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0: 不，
3: 这个雕工呢，
0: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2: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3: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0: 你，不是这孩子，您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2: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0: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6: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7: 谢谢专家，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6: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7: 应该说讨饭。
6: 那都一样吗？迂腐。闭嘴。
7: 这位吃宝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0: 呀，这不快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2: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0: 不得实话实说吗？
2: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藏品是怎么看的呢？
5: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我好，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哦，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2: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0: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2: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0: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2: 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0: 咋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你得顺着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当最后人，你整个碗你也不保啊，这属于吗？
2: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5: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些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的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伟啊。
5: 舅爷爷。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0: 这谁呢？
5: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0: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2: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爷。
5: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2: 是。哎呀，我是你爸。
5: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0: 你是我的外孙女啊。
5: 对呀。
0: 对了，那行，外孙女，一会我就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3: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2: 看见没？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6: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3: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7: 对呀、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2: 是的，
6: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3: 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7: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儿，滚蛋吧。
6: 你注意你的措辞。
7: 谁词错了？
6: 你错了。
7: 我怎么词错了？
6: 你词错了。
7: 你说谁呢？
6: 你就错了。
7: 再说一遍。
6: 你就错了。
7: 再说一遍。
6: 你就错了。
7: 再说一遍。
2: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着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0: 我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2: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郑州火锅董大型名店电宝。
6: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该。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3: 我出10吧。
2: 好，
6: 我退出。
5: 我输20万。
7: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0: 啊？哎，回来，哎，专家，不是，他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2: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0: 恭喜护宝锤假币全砸会。
2: 大锤，先把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0: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2: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到了。
2: 大爷，
0: 哎，
2: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完，你搁砸了干啥呀？
8: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2: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论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8: 激动了，
2: 你完蛋了！让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0: 来，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2: 嗯，砸
0: 不这就完事了
2: 啊？对，结束了。
0: 不是你这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2: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0: 1500吗？
2: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0: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2: 你告我啥呀？
0: 你这属于诈骗
2: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0: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问我要你谁给我钱？你什么时候我现在跟我来鉴宝？
2: 不是张经济吧？
0: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7: 妈，
2: 哎呀，
8: 就是张经济。
2: 你这招太阴了，你。
0: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2: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0: 怎么地吧？
2: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0: 走，
6: 咱俩也行。还有说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呢。
2: 咱都得去自首去。
6: 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0: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你
6: 这，你这爹我老底白眼。
9: 这回啊，该我说了。
10: 哦，张善增同志，
9: 是我呀。
10: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9: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10: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9: 哎呀，挺忙啊。
10: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嘛。
9: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10: 有一点事情。
9: 哦，
10: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9: 是啊，
10: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
9: 哎，
10: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9: 哦，
10: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9: 是，
10: 大哥要向您学习学习。
9: 这可不敢当，
10: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9: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10: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9: 哎，不敢当啊。
10: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9: 嗯，
10: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9: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10: 嗯，
9: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10: 是是是，
9: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10: 哎，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9: 嗯，
10: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加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9: 哎，
10: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9: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10: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9: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10: 嗯，
9: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10: 那好，
9: 不过有一些，
10: 您说
9: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10: 绝不为您花钱，
9: 那才好呢嘛。
10: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9: 好啊，
10: 早晨比较清静一些的。
9: 我们也有功夫。
10: 是啊，嗯，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9: 您说呢？
10: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9: 哎，家了吃好。
10: 俗语说的好吗？要饱家常饭，
9: 要暖呢粗布衣啊，
10: 这都是代论的。哎，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9: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10: 我说，哎，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9: 吃薄饼啊？啊，不是月份吧？
10: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9: 那就吃薄饼。
10: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9: 来几个什么菜呢？
10: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哎，咱来个炸虾米。
9: 好，
10: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9: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10: 怎么？
9: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10: 怎么了？
9: 太硬了呀。
10: 那么应该呢？
9: 吃点软和的呀。
10: 哦，吃点软和的。
9: 对了，
10: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9: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10: 您说吃软和的吗？
9: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10: 炒菜。
9: 对了，
10: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9: 应该有货菜。
10: 炒个菠菜。嗯，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嗯，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9: 咱们讲
10: 谈谈心，
9: 是说会儿话，
10: 怎么样？
9: 对对，
10: 薄饼了。
9: 好，
10: 一定了。
9: 对对，
10: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9: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哦，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0: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9: 对了，
10: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9: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城在
10: 四川。
9: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0: 不远
9: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0: 哪四川呢？
9: 云南四川呢。
10: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石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9: 哎，那个叫四川营。
10: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9: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10: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他省一字是一字。
9: 好嘛，你经过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10: 四川营
9: 门牌几号呢？
10: 椅子十五号。
9: 哦，十五号。
10: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9: 哦，陈同志，
10: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十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9: 行了，
10: 十点钟我家了等。
9: 好，
10: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9: 对，
10: 您忙您的业务。
9: 是是，
10: 我跟您告假。哎，我不送您了。
9: 谁送谁呀？
10: 谁送谁呀？
9: 我送你。
10: 那您请回吧。
9: 这还没送呢。
10: 咱们不客气，
9: 您慢走。
10: 您请回。
9: 是是。
10: 哎，您指工。
9: 我太多礼了，
10: 您留步。
9: 哎，谢谢。
10: 您业务要。
9: 哎，好好。啊，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10: 不可以。
9: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10: 哎，先生了。咱甭吃薄饼了。
9: 怎么了？
10: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9: 天太凉嘛。
10: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9: 是啊，
10: 不，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9: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10: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9: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10: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9: 这可挡口啊。
10: 咱们哥俩要他三斤牛肉够不够？
9: 吃不了，
10: 要肥瘦。嗯，来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9: 好，
10: 烙点螺丝转饼，不为吃，就为解闷，
9: 有意思。
10: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9: 得，就是它，
10: 炖肉烙饼了。
9: 对对，
10: 一定了。
9: 好，
10: 咱们吃。哎，来去。
9: 谢谢。
10: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9: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10: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9: 又怎么了？
10: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9: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0: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9: 嗯，栗子还上火呢。
10: 对呀、啊，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9: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10: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9: 哎，舒坦不入倒着。
10: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9: 为什么呢？
10: 咱让的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9: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10: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
9: 我说一馅。
10: 您说
9: 猪肉韭菜怎么样？
10: 算您会吃。
9: 好，
10: 这个馅儿太单调。
9: 那么还翘什么呢？
10: 应该有点翘头。嗯，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
9: 什么名？
10: 这叫五福临门。
9: 哦，五福临门。
10: 嗯，
9: 还有吉祥话。
10: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9: 能来二两。
10: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一只二锅头。 我家里有个小铜锅，还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9: 哎，
10: 怎么样？
9: 包饺子了，
10: 五福临门了。
9: 对对，
10: 一定了。
9: 是是，
10: 咱们是。
9: 哎，
10: 拿去。
9: 是是是。
1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9: 我得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10: 哎，先生
9: 又回来了，
10: 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9: 又怎么了？
10: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9: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10: 这样，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9: 又打卤面了
10: 啊？
9: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1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9: 本来
10: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9: 它实在是少了呀。
1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9: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1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9: 那么你说说这卤。
1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9: 嗯，
10: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百口馍。
9: 哎，汤肥。
10: 我这里有五片。
9: 哪五片呢？
1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9: 什么名儿？
10: 这叫五福捧寿。
9: 哦，五福捧寿。
10: 哎，
9: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1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9: 咱们打卤面了，
10: 五福捧寿了。
9: 好，
10: 一定了。
9: 是是，
10: 同志，那去。
9: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10: 没有没有。
9: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11: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9: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10: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9: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1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9: 行了行了，吃窝头
10: 啊，
9: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9: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1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9: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1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9: 这窝头啊，
10: 啊，
9: 三个字烤语，
10: 嗯，
9: 不好吃。
10: 哦，不好吃。
9: 哎，对了，
1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9: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1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9: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1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9: 你那窝头呢？
10: 底一尖，上头一窟窿。
9: 好，掉个儿了，
10: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它呀？
9: 我呀，吃了二十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10: 哦，您都吃腻了。
9: 对了，
1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9: 嗯，
10: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9: 还能做什么食品？
10: 再一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9: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1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9: 嘿，一窝猴。
10: 你吃过吗？
9: 没吃过。
10: 你没吃过呀？
9: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10: 什么呀？
9: 它是一出戏呀。
10: 什么戏啊？
9: 京戏呀。宝龄宫碰杯。
10: 杨家将。
9: 对呀。
10: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9: 贴饼子？
10: 哎，
9: 怎么回事？
10: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9: 怎么碰呢？
10: 往锅帮上一吹，对呀，这不碰杯吗？是。
9: 这就碰上了啊！
10: 碰杯。
9: 起炒。
10: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9: 嗯，
10: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的锅，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9: 这是起炒。
10: 嗯，
9: 盆里放
10: 煮嘎子啊，
9: 我煮嘎子，
10: 活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到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嵌好的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9: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10: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9: 哦，
10: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9: 哎，好像荷叶似的。
10: 哎，
9: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10: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9: 哦，
10: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9: 嗯，
10: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啊，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9: 可不是吗？
10: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9: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9: 是啊，
1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9: 怎么办呢？
10: 用棒子面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粉煮。
9: 嗯，
10: 煮熟了拿罩里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9: 哎，
10: 旁边再用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糊、芝麻酱，拿这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吧。
9: 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10: 猴耍棍呢，就是煮嘎嘎翘韭菜，
9: 这怎么讲？
1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9: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1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9: 怎么回事？
10: 这是熬咸粥。
9: 哦，
10: 等粥开了锅， 先抓几把盐花往里子里撒，这位的是提提味。
12: 嗯，
1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子里瓤，上下一翻着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桶里去了，这不钻被窝了？
9: 这个被窝啊，
10: 哎，
9: 行，您对于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10: 那您是夸奖。
9: 嗯，
10: 因为我素日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9: 哦，
1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也有深刻的了解。
9: 是是，
1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9: 哦，
1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9: 是吗？
1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9: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10: 嗯，
9: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10: 哎，我跟谁结婚呢？
9: 哎，跟窝头结婚呢。
10: 您这开玩笑这是？
9: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10: 他是我喜欢吃的
9: 哦。那跟我一样，
1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9: 嗯，
1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9: 这么说比您还强。
1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9: 哦。
1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9: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10: 嗯，题名叫窝窝赋。
9: 怎么叫窝窝赋呢？
10: 这个赋啊就是诗词歌赋的赋。
9: 嗯，
1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9: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10: 赞扬窝头的。
9: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10: 我完全记得。
9: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10: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9: 怎么？
1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9: 哦，
1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9: 哦。
1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9: 是啊，向您领教吧。
1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9: 您说一说这词儿。
10: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
9: 嗯，
10: 微物最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9: 哎，
1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插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9: 是啊，
10: 里衣外酒兮。
9: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10: 这都不懂啊。
9: 不知道。
1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9: 十个手指头，
1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这
9: 哦，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10: 里衣外酒兮，
9: 嗯，
1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夏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9: 腐乳是什么呀？
10: 就臭豆腐呀。
9: 哎，臭豆腐救窝头嘛。
10: 昔日得知何愁疾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9: 是啊，
10: 或谓粗糙难咽，
9: 有这么说的。
10: 无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9: 嗯，
1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9: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1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9: 哦，那么爱吃窝头。
10: 哎，
9: 那太好了。
1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9: 嗯，
10: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9: 这倒不假，
1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9: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1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9: 哎，不新鲜了。
10: 我独出心裁。
9: 什么题目呢？
1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9: 什么叫窝头论呢？
10: 这是一篇论说文。
9: 嗯，
1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9: 哎，
1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9: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10: 有啊，
9: 很简单呢。
10: 怎么简单呢？
9: 把面呢和好了，
10: 嗯，
9: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10: 嗯，
9: 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10: 我开呀。
9: 哎，
10: 恐怕您开不了。
9: 怎么？
1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9: 哦，
1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9: 那可不一定。
1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
9: 嗯，
10: 接个屁的，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9: 呵，
10: 一层油皮儿。
9: 嗯，
10: 您看那窝头啊，坐到笼屉里全精神。
9: 是啊，
1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嗯，甜丝丝的。
9: 哎，
10: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9: 就是不错嘛。
10: 啊，这流汗拉过了不是？
9: 谁呀？
10: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屁的，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娘，
9: 生了。
1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9: 行了行了，
10: 拿手一掰，起点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得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
9: 拿手指头往外抠太不卫生，
10: 是啊，
9: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又烫，凉水又凉，只可以弄点乌土水。
10: 嗯，
9: 你想生窝头叫乌土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0: 没错。
9: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0: 这窝头啊，
9: 嗯，
10: 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9: 哦，
10: 这没关系，
9: 怎么办？
10: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9: 哦，两面浇。
10: 是啊，
9: 一浇这个咸菜
10: 外焦里嫩，
9: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0: 那他嚼不动啊。
9: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0: 哎，那太好了。
9: 嗯，
10: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9: 啊，
10: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9: 哦，给您论一论。
10: 对了，
9: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0: 哎，怎么？
9: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10: 我还要深奥？
9: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0: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9: 没有没有。
10: 那就行了。
9: 注意啊，
12: 夫窝窝头者
9: 怎么了？
10: 夫窝头啊，
9: 啊，
10: 有夫鸡有夫鸭子，没听说夫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9: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0: 怎么？
9: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10: 哪夫啊？
9: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0: 哦，
9: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10: 嗯，
9: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0: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9: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0: 那么要到这儿呢，
9: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0: 哦，这个窝头啊。
9: 哎，
10: 行了，您继续往下敷吧。
9: 哎，不放下敷。
10: 哎，往下说。
9: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0: 哎，您说。
9: 夫窝窝头者，
10: 嗯，
9: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0: 哎，
9: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10: 嗯，
9: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体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0: 瞧这份酸呢。
9: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0: 怎么样呢？
9: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0: 是熟不了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小雪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呢，一个小时呢，为您安排的是中国评剧院已故的评剧名家、评剧喜派的创始人喜采莲先生的传记。今年呢是2026年，是喜采莲先生诞辰110周年。所以呢，近期我们要做一系列的专辑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喜采莲先生呢，生于1916年，于1997年2月7日去世。他原名叫张素云啊，也叫做张含香，是山东人，是中国评剧院评剧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评剧喜派创始人，也是早期评剧四大名旦之一。喜采莲先生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到东北谋生。11岁时呢，进傅盛棋社拜莲花落艺人吴寿朋为师。12岁呢，进入到了元顺剧社，艺术上深受李金顺的影响。17岁时呢，他便挑班主演，将剧社改名为阳春社。在上世纪30年代初，喜采莲先生带着《杨乃武与小白菜》《可怜的秋香》《杨三姐告状》等等的时装戏，以及从京剧移植过来的《孟丽君》《白蛇传》《武则天》等剧目闯入天津，以妩媚多姿、烂漫天真而又艳而不荡的表演风格，为评剧舞台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迅速确立了主演的地位。好的，咱们首先的这一段呢，听到的是马寡妇开店。都说男怕回杯，女怕开店，来听听喜采莲大师曾经的演绎，来了家人马寡妇一段。

赶不过二十上。

声韩相子，郭雅茹，三国的吕布，二字公夫，真叫人越看越爱把他看。三四个人啊，却怎么挪看他？他怎么看？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席赛莲先生嗓音高亢明亮，表演细腻准确，他广泛吸收了京韵大鼓、河北梆子、京剧、皮影等姊妹艺术，融入自身的唱腔，形成华丽清新的洗派风格。他的戏路极宽，花旦、青衣、老旦、彩旦无一不精。新中国成立后，席赛莲与小白玉霜等艺人成立新中华评剧工作团，后合并为中国评剧院。他不仅作为演员创造了众多经典形象，还担任教师，连任三届学员班班主任，培养了一大批评剧人才。我们来听到席赛莲的《凤还巢》当中《洞房中》一段。

0: 事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1: 席赛莲先生开创性的喜派唱腔呢，既保留了评剧质朴的本色，又增添了细腻抒情的韵味，推动了评剧从粗犷的大口唠子向更加精致的艺术形式转变。他的戏路是非常宽的，那么无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当中的像革命母亲、市井人物，他都能够驾驭自如。在评剧《家》当中啊，他扮演的陈姨太被曹禺先生誉为是他所看到的家当中演出最好的一个。在《向阳商店》中塑造的能不够和富贵香等人物也是非常的生活。那么席赛莲大师呢，他非常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表演细腻准确，能够深入把握角色的情感层次。好的，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到的是席赛莲先生在向阳商店当中饰演富贵香的一段丑夸手，那后边夸手的呢是朋友们都很熟悉的张书贵老师。

0: 汽车大风刀，一晃百万世则滚绣绣，可叹你小姐身子丫鬟的命啊，哎，偏偏的生在了这个年头啊。
1: 这个年头有什么不好呢？
2: 是啊，这个年头怎么不好了？
0: 你不愿坐在家里享清福，平地不走走羊沟，
3: 没力气起早贪黑推着小车大街小巷走，
0: 卖白菜卖扁豆卖黄瓜肉卖葱头，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肉，搞得你这一生

0: 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1937年，西塞莲将军京剧《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改编为评剧，在上海演出，一炮打响。他在戏中大胆采用古装仕女图装扮，并在听琴一场首开评剧舞台使用布景的先河，以月明月、白云、翠竹等景物营造诗情画意的效果。在上海期间，他首次引用并改革了评剧的南梆子，同时增加了低胡、琵琶、三弦等乐器，以丰富伴奏推动评剧向的从粗犷的大口烙子向细腻抒情风格的转变。在抗战时期，他演出《爱国娇》《梁红玉与韩世忠》等爱国剧目，被誉为时代艺人，与老白玉霜、刘翠霞等并驾齐驱。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曾经亲自为他重排人面桃花，并收他为徒，这段交往成为剧坛佳话。咱们接下来请您欣赏到的是席彩莲主演的《打狗劝夫》当中的两段。

哥哥，他本是家庄家汉，人命大事他

0: 里铺上一个小漂亮。
1: 我那朋友听说我差了人命，他们都跑了。
2: 啊？怎么着？
3: 你朋友都跑了？哎，
2: 你朋友跑了找我来了啊？
3: 我记得当初你不是说过吗？有事情用不着我吗？你怎么又找我来了？啊？
2: 跑了，跑得好。
3: 哼。

九岁我把门关，招不进公爹下士。

0: 那时二弟你在年幼，九岁那年你进的学堂是秋凉，先坐下棉衣我怕你冷，三甲衣扫扫我勤洗又新疆，你身体薄弱常有病，你的哥哥他黑心带月请药方，我们夫妻千辛万苦把你抚养，哪知道你不念一往情长，来到了腊月二十四，家中无有下过粮，万般无奈去求你，求你借借我们一二斗粮，你借不借的嫂子我不恼，你好不呆方法不在人不强，不看你凶当看我，你想一想啊，嫂嫂待你何等清长，把手足之情全然不念，你也当看你那直男直女那小夜当，前也不死后也不想，找你的朋友你去饮酒浆，你休怪嫂嫂揭你的短，看起来二弟做事你太不忘。
1: 嫂子，都是我的错了。

二弟你看弟妹想一想，弟妹待咱何等清堂，不找弟妹把咱们救，膝下冻饿食难堂，想家人家酒看看菜，想想银子你在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徐载濂先生与魏荣元先生呢，他们二人是评剧界非常著名的一对贤伉俪。他们呢作为夫妻，两个人在舞台上默契配合，共同致力于评剧艺术的改革。他们先后合作了京剧《赤桑镇》改编为评剧的名剧《包公赔情》，完善了评剧花脸和老旦的行当，对评剧男声唱腔，也就是魏派以及喜派艺术的成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二人除了合作了《包公赔情》之外呢，同样也合作了像古装剧

包公三刊蝴蝶梦。虽然大家印象里啊还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咱们天津评剧院的两位啊，就是仙灵侠和王红瑞啊两位老先生的这个版本，但是呢喜彩莲和魏荣元先生在中国评剧院呢也确实有此剧啊，在里边呢也有很多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之后呢才会有这个电影版的啊地方版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这是三段都非常经典啊，也就是这个王孟氏开始闻听凶信，然后呢到这个牢房里去给三个孩子喂饭啊，也都有，还有最后啊谎称自己的孩子去世啊，当然他这个心里肯定是一下子接受不了啊，因为包公在里边呢啊用了一个巧的计谋，对吧，所以又有一段这哭头啊，我那可怜的小娇儿，咱们三段呢连续来听。

0: 督大哥，就该与他们去掉刑具，叫我那娇儿也好用饭。
1: 这是朝廷爷的王法，你不会喂吗？

断一字，王母亲回得家去。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齐采莲先生在现代剧当中呢，也饰演了很多的角色，在南海长城当中饰演的钟阿婆，夕阳商店当中饰演的能不够，还有刚刚介绍的富贵香等等的现代戏人物一样，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齐采莲先生呢饰演的是革命母亲杨大娘这一经典的形象。杨大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深明大义坚贞不渝的革命母亲，齐采莲以他细腻准确的表演，将这位老母亲的慈爱刚毅与革命气节融为一体。在敌人面前，杨大娘宁死不屈，对子女和乡亲她充满了温情与关怀。齐采莲运用老旦行当的表演功底，将人物内心的情感层次刻画得入木三分。来听到齐采莲饰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和于平有一段唱，这戒指本是我陪嫁物。

要是不嫌弃，就把这个银戒指戴上吧啊，戴上吧，好孩子，答应我，戴上吧。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徐彩莲先生在《袁天成革命》当中啊，这是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改编的啊，《袁天成革命》当中饰演的是袁天成的妻子能不够。能不够是一个好吃懒做、自私狡猾的农村后进妇女的形象。徐彩莲先生并没有将其简单的脸谱化，而是通过朴实真挚的表演，展现了人物好逸恶劳却又精明算计的特点。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徐彩莲先生大胆地融合了西河大鼓的音乐和评剧的二六版式。来听到徐彩莲的这段自夸。

何不张扰？一日三餐家常的便饭，哎呀，我这肚子里边太缺氧。是东院大娘死了追讨，抛锚七骨头往锅里丢，赶紧的做饭我帮。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秦采莲大师在袁天成革命当中饰演能不够的一段小自夸。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小雪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下午是我们机器检修时间，让我们后天周三下午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最后是小女婿当中秦采莲的一段脱媒，朋友们再会。

0: 好说，他也不好笑，就会干活、吃饭、睡大觉。头几年我看他挺好，这二年我越看越孬走。有人随了我的心，我定然跟他离婚再把。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

0: 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刚才跟一个朋友聊到啊，说这个胖东来翡翠呀、卖得太火了、人多的时候这个柜台呀都放不下，包括甚至有一些朋友找代牌的代购的，据说去年一年卖了50多个亿啊，而且价格比市面上普通的翡翠贵不少。我那朋友买的那个2万多，还有价格更高的，比如说10几万、几十万，甚至有上100万的。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去买一个东西，价格呀一定不是首位的。
1: 嗯，
2: 大家呀宁可多花钱买胖东来的，这是为什么？
1: 其实就是想买个真的啊，不想说钱白花，最后发现买到是个假的。
2: 哎，胖东来这方面呢他做的就非常好。
1: 嗯，
2: 它里边的翡翠呀绝对保真的。胖东来最实在的地方呢，就是把呀成本价还有利润是多少都明明白白的标出来。
1: 明码标价啊。
2: 对，就是主打就是一个保真保质保售后。
1: 嗯，
2: 让你知道你花的每一分钱呢买的是真翡翠。
1: 对。
2: 不是乱七八糟的假货。
1: 嗯，要是我宁可也多花点钱也买个有保障的真货啊。而不是说大家图便宜说买一个这个酸洗染色的一个大玻璃了啊。
2: 这就是老百姓的真实想法。
1: 对。
2: 不是怕贵，是怕不好，怕假。
1: 没错。
2: 不光是翡翠，别的东西也是一样。
1: 嗯。
2: 就说冬天穿的羽绒服，大家都知道山寨的哈更便宜一些。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件，可是很多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买大牌子的，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些是售后好，口碑好啊，咱说质量也有保障，充绒量够不够啊，绒的品质好不好，你是不是够保暖啊，这都有标准的，穿几年也不容易说跑绒变形。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图便宜给买了一个假的啊，某品牌的羽绒服，哎，面上看着还行，摸着明显感觉不厚实，就穿一个冬天扁了也钻绒了。你看似省钱了，但实际上你是花了冤枉钱了啊。
2: 但是这些东西跟药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1: 嗯，
2: 衣服质量不好顶多冷点。
1: 哎，
2: 翡翠买假了顶多呀心痛钱丢面子。
1: 哎，
2: 这要是药出问题，那真的是关乎健康根本
1: 大事儿，
2: 甚至生命安全的事情。
1: 嗯，确实啊，要是吃了假药，不仅这个治不好病，还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说你吃出别的毛病、别的问题了。
2: 但是我们说呀，现在呀，假药已经没有市场了。
1: 嗯，
2: 哎，现在呀，我们对于药品的管控越来越严，做假药那是大事儿。
1: 是的，
2: 没人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是现在做什么样的药？是无效的药。
1: 嗯，怎么讲？
2: 什么是无效药？比如说有些药啊，直接用药材打成粉，没有任何的炮制，这种药它也是合规的，但是吃了没效果。
1: 哦。
2: 再比如有的药就在辅料上做文章，
1: 嗯，
2: 有效成分给你压到最低标准，剩下的全是淀粉冲贴。
1: 哦。
2: 哎，所以真正来讲，我们吃的药都不是假的，但只是吃了之后啊，效果差很多。
1: 嗯，所以大家现在就很困惑哈，说哎呀，有的时候吃一种药到药房去买，贵的便宜的好多个生产厂家，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选。有的时候就想哈，说哎呦，要有个医生朋友就好了，可以问一问哈，到底哪个效果好，选哪个厂家的。
2: 其实啊，大家也不用纠结，你记住一点，
1: 嗯，
2: 买药啊就看厂家，选大不选小。
1: 嗯，
2: 你想想胖东来为什么敢保真，因为人家有底气。
1: 嗯，
2: 药也一样，大厂名厂，他们的注册资金就几十亿，设备都是顶尖的。
1: 嗯，
2: 原材料都是全球采购最好的。那些你没听说过的小厂，注册资金才几十万，可能设备是二手的，这种厂子出来的药能跟大厂比吗？
1: 确实这一点我挺有感触的哈。你像我有个同事40多岁，有段时间这个腰膝酸软没劲儿，总是头晕耳鸣，中医大夫就让他吃一点这个六味地黄丸。

0: 他到药房一看，有同仁堂的、九芝堂的，还有很多其他厂家。他个人是比较认同这个同仁堂，吃上之后确实浑身有劲儿了。但后来有一次去买的时候啊，赶上没有这药了，就买了别的品牌。他想说都是六味地黄丸，吃啥都一样。结果吃了两盒，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用懵，没有医生朋友不重要，不懂药也不重要，你就看这个药啊是不是大厂生产的。如果这药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厂出来的药，你就放心，它效果都是有保障的，
0: 有底气的。
1: 即便是贵几块钱，你也值得买。这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大品牌，基本都是前端有连锁药房，后端有自己的专属药厂，还有顶尖的研发团队，从药材采购到研发生产自己把控，这才能从根上保证药效。
0: 这是完整的一套高端的配置啊。就像香港大药房，不论是药材的种植还是药物的研发，都是经过层层把控的。只要是买过港药直通车产品的听友都知道啊，香港大药房出品必属精品。
1: 没错，
0: 除
1: 了香港大药房，也有不少这样让人打心底里尊重的企业。比如北京的同仁堂，苏州的雷允上。
0: 这个雷允上我特别熟，就是小时候嗓子疼，家里就给我吃的那个六神丸，非常经典的那个小药丸，它就是雷允上的。特别小，还没有这小米粒大，吃下去这个嗓子很快就舒服了。
1: 六神丸就是他们家三大名牌药之一，它是国家绝密配方，
0: 保密的，
1: 和云南白药、片仔癀是一个保密级别。为什么吃大厂的药？效果是有保障的。
0: 是的。
1: 你知不知道雷允上从创立到现在多少年了？
0: 我记得它是个老牌的药店，有几百年。
1: 它是从清朝雍正十二年，也就是1734年就创立了。到现在呀，快300年了，
0: 历史悠久了。
1: 中药界有句话叫“南有雷允上，北有同仁堂”。秦岭淮河分界线，越往北就越认同仁堂，它更贴近于北方人的用药习惯。往南像福建、广州、深圳等，越往南就越认雷允上的。即便是说到香港，对雷允上的认可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全国比例来讲，认可雷允上的人是更多的。
0: 这个确实是，我之前去江浙那边去旅游的时候，你要是去药房看啊，雷允上的药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伙都非常认同，就雷允上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一家药企。
1: 雷允上是最让人尊重的企业，他不管是平时还是危难时刻，都实打实的给老百姓做好事儿。不光长期做助农公益，遇到自然灾害更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0: 特别有责任感啊。
1: 就像啊08年汶川地震，你还有没有印象？
0: 记忆犹新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全国都在关注的事儿，而且说实在的，施救的难度非常大。
1: 因为汶川呢属于是山区，地震之后啊车是上不去的，很多时候他们是骑摩托车上山送物资。当时雷允上有一个子公司就在镇区附近，距离灾区很近。这个时候雷允上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抢修，而是把占地近300亩的厂区全开放了，直接当成成都都江堰市的官方赈灾物资调配中心。
0: 哇，这时候站出来了啊。
1: 有了这个中转站就能高效周转物资，去了他救援物资根本没法及时送到灾区民众手里。他这一举动，可是给全市乃至全省救援工作帮了大忙。
0: 这是有大爱的一家企业。所以我们看啊，能传承几百年的这种大企业，它的社会责任感普通药厂真的是没法比的。
1: 除了出厂地，还捐了呀2300万元的药品和现金。都是灾区急需的急救药、消炎药这些。更让人感动的是，企业员工还组成了志愿队，冒着余震的风险，不分白天黑夜的

0: 帮忙搬运物资，维护现场秩序，抢修水电。震后余震不断，随时都有危险，但是他们就陪着灾区民众一起扛，真正做到了陪灾区人民共克艰难。
1: 这一点可太让人敬佩了啊，这才是大企业应该有的状态啊。
0: 而且每年他都会拿出钱来帮扶像云南文山、广西百色、四川甘孜、甘肃定西这些欠发达地区。去年光是在这个省就花了10亿。
1: 那我猜一猜啊，孙主任，这是花钱建设村庄，扶持当地这个特色发展，让村民过上现代化生活？
0: 不是的，
1: 嗯，
0: 钱呢得花到刀刃上。助农脱贫不只是单纯的给钱，这几个都是适合中药材的好地方。但是以前交通闭塞，山里的村民呢靠山吃山，却没门路。种点庄稼，收成差。种点药材又不懂技术，也没有人收购，日子过得特别紧吧。
1: 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懂得这个种植的技术，然后找到稳定需求的买家，找到这个销售的门路。
0: 没有那么简单，人家雷允上搞的是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建高标准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人家这个叫啊造血式帮扶。首先带着资金和技术进山，派专业的农技人员长期驻扎在村里，手把手教村民按古法种道地药材。从选种育苗到乡间管理除草施肥，再到采收晾晒泡制储存，每一步都得教得特别仔细。还选定了严格的种植标准，要求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保证药材天然无添加，药效足够。
1: 先教技术，再定标准，让村民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一门手艺啊。
0: 等到有稳定产出的优质药材，雷允上就跟着村民签保价收购协议，不管当年市场上药材价格是涨还是跌，都是按照事先定好的保护价收购，彻底解决了价格波动的后顾之忧。这样一来，村民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再出去四处去打工。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就能啊过日子，
1: 有这个收入的保障了。
0: 慢慢的，一个村子带动周边10里8村，都跟着种起了道地药材，有的村子还靠林允上的帮扶建起了小型药材加工厂。把药材加工后再卖给厂里，收入又翻了一番。
1: 你看看，
0: 彻底摆脱了穷日子，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就业，村里又有了生气。
1: 这就是发展起来了啊，真好，帮村民找到了长久的生计。咱说这样的公益模式，它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0: 20年前雷允上资助的甘肃通渭参与项目的农民，基本每户现在月收入都超过了4000元，还创造了不少本地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后，村里的道路修通了，教育条件也改善了。之前没有学校就建学校，没有老师就招老师。家家户户都愿意让孩子上学了。
1: 孙主任，我觉得教育发展了才是一个地区真正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教育是关乎每一代人的

0: 孩子上学了。
1: 嗯，孙主任，我觉得教育发展了才是一个地区真正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教育啊是关乎每一代人的未来的，正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现在他家每一味药材都能追溯源头，
1: 嗯，
0: 产自哪个产区清清楚楚，而且这些孩子有不少都选择在学习先进的知识后回村返璞，
1: 嗯，
0: 他们会加入科研团队改进技术，
1: 嗯，
0: 还会把种植技术一代一代传下去，
1: 这是投身于家乡的建设了。
0: 这10亿花出去，一方面让雷允尚牢牢把控住了药材源头，到底药材直供药厂，
1: 嗯，
0: 没有中间商层层加码，也不用再担心药材掺假，这也是他家药品药效一直稳定的关键。
1: 嗯嗯。
0: 另一方面也是真真正正扛起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1: 其实咱细想也是啊，说每年肯拿10亿来帮助百姓脱贫致富，危难时刻还能舍己为人的企业，肯定不会在药品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了。
0: 那肯定不会。
1: 嗯，
0: 这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
1: 对，
0: 更是丢了良心。所以300多年来，不管是世道怎么变，市场行情怎么波动，雷允尚都坚守着老规矩，
1: 嗯，
0: 每一味药材都是精挑细选的道地好料，哪怕成本再高也绝不会用劣质药材替代。
1: 嗯嗯，
0: 而且他也不固守老一套，背后有顶尖的研发团队，
1: 嗯，
0: 把古法炮制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
1: 一直在创新。
0: 比如用超微粉碎技术把药材磨成细粉，
1: 嗯，
0: 让药效更好吸收，用液态锁鲜技术保留药材活性，他还在老方子基础上研发出六神胶囊、
1: 嗯、
0: 六神凝胶这些新剂型，方便不同的人群服用。
1: 嗯，传统手艺结合现代科技，既能守住品质根本，又能与时俱进啊！这样的药材是能够代代相传，才是让大家放心的。
0: 没错，
1: 嗯，
0: 现在的雷允尚早已是集工业、商业、连锁药房、国医馆于一体的大健康集团。
1: 嗯，
0: 所以吃他的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当我们选一款药，面临几个厂家的时候，不用懵，你就选大厂，
1: 嗯、
0: 哪怕是贵一点，也要选大厂的。
1: 嗯。
0: 吃这样的药效果绝对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伙彻底明白了哈，为什么说用药要看出身。像雷允尚这样有300年传承、有担当、全链条把控的大企业生产的药才是让人踏实的。老百姓选这样的品牌哈，买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一份实打实的踏实和安心。那么咱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哈，要是想了解更多老牌药房的相关信息，或者是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来进行预约咨询。
0: 像刚才咱们说雷允尚的三大名药里，
1: 嗯，
0: 还有一款呢来头特别大，
1: 哎，
0: 比六神丸都厉害。
1: 哇、
0: 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孙主任，这我真不知道，就是能比六神丸来头还要好的，这药肯定不一般啊。
0: 这个身份呢

0: 的对信任和首肯了啊。但是孙主任您说它是这个国食健字，我想问它是保健品吗？
1: 这个它可不是保健品。
0: 嗯，
1: 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49年建国的时候啊，第一个批准的文号是国食健字。到了2004年的时候，随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原有的国食健字文号开始转型为啊国药准字 Z。那作为啊开国的001号药，也是第一个被转为国药准字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国药准字啊是 Z1095-0006。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啊我们也管它叫国药001。
0: 哦，明白了，是这么一个来历啊。当时那么多药，为什么它就这么厉害，能成为001号药呢？就从这个001这个称号，这药肯定不简单，所以这个来头也一定是不小吧。
1: 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来头不小。
0: 嗯，
1: 具体什么情况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哎，
1: 49年我们刚刚建国的时候啊，很多在海外漂流的科学家为了给自己的祖国呀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0: 嗯，
1: 克服各种困难回到了新中国。
0: 嗯，投入到祖国的建设。
1: 对，那这些人一回来之后啊，他们就要面临着两个问题。
0: 嗯，
1: 一个是什么？任务重，百废待兴。
0: 嗯，
1: 尤其啊科技发展上啊已经啊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了。
0: 嗯嗯，
1: 所以说科学家肩负着很多很多任务。首先我们要以科技来提高国家在世界的竞争力。
0: 嗯嗯，
1: 所以说科研任务非常繁重，
0: 压力很大啊。
1: 哎，那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啊他们的条件是我们现在呀完全想象不出来的。我给你杨迪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肯定这件事情啊你在新闻中看见过。
0: 您说。
1: 就是我们在研究两弹一星的时候，科学家呀甚至连算盘都不够分的。
0: 哇、这个确实我有点印象的啊、看过纪录片的。
1: 这些人呢我们说在国外的时候啊当时都已经开始用电脑了。
0: 嗯。
1: 哎，这没有电脑最起码也要有个计算器啊。
0: 对。
1: 但是这种科技计算用算盘手打，用纸上啊画题，就是我当时啊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老科学家在算一个导弹飞行弹道的时候，他就为了算一个数字，用手啊就在一张张纸上去写。
0: 嗯，
1: 那这个数字啊可不是我们平时啊考试的时候买菜算账的数字，
0: 那可复杂的多呀。
1: 一张写不完，接着写第二张。
0: 嗯，
1: 第二张接着往第三张去写，最后数字算下来得出答案的时候，这些纸正好铺满了两个篮球场。
0: 哇，太震撼了、
1: 整个算这一个数的时间他是连续算了72小时。这个72小时后来工作人员回忆啊，老专家除了喝水以外吃饭以外只休息了不到30分钟。
0: 哇，不眠不休的。
1: 三整天的时间有半个小时在喝水和吃饭。
0: 嗯，
1: 剩下的全在算数字。
0: 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
1: 对。
0: 真的从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看到了他们肩负的是整个民族的这种命运，所以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啊。
1: 对，所以说当时国家呀对他们的健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嗯，
1: 因为这些科学家我们说都是无价之宝啊。
0: 对，
1: 想当年钱学森回国的时候，
0: 嗯，
1: 他一个人就顶美国6个师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样价值的科学家如何保证他们的健康，在这种环境中能让他们继续工作呢？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啊就是国家就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中医大家施金墨先生
0: 来给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了、
1: 对，那也就是施金墨先生肩负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方法给这些科学家一个保健策略。
0: 嗯，
1: 哎，那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得出个方子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方子就必须满足三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0: 嗯，哪三个？
1: 第一个，效果必须得好，
0: 这一定的。
1: 第二个，必须得绝对安全，
0: 这也是一定的。
1: 对，就不能有任何副作用。
0: 对。
1: 第三个，必须得从根本上能强壮啊这些科学家的体质。
0: 嗯，
1: 知识。

0: 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1: 嗯，
0: 和体力的消耗，
1: 嗯，
0: 而且的话还要保证啊，在各种环境中他们都能正常的工作，不管是在西北的沙漠，
1: 嗯，
0: 还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还是在南方的雨林。
1: 嗯，
0: 都要保持健康。
1: 哇，这三个条件，这是非常的严苛的啊。
0: 施金墨老先生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这些科学家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就提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他就治疗是一个逻辑。第一步，先填精。
1: 嗯，
0: 因为精是先天之本，人有精则神不散。
1: 精神头。
0: 对对，太对了。
1: 嗯，
0: 作为啊先天之本，是人活着的底气。就像汽车里的油，没有油车是不走了，
1: 嗯，
0: 人没有精就没有办法干活了，甚至啊会没有生命了。
1: 有个词儿叫精疲力竭，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完全正确。
1: 嗯，
0: 精足我们人呐、啊、就有力气。
1: 对，
0: 这个力气啊就不单感觉自己啊能走了，能爬山了，能跳舞了，是哪里都有力气。脑袋有力气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哎，你的记忆力就好，你就能学知识、
1: 嗯、
0: 你就能想办法
1: 完成这些科研任务。
0: 哎，眼睛的力量叫视力，视力好了你就能看清东西。
1: 嗯，
0: 胃肠消化要动力，胃有动力了你就不会胀，你就能消化，肠有动力了你就不会便秘。
1: 嗯，
0: 哎，那胳膊腿的力气我都不用说，那有了力气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对，行动自如。
0: 对，
1: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些科学家们专门去配置这样的药啊，精足不管人的体力还是脑力你都是很好的状态。
0: 对，
1: 这种情况才能满足他们调理的这种需求，既能振奋精神，又不像说哎呀打激素那样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透支啊。
0: 我们的激素兴奋剂啊，那是杀鸡取卵，
1: 嗯，
0: 是透支啊明天的精力来补今天。
1: 对，
0: 但甜精不一样，它是给你身体油箱里加满最优质的燃油，
1: 嗯，
0: 让你感到有劲儿，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劲儿，不是虚火。
1: 对，
0: 既要见效快，又得长久的打好底子，这就是甜精的高明之处。
1: 嗯，
0: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更绝的是第二步。国药001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是化髓。
1: 化髓，
0: 中医啊，补精难。化髓更是难上加难。
1: 怎么个难法呢，孙主任？
0: 中医有句古话叫十滴精一滴髓。
1: 嗯，
0: 就好比用十吨好的钢材才能炼出一吨特种钢一样。
1: 哇，十比一的比例，这就太珍贵了啊。
0: 所以只有啊精足够的时候才能转化成髓。
1: 嗯，
0: 而且它化的是人的三髓。
1: 嗯，
0: 脑髓、脊髓、骨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
1: 哦，
0: 骨及脑贯穿全身，去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
1: 嗯，脑髓、脊髓、骨髓，这都是大家必须要补的啊。
0: 对，精啊是你先天的东西，它能决定啊你能不能活着，髓能决定你活成什么样。
1: 嗯嗯，
0: 三髓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它是人的根，它濡养全身器官功能，比如大脑。
1: 嗯。
0: 大脑的一切功能靠髓来养，中医讲脑髓空者人必然呐、啊嗯、头重目眩，甚至猝然昏厥。
1: 哦，
0: 知觉运动俱废，什么意思呢？就说脑髓空的人头部沉重，头晕眼花，
1: 嗯，
0: 严重的突然昏倒
1: ，
0: 感觉意识丧失，完全不能活动。
1: 这太吓人了！现在很多这个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也和这个脑髓空有关啊？
0: 没错。
1: 嗯，
0: 再比如脊髓，脊髓作用啊是上通下达，脊髓要空了，传导功能出问题，人就会反应迟钝，不灵活。
1: 嗯，
0: 包括偏瘫都是啊脊髓空的表现。骨髓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嗯、从胎儿开始就要靠骨髓负责全身的造血和骨骼发育。
1: 对，
0: 骨髓一旦没有，各种骨病都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说三髓是三个根基，根基好的人自然长寿。所以说啊，国药001它有个名字，所有的药啊都不能叫，
1: 嗯，
0: 叫健延龄胶囊，健康的健，
1: 嗯，
0: 延长的延，年龄的龄。
1: 健延龄这个名儿啊，就是让人健康的延长寿命，可以这么理解啊。原来这个名字里就藏着它的作用。这名字其实说实话起得非常直白，也有点霸气在里边。
0: 对，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药啊给这些科学家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为什么是国药001啊？这是跟它这个贡献呢、直接相关的。相反，我们说三髓皆空的时候人是什么状态，大家知道吗？中医讲三髓都空了的话，这几个词叫大肉脱尽。
1: 哎呦，这四个字儿，孙主任，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我感觉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啊。
0: 咱们生活里应该见过老人到最后阶段呢，就是大限将至的时候，你看他状态是不是瘦的皮包骨的？
1: 对对，
0: 那个皮呀，一拎都能拎起来，人一点肉都没有。这就是没有髓的滋养。髓空就好比汽车没油了，车就成摆设了，开不走。人髓没有了，血肉没有髓的滋养，支撑不起来，所以皮肤骨骼就挨在一起，最后瘦的皮包骨头。
1: 没有髓就没有血肉，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看生活当中那个老人家说，哎呦，红光满面的，他髓一定是很足啊。
0: 再比如三髓极度空虚的时候，我们叫真阳衰微。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阳指生命之水，衰败就是虚弱到极点。这样的人爱佝偻着，不愿意伸展，因为呀，你舒展都要阳气的。所以说脑髓脊髓空虚的时候，就相当于人体内这团火没有了。身体没有任何力量，最简单的伸展都做不到，
1: 就勾着感觉它舒服啊。
0: 对，包括有人说老年喘气儿都费劲，吸进去的气多，呼水少。这就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征兆，是三髓枯竭最后的报警。
1: 所以大家想清楚了啊，人想长寿一定要记住咱得补髓，这是一定要做的。
0: 对，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填精化髓，髓精人马上精神好，脑子灵活，腰腿有劲儿，晚上睡眠质量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化髓，化脑髓、骨髓、脊髓。三髓充盈根基好，那这个时候人哪怕到了90岁，也没有什么疾病，最终人是长寿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延龄胶囊以前给这些科学家调理身体，因为它的疗效才能排到001号。
1: 是。
0: 它调的是人的根子，精足了，髓满了，这个人一定是健康长寿。
1: 要不为什么雷允上

0: 我们的这个延陵胶囊能稳坐国药准字001的宝座，几十年了啊，同类产品出了无数个，没有一个能撼动它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真的做到了填精补三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去吃一个调理人根本的这个药，必须要吃这个科学家同款的药，真正吃出延寿的作用。那大家想要更多了解健延陵胶囊相关信息的，可以拨打节目咨询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2: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1: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2: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2: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孙老师，你好。
3: 哎，是
4: 我
3: 啊。
4: 我也没有文化，我也不会说，我就叫个老师吧。
3: 啊，不客气啊。
4: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3: 好的啊。
4: 啊，我今年是那个77，我的那个基础病就是血压高，血压高吧和那血糖控制的还行，我这上医院去都说我控制的还行。
3: 嗯。
4: 我现在最纠结的就是这个腿抽筋儿。
3: 嗯。
4: 和这个。口干口苦，
3: 嗯，
4: 哎呀，这个腿抽筋是给我烦了多少年了，都可能是好几年了。
3: 嗯，
4: 我这口干口苦吧，才1个多月吧。
3: 腿有什么问题吗？腰和腿？
4: 我是，我腰椎不好，
3: 嗯，
4: 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关节那个什么半月板损伤是啥玩意儿？
3: 嗯。
4: 这都多少年了哈，我都好像是习惯了。
3: 能走
4: 吗？能走。
3: 走路腿疼吗？
4: 走路腿疼啊，我现在也不敢多走。
3: 是一开始就疼，迈出去走第一步就疼，还是走一会儿才疼？
4: 我就坐着起来吧，活动活动吧，还强点。要是起来马上走路走不了，就是得站一会儿，活动一会儿才能走。
3: 啊，那腰间盘突出来的。
4: 嗯，哎呀，我这个腿抽筋是给我烦的都，我专门是腿抽筋，治了1个月也不好，我气的我也不治了。
3: 你腿抽筋治腰间盘呢？
4: 啊？
3: 这是腰间盘来的。
4: 是吗？
3: 啊。你这种症状是不典型的腰间盘吗？僵，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能舒服一点，走一下又开始疼了，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造成的。
4: 啊，我这个抽筋也是腰间盘的事儿啊。
3: 对呀，腰间盘刺激神经了，肯定抽筋啊。
4: 抽筋吧，就是晚上。
3: 嗯，
4: 晚上那个抽吧，就是个小肚子，腿肚子也抽，这个大脚趾头、大拇脚趾头，有的时候抽的还就那个口口
3: 上。你身体对这个神经有保护作用，但是晚上睡着了，保护作用就放松了，所以说才会刺激到这根神经，一刺激它就抽筋儿，一抽筋儿你就醒了，也就缓解刺激了。抽筋儿是提醒你呢，不抽的话，第二天早上人就瘫了。
4: 啊，你说抽筋还对我还有点好处。
3: 对呀，就说明你躺的姿势不对哈。你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4: 嗯，我跟前睡觉呢，我问他我打不打呼噜，他说你不打呼噜，没听着。
3: 有没有鼻炎什么的？

0: 没有。
1: 鼻炎、鼻窦炎都没有，平时有没有头疼、头晕晕、闷闷的上午？
0: 那个情况好像还没觉得吧，没有，好像。
1: 因为我听你声音，你现在有鼻窦炎呢。
0: 哇。
1: 听你说话的声音。
0: 我觉得有。
1: 因为你说话声音没共鸣啊。
0: 我这个人吧，哈，就那样，没明显的那个症状哈，我也是不太愿意吃药，也不愿意看，能扛过去，我就不愿意吃。
1: 记忆力怎么样？
0: 啊？
1: 记忆力怎么样？
0: 记忆力差。
1: 对，还是像有鼻窦炎。
0: 哇。
1: 嗯，你这样的，你这个问题呀、啊，从两个方面来解决啊。第一个，高血压一定要稳定住好自己的血压，因为到这个年龄啊，心血管要开始退化了。啊、所以说心血管退化的时候对血压呀敏感性更强，调节能力更弱。再有一个呢，有时间去医院呢拍张鼻窦片看有没有鼻窦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增强骨质。你这几个病共同特点都是衰老来的，高血压是衰老来的。老年人的鼻窦炎呢也跟衰老直接相关。再有一个就是腰椎，这典型的衰老性疾病。所以说我给你推荐用一下呀，雷允上的延龄胶囊，这个对你的效果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两个。
0: 我的口干口苦呢。
1: 鼻窦炎引起的。
0: 鼻窦炎引起的、啊。
1: 对呀，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拍张鼻窦片呢？
0: 嗯。
1: 就是你晚上睡觉应该是张嘴的。
0: 对呀、啊，他这张嘴的时候多、啊。
1: 对，为什么张嘴哈？因为鼻子有问题嘛。听你声音，我听声音很准的。你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鼻窦炎的声音、
0: 啊、
1: 鼻窦炎会引起记忆力下降，会引起口干口苦，所以说的话拍张片子看看有没有鼻窦炎，如果有鼻窦炎呢、找医生看一下是冲洗呀、还是开窗啊、因为这是外科病、让医生看呢把鼻窦里脓给引出来就好了。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衰老，骨头衰老，这是核心问题。这个抽筋儿，我告诉你，你就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配合呀，每天的出现晒半个小时的太阳，有半个月左右抽筋儿就能缓解了。
0: 我说我吃抽筋药也不好使，那个贴膏药也不行，
1: 骨头歪了，老年人骨头挺不起来了。
0: 啊，就是现在上那个病院去拍个鼻窦片儿。
1: 对，拍个鼻窦片就行啊。
0: 啊，这孙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我这个手啊，这两个手大拇指手指头怎么就这两个手的大拇手指是疼？一开始是吧，是右手，后来说我左手也不好使，也疼啊。
1: 这大拇手指
0: 疼。啊，
1: 那你颈椎也不好。
0: 啊，也是颈椎的事儿。
1: 对，单个手指头嘛，那你就抓紧时间用雷允上的延龄胶囊吧，这典型的退化性疾病，退化性骨关节病嘛。
0: 那这个药是管那个我那个腰腿的呗？
1: 他的理论就是补肾填精，因为在中医解释是肾主骨嘛，老年衰老了，肾精不足了，骨髓不充，所以说就会造成骨关节的退化、颈椎压迫了你的手指头，腰椎压迫了你的腿。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我头先这个买的那个干黄精。我吃的挺好，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叫这个抽筋腿抽筋抽的，我都有点心惊呀，再加上口干口苦，
1: 腿抽筋是重了，而且这个你的骨关节病啊，还经常会让你做噩梦啊，抓紧时间治吧，
0: 行，好，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0: 你好，我就是我听节目呢，刚一个星期。
1: 啊。
0: 但是我感觉吧，您讲课呗，跟别人不一样啊。
1: 嗯。
0: 看病看得明白，
1: 啊、
0: 一听吧就是一个好大夫啊。所以我就想请您帮我也看看病。
1: 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0: 我今年吧，刚74岁。
1: 啊。
0: 哎呦，刚过了这个坎儿年呢，你也知道73、84是吧？
1: 嗯。
0: 身体确实不好，
1: 嗯，
0: 我现在整天吧一点也没精神头也没有，
1: 嗯，
0: 浑身发沉懒没动缓，
1: 嗯，
0: 走路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就，
1: 嗯，
0: 胸口这块吧发闷发慌，就连坐着都觉着累啊，
1: 嗯，
0: 上两层楼梯都要歇好几次，
1: 嗯，
0: 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睡着，
1: 嗯，
0: 就是容易惊醒和心慌，
1: 嗯，
0: 上医院查呢，医生说我有点心衰，给开了药啊，但是吃完之后感觉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0: 然后呢，我又去看了中医啊，说我是肾精不足，给我开了不少的那个中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管点用，嗯，精神头确实是慢慢上来了啊。浑身嘛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嗯，这个实际上男性啊70多岁，这是一个什么年龄呢？就是男性的更年期。哎，你现在更年期已经快结束了，男性的更年期也一般是在65岁以后，哎，但是持续时间呢也是10多年，所以说你算一下，你的症状啊实际是出现在更年期。更年期在中医中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的耗竭。哎，先天之精没有了，全都光了，后天之精呢又没有经过及时的补充，那精气少了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精疲力竭，就是只要是精没有了，人呢就没有劲儿。这个劲儿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胳膊腿没有劲儿了，走路啊抬不起腿，像灌铅似的，抬着胳膊干点活啊就酸，哎，弯腰干点活腰就酸，这都是啊肌肉没有力气了。但同时啊，身上啊哪都没力气，脑袋没力气了，哎，脑袋力气我们叫智力到记忆力，智力下降了，人的反应速度就慢，记忆力下降了，他就总忘事儿。那同样，心脏没力气，不叫心力衰竭吗？心衰是简称，全称叫心力衰竭呀，就是各个脏腑都开始没劲儿了。哎，所以说这个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衰老到这个时候，我们后天之精啊。没有及时补充，哎，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补精，它是从根上解决我们身体没劲儿的。哎，脑袋有劲儿了，记忆力就恢复了。劲儿就是力气嘛，眼睛有力气了就能看清东西，胳膊腿有力气了，咱腿也都能抬起来。包括我说了，胃有力气了，你就不胃胀，能消化。肠子有力气了，咱就不便秘。你看，实际上老年人所有的症状都是什么？当你这个症状是因为衰老到一定年龄时候出现的，就说明你是精不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要填精。
0: 嗯，反正那个症状改善的倒是挺快啊，但是后续再吃它就没效果了，精神头呢也就能维持到那样了，这个心衰的毛病确实一点也没好转啊。
1: 嗯，
0: 走两步还是照样喘。
1: 现在很多基础方啊，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填精，哎，持续时间非常短，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它没有化成髓，精不化成髓啊，后续效果自然就停滞不前了，没办法从根上啊解决问题。
0: 哎呦，填精都这么难，化髓岂不是更难了呀？
1: 肯定啊，十滴精才化一滴髓，所以说化精的前提也是精必须也是足够充足。
0: 那主任，我今天听您在节目里边说健叶灵胶囊挺好的，
1: 嗯，
0: 之前吧给那科学家用的方子啊，
1: 对，
0: 我用是不是也特别合适啊？
1: 没错啊，健叶灵胶囊和普通的补肾填精的方法呀完全不一样，它最厉害的就是能填精还能化髓，化成脑髓、脊髓、骨髓，这三髓啊才是支撑全身机能的根本。
0: 那个三髓补上来了，像我这个心衰呀、啊，什么浑身没劲的毛病，还有身上各种不舒服，

0: 是不是都能好转了呀？
1: 肯定能，三虽充足了，我们全身脏腑机能啊才能真正的恢复。先讲骨髓，骨髓是造血的根本，还能滋养个骨骼，骨髓填满了，造血功能就强，气血就充足，心脏啊能实打实的滋养，心衰也自然慢慢的好转，胸闷气喘的情况会减轻，走路上楼啊也不会那么费劲儿。骨髓滋养骨头，浑身呢、酸软无力的毛病也会跟着改善，哎，我们的骨头也更结实。再有就是脑髓，脑髓充足了，大脑得到滋养，精神头会更足，不会呀、整天昏昏沉沉，晚上也知道困，能睡得踏实，心慌惊醒的情况也会少。还有脊髓，脊髓是连接大脑和全身的通路，脊髓满了，神经传导顺畅，脏腑功能协调运转，身体感知和行动也灵活，整个人的状态呀就都不一样了。
0: 这真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以前哪听说过这么好的药啊？都是自己瞎吃，或者是听人家说吃啥咱就吃啥，吃来吃去，这钱儿不少花，这病还没给治好了。
1: 嗯，
0: 就是没用这好药，这个啊。
1: 你看健元灵胶囊啊，它叫国药001号，填精化髓也是调理人的根基，根子好了才能长寿。像你这情况啊，把肾精补足，把三髓添实，哎，你自己会发现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精神头越来越足，心衰的症状慢慢减轻，以后走路干活都不用再费劲儿，整个人呢、都会轻松不少。
0: 这个药确实不错，挺好的，而且还是雷远上这个大厂家生产的、
1: 对，
0: 肯定这个不能差呀，这个。
1: 嗯。
0: 那主任，你看你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点啊？这么好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弄不到啊，你说。
1: 现在呀，我也在跟香港那边啊合作协商呢，有心思啊给大家争取一点。毕竟这么好的正统国药啊，能帮助大家补根本是非常好的事情。你这几天呢多关注节目，等我协调好了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保证让我们有需要的朋友都能用上。
0: 行，主任，太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
0: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好的，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金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提到这个雷允上炎灵胶囊哈，我一下子吧我就想起我自己这个情况了，这药吧我还真吃过，所以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哈。
1: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啥，我之前就是这个颈椎病吧，就是可严重了，平时呢这个脖子硬的那可真跟那个铁板似的，就是转着头都觉得硬邦邦的，可费劲了，完了有的时候胳膊都发麻呀，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儿，最难受的还有啥呢？我一犯病就头晕，完了头还疼，血压就跟着升高了。那时候吧，我就是整天就觉得这个脑袋老是那个昏昏沉沉的，记性也变得差了，干啥我都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1: 嗯，
3: 一天就是迷迷糊糊、晕乎乎，哎，反正是别提多遭罪了吧。后来呢，是我那个朋友嘛，他推荐我用的这个炎灵胶囊。用了以后感觉效果真是挺好的，就是没多久吧，哎，我就感觉那个脑袋不迷糊清亮了，这样的话我那个精神状态一下子就上来了，记事儿也清楚了不少呢。
1: 这个典型精神头足了的体现哈。我们说精啊是咱们身体的根本，身体里啊精充足了，精神头自然呢就足了，脑子清亮，记性好转，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

0: 现在能感觉到的变化，金竹子神棒就是这个道理。你能有这么明显、这么快的改善，这说明啊，这药刚好对症了，用对药了。
1: 确实是这样，主任。
0: 嗯，
1: 以前我为了调理这个颈椎呀、降这个血压啥的哈，真是用过不少法子，吃的药吧也不少，上医院也去过，你针灸、理疗，哎呀，我那方法使得多了，但是感觉就是没啥明显效果。
0: 嗯，
1: 这唯独这个延龄胶囊，你看用上没多久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嗯，
1: 我就寻思着，我说这么管用的话，那我就坚持吃呗，吃到现在嘛。
0: 嗯，
1: 之前吧我不是血压还有点高吗？现在这个血压我都平稳了，还有这个颈椎病现在也好多了，不像以前，哎呀那一低头一抬头，那我可是头晕目眩的哈，完了眼前就发黑，哎我就不敢动了。
0: 嗯，
1: 哎，现在呢，我就是咋晃呢？哎，怎么动，它也没事儿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脖子这个酸疼呀，还有这个发麻呀，这些毛病也都减轻太多了。反正咋说呢，就整个人吧，轻快了不少。
0: 对，实际我们说了，这个药为什么叫延龄胶囊？是001号啊。首先讲啊，它针对的症状啊，就是跟年龄衰老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效果好，所以说才能叫001号。延龄胶囊啊，跟咱过去治疗啊颈椎病降压药它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它是先给你啊把筋补足了，因为这个呀、才是衰老的根本，这样精神头和记忆力啊先好转，随着你坚持吃，补足的肾精啊就会慢慢转化成髓了。你这颈椎病的根源呐、就是啊骨髓和脊髓都亏虚了，颈椎也是骨头，骨头疏松了，骨质不好了，它就啊伸不直了，撑不住啊你的头部了，而这里刚好呢是脊髓经过的地方，脊髓也空虚了，不仅呢没办法给颈椎也足够的支撑力，而且气血供应不上，脖子自然呢僵硬酸痛，还会头晕头痛，胳膊发麻，要是一直不管呢，让脊髓空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轻则手脚麻木加重、脖子动弹不了，重则压迫神经，导致全身不利索，连日常起身走路都受影响，甚至啊，在这里还有啊，心脑的神经中枢，它会牵连呢、心脑的供血，引发更危险的问题，这麻烦呢、就大了。
1: 哎呀，我现在我一想想，我都后怕呀。还好，这当初及时用上这个药了，挺好的。
0: 对，我们说骨髓充盈了，才能让你的颈椎这七块骨头啊。有足够的力气，足够的硬度，能有足够的支撑，它就不会僵硬酸痛，气血呢也能顺畅通达，这个时候头晕目眩手脚发麻的毛病自然就没有了，连带着心脑供血也稳了，血压也跟着平稳下来，这就是从根上调理的好处。
1: 哎呀，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哈，难怪呢，我就是越吃吧感觉越舒服，就是啥呢，你说这个药太不好买了，我也跑遍了周边的药房，它也没有啊。
0: 很正常的，延龄胶囊 它有专门的特殊的供应渠道，一方面呢是往香港那边供应，另一方面呢是专供给医院，市面上的药房根本买不着，就算是去雷允上的苏州总店你也买不到这款药。
1: 怪不得呢，你说我到处找我都找不着啊，我之前吧这个药医院给开的，他不住院呢他就开不出来，哎，每次呢我为了开药呢我还得住2天医院，完了你说住了吧，哎，他还不给你多开，可麻烦了。主任您看就是这次能不能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就是帮我们带点啊。
0: 这个延龄胶囊啊，它的用量非常讲究的，而且工艺非常复杂、所以说产量本身呢就有限，还要呢保证香港供应和医院供应，所以说市面上啊才这么难买，咱手里现在有药先用着别停了啊！哎，王果这边呢帮大家想办法，你呢也这两天关注节目，有问题啊随时来联系我们啊。
1: 行，我知道了孙主任，
0: 哎，
1: 那就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 炎陵江。

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第一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

0: 行，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5: 什么话呀、
4: 一照镜子坏了，
5: 怎么了？
4: 镜子又窄了。
5: 你自己又宽了呗？
4: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5: 哎，
4: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5: 也是。
4: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5: 你那意思怎么着？
4: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海，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5: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就。
4: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5: 哦。
4: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5: 嗯。
4: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5: 对。
4: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
5: 嗯。
4: 与水的关系。
5: 没错。
4: 谁也离不开谁。
5: 嗯。
4: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5: 啊、
4: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5: 那是
4: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5: 对，
4: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5: 怎么了？
4: 不代表心情了。
5: 我、那怎么办？
4: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5: 礼节
4: 要给您作个揖，
5: 嗯，
4: 请安，
5: 哦，
4: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5: 这怎么客气？
4: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5: 啊、
4: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5: 哦、
4: 目的、就是拉近距离，
5: 嗯，
4: 表演起来方便。
5: 对，
4: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5: 哦，
4: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5: 啊、
4: 只能是说相声的、
5: 啊，
4: 其他曲种就不行。
5: 您等会儿，
4: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5: 哎，您等会儿，
4: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刀，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眼、啊，人家
5: 又来了是吧？
4: 嗯、啊，
5: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4: 啊。是，
5: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4: 怎么叫太绝对了？
5: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4: 其他曲种不行。
5: 一样，
4: 不一样，
5: 一样。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得一样，
4: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5: 绝对一样。
4: 那举个例子吧，
5: 你说
4: 其他曲种的，
5: 嗯，
4: 京剧怎么样？
5: 国粹，
4: 你也粹，
5: 我粹什么？
4: 不是你也喜欢？
5: 我爱听啊。
4: 哦，京剧喜欢
5: 啊。
4: 找出戏
5: 哪出？
4: 《失控斩》。
5: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4: 我还真知道。
5: 爱听戏
4: 里面主角是谁？
5: 诸葛亮啊。
4: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5: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4: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5: 哦，
4: 光说不像话。
5: 怎么着？
4: 我卖力气
5: 哦，
4: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5: 哎、
4: 老生就不。
5: 您等会儿，
4: 干嘛呀您？
5: 您模仿谁？
4: 诸葛亮，
5: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4: 那我呢？
5: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4: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5: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这
4: 你也学不了啊，学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5: 简单，
4: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5: 啊，
4: 一抬腿趴到这儿，
5: 嗯、
4: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这个，
5: 嗨，憋了，这
4: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5: 啊，您这
4: 简单模仿，
5: 简单点，
4: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 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
5: 哦、看眼睛，
4: 你看我这眼神啊，
5: 行行行，
4: 看诸葛亮一上台，
5: 咱注意他的眼睛
4: 一来，
5: 嗯，
4: 哎
5: 呦，
4: 得，
5: 嗯，
4: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我说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5: 不理观众，
4: 投入角，
5: 行了吧，投入角， 要说京剧它衰败呢。

0: 哪儿就摔败了？
1: 这不行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台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唱戏不能
1: 没那事儿，一样。
0: 你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我亮啊，得得得得大大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朱国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行行行，朱国亮还敞亮了，这
0: 能这样吗？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嗯，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1: 嗯，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高
0: 了，那就上去了，
1: 哦，
0: 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梨园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是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唱唱，挺哪段跟人说说，啊，
0: 说哪段呢？
1: 不是说呀，
0: 啊，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1: 你不这意思，
0: 这样说不俩愣子吗？这不是，
1: 我按您的意思来的。
0: 您没明白
1: 啊？
0: 你太废物了。
1: 不错，
0: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1: 那您说，
0: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1: 是吗？
0: 哎，尤其是买卖人，
1: 做买卖呢，
0: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和气生财。
1: 哦，
0: 举个例子来说，
1: 啊，
0: 咱俩都会抽烟
1: 啊，那是
0: 买烟去。
1: 嗯，
0: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1: 啊，
0: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1: 是啊，
0: 好比我买烟去，
1: 您还学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哦，金桥呢？哎，金桥5.5。
1: 是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1: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1: 对。
0: 哟，你这样吧，
1: 嗯，
0: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1: 一条。
0: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1: 哎，怎么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1: 完了，
0: 多客气。
1: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1: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0: 可以卖点假的。
1: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0: 啊，实实在在。
1: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0: 那没错啊。
1: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0: 您又有主意？
1: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0: 嗯，
1: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0: 这是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不是主意？
0: 卖烟还加礼节？
1: 为什么都在家里？
0: 不值当的。
1: 没那事，生财之道。
0: 那好看吗？
1: 不信来回试试。
0: 卖烟加礼节，
1: 会什么加？
0: 会什么加什么？
1: 来呀，
0: 跟我买烟去。
1: 走，
0: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1: 嗯，
0: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亲，你这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1: 恒大，
0: 恒大，
1: 嗯，
0: 4.5。
1: 鞠躬，那是啊，
0: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1: 看我家。
0: 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
1: 嗯，
0: 金桥5.5。
1: 作揖，这是礼节。
0: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妈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1: 请安着。
0: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黄鼠哥哥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这没你，哎，不敢问啊。
1: 怎么了？
0: 大种花还有吗？
1: 要货这是。
0: 那对不起您
1: 啊，
0: 卖完了。
1: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0: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1: 啊，
0: 这大礼了，
1: 啊，太大了，
0: 这谁敢买烟去？
1: 啊，
0: 这一进去，嚯，先来200，记事儿办啊！
1: 你看。

0: 上卸孝了，这个
1: 能这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1: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0: 看来是
1: 规矩很多，
0: 嗯，
1: 尤其是老买卖。
0: 哦，
1: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0: 对。
1: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去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0: 哪两种？
1: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0: 哦，
1: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0: 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1: 截然不同。
0: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1: 特和气的啊，鞋铺。
0: 卖鞋，
1: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0: 那什么叫能耐？
1: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0: 啊，
1: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0: 您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1: 对啊，
0: 您这话大。
1: 怎么了？
0: 依我就不买。
1: 你没腿。
0: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1: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0: 我会挑毛病。
1: 哎，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0: 怎么着？
1: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0: 这就足够了。
1: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0: 一起表演。
1: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0: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1: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0: 我准不
1: 说来就来呀，
0: 是谁？你看着呢。
1: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0: 嗯，
1: 你怎么了这是？
0: 颈椎犯了。
1: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0: 干嘛你啊？
1: 不是您这遛弯呢？
0: 对了，
1: 太好了。
0: 哎，
1: 河在那面。
0: 我上河那边干嘛？
1: 那多凉快。
0: 我不去。
1: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0: 对了，
1: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0: 嗯，
1: 哎，进来歇歇腿儿。
0: 你这是
1: 我鞋铺啊，
0: 不买
1: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的？
0: 买不得鞋。
1: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0: 我
1: 啊，
0: 45。
1: 不，您是土拨鞋。
0: 土拨鞋，
1: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0: 哦，
1: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0: 瞅瞅，
1: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0: 嗯，
1: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0: 为什么呀？
1: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0: 痛快！
1: 您看这多好。
0: 嗯，
1: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就这口，就您穿上，
0: 嗯，
1: 别提多潇洒了。
0: 我不买，
1: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0: 试试
1: 啊，
0: 试试就试试。
1: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0: 哎，掌柜的
1: 啊，
0: 大了。
1: 大你呗，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0: 脚大。
1: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0: 脚大，
1: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0: 啊对，
1: 脚大，
0: 哎，
1: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0: 就是鞋小。费劲呢，
1: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0: 啊？
1: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0: 不是您这鞋大
1: 能回旋，
0: 鞋小
1: 能松旋。
0: 您这鞋里
1: 有牛皮筋儿，
0: 哎，牛皮筋儿像话吗？那也不行。
1: 怎么了？
0: 您这底儿厚，
1: 砖头瓦块不裹脚啊，
0: 底儿薄，
1: 走起道来轻快，
0: 脸长，
1: 严实不灌土，
0: 脸短，
1: 透风不长脚气。
0: 嘿，都有说的，
1: 我就给您包上了，
0: 卖给我吧。
1: 还，哎，是说闲话啊，
0: 啊，
1: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0: 5岁了，
1: 都5岁。小张，哎，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0: 哎，这就不买了，
1: 不要钱送的。
0: 啊，
1: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折，买一赠一。
0: 哦，
1: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啊，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0: 真周到。
1: 哎，小鞋拿好了，
0: 带上
1: 回见吧您。
0: 回见回见。
1: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0: 还真是，
1: 多大的能耐啊！
0: 嗯，
1: 还饶上小鞋穿。
0: 好，你别提小鞋啊，
1: 这就是特和气的买卖。
0: 啊，这是特和气的，
1: 没错。
0: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1: 特不和气的，
0: 啊，
1: 棺材铺。
0: 怎么炒的嘛？
1: 来人从来不客气，
0: 哦，
1: 只介绍价钱。
0: 嗯，
1: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0: 啊，
1: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0: 什么话呀？
1: 朋友有个闲事儿 啊，
0: 啊，
1: 您给张罗着点儿。
0: 哦，
1: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0: 哦，就这一句呀，
1: 啊？啊，
0: 没了。
1: 啊，这就够用了。
0: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1: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0: 这没那事儿啊。
1: 哦。
0: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1: 呦呵，
0: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1: 您又有主意？
0: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晚上火了。

0: 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那
0: 这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1: 客气声还不你说呢？
0: 话是那么说，
1: 就该客气。
0: 是这个理。
1: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多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呵呵，还得一个疗程啊。你万先生，
2: 哎，
0: 遛弯呢
2: 啊，
0: 吃完饭了，
2: 是
0: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1: 你这是
0: 棺材铺，
1: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1: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跟龙井沏上。不是这位
2: 啊，
0: 这是咱老主妇。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真格的，您这身高是
1: 1.8米，
0: 太巧了、
1: 啊、
0: 您看这口，
1: 哎，口
0: 这料口沙木两帮罗母女金三子盖提他那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哎、你躺里舒坦。
0: 您看这做工，这漆就是给您做的、
1: 哎、给谁做呢、
0: 哎、还是说闲话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1: 5岁
0: 都5岁、
1: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哎、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8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1: 要这干嘛？
0: 拿回家哄孩子玩，
1: 这不是玩具，
0: 按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0: 把盖儿盖上，
1: 闷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传统节目买卖论，
1: 对，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1: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0: 你师爷想疼疼你，
1: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0: 我不去。
1: 哪儿的事儿？
0: 干嘛？
1: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0: 聊聊天啊。
1: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家。
1: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我是这意思。
1: 你那么诚恳是吗？
0: 我实在惯了吗？
1: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1: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多余干这个。
1: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0: 你死不死？你
1: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0: 不就是你反应慢。
1: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那不是我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0: 谁信呢？
1: 不信说你考我。
0: 你看说相声咱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1: 我扔你个我
0: 对词儿，臭不要脸，这。
1: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0: 即兴发挥。
1: 对了，
0: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门
1: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0: 不是考你，真来
1: 真来啊！
0: 文字游戏你敢吗？
1: 什么游戏？你
0: 学范。
1: 鹦鹉学舌，
0: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1: 哎呀，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1: 加呀！
0: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1: 趴下了。
0: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1: 不是我没趴。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1: 搭这，
0: 保住了，往前看。
1: 这样，
0: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1: 这样说，
0: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1: 你
0: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1: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0: 拿扇子
1: 啊，
0: 小眼神还你。
1: 怎么着？
0: 还你眼神啊？
1: 我眼睛呢？
0: 跟着扇子走。
1: 嘴里
0: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0: 你别说大话。
1: 干嘛？
0: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也是。
1: 来呀、啊，
0: 盯住了，
1: 没问题。
0: 不信这，
1: 不怕这个。
0: 谁不怕？
1: 来。啊
0: 咱聊咱的，
1: 这
0: 怎么了？你这
1: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1: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0: 过得去，
1: 正式开始
0: 学会啊！
1: 来呀，
0: 来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嚯，我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1: 钓王八。
2: 张叔，压腿呢？
3: 哎，
2: 压这么老高啊？
3: 我这条腿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这条是真腿。
2: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3: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拾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
2: 哦、
3: 哎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2: 哎，张叔再见。
4: 贾玲，
2: 妈，
4: 站住。
2: 哎呀妈，
4: 贾玲，孩子，我跟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2: 妈，我姥我陪不了。
4: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2: 他要缝我裤子。
4: 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2: 快来亲我。

0: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铁郎的我还。
1: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
0: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1: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0: 是啊。
1: 家住东方路。
0: 是啊。
1: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0: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1: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0: 86年呢。
1: 这是化肥一厂吗？
0: 是啊。
1: 我妈呢？
0: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1: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0: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1: 我是他家亲戚。
0: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哎，
2: 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0: 哎，站住！
2: 干啥呀？
0: 你看谁来了？
3: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2: 哎呦我天老爷！
1: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2: 你是？
1: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2: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1: 你
2: 这，哎，
1: 你是李焕英？
2: 是我呀。
3: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2: 你是？
1: 我。
0: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2: 我亲戚。哦，
1: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2: 那是我老姑。
1: 那是我姑姥。啊，
2: 那
1: 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2: 行。哎，
0: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哎，
2: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1: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收着。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0: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1: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2: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4: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5: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1: 是谁？
6: 化肥三少。
5: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7: 我是灰化肥，
8: 我是发灰，
5: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
1: 发灰。他们是谁啊？
2: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5: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7: 对呀。啊，
5: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9: 上一边去。
10: 要结下流。
5: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1: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2: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滚一边去。
3: 大哥，
2: 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0: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小花丫头，
4: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2: 哎，不要不要，大哥，好了，大哥，
5: 别别别，哎，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0: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6: 我，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去，兄弟们，给我上！
2: 爹！
0: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5: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1: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2: 我好了。
6: 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1: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4: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1: 你兄弟去哪儿了？
4: 奔跑去了。
1: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儿，你看。杨伞，杨伞，你干什么呢？
5: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1: 英子，我跟你说，她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她虚伪的外衣，让她原形毕露。
5: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4: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5: 多谦虚。
4: 我是天才。
1: 看我的。欧阳柱。
4: 怎么着？
1: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4: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1: 第二句呢？
4: 爸永远支持你。
1: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4: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更的。
5: 你爸是打更的呀，那你挺难呢。
1: 好笑吗？
5: 好笑啊。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4: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给我来来。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牌打塔，塔塌了。
4: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4: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4: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4: 不可以。
1: 别看了。
4: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4: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4: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5: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4: 扔了。 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5: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4: 哦，怎么你也看吗？
5: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4: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5: 你喜欢哪个章节？
4: 三打白骨精。

0: 去那边卖去，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嗯，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0: 还卖什么？
1: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0: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得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3: 啊，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0: 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0: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0: 开心吗？
3: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4: 你开心就好。
3: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0: 好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声音？没有啊。
0: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3: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啊。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0: 不了。
3: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啊。那也行。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0: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3: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3: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5: 说一个西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那么瘦，妈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得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0: 不贵，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1: 我不要。

0: 而且啊，大队上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
1: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2: 你先进，站座啊。

0: 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1: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0: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1: 我想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0: 您认识我？
1: 哎呀，为领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0: 这句话还差不多。
1: 哎、
0: 我姓杜。
1: 哦，还姓着杜了？
0: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1: 应当呢。
0: 我就姓杜。
1: 白人姓有吗？
0: 有啊。
1: 哪一句啊？
0: 杜阮兰明。
1: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0: 一个木字儿。
1: 哦。
0: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1: 土字旁一个土字。
0: 哎，
1: 姓杜。
0: 姓杜，
1: 不错，
0: 就是
1: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0: 什么玩意儿？
1: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0: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1: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0: 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我呀，不是玩意儿。
1: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0: 应当呢？应当说是玩意儿。
1: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的不是？
0: 问我叫什么名字
1: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0: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1: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国志。
1: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0: 您知道吧？
1: 大大有名啊！
0: 哎，
1: 狗养狗养啊！
0: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1: 啊、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0: 那叫久仰久仰，
1: 久仰大名啊，
0: 甭客气，
1: 如驴贯耳啊，
0: 如驴贯耳，
1: 听到呢，
0: 如雷贯耳。
1: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0: 没听说
1: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0: 哎，
1: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0: 哦，
1: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0: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1: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0: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1: 多原谅啊、
0: 哎、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1: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0: 就是
1: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0: 啊，
1: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0: 那是
1: 常言说的好啊，
0: 啊，
1: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0: 对对，
1: 百里不同风，
0: 哎，
1: 一处不到一处迷
0: 啊，
1: 十处不到九不知，
0: 就是。
1: 还有常言说的，
0: 还说什么了？
1: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呢，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这就。

0: 明白，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0: 那叫结河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2: 这个是一样的。
0: 话不说不知，路不转不透。
2: 对，
0: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2: 这话说直，木砖头啥打漏，他这倒省事。
0: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2: 行了，我明白了。
0: 哎，
2: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京北人。
2: 京北的，
0: 就是京北边的、
2: 哦、
0: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2: 对对对对，
0: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吧。
0: 京北啊、
2: 嗯、
0: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2: 猜不出来吧？
0: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2: 啊，北边。
0: 不对。
2: 对，
0: 那么是沙河
2: 北边，
0: 昌平县。
2: 对，昌平县、啊、
0: 到了
2: 北边、
0: 没到你乐上。
2: 快了快了快了快
0: 了。哦，那么是南口
2: 北边，
0: 青龙桥
2: 北边、
0: 哦、康庄子。
2: 哎，康庄子。
0: 到了北边、
2: 还没到。
0: 这就快了，
2: 这就快了。
0: 没到你老乐。
2: 快了快了快了。
0: 哦，那么宣化府
2: 北边，
0: 张家口
2: 北边，
0: 内蒙古。
2: 对，
0: 内蒙古。北边。
2: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猜不出来吧？
2: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0: 我是京北河间府。
2: 咋的呢？
0: 京北河间府啊，京北河间府啊，
2: 猜不着来吧？
0: 哎呀，我说切爹，
2: 我
0: 他不切感情。
2: 嗯，
0: 京北河间府，
2: 京北河间府，
0: 那叫京南河间府。
2: 京北河间府，
0: 京南，
2: 京北，
0: 京南，
2: 他就是京北。
0: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他是南京的北边。
2: 哎，
0: 南京的，
2: 这不是京北了吗？
0: 还东京的西边，
2: 还西京的东边呢。应当怎么说？
0: 京南河间府。
2: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间府的人。
0: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2: 对了，
0: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2: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0: 哦，河间县。
2: 北县呢？
0: 北县。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着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头摸河不去了，没留神总这些都掉河里头了。
2: 那怎么办？
0: 打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2: 哦，
0: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河头。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喝个几滴的。
2: 这都什么呀？哎呀，我
0: 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2: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2: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2: 这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2: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2: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2: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2: 那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2: 不好听、
0: 嗯，
2: 不像中国话，
0: 改了
2: 叫崔家屯儿。
0: 哦，崔家屯儿，
2: 崔的叫崔家屯儿。
0: 哦，
2: 那么要姓耿的多，
0: 耿家屯儿；
2: 姓乔的多，
0: 乔家屯儿；
2: 姓孟的多，
0: 孟家屯儿。
2: 姓屯的多，
0: 这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2: 什么？
0: 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2: 哦，不一样。
0: 哎，那我得问问
2: 妹妹，
0: 你是多早来的呢？
2: 我明儿来的。
0: 明儿
2: 就是。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2: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2: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
2: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2: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2: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2: 他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2: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
2: 这个
0: 咱爹说的。
2: 就先等会儿。
0: 咱爹呀、啊、
2: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
2: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0: 拉近乎。
2: 兄弟姐妹
0: 什么？咱哥哥、
2: 咱弟弟、
0: 咱姐姐、咱妹妹、
2: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2: 拉近乎。
0: 唯独这个爹
2: 我、
0: 啊

0: 能说是咱爹
1: 王，
0: 你爹
1: 王
0: 就是你爹
1: 王，
0: 我爹
1: 王
0: 就是我爹
1: 王，
0: 不能说咱爹
1: 王
2: 王
3: 王
2: 王
3: 王
2: 王王
1: 王王，过蛤蟆来了，他
0: 应当呀，
1: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0: 哎，我爹说儿子
1: 啊，
0: 我这怎么了这是？
1: 你占我便宜，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大腕儿的，
0: 这不要当干嘛？
1: 给你改队伍，
0: 我没听说过。
1: 我爹叫我，
0: 爹
1: 就
0: 当呀，
1: 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0: 范小啊，
1: 我
0: 爹又来了，
1: 你看
0: 你怎么回事呢？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1: 我爹叫我，范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0: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0: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1: 哦，天津卫啊，
0: 哎
1: 啊，你要天津卫
0: 天津卫，
1: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0: 天天卫。
1: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0: 天津卫
1: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0: 什么叫刮大轰了？
1: 这就
0: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0: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1: 你就听懂了。
0: 哦，
1: 明儿来的后到的。
0: 哦，明儿来的后到的，我明白。
1: 明白。
0: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1: 到天津
0: 啊？
1: 有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找俺姥爷。
0: 找你姥爷？
1: 找俺姥爷。
0: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1: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0: 瞧瞧你表妹。
1: 看我表妹干嘛？
0: 那你找姥爷。
1: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0: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1: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老爷的儿子、
1: 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就是吧？
1: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哦，坟少爷，
1: 岂敢岂敢，
0: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瞧不起坟少爷。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0: 我不信，
1: 让你蹲三年官司，
0: 没那个事儿。
1: 我说你偷坟掘墓了，
0: 我呀、你就这点权利？
1: 我是个坟少爷。
0: 哦，您是坟少爷。
1: 哎，
0: 您光看坟吗？
1: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0: 还干什么呢？
1: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0: 哦，还种了点地。
1: 对，
0: 种了多少地呀、
1: 种了六厘地。
0: 六厘地。我们这儿不讲理，
1: 不讲理我就打你，
0: 打我
1: 什么？你不算不讲理吗？
0: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1: 哦，种地不论理，
0: 哎，
1: 那论嘛呢？
0: 种地论亩，
1: 哦，
0: 论顷，
1: 对，
0: 论分，
1: 嗯，
0: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0: 哦，600亩地，
1: 嗯，
0: 那就是6顷地。
1: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0: 600亩，那不，好，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1: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0: 交地租是交粮食。
1: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0: 哦，让您交钱，
1: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0: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0: 六块钱，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0: 怎么贵呢？
1: 6块钱，
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1: 交不起呀、
0: 6顷地交6块
1: 啊，
0: 还贵啊？
1: 1亩地我就交，对呀、就是1亩地我交6块啊。
0: 啊，1亩地交6块
1: 啊，
0: 那是够贵的。
1: 1亩地交6块
0: 啊，
1: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0: 啊，
1: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1亩地就6块
0: 啊，
1: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1亩地了、
0: 这1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1亩地的钱了。
0: 嗯，
1: 600亩了。
0: 啊，
1: 2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差俩耳朵，
1: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咱还怎么算
1: 钱？3亩地，
0: 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
1: 哦、
0: 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1: 1亩地6块，
0: 10亩地是60，
1: 对，
0: 100亩是600
1: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
0: 就是，
1: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嘴沫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哦，
1: 他说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

0: 60块，一般工地呢600块，663钱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你要找你二大爷算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是跟你开玩笑了，
1: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0: 钱交给俺老爷了。
1: 哦，给老爷了，
0: 老爷高兴了，
1: 俺老爷火了。
0: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1: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底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一棍子扣他8毛钱。
1: 老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
1: 六顷地扣8毛钱？
0: 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1: 多少？
0: 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1: 都对你了。到28呀，
0: 他算是走的。
1: 那还不
0: 不瞒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1: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0: 哎，
1: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1: 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英胡同。
1: 那哪儿？
0: 耀英胡同。
1: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哦，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1: 不算太
0: 远，离这斗房旁边那里。
1: 我上哪儿找去？
0: 好找啊。
1: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俺老爷姓庄。
1: 姓什么？
0: 姓庄。
1: 哪个抓？
0: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1: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1: 哦，外姓
0: 不在百家姓里边。
1: 哦，
0: 姓的庄。
1: 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俺老爷
1: 啊，
0: 要抓你妈。
1: 我挠你。
0: 你挠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他叫抓鱼哈。我儿都不好。
1: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0: 叫抓鱼哈。
1: 抓鱼哈。抓你妈，
0: 都差不多。什么名字？
1: 就抓鱼好。
0: 你这什么名字？
1: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行了行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0: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在九上没在住，石上蹲了2天的就跑了。
1: 那是什么呢？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0: 哦，不敢骑人
1: 啊，
0: 上回骑人把大腿都咬了。
1: 骑好人
0: 吗？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0: 做大官啊。
1: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0: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1: 哎，没听说过。
0: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1: 行行行，干脆啊，我猜一猜。
0: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0: 你猜不着呗？
1: 我先猜民国的。
0: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0: 俺老爷在充军。
1: 充军，
0: 嗯，
1: 没发配，
0: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0: 在张田师。
1: 哪一旅？
0: 在小旅。
1: 哪一团？
0: 马团。
1: 哪一营？
0: 绿豆营。
1: 哪一连？
0: 潘金莲。
1: 哪一排？
0: 麻将牌。
1: 哎，麻将牌
0: 啊，
1: 那管谁呀？
0: 空中白板带发财。
1: 哎，他又赌上了。
0: 行，
1: 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0: 满清官，
1: 我得问问。
0: 你猜猜呢？
1: 你们老爷吃钱粮？
0: 不钱
1: 粮，他吃喝泡药。
0: 喝泡药，
1: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子的脖子。
1: 哇，这还够结实。
0: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在大街上行走。
1: 哎，房上不让走。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0: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动。你们老爷是都督？
0: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他都督，都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不讲究。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0: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1: 放棉花，那叫县知事。
0: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1: 好吧，碎嘴。
0: 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粥？
0: 小米粥。
1: 哪一壶？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都猜错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0: 他是判官。
1: 判官，
0: 文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蛇腰啊？
1: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不是爸爸
0: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1: 说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什么小
0: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0: 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0: 放锣不敲炮，
1: 不对，
0: 那应当是
1: 你老爷出门
0: 啊打那个鞭子丸的咚咚咚。
1: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您老爷出门打锣，
0: 俺老爷出门打锣。
1: 你们老爷是文官，
0: 文官，
1: 文官，
0: 文官，文官，文官。
1: 我告诉你，
0: 孩子们，
1: 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0: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
1: 知县，
0: 知县。
1: 哎，
0: 这个锣多了官大，是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儿比这大呀，
1: 知道吗？
0: 大。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0: 多，
1: 还多。
0: 嗯。
1: 知府。打11棒锣
0: 多的多
1: 那么说是道台
2: 多大
1: 啊？十三磅
0: 多。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磅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磅锣。
0: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0: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2: 什么呀？
0: 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1: 要打呢，
0: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他这楼的半下呢才有柱头了。
1: 有柱头，
2: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是吗？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0: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0: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就脑子快，
0: 这么大的本事啊，
1: 没问题。
0: 我学学打锣，
1: 学学，
0: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0: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1: 哦，还得喊一嗓子。
0: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哇！
1: 行了啊，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0: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哇呀呀的放鸭子，
0: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0: 那叫
1: 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0: 嗯，
1: 这文官没有对子马。
0: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
0: 嗯，
1: 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打锣，
0: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我给你数着，
1: 是跑
0: 一
1: 啊跑。啊跑啊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0: 跑跑跑跑跑跑
1: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啊，
0: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1: 没穿裤子咋这么些
0: 事？你说这个官多大呀？
1: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0: 穿上裤子咣当咣，穿上袜子咣当咣，穿上鞋咣当咣，穿上胯子咣当咣，这下了地咣当咣，出了屋咣当咣，出了门咣当咣，出了院咣当咣，走胡同咣当咣，走大街咣当咣，见了个小孩咣当咣，见了个老头咣当咣，见了个老太太咣当咣，见了个姑娘咣当咣，咣当咣当咣，咣当咣当咣。又大早晨八点半一直闯到了下午4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是个耍猴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4: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3: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4: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3: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5: 你好，家里有访客。
3: 就说家没人。
5: 他们都听着呢。
3: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4: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3: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4: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6: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7: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7: 这是底线。
6: 走。
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7: 还行还行。
4: 坐。
7: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4: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7: 老沈呢？
4: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得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爷，
2: 哎呀，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罗然，来，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

0: 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哎
3: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3: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3: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3: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3: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3: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3: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3: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3: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3: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呢？
3: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知道知
0: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3: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3: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3: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3: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0: 扫码一人
1: 账户。
3: 来，都老同学，卡号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3: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拨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嘿，你怎么不登记呢？
1: 这是
3: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3: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3: 吓唬人呢，
1: 踏实。
3: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0: 啊！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1: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

0: 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三，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5: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7: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2: 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0: 媳妇儿啊，
2: 叫前妻。
0: 我不的，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2: 什么？
0: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2: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8: 感谢在下的掌声。今天是一百四十号的群口的专场，这个跟平时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对口，
9: 也非常开心
8: 啊。有一个台本，有一个人场，
9: 我们也是
8: 最多
10: 的人员啊。
8: 六个节目大家伙都是对口的，今天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
9: 儿。
8: 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完了，我们说的呢，
9: 主要
8: 最近也都是三个人。不是的，
10: 这个
8: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9: 哎呦，真难得，
8: 白清这啊，我来的
9: 三辈子
8: 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9: 我有事儿，
10: 对，
8: 其实您看那个
9: 三人
8: 群口相声，或者三个人以上的这种真的出现，
9: 特别的开心。
8: 不管群口怎么说，但是不好
9: 笑。
8: 哎，您知道吗？
9: 我
8: 跟
9: 这
8: 对口的就不一样
9: 了，这就
8: 我。
10: 什么
8: 意思就不一样，
10: 但是有什么意思啊？成心捣乱呢？啊，您讲
11: 就是明白，有什么遗言都留下
9: 啊。相声遗言你不行，那得是长子。
10: 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9: 怎么了？
10: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9: 是啊，
10: 别乱说了
9: 啊。啊，有点乱。哎，
10: 这回啊，咱们说一回字义。
9: 什么字？
10: 哎，说一回啊，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呐，找一个题目。

0: 么着啊，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
1: 对，
0: 给你们做个示范。
1: 啊，行行行，
2: 好不好啊？
1: 我们照猫画虎。
0: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1: 啊，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0: 你说吧，
1: 您怎么就糊涂了？
0: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1: 哦，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0: 我打开窗帘一看呢，享晴博日，这么我明白了。
1: 那怎么容易？
0: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1: 那怎么又难啊？
0: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就这个呀。
0: 哎，这机会你都有了，
1: 太简单了，没什么，没什么，太简单，太简单了。
3: 没事，真没什么。
0: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来，我来，
0: 来来来，你说吧，
1: 有事儿啊。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1: 这不打岔吗？
0: 这

0: 师多容易啊。
1: 那怎么又难了？
0: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1: 不，蒙人切糕
0: 不是蒙啊，不是蒙。
1: 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0: 我替大伙儿尝尝。
1: 就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0: 我说上来就完了。
1: 不是啊，这回该你说了，
0: 到我了。
1: 啊，对对对。
0: 那我琢磨琢磨啊。哎，
1: 啊，
0: 我到您家了。
1: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0: 是，
1: 不，我叫你说啊，五斗明白容易难。
0: 对呀，
1: 啊，
0: 您家有这四样啊？
1: 好，我们家就有这五斗明白容易难。
0: 太有了，
1: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0: 我呀，
1: 啊，
0: 我看见您媳妇儿
1: 啊，
0: 我那个小婶儿，
1: 哦，
0: 我糊涂了。
1: 那为什么糊涂了？
0: 你想 啊，
1: 啊，
0: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个大肚子，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1: 想什么呀？
0: 他是水谷啊，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呢？
1: 这个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
0: 你糊涂了吗？
1: 啊，这么糊涂了？
0: 嗯，
1: 那怎么又明白了？
0: 我一琢磨呀，
1: 啊，
0: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1: 哦，
0: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我
1: 什么叫老抬腿呀、
0: 啊？他总告我，对对对对，
1: 嗯，
0: 老抬腿，
1: 怎么叫老抬腿？
0: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1: 是
0: 啊，
1: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0: 怎么了这？
1: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0: 他
1: 抬电线杆子呢？
0: 他不提抬腿的，
1: 没你的事儿，你别说话，别大声，
0: 陪我吃
1: 啊！
0: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1: 这就是啊，
0: 他母亲
1: 啊，
0: 母的不抬腿。
1: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对对对对，惹祸
0: 了！我给他鉴别一下，
1: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吧？不要，这个老抬腿是吧？
0: 啊，对，
1: 就看你，你是搅和我吧？是不是？
0: 啊，
1: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0: 啊，就是
1: 啊，
0: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1: 啊，
0: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1: 哦，这么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怎么又容易啊？
0: 你想
1: 啊，
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1: 哦，很顺产，很
0: 明
1: 白 啊， 啊。那怎么又难了？
0: 我估计
1: 啊，
0: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1: 嗯，
0: 我个儿不高，你看。
1: 哎，我说你管你，你怎么不大声？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0: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了，我想想
1: 说啊，
0: 抬腿那事儿。
1: 这都你再大声，我揍你啊！是吧？
0: 老头脾气这么大，
1: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0: 你别惹他，你卖个骨去吧，你别
1: 招我。这就不怎么样，我说啊。
0: 气
1: 的。我
0: 出
1: 这个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0: 换一个
1: 啊。我说一回啊，
0: 嗯，
1: 什么好看，
0: 嗯，
2: 哦，
1: 什么乱颤，
0: 嗯，
1: 什么成群，什么赶散，
0: 那还得您先来呀，
1: 对对对，
0: 都问您啊，什么好看？
1: 我们院里头啊，
0: 嗯，
1: 有一棵芙蓉树，
0: 嗯，
1: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0: 哦，那什么乱颤呢？
1: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了，哎，它乱颤。
0: 那怎么成群？
1: 引来了百鸟成群的。
0: 怎么赶散？
1: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0: 老头，
1: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有了，
0: 说的太一般，太一般。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0: 长摊长摊、
1: 哦、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0: 没问题。
1: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0: 切糕坨的好看。
1: 哦，
0: 哎，
1: 青丝红丝
0: 啊。对了，那颜色
1: 哦，
0: 好看吗？
1: 啊，那怎么又乱颤呢？
0: 你买块切糕
1: 啊，
0: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
1: 啊、
0: 一抖你看这不乱颤吗、
1: 哦、筋斗的
0: 是不是、
1: 啊、那什么成群呢？
0: 买切糕的成群。
1: 呵，生意好，
0: 都爱吃。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0: 总和之法来了。哇，
1: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0: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1: 好好，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该你说了。哈哈、嗯，
0: 就到我了
1: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0: 我到您家了，
1: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
0: 啊，
1: 是吧？我们家还有这词啊？
0: 太有了
1: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0: 那还用问吗？
1: 啊，
0: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三十出头，
1: 哦、
0: 啊，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1: 其实你别混，
0: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这、嗯、那怎么又乱颤呢？
0: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

0: 他那个切糕。
1: 乱窜，哎，
2: 我媳妇脑子上插切糕啊，
1: 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2: 哎，
1: 他弄吗？
3: 弄你什么事啊？啊？
1: 他不是
3: 丈夫，你怎么又搭茬了？
1: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儿。
3: 对对对，没你事儿，
1: 这是在他那儿呢。
3: 别粘事啊！
2: 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1: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2: 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3: 不行，
2: 这不行。
0: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哎，有了，哎，芙蓉花乱颤，
3: 哎，这个不错。
0: 哎，
3: 那怎么又成群呢？
0: 老爷们成群呐！
2: 我媳妇儿好娇了，那怎么又赶散了？
0: 你到家呜呜都跑喽。
2: 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动菜刀不行。
4: 你看我这是缝四针，哎，我这，
2: 哎，
3: 我真多呢。
1: 哎，你看，皮夹
3: 哪儿呢？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我，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我这边
3: 走吧。那哪一边？
1: 不对，
2: 这真是，我最后又吃亏了。我说
3: 啊，
2: 我说
1: 来，就
3: 来一个，
1: 来。
3: 不说了，不说了，改一个，
2: 这回再说回有学问的，
3: 算
2: 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1: 好，改院子
2: 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1: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4: 行啊，这个
1: 走了，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2: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
2: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1: 怎么一来一往
2: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1: 哎，对喽，
2: 啊，
1: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2: 哎，对
1: 啊，
2: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好，
4: 有点意思，
1: 有学问，
4: 有点意思，
1: 真的太有学问了。
3: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4: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3: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摊儿，
4: 他不走了。
3: 这个卖切糕的，可有这四样？
4: 没问题，
3: 我问你吧。
4: 问
3: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4: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3: 啊，轱辘四角四方。
4: 我想想
3: 啊，说
4: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3: 我可腻歪，我说。
4: 我想，你别提。
3: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呗，
4: 你一上来老冲我喊，吓着我了。我想想呀，
3: 卖切糕
4: 、你别老看着我。
3: 我不看着你，
4: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了，胡说。啊，卖，哎，想起来这，卖切糕这样吧，四角四方。
3: 啊，对对对，切糕这样，
4: 你那大方板。
3: 啊，对对对，是
4: 大方板。你要搁您这就糊死了啊。
3: 切糕架子四角，
4: 哎，四角四方。
3: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啊，
4: 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是吧？
2: 对。啊，
4: 切糕坨子，这都不明白，是。
3: 那什么一来一往？
4: 卖切糕那刀，一切，哎，
3: 哦，切糕的一来一往。
4: 一来一往，
3: 最后这句
4: 啊，
3: 落到百家姓上，说，
4: 枣的，
3: 枣的，
4: 像我也不用。
3: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4: 没有
3: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4: 正方、啊，没有。不是，
3: 我看你，
4: 你别说
3: 啊！
4: 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3: 江米？
4: 米背名脏。
1: 好，有这句。
2: 有学
3: 问，我记得说。
4: 废话。
3: 好，我这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怎么那么快呢？
4: 你都不让他欢会儿，
3: 啊！
1: 我到您家了，
3: 不，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1: 太好玩了，
3: 好，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1: 你那脑袋
3: 啊！这您等住了，不许说我这脑袋，您说我这脑袋啊！
1: 换一个，
3: 什么四角叫四方？
1: 你们家那大床都是点来。
3: 我说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1: 哎，
3: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1: 床小了睡不开。
3: 谁说的？
4: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3: 我让他摔死你就完了。
1: 多少人你惹？这么大床
3: 还摔着你？
1: 啊！
3: 哎，我说，哎，你事别打了，听实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抖了，不行啊！
4: 昨天我睡的洗浴，忘了。
3: 我们家那床
4: 啊。
2: 四角四方。
1: 对，
2: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
3: 说呀，
2: 啊，
1: 哎，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2: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儿，好美呀，她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刚你是一大胖小子。
2: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2: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胖小子、
2: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2: 不是，月科的孩子就会爬呀？啊，
4: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2: 哎，这，那最后可要是落到书上打架架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什么
2: 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上吧，就啊，对，是那个，啊、你媳妇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
4: 有这句，有这句，
2: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2: 哦，
1: 怨我。
2: 就这句话说的对了，
4: 四喜八汤往里蹦，
2: 这也不错啊，不老，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4: 怎么还改一个？
2: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2: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2: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嗯，
2: 什么小？
1: 嗯，
2: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可以，我来问您吧，
2: 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2: 啊，您看了吧？
1: 嗯，
2: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1: 哦，那怎么小？
2: 哎，一合上。就小了，
1: 谁用的多？
2: 我用的多呀。
1: 谁用的少？
2: 观众朋友用的少。
4: 哎呦，哎，你等，
2: 哎，怎么了？
4: 我听了点事儿来。
2: 什么事儿啊？
4: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2: 我没有啊。
4: 你用的多
2: 啊？我就
4: 人家用的少
2: 啊？是啊，
4: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
2: 我
4: 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2: 啊！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插板把我开了，我说
4: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2: 是啊，没
4: 有，你们得开发。
2: 您听我说说，
4: 你解释
2: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4: 啊，
2: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4: 完了，看我了，先别动手，
2: 这
4: 聊了，
2: 甭管，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4: 该我了，
2: 对，
4: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2: 我这你冒了，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您啊，
4: 我拿号去，
2: 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4: 哎呀，妈，
2: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1: 对呀，不得拿号吗？
2: 没你事啊，
4: 太活了。
2: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了，
4: 买
2: 切糕得有这字样，
4: 没问
2: 题。什么大？
4: 切糕坨子大
2: 啊？行，那什么小？
4: 越卖越切越小
2: 啊？废话，
4: 哎，
2: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4: 没那事儿。
2: 那谁用的多？
4: 观众朋友用的多。
2: 对，那谁用的少？
4: 我用的少。
2: 怎么呢？
4: 好几回没给钱了。
2: 不是切糕使，
4: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2: 你是个便宜。我说
4: 啊。
2: 这回到你哥了
1: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2: 您说吧，您说吧。
1: 我到您家了，
2: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先这回四回。
1: 嗯，
2: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1: 有，肯定。
2: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逃不了我们家。我们家什么大？
1: 你媳妇儿
2: 啊？就我媳妇儿，
1: 她乳房大。
2: 刚才他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1: 乳头小，
2: 乳头大那是葫芦，
1: 跟那个樱桃似的，您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哎呦，哎，
4: 胡说八道，张嘴里胡沁的，
2: 这是
4: 怎么核桃这么大？怎么樱桃这么大？这
1: 樱桃
4: 核桃
1: 樱桃
4: 核桃
1: 樱桃
4: 核桃
1: 樱桃
4: 核桃
1: 樱桃，
4: 你这人
2: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4: 你说事儿，
2: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4: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
2: 哦，
4: 别了。
2: 您的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1: 啊？对
2: 啊，那谁用的多呢？
1: 你儿子用的多呀。
2: 哦，那谁用的少？
1: 你爸爸用的少。
2: 我爸爸 这个一说着，我爸不吃人奶，
4: 我只喝牛奶。

0: 又来了。
1: 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完了，我被他发现了。
2: 干啥呢？
1: 媳妇儿啊，啊，来，给你吧。
2: 啥呀？
1: 10000块钱工程款。
2: 9900。这
1: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着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2: 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1: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2: 表现得不错啊！
1: 哎，
2: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1: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2: 幸福啊！啊，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1: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2: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1: 对呀、啊、
2: 出了吗？
1: 没有啊。
2: 那赶紧给人送去。
1: 不是，
2: 是什么事？
1: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0: 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1: 赵刚啊，
2: 流产了。
1: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觅去，对不对？
0: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1: 说，这钱想给谁？
0: 顺风，
1: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1: 怎么的？
0: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过年啊！我怕给我爸我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1: 明白了，你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0: 我跟你说，钱正峰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1: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0: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儿知道。
1: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0: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2: 这倒是，
0: 明白了吧？
1: 不过
0: 啊，我走了啊。
1: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藏起来
0: 呀，
1: 你
0: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1: 我不
0: 走了，走了，走了。来，
3: 你帮个忙，
1: 怎么了？
3: 你帮我做个衣服，哎呀，快轻点。
1: 什么事儿？这忙着呢。
3: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1: 哦，你问吧。
3: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1: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3: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1: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3: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4: 哎，什么 A？ 他选四。
1: 没有四呢。
4: 天上
3: 干啥呀？
4: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碰屁了啊？
1: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3: 这网上出的呀。
1: 网上出的呀、啊、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0: 哎，我电脑上呢，来，你上我屋看。
1: 对，看看去啊。
2: 咱我二姐在这儿，不敢说呀。
1: 没法发挥。
3: 哎，
1: 二姐啊。
3: 哎，大姐夫，
1: 我问你个事儿呗。
3: 说吧。
1: 今天你让顺丰给我们家送钱去了。
3: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
1: 一给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3: 大姐夫，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1: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姐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3: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1: 行，拿回去。
3: 拿着。
1: 拿回去。
3: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1: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5000块钱放这儿了啊。
3: 你说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1: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儿了啊。
3: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0: 干啥呢？答题呢。
3: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0: 这是怎么的了？
3: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0: 啊，我拿10000呢。
3: 10000吗？
0: 千真万确啊。
3: 实话实说，多少钱？
0: 天衣无缝啊。
3: 好，那就不对了啊。
0: 怎么的？
3: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0: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3: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0: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回来5000呢？这少5000呢？
3: 问谁呢？
0: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3: 那对呗，
0: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5000呢？哎，啊，面子呀，
3: 面子！
0: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10000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3: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0: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3: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3: 你说咱给他10000，他还我10000不就得了吗？他还我5000啥意思啊？
0: 对呀、啊，这还是少5000啊，这个好解释啊。
3: 你解释解释。
0: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啊，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3: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我那5000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3: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0: 10000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3: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0: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3: 行了，不用你了。
0: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3: 大姐夫，
0: 大过年，哎，
3: 你来。
1: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1: 你怎么又提钱了？
3: 这个钱呢？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3: 但这钱，
1: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3: 大姐夫，这钱
1: 别提钱的事了。
3: 这钱
1: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3: 给我整无语了，
0: 你看是不是？啊
3: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0: 对
3: ，我这驴脾气，我
0: 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3: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0: 不是，算了吧。
3: 赵刚呢？哎，
1: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3: 对，就是钱的事儿。
1: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3: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1: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3: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呀，
1: 我的妈！这还提钱的事儿？
0: 来，
1: 我要给钱的。
0: 媳妇儿，
1: 完了，
0: 来，我跟他说，
1: 我跟你说，顺风。
0: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我说你眼睛有毛病啊？
0: 我眼睛没毛病。 毛病。我跟你说 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1: 什么？10000块钱？
0: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1: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的。
0: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解释。哎呀，
1: 这点事儿，二米，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0: 对，
1: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0: 对吗？
1: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0: 不对不对，
1: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5000块钱必须还回来。
3: 别拦着他，哎，你回来回来。你让他闷去呗！
0: 来别来！你干什么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
3: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0: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3: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0: 就是你错了。
1: 哎，你这样，
3: 我不你不
0: 情况怎么样？
1: 你大姐她不认账。
3: 啥叫不认账啊？认什么账啊？
1: 你说认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3: 就给了我。
1: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3: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1: 你起来，没你的事儿，你起来。
0: 别
1: 你起来，二米，你别走。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2: 5000呢？啊，
3: 你看是不是
1: 啊？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2: 5000。
3: 小刚啊，你欺负人！
1: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两口子。
3: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火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
1: 你们两口子说
0: 钱了，赵强子，
1: 怎么这回又成5000了呢？
0: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1: 别在这搅和，
0: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
1: 了，我们你别说
0: 了，没事了吗？
1: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0: 明白吗？沙子你，
1: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匿起来了。
3: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1: 顺丰啊，这钱是不是你匿下了？
0: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滚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1: 姑娘，是不是10000块钱？
0: 大姐，我给了你5000，
3: 对，
0: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1: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0: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1: 怎么样？
0: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1: 我能有什么数啊？
0: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1: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0: 难道在我这儿吗？
1: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1: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
0: 告我哎，
1: 不是，不是，
3: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1: 脸，
3: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1: 不是媳妇儿，你听，
2: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1: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的，明白不？
2: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0: 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
1: 哎呦，找一理由。哎，
2: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大警官，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1: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2: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3: 我呀。
2: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1: 嗯呐。
2: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0: 我物业发的奖金。
2: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3: 我证明不了。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0: 不是。
2: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3: 解释。
0: 钱政委，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你说话。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1: 谁不回家过年啊？
0: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1: 我也想给点钱。
0: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1: 我怕她不高兴。
0: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
1: 了。我也藏起来了。
0: 我这钱在这儿呢。
1: 我的钱在这儿呢。
2: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4: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2: 啊，我这两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3: 行，二弟，呀，钱顺风，你说你、哎、
2: 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0: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人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1: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0: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

0: 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1: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
2: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1: 对，
3: 哎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0: 好好，
3: 回家。
0: 哎哎，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5: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4: 对，
3: 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的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
4: 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3: 您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
4: 哦，
3: 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
4: 嚯！
3: 我们演的场子还不算太多。
4: 哦，一共演了多少场？
3: 500多场吧。哎，我们那个哎呦，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4: 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3: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4: 哎，对了
3: 啊，
4: 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3: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4: 是啊，
3: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4: 哎，
3: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4: 哎，嗯，就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3: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4: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3: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4: 北美三国呀。
3: 是啊，你以为呢？
4: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3: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4: 哎，
3: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4: 哦，
3: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4: 六国，
3: 哎，
4: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3: 嗯，
4: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3: 多有意思！
4: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3: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4: 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3: 嗯，
4: 你真会唱京剧吗？
3: 真会唱啊！
4: 真会唱。
3: 是啊，
4: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3: 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4: 这我不会。
3: 那唱什么呀？
4: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3: 老三国也行。
4: 哎，
3: 不过太长
4: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

0: 两头，
1: 不唱单调。
0: 那咱们就甭唱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咱们就得唱当间这点戏胡。
1: 哪一段啊？
0: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1: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0: 哎
1: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0: 一到他这全都是亲解释。
1: 我知道这段
0: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1: 嗯，
0: 行行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1: 啊。对，
0: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1: 啊。这样吧，
0: 啊，
1: 您先挑
0: 啊，
1: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0: 啊，你就别信你这六国了。
1: 您先挑角色
0: 啊，
1: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0: 啊，
1: 不成的全交给我
0: 啊。这么说你都会？
1: 我都会呀。
0: 啊，那行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1: 您说呢？来谁呀？
0: 这样，
1: 嗯，
0: 我来个刘备行吗？
1: 行啊，
0: 嗯
1: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0: 啊？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啊。
1: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0: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1: 诸葛亮可以啊，
0: 嗯嗯，
1: 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0: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1: 是吗？
0: 啊，
1: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0: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1: 哦，
0: 老三国，
1: 老三国
0: 啊！
1: 好，
0: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1: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0: 我来碗 Coco，
1: 这就对了嘛、
0: 啊！
1: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
0: 啊、
1: 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0: 别看，别看，
1: 一杯 Coco，
0: 别看，别
1: 快快，哦，Coco，您说
0: 说，
1: 来，
0: 你行行行行，这里没有饮料的事
1: 啊，没有饮料，
0: 咱们俩在这唱戏，
1: 哦，唱，
0: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1: 哦，行，
0: 我就来那个刘备，
1: 好
0: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1: 行
0: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1: 嗯，
0: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1: 嗯，
0: 我上场，你打家伙，
1: 好，
0: 嗯，
1: 您说吧，
0: 哎。
1: 我打哪个家伙？
0: 打你！
1: 这家伙在哪儿？
0: 啊！
1: 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0: 那这
1: 不
0: 不，你
1: 啊！哎，
0: 放心，放心，
1: 认
0: 这别的，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1: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你让我打那家伙吗？
0: 你看，不是，我是说呀、啊，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1: 您外行不是
0: 啊？
1: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0: 哎，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1: 什么叫打家伙呀？
0: 你这还赖我了？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1: 好，
0: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1: 行，
0: 哎，从那儿来。
1: 好，
0: 嗯嗯，
1: 好，注意了啊。
2: 恩臣
1: 才，把它大
2: 才
1: 啊。
0: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干嘛呢？这是
1: 不是？那怎么
0: 演？你得活动着点啊！
1: 活动点！
0: 哎，
1: 你早说呀！
0: 嗯，
1: 来。
0: 站停！
1: 活动吗？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啊！这是
1: 我小活动，
0: 小活动，
1: 哎
0: 啊！
1: 来，
0: 不，
1: 还有彩电门呢，知道吗？
0: 我什么活动啊？
1: 你说清楚。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1: 是啊，
0: 自然一点，
1: 我自然一点。
0: 哎，
1: 不过呀，
0: 这费劲的。
1: 好，来，
2: 啊，先生。
1: 啊 ，Mr. 刘，
0: 这 Mr. 刘像话吗？
1: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0: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1: 皇上，
0: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0: 就是这意思。
1: 啊、行行行
0: 啊，
1: 这过不了，
0: 过了啊，
1: 嗯。
2: 啊，先生！
1: 啊，总统，
0: 总统啊！
1: 哎呦，主公！
0: 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0: 再来，
1: 再来！
2: 啊，先生！
1: 啊，总，
0: 嗯，
1: 主公！
0: 好，我成那总主公了。
2: 虽犯周武不这样一把功劳，太苦了。
0: 呸！
1: 我都把你害死了。大伙听你们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0: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1: 说谁呀？
0: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1: 那你找诸葛亮去。哎，
0: 我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0: 你演的谁啊？
1: 我演的就……
0: 哦，对，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
1: 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0: 哎，
1: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0: 对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跟我本人没关系。
0: 哎，记住了啊，记住了，
1: 来，
2: 推翻东吴将，一发孤王，太苦了。
1: Sorry. You see,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0: That wasn't my fault. I'm sorry.行了，这什么鸟这？
1: 我得解释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是
0: 你。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1: 是吧？
0: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1: 您明白就行了。
0: 哎，
1: 好的
0: 啊，你打家伙，我唱。
1: 打家伙，
0: 好。
2: 螳螂起来的螳螂，恼恨先生之过量，
1: 唱。
2: 你逼孤王，我去过江
1: 畔，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太棒了，好！
0: 你别叫好啊！
1: 那我怎么？
0: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1: 我什么台词啊？
0: 不是，你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呀？
0: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对，我这送。
0: 哎，
1: 主公，再来。
0: 嗯，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0: 真好
1: 嘛呀！再来，
0: 不像话，这白来像话吗？
1: 再来，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我这儿痛，
0: 你别问我了。
2: 山人痛之痛，吃过粮啊，
1: 也
0: 再过诸葛亮。
2: 分明是宋孤王，我去见阎王啊！
0: 三人宋之中
2: 连，
0: 在宋之中
2: 连，
0: 在宋之中
2: 连，
0: 再送你两步。
1: 你把我送哪儿呢？
0: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1: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0: 多好啊！
1: 好什么呀？好，
0: 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哎，
1: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0: 串戏。
1: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0: 嗯、
1: 我怕您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0: 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1: 好，
0: 很简单、
1: 啊，
0: 你就是四句。
1: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0: 响声且坐中军帐，
1: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0: 等候郭州易得昌，
1: 等张飞来。
0: 这几句
1: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0: 怎么
1: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它太远了。
0: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1: 我们那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0: 这也差不多。
1: 嗯，后边就不一样。
0: 什么词儿
1: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呦，您就千万别唱这个词。
0: 不会的，
1: 咱们都背熟了吗？
0: 哎，你唱这词我没法接，
1: 过不了了，
0: 是吧？
1: 哎，
0: 唱
1: 什么调啊？
0: 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1: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0: 那不
1: 着，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0: 什么叫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0: 你听我这京剧里压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1: 不对称嘛！
0: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1: 西皮怎么唱
0: 啊？这样唱啊，
2: 主公上马心不
1: 双唱，
0: 你唱
1: 哦。是东乡买去
0: 咋样
1: 哦，他浪家来自他
0: 别打
1: 你打就打吧，什么就知识糊涂了，我这
0: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来来来该你唱啊，
1: 好
0: 我给你搬把凳子，注意啊，
1: 嗯，开始，
0: 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唱，
1: 是东乡买心不双
0: 他唱，
1: 山人八卦修内

0: 个费劲了。
1: 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唱，
0: 身后多久几次站，
1: 唱前唱。
0: 这姑娘还是飞吻呢你。
2: 看这个牛鬼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在报名啊？
2: 报名啊？
1: 哎，
3: 这学徒大山
1: 诸葛亮，
3: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2: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学生。
1: 怎么报名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嘛。
2: 行行行，
3: 这人真是。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
1: 走啊！
2: 搞什么呢你这
0: 什么东西掉了
2: 什么也没掉
0: 那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0: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0: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是
1: 对呀、啊、
0: 我演诸葛亮啊
1: 对呀、
0: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1: 对
0: 再来
1: 哎记住了啊
0: 别害怕啊
1: 不
0: 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1: 来报名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山
1: 有了
0: 不害怕
1: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0: 那怎么呢
1: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0: 哦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这一段的家伙还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这怎么打呀
1: 哎王哎这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嗯嗯、
1: 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0: 是
1: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级头
0: 四级头
1: 哎叫谁将将把他将才将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风灯仓到抬头有个哇呀呀转扭子我就唱
0: 好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1: 哎呀蹦蹬仓完了就哇呀呀
0: 蹦蹬仓完了是哇呀呀
1: 哎
0: 记住了
1: 别忘了
0: 啊
1: 啊咱们现在开始
0: 好
1: 啊
0: 先报名
1: 嗯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山
1: 走啊
0: 把这将将把这将谁将把这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我妈呀
0: 哎呀你妈呀你跟我说干什么呀啊真是你这你妈呀是吧
1: 哎呀这
0: 话多嘛哎哎妈妈呀玩你妈
1: 我也骂不出来了我
0: 行行行了你打架我唱吧唱浪起来再唱浪起来再唱浪起来再唱
1: 好人先生之后我良
0: 唱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0: 唱
1: 怒气怒气
0: 空
1: 旷到啊快快换了毛笔大雄王
0: 唱谁唱
1: 胡闹啊
0: 他唱
1: 我恨
0: 他唱

0: 辣呀、哦、
1: 山人宋之中我是张飞、
0: 哦、山人宋山飞
1: 你还接李逵呢、哦、
0: 山人接李逵
1: 还接呢乱不乱呢、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带着他三将军呢
0: 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炮上不气不息为的飞来
1: 吃不了啊咱老张就委屈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1: 真是
0: 找我
1: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0: 哎呀酸水我都给你演了别那么生气
2: 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城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3: 哎、你好
1: 你好大爷
3: 这是鉴宝活动现场
2: 对报名处啊
3: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
2: 啊
3: 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2: 大爷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3: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2: 我叫大橙子、啊、
3: 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2: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两钱可以专家骂200夸500
3: 嗯
2: 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
3: 啊、
2: 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3: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2: 不是得集体封杀3000
3: 哦、嗯、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2: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3: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2: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3: 不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2: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3: 3000档
2: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3: 不不行就这么定
2: 啊那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3: 喝准了啊
2: 好嘞
3: 3000档、啊、
2: 大爷、
3: 啊、
2: 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3: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吗
2: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3: 好好
2: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你这是
3: 啊你这给我怎么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2: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3: 行
2: 有请专家闪

0: 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
0: 这位是李姨小姐。
1: 这孩子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来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撞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哎呀，
0: 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正宗胡同粥，正宗泡面，三样生态艺术设备，领导品牌，独家的牌艺术粉，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鉴宝活动，正宗胡同粥，二十九。
3: 我呗，你看这泪滚过去了。
2: 感谢爱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黄家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好，哎呀，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是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竹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1: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得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阿长，阿长，不是，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1: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
2: 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3: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的苦多累呀。
1: 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去。哦，精神的带点气质派头走。
0: 专家
4: 把我家巴事儿给我取来。
1: 是
0: 啊，还有家的事儿。
3: 这要开饭呢。啊啊，
0: 建总，
3: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3: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0: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3: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3: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1: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3: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0: 不，
3: 这个雕工呢，
0: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0: 你得仔细看看去呢。
1: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0: 不是这孩子，您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2: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0: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3: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4: 谢谢大家，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3: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4: 应该说讨饭。
3: 不都一样吗？迂腐，闭嘴。
4: 这位吃宝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0: 呀，这不快要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2: 那个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0: 我不得实话实说吗？
2: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5: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哇，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2: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0: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2: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0: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2: 哎，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0: 咋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啊、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当顺风耳，你整个碗捏不饱啊，这属于吗？
2: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
0: 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5: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的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伟啊。
5: 舅爷爷啊，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0: 这谁呢？
5: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0: 你这不想错了吗？你
2: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爷。
5: 对呀、啊，你不认识我了吗？啊，
2: 是。哎呀，
0: 啊，我是你爸。
5: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爷，
0: 你是我的外孙女呀、啊。
5: 对呀、啊。
0: 啊，对了，那行，外孙女，一回我去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6: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2: 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3: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7: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4: 对呀、啊、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 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0: 啊，说得好。
3: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7: 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4: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滚蛋吧。
3: 你注意你的措辞。
4: 谁吃错了？
3: 你错了。
4: 我怎么吃错了？
3: 你吃错了。
4: 你说谁呢？
3: 你就错了。
4: 你再说一遍。
3: 你就错了。
4: 再说一遍。
3: 你就错了。
2: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着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0: 我看着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2: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0: 郑州火锅总大型名店电宝。
3: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0: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2: 就是敬业哈。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7: 我出十吧。
2: 好，
3: 我退出。
5: 我出20万。
4: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0: 啊？哎，回来，哎，专家，不是，这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2: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8: 包请护宝锤，假的全打会，保护天下路，他会很无忧。
2: 那个，大锤，这么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0: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2: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到了。
2: 大爷，
0: 哎，
2: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完，你搁砸了干啥呀？
9: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2: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论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9: 激动了，
2: 你完蛋了！完，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0: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2: 嗯，砸
0: 了。这就完事了
2: 啊？对，结束了。
0: 不是你这，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2: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0: 1500吗？
2: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0: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2: 你告我啥呀？
0: 你这属于诈骗
2: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0: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问我要你谁给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现在跟我没关系？
2: 不是张经济吧？
0: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4: 妈，
2: 哎呀，
9: 就是张经济。
2: 你这招太阴了，你。
0: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2: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0: 怎么地吧？
2: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0: 走，
3: 哎，大爷呀，
0: 我呀，走，
3: 还打
0: 麻将？郑州回头怎么回事？
3: 你看这多不才人都走了，你说我这当驴小几的钱，还有说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呢。
0: 咱都得去自首去。
3: 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0: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
3: 你这，爹我老你烦人。

0: 今天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
1: 那是
0: 观众的人到的也特别多，
1: 没错，
0: 除去空座就算满了，
1: 不废话，
0: 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
1: 哎，这倒是。
0: 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1: 对，
0: 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
1: 怎么呢？
0: 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
1: 啊，对，那叫副导演。
0: 哎，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一坐，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跟着就一招手，
1: 干嘛呀？
0: 让观众鼓掌。
1: 哦，号召性，
0: 观众也跟着哇，象征性的鼓一鼓掌。两个演员一鞠躬，哇，跟着就鼓掌，
1: 还鼓掌。
0: 今天，哇，
1: 掌声。
0: 我们两个人，哇。
1: 掌声。
0: 给您讲一段相声。
1: 哦，讲一段相声，说一段相声。
0: 讲得不好，哇，
1: 讲得不好的鼓，
0: 讲得不好的鼓掌。嗯，今天多好啊。
1: 今天怎么了？
0: 一位鼓掌都没有。您看看多大人缘啊。
1: 你这叫没羞没臊。
0: 反正大伙儿都爱听相声，那么相声的素材都来自生活。
1: 哎，这倒是。
0: 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1: 昨天晚上怎么了？
0: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1: 客人，
0: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我一想八个人就别在家吃了，
1: 麻烦，
0: 上饭馆吧。叫了一大桌子菜，在正当这儿摆着一盆甲鱼汤。
1: 甲鱼汤你冒我干嘛？
0: 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三斤。
1: 这样说，这样说，哎，
0: 这么说不习惯，你知道？
1: 我也不习惯，
0: 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
1: 喝一口，
0: 鲜呢。
1: 是。
0: 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可不太会说话，这个
0: 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
1: 对，让他干活。
0: 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一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
1: 还有肉？
0: 你这长得还有蛋呢吗？
1: 还有蛋。
0: 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了。
1: 这不太会说话。
0: 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对，
0: 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
1: 对，
0: 对不对？
1: 贯口节目
0: 还有学。
1: 学很广泛。
0: 这个学最难。
1: 那都能学什么呀？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棵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
1: 是啊，
0: 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1: 学地方戏还厉害？
0: 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0: 南昆，南边爱听昆腔；
1: 北弋，
0: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1: 东柳，
0: 爱听柳子腔；
1: 西梆，
0: 爱听梆子腔。
1: 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
0: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机关枪啊？
0: 我说的是地名， 我们家你在哪儿住啊？
1: 哦，这我忘了告诉你，
0: 是不是？
1: 我们老家是唐山
0: 啊，唐山，唐山盛产的评戏，
1: 哎，这倒是，
0: 现在叫评剧。早先不叫这个，
1: 叫什么呀？
0: 叫蹦蹦，
1: 啊，也叫半班戏。
0: 大概其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
1: 啊，不不不，
0: 叫蹦蹦，
1: 不是，
0: 跟蹦迪的，这那边
1: 不
0: 转化过来的，是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
1: 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
0: 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1: 啊，对对
0: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
1: 对，
0: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啊，是挺简单，
0: 吹的那个唢呐，
1: 嗯，
0: 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捧》，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
1: 您给学学，
0: 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尘土吧您呐、啊，啦哒哒哒啦啦啦哒哩个啦哒滴哒滴哒，这是那唢呐。
1: 嗯，
0: 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王啊，白打扫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全倒到西屋了。
1: 不是，人家唱的是、
0: 啊、这个家庭妇女
1: 打扫完东屋，再打扫西屋，
0: 哦，
1: 都倒在西屋里。
0: 您听着，唱词不讲究，
1: 哎。
0: 现在的评戏唱词就特别的讲究，
1: 好多了。
0: 有这么一出戏啊，叫杨二舍化缘。杨二舍有这么一段唱，是小声的唱腔，唱起来是家喻户晓，特别的好听。
1: 您给来来这个，
0: 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学学。

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

0: 这是小生的唱腔，二三十岁，
1: 哎，
0: 正青年，
1: 没错。
0: 人要过了五十岁，再用小生的唱，就不合适了，
1: 那得老生。
0: 要老生的计划生育的就得管您了。
1: 什么管我像话？老生是唱腔行当的老生，
0: 哎，行当老生。有这么一出戏叫打金枝，
1: 哎，
0: 唐王就是老生，唱起来比小生要稳重一些，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来来，
0: 姑

0: 这是老生的相声。
1: 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
2: 谁呀？
1: 魏荣元。
2: 哦，魏先生。
1: 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
2: 对。
1: 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
2: 对，
1: 不伦不类，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特别的有意思。
2: 您再给我们来了这个花脸的唱腔，
1: 代表作是秦香莲。
2: 哎，
1: 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
2: 您给来了。

0: 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
1: 嗯，
0: 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坊，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的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他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那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
0: 我。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了，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大海，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到了虚云方位，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寻女报不相爱，小花脸，你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息的味道，
2: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2: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个尾腔吗？
2: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2: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
2: 啊，
0: 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2: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2: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2: 真事儿真事儿。爸爸，
0: 你不呛火呀？
2: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
2: 啊、哦！
0: 各位可都哭
2: 啊！
0: 您怎么样？
2: 我就不哭。
0: 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
2: 哎，
0: 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2: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2: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2: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2: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2: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
0: 哎，
2: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2: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2: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2: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
2: 啊，
0: 就能把你唱哭了。
2: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甭说的大话，
2: 就不哭，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2: 凭什么哭啊？

0: 你拿着这个。
1: 哦，这干嘛？
0: 盯着擦眼泪。
1: 用不着，
0: 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
1: 用不着。
2: 您还留着擦擦汗吗？
0: 祝英台休书，太惨了，
1: 太惨了。祝、哎、
0: 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
1: 培养吧。
0: 我就是喘口气儿。可说是。

0: 哭了，我这
1: 还哭
0: 啊？
1: 还哭？
0: 哭了？你看看这眼泪。
1: 乐呢？我这是
0: 啊，这哈喇子是
1: 什么？
0: 不是，
1: 还哈喇子？
0: 你哭了不是？
1: 谁哭了？
0: 那你这是嘛呢？
1: 我这乐呢。
0: 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
1: 谁说的？
0: 一会儿你乐不起来了。
1: 哎，我照样乐。
0: 你听着吧，你就。

0: 万两黄金我是买，哎哎哎哎哎哎不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您怎么哭了？
2: 你踩我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小橄榄，我是。我呀，疼，
4: 忍着，哎。
3: 高兴啊，
4: 确实今儿算是重新开业啊，心里非常高兴
3: 啊，激动啊，
4: 借相声前辈一句话啊，啊，观众朋友们啊，我想死你们了，
3: 把这句想起来了，
4: 确实这一个多月我们也没闲着，
3: 是是是，
4: 平常你看我们啊，相声演员台上风风光光，台下其实挺寂寞的，哦，这一个当中一个月当中啊，啊，你看我们哥俩来说在家弄作品
3: 啊，对，
4: 为的是什么呢？嗯，把这个演出的技术提高了，哎，多给您各位观众朋友奉献，
3: 演出奉献嘛，
4: 确实是这样。
3: 对对对，
4: 为什么呢？啊，因为演员就是这样，
3: 是
4: 演员得有艺德，哎，得对观众朋友们负责，
3: 这是应该的呀。
4: 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嗯，跟别的人就不太一样，
3: 有什么区别呢？
4: 你看啊，台上风风光光，啊，台下一般来说挺枯燥的，
3: 哦，寂寞，
4: 都是一个人跟着自个儿研究，
3: 可不嘛，
4: 都疯了。
3: 这话不歪，什么叫疯了？
4: 整个人都疯了，你说说着我，比较枯燥，没办法，
3: 你就疯了
4: 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我们得调剂一下
3: 啊，调剂，
4: 哎，没事调剂一下
3: 啊，是
4: 有点自个人的小爱好
3: 啊，小兴趣爱好，哎，
4: 对，回头自闭了怎么办？哎，
3: 不是干嘛说那么严重，还自闭了
4: ，回头我怕自闭了，哎，都有自个儿调剂的方式
3: 啊，各种方式，
4: 看这个后台有一位吗？刚才站这儿这个。
3: 这儿于老师，
4: 于谦于老师，
3: 哎，对对对，
4: 他有一兴趣爱好，
3: 他烫头，这不是秘密，这都知道，这烫头
4: 烫这不是啊，好养马
3: 啊，对对，后来也说过这事儿，
4: 对对，哎，养那个迷什么马，
3: 迷你马，
4: 对，迷你马，哎，
3: 你别往我这儿比，哎，行不行啊？就是你见过马绿色的是吗？
4: 染了，染了，
3: 没听说，
4: 确实就是于老师啊，迷你妈，啊，就是那个什么
3: 你这算骂街知道吗？
4: 就是想
3: 迷你，
4: 就这么大点那个，哎，确实喜欢这，为什么养这么多这玩意
3: 儿啊？为什么
4: 他给他烫头啊？
3: 哎呀呀呀，行了，你屁屁的，
4: 各种花式的爆炸的，寒流的，
3: 这一个不够用的，
4: 对，养那马为什么喜欢养马
3: 啊？这为什么
4: 接近大自然？
3: 哎，对，生灵啊，动物，哎，
4: 喜欢那个乡土风情的，
3: 是是是，
4: 没事啊，不乐意跟这个咱们这市里待着，
3: 城市里
4: 太吵，哦，太闹，
3: 那
4: 有噪音，不乐意跟这待着，
3: 那怎么办呀？
4: 农村，
3: 农村，
4: 哎，农村，乡土气息浓，哎，往那走，啊，跟农村的羊肠小道溜达，哎，边溜达，哎，好久没，
3: 您等。烫头烫的性别都变了，知道吗？
4: 美呀，啊，跟这溜达，嗯嗯，哎，大姑娘美了，美了，大姑娘浪的，
3: 美，你比于老师还浪的，
4: 美就是说美，心里高兴，哦，一到这儿闻这气味，哎呀，不行了，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3: 这都什么表情你？
4: 受不了，非常的欢，太 fashion 了，哦，太美了，哦，哎，走到这儿看见什么，看都觉得新鲜，
3: 哦，激动，
4: 哎，哦，你看，
3: 看什么呀？
4: 牛。
3: 牛，看你大
4: 暖牛，
3: 您把这舌头晕晕行不行？还大
4: 暖牛，你看
3: 这暖牛，
4: 这一个月这工都没落下，大暖牛，你听你这词，哎，马
3: 哦，
4: 大个的，
3: 哦，大个的，
4: 大洋马，
3: 还大洋马，
4: 太好了
3: 啊，是，
4: 羊
3: 啊，
4: 绵羊，
3: 哎，绵羊，
4: 大绵羊，
3: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行，于老师什么都没见，看这都新鲜，
4: 看和大呵，大花姑娘，哎，
3: 行了，您等会儿，行了，得意什么？城里不让是怎么着？
4: 就说喜欢，好上农村，清静接地气，哦，这叫什么养生？
3: 养生，
4: 于老师最会养生了。哦，于老师有一外号嘛？
3: 什么呀？
4: 张五本。哎，那就是于老师。
3: 没听说。
4: 就说，于老师喜欢
3: 啊，
4: 喜欢会养生。
3: 是，
4: 您看我师傅了吗？啊，就刚才站这儿，这话筒就这样的那个，现在这样的。
3: 刚才你今天告别演出了，我告诉你。
4: 我刚开始嘛，就那熊还比他高一块儿那个。
3: 行了。
4: 你们这就是害我师傅，你不会弄一这么大点的吗？你让他心里平衡一下。
3: 行，少说吧。
4: 再说你看你那衣裳，你不会印大点吧？非印那么大点，你这就缺陷不能先。
3: 你别瞎说，就真这样，你也不能比划，你知道吗？
4: 是，他是看着我长起来的，后来我长起来呢，我又看着他长，他不长了，
3: 不挨着，
4: 不长了。
3: 真是作死来的，今天
4: 我不管，我死在这儿了，我
3: 死吧。
4: 是，我师傅好什么呢？嗯，好文墨消遣。
3: 哎，这是实话。
4: 没事最好写字儿。
3: 哎，对呀、
4: 啊，毛笔字写的最好，
3: 陶冶情操。对，
4: 中国，嗯，有那个有一写毛笔字写的最好那个，
3: 对，哪位啊？
4: 叫大米。
3: 大米，
4: 米，
3: 我这我孤陋寡闻，这我还真
4: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一批都知道。
3: 哦，
4: 大米。
3: 哦，
4: 哎，知道吗？哦。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4: 你回家查字典吧。
3: 哦，我学习。
4: 我也不知道
3: 啊，那你说他干嘛？
4: 我就这么一说啊，反正他那个字儿，
3: 哦，
4: 拿到人家专家那儿瞧去。
3: 怎么着？
4: 专家都不认识。
3: 那还叫写的好啊？是怎么着？都不认识。
4: 他是另一种风格。
3: 哦。
4: 他写那个字儿跟画一样，
3: 就跟那个什么毕加索的抽象画。
4: 对了。
3: 哦。
4: 但是他那太抽象了。
3: 正常人接受，
4: 一般人看不了。
3: 哦，看不懂，
4: 就是好练字。
3: 是，
4: 那阵我小啊，跟着一块住，经常带我去那个琉璃厂买毛笔去。
3: 啊，离这不远呢。
4: 什么都买啊。
3: 哎，是
4: 废啊，老写的废。
3: 对，
4: 像什么狼毫的，
3: 有
4: 羊毫的，
3: 好的，
4: 狗毫的，鱼毫，马毫，蛤蟆毫，龟毫，
3: 龟毫，有龟毫吗？
4: 绿毛龟毫。
3: 您这毛不好采集，我告诉您，绿没有，
4: 就是
3: 狼毫跟羊毫，
4: 对，就这两种，
3: 是是，
4: 大的跟墩布似的，
3: 哟，
4: 小的跟牙签似的，
3: 小的顺手，
4: 买宣纸，
3: 嗯，
4: 生宣、熟宣，一三轮一三轮往家拉，
3: 这么多，
4: 后来就发现啊，老拿这个宣纸写太贵，
3: 它废呀。
4: 那阵儿富不富裕？
3: 哎，没钱。
4: 我师娘给出主意，
3: 什么主意？
4: 你傻呀？
3: 啊，
4: 你往墙上写呀。
3: 那是好，
4: 墙不是白的吗？
3: 嗯，
4: 太好了，往墙上写
3: 啊，写
4: 写，
3: 嗯，
4: 写黑了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呀？
4: 刷墙。
3: 啊，对，这是个办法。
4: 刷浆，
3: 哎，
4: 写完就刷浆，刷完浆再写。
3: 嚯，
4: 半个月过去了，师傅的毛笔字大有提高。
3: 好，
4: 就是家里边住房面积明显缩小了。
3: 不是怎么？

0: 原来是80平米，现在就剩3平米了。
1: 嗨、啊，都站着睡呀、啊，
0: 对，
1: 怎么着？
0: 其实呢，你看每个人的，我也不例外。
1: 您有爱好？
0: 那是
1: 真的假的？
0: 我不好静。
1: 那
0: 为什么我忧郁不了呢？我自闭不了呢？因为什么？我是双子座的人，我双重性格，是吧？我这性格跟这性格打架，你知道我玩的好极了，你知道？
1: 哎，
0: 讨厌！其实我自闭不了，为什么？我不好静，
1: 不好静，
0: 好动
1: 啊，出去玩去。
0: 哎，不是，好锻炼，
1: 哦，跑跑步，
0: 不对，练武术。
1: 谁呀？你练武术啊
0: ？Yes。
1: 你说话都不走，你让大伙儿就您这一身肉，您这练武术，
0: 这都是练出来的。
1: 您这练的都囊踹了，您这还练呢？你这，你别露真白，你这要干嘛？你这北京抓的严，你不知道吗？你
0: 看见了？
1: 看红了。
0: 废话，你拍也红。我红的是不过血了，
1: 这干嘛呀？
0: 瞧见吗？瞧见这胳膊了吗？
1: 胳膊怎么了？
0: 跟杠子似的。
1: 哟，
0: 瞧着腿，跟柱子似的。
1: 呵，
0: 瞧着腰，跟墩子似的。
1: 哎呀，
0: 瞧着脑袋，
1: 跟傻子似的。整个一神经病，
0: 我招你了。
1: 这什么玩意儿？
0: 哎，
1: 你别
0: 怕吗？
1: 疼，你
0: 怕吗？我就问你怕吗？就问你怕吗？
1: 怕，我怕他折了，我都下不去手。
0: 折了扎死你知道吗？
1: 拿骨头茬扎死
0: 我折了，你这叫欺负残疾人知道吗？
1: 不是你哪儿残疾啊？
0: 我都长成这样不叫残疾人吗？
1: 真下本，脸残疾是怎么？
0: 你告诉你，你别欺负我
1: 啊！
0: 我是有队伍的人，
1: 有队伍，
0: 家里边都是干这个的，
1: 哟，
0: 都是练武术的。
1: 嚯，你们家多少人呢？
0: 仨，
1: 哎仨。仨人还对我，
0: 一人抵1万，
1: 那你就是3万，
0: 3万笑话吗？
1: 真的假的？
0: 还六饼呢，
1: 没听
0: 家里边练武术的
1: 啊，
0: 都是练家子，
1: 是吗？
0: 先是我爸爸，
1: 啊，您的父亲。
0: 对了，
1: 哦，
0: 先甭说啊，我父亲练的是什么功夫
1: 啊？
0: 单说我父亲往这一站，哎，那架势，
1: 架势
0: 就是个练武术的，
1: 怎么瞧出来的呢？
0: 往这一站，气质啊，气场压倒一切，
1: 哇，气场
0: 压倒一切，厉害，亭亭玉立
1: 啊，亭亭。我仿佛知道你爸爸练的是什么功了。
0: 你看
1: 看，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学名《葵花宝典》。
0: 什么叫《葵花宝典》啊？
1: 那这我也来不了，什么造型啊你？
0: 不练那个，
1: 那练什么呀？
0: 练绣花。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0: 边绣还边
1: 好？没有，
0: 你说那是岳云鹏。
1: 说他怎么不长胡子呢？
0: 岳不群、岳云鹏，这他们亲爷俩，
1: 都是一家的。
0: 亲爷俩，我们不练这个。
1: 哦，
0: 练手劲儿。
1: 手劲儿怎么练呢？
0: 对了，就我父亲这手
1: 啊，
0: 拿个铁片来，
1: 一个大铁片，
0: 大铁片，
1: 哦，
0: 拿这里啪啪啪，
1: 怎么着？
0: 全是眼，
1: 啪啪，九阴白骨爪，
0: 就这么厉害。
1: 武侠小说我都能想起来。哎呦，
0: 拿个铁片啪啪啪，拿个铁片啪啪啪，拿个铁片啪啪啪。
1: 你爸爸坐漏勺的是怎么着？老啪啪啪，
0: 手劲儿大。
1: 手劲儿大，
0: 你不别不服啊！
1: 啊，
0: 我跟你说，真正的武术家跟流氓是有区别的。
1: 不是您这话有可比性吗？
0: 当然了，
1: 啊，
0: 你看那流氓
1: 怎么着，
0: 逮谁打谁，
1: 啊，
0: 上身光膀子，蹬裤板带撒鞋，
1: 是是，
0: 身上纹着带鱼、皮皮虾、河螃蟹、海螃蟹，正吃着日子啊，你看正扒下碟了。
1: 这流氓全卖水产的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人家的有气龙。闻着龙，这一大龙，什么二龙戏珠？
0: 对，二龙当家绣一大猪头，二龙戏珠。来了，
1: 行了，上牛街耍流氓能打死这个，弄一猪头，您瞧，
0: 就说呀，
1: 就那圆的那珍珠，那宝珠
0: 这么大个儿
1: 啊，小点，哎，肚脐眼，
0: 七龙珠，反正绣一这个，哎，
1: 这还弄七个人一块纹，你瞧这，哎呀，
0: 七龙珠，反正绣完这个
1: 是
0: 站大街上
1: 啊。
0: 跟曹云金似的，
1: 哎，都臭流氓！你瞧，
0: 过来，
1: 嗯，
0: 看一老头，啪打一下，踢走了，
1: 嗯，
0: 瞧一女的，过来，啪打一下，踢走了，瞧一小孩，过来，啪打，这流氓，真正的武术家不敢打人，
1: 武术家怎么了？
0: 也像他们似的，光一膀子，
1: 啊，
0: 逮谁叫谁，叫谁过来打一顿，
1: 那打呗，
0: 过来，
1: 啊，
0: 啪，死这儿了。
1: 不是您刚那日，这什么东西？
0: 脑袋飞
1: 武术家叫

0: 就这么一下脑袋飞了，
1: 手劲大。
0: 哎呦，这么危险呐！嗯，你瞧这倒霉模样，你瞧这。哎呀呵，我没听说过。
1: 手劲大，您琢磨吧，就跟我爸爸有那比武的人啊，来挑战我父亲的人。哦，我父亲都不动手啊，就说一句话，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0: 说什么话呀？
1: 俩人站一对联啊，我父亲这儿就说一句
0: 什么呀？
1: 趴下，趴下。
0: 不是，那对方呢？
1: 乖乖的就趴下。
0: 怎么这么听话呀？
1: 就这么大能耐。
0: 哎呦，
1: 去拿刀来，去拿枪来，我们周身之上一点铁器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肩膀上搭一条毛巾。
0: 毛巾真没什么呀。您这算练砸了吧？这个
1: 搭一条毛巾啊。哎，这是什么呢？
0: 什么？
1: 练累了擦擦汗。
0: 还真沉着啊，你瞧。哎，
1: 那必然的。
0: 是是是。
1: 哎，趴下之后显着我父亲心善了。
0: 怎么呢？
1: 把这毛巾缠手上。
0: 缠。你看，哎呀，
1: 怕给人打坏。
0: 嘿，
1: 知道吧？嗯，这手缠完了。
0: 是
1: 这手啊，打怀里蹬出一罐菠菜来，吃完菠菜，夸夸，肌肉起来，叼着烟斗跟人打架去了。
0: 你这，哎呀，那行了啊，你爸爸大力水手啊，啊，甭问你妈奥利弗啊，那是趴下那是布鲁托呀，你以为我没瞧过那是怎么的？
1: 不是，你这动画片够瓷实的，
0: 多老的动画片了这个，
1: 可什么都瞧过，
0: 还叼烟斗，
1: 就说这意思，收起。嗨
0: 哟，
1: 嗨，凡是挨我父亲打的没有不叫的。哎呀，
0: 废话，那是搓舒服了，那是
1: 挨完打还红呢。
0: 废话，你搓你也红知道吗？
1: 最后打完之后，哎，拿盆凉水泼的，
0: 那冲泥呢，那是你以为不懂常识啊？是怎么的？
1: 往那牲口撒盐，
0: 撒那杀菌呢，知道吗？这也不就是一搓澡的吗？
1: 你也挨我爸爸打过是吗？
0: 喂喂，没有，我一般自个儿搓，知道吗？这人你瞧，
1: 这叫什么呢？
0: 什么？
1: 这叫不乐意暴露。
0: 咋不乐意暴露？
1: 练手劲儿。
0: 手劲
1: 儿，手劲儿大也行，手劲儿浅也行，知道吗？
0: 就拿搓澡练。
1: 对了，
0: 真的假的？又能干别的去？
1: 是，这是真的。哦，你瞧我，
0: 你怎么着？
1: 那还了得吗？
0: 了不得呀，对，又会搓澡，又会弄漏勺的，啊，对，还会绣花呢，您这，开玩笑，
1: 十字绣是吗？
0: 真的，这人你
1: 这是小瞧人，
0: 就是小瞧你，
1: 太小瞧人，
0: 没一句实话。
1: 练的不练他们那个，
0: 那练什么呀？
1: 赤手空拳，那没本事。
0: 你也弄条毛巾，我给你买两箱菠菜，够你吃一礼拜的了。
1: 你说话你太气人了，
0: 那气人你能有什么？我太了解你会什么？
1: 我整死你信吗？
0: 不是，你看看人都不信，人都不信，
1: 是你说的不信吗？头天开业要见血是怎么着？啊？
2: 先生，我告诉你啊，我错了，
1: 对，
0: 你太没志气了，你这
1: 不是我这身上没带着家伙，我就轻易不敢动手。
0: 不是你练的什么家伙呀你？
1: 十八般兵刃我全练过。
0: 真的假的？
1: 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兵锏锤抓躺棍双棒拐子流星，这都练过。
0: 嚯，这都会。那具体的呢？
1: 那得可太具体了。
0: 啊，您给说一说。
1: 大约来说得有这么一千多种。
0: 这么多呢？
1: 那可不嘛。
0: 哎呦，
1: 像什么啊？刀啊，你先说啊。有单刀。
0: 哦。
1: 有坡刀、鬼头刀。
0: 嚯，
1: 长柄短刃刀、青龙偃月刀、崩铜护伞刀、三尖两刃刀、四五鸳鸯刀、金吹噬可刀、七刃突背刀、鱼鳞紫金刀。有腰刀、吊刀、驴耳刀、七刀、几刀、眉尖刀、雨林大刀、星星刀、黑漆大刀、山头刀、压柄腰刀、闪鱼头刀、脊梁环柄刀、狮子环长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有太平刀、偃月刀、斩马刀、勾镰刀、峨眉刀、鹿角刀、回族刀、龙头刀、鹰头刀、雁翎刀、凤齿刀、双手刀、七星刀、九环刀、断头刀、千秋刀、柳叶刀、定我刀、朝天刀、开刃刀、花柄刀、风刀、象棍大刀、斜棱刀，有凤刀、笔刀、关刀、马刀、直刀、夹刀、钢刀、旋刀、削刀、花刀、冰铁刀、折铁刀、宝环柄刀、大环刀、世纪万世水龙刀、红宝宝刀、劈水电光刀，有大砍刀、小砍刀、七星古铜刀、是九耳八环刀，有苗金戟、方天戟、青龙戟、扫鬼戟、镇山戟、台案戟、虎神戟、虎背戟、星云戟、龙形戟、短柄双举压戟、方天画戟、天龙破城戟，有开山月、定山月、镇山月、三只虎月、四五鸳鸯月、灭寇镇关月，有开山虎月、阿虎双斧、板斧、苗斧、连斧、短柄斧、神威斧、错的斧。两手宣花斧，有二尖棍、三尖棍、长棍、短棍、大棍、齐眉棍、大烧子棍、手烧子棍、凤冠棍、拐杖棍、祖师棍、盘龙棍、青龙棍、边点棍、烟火棍、刀马火蛇、神威。

0: 啊棒，大龙棒、盘龙棒、懒棒、根棒、弓棒、杵棒、白棒、抓子棒、梅花棒、颗粒棒、铁链夹棒、独龙斩金棒、双虎牵引棒、青铜吉利棒、龙头杆棒、是冰铁螺丝棒、环边、绳边、杆子边、二节边、三星边、七节边、九节边、尾九边、看鬼边、鹰边、连环双铁边、十三节两银边。
1: 嘿，好。您会的还真不少，
2: 那是。
1: 哎，您给我们大伙儿练练。
0: 练不了。
1: 怎么的？
0: 还没学会呢。
1: 白说了。
3: 大学毕业回合肥，我最爱的是安徽。今天采访丁师傅，打个电话。
4: 喂，你是谁啊？
3: 丁师傅吗？
4: 啊，是我是我。
3: 你好，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我听说呀，您是摊煎饼的顶级高手，好多人都排着队去你们家吃煎饼呢。我想采访采访您，您这个煎饼呀是怎么摊的？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么说您答应了？
4: 咱们找个时间行吧？
3: 不要找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4: 喂喂喂，关键是我没时间啊。谁啊？来了。
5: 丁师傅，
6: 哎呀，郭科长啊，
5: 快关门。
6: 郭科长，里边请。
5: 还有个人
6: 啊，
5: 没事吧？
7: 丁师傅。
6: 哎呀，弟妹，郭科长是怎么回事啊？
5: 丁师傅，
6: 哎，
5: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
6: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5: 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6: 还有谁过生日？
5: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6: 祝你生日快乐。
5: 你别跟着唱了。好了，我能坐下来吗？
6: 哎呦，忘了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5: 好的，谢谢，
6: 您请坐。
5: 今天呀，是我的生日。
6: 哎，别再唱了。
5: 我是说啊，
6: 哎，
5: 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6: 收就收了呗，
5: 收就收了
6: 啊。
5: 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6: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呀！
8: 不是，老公，他……
6: 哦，对不起，郭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有机会能亲自给你摊一个。生日大煎饼了
8: 啊！过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6: 是吗？
8: 你摊的煎饼啊，
2: 就爱吃。
5: 过生日随便，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6: 不，
5: 人家也不容易，摊什么摊？
6: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
5: 你帮着收拾收拾家。
8: 啊？收拾哪儿啊？
5: 有两只鸡跑过去了。
8: 真的
5: 啊？你快去。
8: 哪儿呢？
5: 我资助你女儿文静上大学的事儿，千万别说，我是用私房钱，明白吗？
6: 不明白。
5: 待会儿别说漏了。
8: 哪有鸡啊？
5: 没有吗？
8: 你们俩把我支开，是不是说秘密呢？
5: 没有，
6: 哪有什么？
8: 有事瞒我是不是？
6: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俩待着啊，我买菜去啊。哎呀，
8: 丁师傅人真好，摊的煎饼又好吃。你看你垮什么脸啊，今天过生日啊，再说了，刚子不是你好朋友吗？我收他500块钱怎么了？
5: 我们私下是好朋友，在单位我是领导，他是能拿人家钱吗？
8: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开门去，丁师傅回来了。
8: 这么快？
9: 你好。
8: 哎，你谁呀？
9: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
8: 啊。
9: 我终于见着你了，我就是想采访采访你，你到底是怎么摊的？嗨，我能坐下聊吗？
6: 啊，就坐坐坐。
8: 老公，我上午才说，这么快就知道了。
5: 别说话。
9: 坐吧。
6: 哦，好。

0: 去啊，开门见山吧，你到底贪了多少？
1: 我没贪。
0: 贪就贪了呗，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呀？再怎么说这也算门手艺嘛。
1: 那是，这还是手艺？
0: 就你这两把刷子，名声早传出去了。
1: 我的名声都传出去了。
0: 嗯，
1: 好，我承认。这500块钱呢？
0: 别动！是
1: 啊，干什么？
0: 留个资料。
1: 你们这些同志干事儿，真是稳准狠呐、啊！都在这儿了。
0: 这么多年你就贪了500？
1: 这么多年，就一上午。
0: 一上午就贪了500？在哪儿贪的呀？
1: 在家。我老婆收的钱。
0: 在家谈，你咋不去外边谈呢？你去大马路上谈呀。
1: 你是在挖苦我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怕抓。你倒是不是租个门脸挂个牌子谈呀？
1: 你这个小同志，你说话太犀利了。我挂门脸谈，是这个钱，
0: 嗯，
1: 我承认，但是不是我拿的，我老婆的，我老婆也不知道内情啊，她不是故意的。
2: 来，记者同志，你喝杯水啊。
0: 不用。
2: 哦，
0: 钱是你拿的。啊，
2: 那个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去啊。
0: 不用，你坐。
1: 别着急。
2: 哦，
1: 实事求是。
2: 好。
0: 在家谈，
2: 啊，
0: 那得多少钱一套啊？
1: 一套？
2: 是房子吧？
1: 哦，对，40万一套。
0: 40万一套，那得多大呀？
2: 没多大，就80多平。
0: 80多平，那得摊多少个鸡蛋呀？
1: 摊鸡蛋？
2: 哦，前天小王送来20斤鸡蛋。
1: 你给我站出来！如来，你坐下。啊，对，你随便，你随便。同志，这个情况我也是刚刚了解，我不知道啊。哎呀，既然你们都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认。
0: 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1: 是
0: 不掌握点基本的材料，我能来找你吗？
1: 对对对。
0: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小秘密。
2: 小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0: 丁香，你不陌生吧？我听说你特别喜欢丁香，你还说丁香特别有味儿，介绍介绍吧。
2: 丁香？丁香是谁呀？
1: 我不认识丁香。
0: 不可能，这材料上显示的你就是特别喜欢丁香。
2: 材料上都显示了你特别喜欢丁香，哪个部门的？哪有味儿了？
1: 没，你这人，同志，我真不认识丁香啊！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1: 他踩我！
2: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来一下吧。丁香这个事情确实是太突然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0: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10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10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2: 10好几位
1: 还调配？我这个身体能调配10好几位？同志，我这半斤八两，你不是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你让我也知道知道呗。
1: 这也问？
0: 说。
1: 身体好的时候吧，一个月。
2: 你让我干啥？你稍等啊。你瞒了我多少事儿？我说你最近这么忙呢，老加班老加班不回家。
1: 哎呀，同志，你们的资料肯定是有问题。丁香我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你这10好几位啊。

0: 保密。
1: 我明白，这种事儿你不愿意外传，我也能理解。那咱们说说文静吧。听说这么多年你贪就是为了他，你还说他就是你贪下去的动力，你还说呀，文静。
2: 你别说了，丁香我不知道，文静我是认识的呀。
3: 那个，
2: 喂，他不渴，
1: 我渴，
4: 我也渴。
2: 那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
4: 纪委的同志，
1: 我是记者。
4: 哦，对，记者同志，是这样的，丁香那个事儿我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纪委，你们肯定资料错了。哎呀，不管他了。文静，我认。文静是我邻居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没钱念。我看这姑娘可怜，我用我的私房钱资助她的，不是贪的。
1: 文静跟你无亲无故啊？啊。那这个跟材料上显示的还真是不一样。那你更伟大了。
4: 不伟大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2: 来，记者同志呀，你喝水。啊，
1: 谢谢。
2: 你的。
4: 谢谢。
2: 第二次。咱们接着说啊。
1: 我喝口水啊。
2: 刚才咱们不是说。其实文静的事情呢，我也不是一点不知道。
4: 同志，初次见面，干，可不要信口开河哟。呀，开水。
2: 别人家别随地吐痰。
4: 是皮。
1: 我这杯是温乎的呀。
4: 最毒妇人心呢。
2: 你接着说吧。刚才不是说到文静，
1: 我喝完水了，是不是应该去趟厕所了？
2: 对，来，
1: 我去。
2: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瞒着我呀？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你倒是说说吧，说。
4: 丁香，
2: 不许提他的名字。
4: 文静，
2: 我不想听，说。
4: 这十好几位，我想。
2: 呸！
4: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2: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4: 什么事儿就离婚呢？
2: 离。
4: 哎，弟妹，有什么事儿你掰不开呀？你
2: 有什么事儿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
4: 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
2: 说。我问你。哎。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儿你知道吗？什么呀？狗护食呢？你知不知道？
4: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我说你知道，
4: 知道一点儿。
2: 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
4: 我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郭科长又有这个能力，是吧？献爱心吧。
2: 有这么献爱心的吗？
5: 不，你过来，我跟你说，这里面有好多事儿，好像有误会，咱们回家说。走。
2: 回谁家？这不就是你家吗？你们小两口，还有你岳父，我是谁呀？
4: 岳父。
2: 丑话说前面啊，我家老郭那可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文静，外面还有十好几位呢。
4: 真的？哎呀，郭科长，你有这个能力啊。为社会做贡献，哎呀，功高啊！谢谢呀！
2: 我说怎么还拜上了？丁师傅，你怎么了？你被他洗脑了吗？
1: 谁洗脑了？我就洗了洗手。
2: 你来的正好。我承认啊，500块钱是我拿的，我有错。但是他的事情，你要是不曝光。

0: 我举报他。
1: 哎，你是谁啊？
2: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
1: 哦，是来采访我的呀。这样啊，你看现在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好吧？
3: 等会儿，你采访谁？
2: 丁师傅。
1: 当然是采访我了，还能采访你啊？
3: 采访我半天了啊！你这……
1: 哎呀呀呀呀！
2: 老公，
4: 老丁啊，老丁，
3: 踩我，问我贪了多少，问我贪了几套，
1: 你贪啥呀？你也不会烙煎饼，
2: 对吗？我说的就是烙煎饼吗？
3: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不说烙？
5: 丁香是谁？那十几位女同志都是谁？
1: 丁香啊，丁香我最爱，因为它最有味儿啊。但是里面要有十几位呢。
6: 十几位什么呀？
1: 香料啊。
6: 十几位是香料啊？
1: 对呀、啊。
6: 十几。那文静是怎么回事啊？
5: 算了，我说实话吧。他家文静考上大学了以后没钱念，我是出于好心，我资助的他。
6: 这不好事吗？有什么不能说的？
5: 我用的是私房钱，我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你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都怪我，没弄明白呢就乱采访。丁师傅，我是听说你为了供女儿上大学起早贪黑的摊煎饼，还摊成了顶级高手，所以我就想采访采访您。我没想到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6: 没事了没事了啊，
5: 记者同志，我算是想明白了，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6: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你去。
5: 还有20斤鸡蛋。
2: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1: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了，在我们家吃饭，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7: 是吗？哎，
1: 丁香，豆蔻。
7: 媳妇儿，我这十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6: 讨厌。嗯，
2: 还是丁香最有味
8: 儿。这个相声呢讲究是说学逗唱。
9: 不错，今天您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
8: 今天呢我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9: 您要干什么？
8: 数来宝啊。
9: 唱数来宝您哪行啊？
8: 你行啊。
9: 唱数来宝得看这事的。
8: 我看你。
9: 您还甭说唱、打板你就不行。
8: 谁说的？
9: 现在曲艺界没几个人会打板了。
8: 是吗？
9: 您不信我给您打，一般人打不了板。
8: 哦，你会打。
9: 哥打的不容易。
8: 那好，你打的板我们看看。
9: 北京有个老艺人高凤山，知道吗？
8: 知道啊。
9: 哎，那是我老师。
8: 哦，是你老师。
9: 哎，一般人打不好，您看那齐白板，您甭看这齐白板拴着线，打起来可就不容易
8: 了。那好，您打来我看看。
9: 得打出点儿来，打不出点儿来那不行。
8: 行。怎么跟屁屁的一味儿？
9: 天儿凉，
8: 天儿凉。还是打。打。好好打。
9: 别闹，别闹。好。打板不容易，这打出点
8: 儿来。行行行
9: 行。
8: 哎呀，叫您打这板啊，给您两个字的评语。
9: 不错，
8: 棒槌。
9: 什么叫棒槌啊？
8: 有这么打板的吗？
9: 听你这话茬，你能打？
8: 哎，我不但能打，而且我还能唱。
9: 说大话？
8: 干嘛说大话呀？
9: 能打还能唱？
8: 你要不信，咱们试试。
9: 你来，我看看你打的怎么样啊？大话谁不会？
8: 看着啊，
9: 打不打吧？这个。

0: 还有花点儿，
1: 高木山的就会了。
0: 打的还行，唱两句我听听，怎么样？

0: 这个打竹板数来宝，这门技术可是不好搞。你的脑筋快，嘴皮小，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
1: 是，
0: 要提起来数来宝，
1: 怎么样？
0: 得说我们这位先生数得好。
1: 我不行。
0: 您的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演出一转就有词儿，那个有说有笑还挺哏儿的。您的艺术高，有修养，观众一听就鼓掌。
1: 对，
0: 你可别自满，也别骄傲，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看结果。
1: 怎么样？
0: 那时候可能追上我啊。
1: 唱了半天我还不如你啊。
0: 哎，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呢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1: 这我嫉妒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吹吧。
0: 吹什么叫吹呀、啊？
1: 说大话不上税，吹牛又没枪毙的罪。
0: 怎么说话呀？告诉你啊，我经常串大街走小巷，到那布面房里边去演唱。
1: 是吗？
0: 当的老板真开心，大把大把的给现金。
1: 你一唱老板就给钱？
0: 当然了，
1: 老板是神经病。不是神经病，一唱鼓来宝老板就给钱？
0: 那当然了。
1: 神经病？
0: 谁说的？哎，你要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1: 我开买卖
0: 啊，
1: 你一唱就给钱？
0: 当然了，
1: 没那事儿。你唱多着我都不带给钱的。
0: 不给钱我不走。
1: 不走
0: 啊？
1: 你在这睡一宿，你唱完了我也不给钱的。
0: 你不走我就唱一个礼拜。
1: 唱一个礼拜
0: 啊？
1: 唱一个礼拜也不给钱？
0: 唱一个月。
1: 唱一个月唱死都不带给钱的。
0: 唱死了环境过了你也得给钱。
1: 就是不给钱。
0: 你要不信你开一买卖
1: 啊，
0: 你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1: 给钱
0: 啊？
1: 本的老板有一外号知道吗？
0: 什么外号？
1: 叫钱秀。
0: 叫什么？
1: 钱秀。
0: 什么意思？
1: 钱到我身上就长锈，想拿走没门。钱秀。
0: 哦，你叫钱秀。
1: 对喽，
0: 我也有一外号。
1: 您叫？
0: 铁刷子。专门刷你的钱秀。
1: 说大话。
0: 哎，你要不信你开一回买卖，咱俩试试。
1: 好、啊、我开一个买卖。
0: 开什么买卖？
1: 我听听。
0: 开什么买卖？说。
1: 开什么买卖？
0: 嗯，说呀。
1: 本大老板开一个法院。
0: 开法院？
1: 开一个个体户的法院。
0: 这
1: 你给我唱着我听听。
0: 吓得连买卖都不敢开了。开法院？
1: 我就开法院，你不说什么买卖都能唱？本来我
0: 开法院的，
1: 我就开一法院。你唱着我听听，有能耐唱，没能耐换别人。看看看不了
0: 法院是吧？
1: 看不了我来。
0: 那听词儿，听词儿。法院啊，这个打竹板儿，我就唱法院。
1: 唱啊，
0: 这个唱法院呐，我就唱法院啊。
1: 没事儿了，没事儿。
0: 今天这事儿不好办，
1: 实话都说了。
0: 这个打竹板儿
1: 怎么样？
0: 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就在面前站。好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胆大包天开法院
1: 啊！那是胆子小也不敢开法院呢。
0: 想方设法把钱赚，私设公堂来审案。老板发财真有道，你吃了原告吃被告
1: 啊！
0: 也不管谁是好人谁是贼，谁给的钱多你向着谁，贪赃枉法害百姓，冤假错案要人命，国法难容这个害人精。结果老板挨了枪崩，可爱的老板被枪毙，老百姓出了戏，老板娘全吓傻，无奈何守了寡，日子不好过。
1: 别唱别唱别唱别唱别唱了。
0: 怎么了？
1: 没唱两句把我给唱死了。
0: 废话，你开法院不这么唱我怎么唱啊？
1: 我开法院你唱好了，唱好了给你这个数，
0: 800现金，
1: 8年徒刑。
0: 这我不能唱。没有开法院的啊，你得开买卖。
1: 开买卖
0: 有买有卖才行呢。
1: 开买卖还得有买有卖，
0: 多新鲜呢。

0: 我开着买卖，有买有卖，唱着我心里
1: 还买卖了哈。打竹板我就迈大步，
0: 怎么样？
1: 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
0: 对喽，
1: 这个棺材铺啊，棺材好，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跑不了，装着活人受不了，
0: 别唱别唱，
1: 人跑不了，怎么不让唱了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您还给鼓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开棺材铺来着？
1: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0: 这话说的，我凭什么非得开棺材铺？
1: 是他棺材铺我词儿熟啊，
0: 棺材铺你词儿熟
1: 啊，
0: 好唱。
1: 对，
0: 嘿嘿，就不开棺材铺。
1: 你开棺材铺那多吉利啊！
0: 开棺材铺还吉利？
1: 那是啊，棺材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起来。别人开买卖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0: 开棺材铺，
1: 哎，棺材铺，
0: 我不开棺材铺了，不开棺材铺。
1: 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0: 棺材铺本人大老板开一个。
1: 开什么呀？
0: 对啊，开一个电影院。老词儿没有电影院，你给我唱个电影院，现代化的电影院，你唱着我听听。
1: 电影院啊，
0: 嗯，
1: 你看吧，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
0: 不开棺材铺，你唱
1: 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0: 怎么样？
1: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0: 是啊，
1: 这个电影院真叫好，
0: 哦，
1: 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0: 哎。还是棺材铺是怎么着？
1: 哎，我没提棺材这俩字儿。
0: 一头大一头小，那不是棺材吗？
1: 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0: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是啊，
0: 你给我说说，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1: 是啊，电影院也一头大一头小，啊。
0: 你说清楚，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1: 电影院吗？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是不是？
0: 你说清楚了。
1: 当然说得清楚了。电影院它银幕大。
0: 啊。
1: 镜头小，一头大了一头小，这有错吗？这个
0: 别提这一头大一头小，
1: 啊，
0: 我怎么听准是棺材？往下唱，电影院
1: 啊，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0: 怎么样？
1: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有空调，您冻不着来热乎着。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大千世界来展现，观众们抢着看，要看那个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把棺材铺棺材搞成一头大一头小。
0: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这电影里什么不能演呢？
0: 不，你这电影什么内容啊？
1: 是潘金莲买武大郎买棺材，你管得着管不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电影院不开了。
1: 哦，改棺材铺了。
0: 哎，都改棺材铺了。
1: 那你什么买卖啊？
0: 咱们开一个大买卖。
1: 哦，大棺材铺。
0: 对，
1: 棺材
0: 大棺材铺干嘛？
1: 这不大买卖吗？
0: 没棺材铺的事儿，
1: 大买卖。
0: 这回咱们开一个
1: 什么买卖？
0: 开一个大商场，大的自选商场。你给我唱着我听听。
1: 自选商场，
0: 能唱吗？
1: 听词儿啊，
0: 看着我
1: 这打竹板儿，哒哒的响，这个老板开了个火葬场，
0: 我呸！商场，
1: 对对对，老板开了个大商场，自选商场真叫好，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0: 嘿，还是棺材铺是怎么着？
1: 没，我还没唱完呢。
0: 你这一头大一头小，不又出了棺材了吗？
1: 你听我往下唱啊！
0: 你唱着我听听。
1: 下唱啊！这个商场里来来往往得过人，
0: 多新鲜呢！
1: 商场的外边安着门，
0: 那当然，
1: 它的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它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0: 这有错吗？这个没错，没错，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像话吗？没关键事，往下唱，
1: 往下唱啊！
0: 嗯，
1: 自选商场设备好，电梯呢载着顾客跑，
0: 对，
1: 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您随便看，这个自选商场，我就卖大葱。这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实，一头空，那个一头吃了，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人就卖一颗葱。
0: 差点没憋死，一人就卖一颗葱，我这买卖跟关张不？

0: 可。
1: 那你卖什么呀？
2: 什么都卖，
1: 什么都卖。
3: 哎，这个不赖不赖，真不赖，这老板还把棺材卖。
1: 哎，出门什么都卖呢？
0: 那他没卖棺材，除了棺材别的都卖。
1: 哦，
3: 叮叮叮，当当当，这个老板专门卖手枪。
0: 嚯，这倒卖军火是怎么着？别的自选商场有什么，我这商场就有什么。你唱唱，我听听。
1: 听着啊，自选商场路过真多。我一样一样对您说，有烟酒糖茶和食品，日用百货化妆品，这个大商场它够规模，专门那个代卖骨灰盒，这个骨灰盒真叫好。
0: 别唱别唱别唱，不卖棺材又卖骨灰盒了，哪个商场卖骨灰盒啊？
1: 你搞多种经营啊？
0: 没那么多种经营的，干脆商场关张了。
1: 哦，改棺材铺了。
0: 哎，都改棺材铺了，不改棺材铺
1: 什么买卖？
0: 这回
1: 说什么买卖？
0: 啊，这回咱们开的
1: 什么呀？
0: 歌厅。
1: 歌厅？
0: 歌厅，现代化的卡拉 OK 歌厅。唱唱我听听，能唱吗？卡拉 OK 歌厅。
1: 歌厅是吧？
0: 歌厅，
1: 听词啊。这个打竹板
0: 怎么样？
1: 我仔细听，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0: 嘿，什么叫棺材铺里有歌声啊？
1: 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歌厅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1: 哦，还是棺材铺。
0: 对，
1: 棺材铺。
0: 多会棺材铺？
1: 你不说没改吗？
0: 你要气我干嘛？没棺材铺。
1: 那你什么买卖啊？
0: 棺材铺。
1: 那不得了吗？
0: 棺材铺，你不气糊涂了。
1: 你说那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
0: 没棺材铺的，就是歌厅，
1: 就是歌厅是吧？
0: 卡拉 OK 歌厅
1: 还是？你听词啊，
0: 看看
1: 这个打竹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老板们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开到棺材铺。
0: 没棺材铺的事别提。
1: 老板的歌厅真不错，云集四面八方客，进门来细参观，歌厅的条件不一般，有咖啡屋、酒吧间，富丽堂皇真美观，彩球灯来回一个转，那个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浓一会儿淡，一会儿隐一会儿现，真假虚实难分辨，情人们偷鸡摸狗最方便。哎，不信您就试试看。
0: 不是，
1: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0: 怎么样？
1: 自由自在，好轻松，
0: 放松放松。
1: 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啊，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美不够。这个年轻人热情高，他一唱就是一通宵。
0: 对呀，
1: 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个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那傻老爷们掏腰包。
0: 到那地方全是男的花钱。
1: 您这个歌厅真叫好啊，
0: 是
1: 一头大了一头小。
0: 哎，唱唱的又改棺材铺了。
1: 我说您收入多支出少，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0: 怎么听着怎么也不顺耳的，一头大一头小还是棺材，干脆是买卖全不开了。
1: 哦，洗手不干了。
0: 什么叫洗手不干了？
1: 那你干嘛？
0: 哎，这回我们家办事儿，
1: 办事儿。
0: 我们家办喜事儿，
1: 喜事儿，
0: 唱唱好了，把我唱高兴了。
1: 办喜事儿，
0: 给钱，
1: 听词啊，
0: 唱吧。
1: 这个叽里哩哗啦啦，
0: 怎么样？
1: 听说这个老板要娶妈，
0: 要
1: 哎嘿。
0: 真乱七八糟的，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家办事就得我娶妈。
1: 是啊，令尊大人给你找后妈呀？
0: 没听说过。本大老板办喜事儿。啊，本大老板娶一个太太，
1: 太
0: 站着我听听，
1: 听着啊，我来的巧，来的妙，老板结婚我来到，虽然说老板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可有点怪，什么老理儿他全懂，结婚的还按老传统，前面铜锣开着道，后边抬着八抬轿，
0: 是
1: 八抬轿啊，真叫好，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0: 嘿。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
1: 抬错了，抬错了，
0: 换着换着换着，不可怕的。

0: 种棺材全不要，这才呢换来八抬轿。八抬轿抬进了门，伴娘过来看新人，铺红毡铺喜毡，一铺铺到喜堂前，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双双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老板过来先盖头，先起了盖头仔细观，要新娘子长得像天仙，
1: 我媳妇长得漂亮，
0: 老板过去要拥抱，新娘子当时哈哈笑，新娘子笑哈哈，吓得老板直叫妈，呱呱呱呱呱呱，老板娶了个唐老鸭。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

0: 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1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九九眼宝，亮智出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继续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出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天节目当中呢能跟大家一起讲一讲啊咱们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的一些呀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也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呢能够给它彻底的治疗好。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啊现在我们还在被各种各样的眼病所困扰当中啊，有的患者啊你看大家无论说用了多少药，我们有的患者呢可能已经经历了手术的治疗，但是呢你的眼病啊还是没有达到彻底康复的话，都可以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其实说到咱们的眼病啊，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呢这次啊咱们亮智出九九眼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我们说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啊冤枉钱。那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打电话问我啊说林老师啊我们这场外电话呀太忙了啊，大家怎么打呀也没有打进去，有的呢让家人呢跟着一块儿去打啊，我们很多的就是新听众朋友包括说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可能都听到了。这次呢亮智出啊九九眼宝啊咱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仅有的这样一次优惠活动了，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一次性的进行受益。我们说帮扶怎么帮扶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帮扶到底，让大家呀都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亮智出啊九九眼宝大家能用上。咱们呢也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啊咱们眼病。所以这次呢咱们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报上名了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是直接给大家呀

0: 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知道，那亮智处啊，九九延保，咱们原来呀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吧？但是这一次呢，也是啊，想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的啊享受到咱们这个优惠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我们这5个疗程啊，自己啊，咱们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也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大家呢，咱们把5个疗程你都可以啊拿到手。我想啊，这个对于咱们任何的家庭来讲啊，大家呀是都能够承担得起的。而且这1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啊真正的从病根上去康复咱们的眼病，而且是一步到位的，让大家把这个眼病啊彻底治疗好。这5个疗程能够保大家这个眼睛一生的健康啊。但是呢，因为咱们呢这个每个地区啊它是名额有限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你看我想啊救助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但是呢真正去做的话，肯定啊是每一个患者我们不可能都能救助的过来。而且现在啊，大家你不难发现，眼病的患者啊现在越来越多，他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就是青年人啊包括说有一些小孩儿，现在得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想救助啊，救助的是哪一部分呢？其实就是救助啊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这部分眼病患者。还有呢，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经常是久治不愈，你看咱们有的患者啊跑了很多的地方，像上海呀、广州啊、北京啊，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这个眼病呢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呢，咱们呢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确实是非常多，你看有的患者朋友大家打进电话啊，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不仅仅是自己报上名啊，还给我们家人呢包括说亲戚朋友啊都报上了这个名额。所以咱们现在呢赠品呢是越来越少啊，全国现在咱们累计下来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咱们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那随时发完呢，随时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啊，就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一旦说活动咱们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呀都只能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那原价5个疗程，老朋友都知道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但是呢亮智处啊，九九延保啊，虽然说按照原价买啊，大家花的钱呢啊比这个救助价肯定是要多，但是呢咱们花钱呢一定要花在这个刀刃上啊。因为大家知道治疗眼病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为什么说这个经济条件现在有限呢？现在你像临床当中啊，你打针也好，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大家做手术也好，包括说你每年呢反复的大家再去用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经济费用大家花得很高，是吧？而且咱们老百姓大家知道，你用药看的是什么呀啊，我们用药去治病为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它的疗效，对吧？为什么说呀现在眼病，咱们的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咱们的亮智初九九眼保作为呢临床上的指定用药。你看啊，大家不用打针，我们不用去吃口服药，大家不用去做手术，那么它的治疗眼病的方法

式和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啊，它不同在哪儿啊？我们老患者朋友大家知道，常年用药啊，在我们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你还得再不断的进行调整，是吧？你可能你今天这个药吃完之后，那你时间长了，它对你的眼病没有效果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得进行换药，是吧？眼病如果说你再加重呢，可能我们会去上医院打这个封闭针，对吧？还有的患者，那最后怎么办？就是要做手术治疗啊。在临床当中啊，多数都是以什么呢？西医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但是大家你不难发现，就我们这样治来治去啊，你看你的眼病，有的人呢，这个眼病他反而越治越重啊，有的患者呢，这眼病它是反复性的进行的在发作。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这些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是缓解咱们眼睛当中的症状，也就是说你暂时性的啊，你能保住，你不会说你立刻就失明啊，但是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它就不加重啊，它就不会复发。所以说我们眼病想好啊，那你只得从病根上去进行治疗啊。那在治疗病根当中，我们说你的治病方法还有大家的这个用药的选择上，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你看它不是说啊，我们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你打过针啊，做过封闭，那你就不会再犯啊。有的患者说呀，咱们眼内当中啊，说这个眼毒啊啊总也是清不干净啊，这个肯定是没错，因为你眼毒清不干净的话，你的眼病他就没有从病根上啊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有的患者朋友说，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肾脏也没有错啊，但是啊，眼睛你看啊，它形成这些病症之后啊啊，就我们眼睛当中有了这些眼毒，它不是说存在于啊你一个组织当中。我们说人的眼睛，你看它是一个很精微的一个仪器啊，为什么说它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眼睛啊，它是由这16个啊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如果说你看它这个毒素，它要是不出去的话，它就慢慢形成了什么呀？对眼组织的一种破坏。那你看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那你比如说眼毒啊，要是存在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当中，那么它就会让原来啊干净透明的晶状体变得什么呢？变得浑浊了。那你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前有一层大雾，大家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你感觉到眼前有东西在那遮挡啊，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什么呢？白内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啊，它要是侵害到了你的黄斑区当中，那你看临床当中现在得黄斑变性的人很多啊，是吧？看东西有重影啊，看东西眼前有这个黑影啊啊，包括说看东西有这种变形啊、扭曲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啊，这就是什么黄斑区当中的一些病变。还有啊，你比如说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这些角膜层啊、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这个巩膜层，那么它就会形成什么？让你的这个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是吧？没有预防能力，所以炎症啊就会慢慢的侵袭。你比如说像各种病毒啊、细菌啊这些外来的这些异物啊，它都破坏你这些眼组织啊。我们说这些炎症啊在临床当中很常见，但是你看虽然说它是一个炎症，但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我们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啊，反复性的发作啊。你可能你今天好了，你用上点眼药水，你的眼睛它就不痒了，它你感觉到不难受了，但是你看过两天它这个炎症它又出现了这种反复性的这个发作，就是接踵而来啊。那你的眼睛啊，如果说这些眼毒啊它要是不清理干净，你的眼睛它这些16个眼组织结构它就像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啊，代谢不了这些垃圾毒素。所以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呢，它也是有序进行排列的。那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什么呀？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大家去检查这个眼睛的时候，他眼科大夫他肯定会要给你查什么？查眼底，对吧？用仪器进行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一查的话，你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就会测眼压。你眼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如果说被这些眼毒它侵害了，形成淤堵了。

那你看咱们眼压肯定高，对吧？眼睛就会出现什么胀疼啊啊，头戴的也疼啊，这些青光眼的症状了。那么还会查什么？还会查我们眼底的这些视神经、视网膜啊，还会查我们的黄斑区。所以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是呢分层进行排列。那你如果说你深层当中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它的眼毒啊，它要是不被彻底的清理干净，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呢。那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你今天你的眼睛用上点药它能好，明天你可能你就犯了。因为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临床上啊，大家用的眼药水也好，包括说我们用的一些口服药也好，或者是啊你打针你手术，它解决的是什么？你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眼底当中深层的啊这些眼毒你不清理，你看它还会随着我们的这个微循环到达你其他眼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眼病反反复复的进行发作啊。而且我们说亮智出99眼宝啊，它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呢你看我们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不用去打针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大家用上亮智出99眼宝的时候啊，说林老师这见效很快呀，什么原因呢？99眼宝啊这个配方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呢之所以能够成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啊，也是因为什么呢？在每一代人呢它进行不断的改良。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得适应现代人的这个眼睛的实际情况。所以咱们99眼宝啊，它是经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啊。大家知道你看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领域当中它都有非常杰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有非常擅长于啊黄斑区进行治疗的，也有非常擅长于啊视神经进行治疗的，所以几百家之所长。咱们亮智出99眼宝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99味的大组方啊，而且通过这种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它能在第一时间作用到咱们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这16个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了，把这些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状体它干净了，那它就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是吧？它有透明的状态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东西在眼前遮挡了。你的玻璃体如果要是干净了，那你看它就没有这些小点在眼前飞来飞去啊。防水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淤积，你看我们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立马就会感觉到你眼睛不胀不疼了，因为你眼压恢复正常了，它有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呢，对吧？而且大家知道啊，我们说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之后，眼毒啊虽然说要清理，但是我们呢还得需要什么呢？人体当中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供应，对吧？你细胞当中它也需要营养啊，那么这些营养是干什么呀？你眼睛的微循环通了之后，你血液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那你看它这些营养物质自然而然的就会滋养咱们这些眼细胞了。而且亮智出啊99眼宝，它不单单说能够清理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啊，这两步治疗啊，第二个就是要什么修复眼细胞。那么通过99味大组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你的视神经功能它就恢复了，代表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就会提高啊。临床当中啊，通过99眼宝用上的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你看东西是不是就看得清了？咱们看东西看得就远呢，你看东西看得就准呢，那这跟健康人的视力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大家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是吧？所以我们说呀，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看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任何人说希望眼睛失明，对吧？那一旦失明了，我们生活

0: 3.6% 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2: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3: 所以咱们量制出99眼保，就是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从眼病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而且什么叫治啊，就是让大家一步到位的治疗好。我们的眼病好了以后，它将来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次呢，咱们量制出99眼保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想进行参与，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呀确实赠品太少了，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啊，最后啊这些赠品咱们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所以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呀一定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啊，咱们参加上了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当中啊。我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能够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吗？
3: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5: 哎，林老师啊，我也听到这次活动的好事了，哎，但是活动太紧张了，我听说赠品都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可能提前就结束了呀。
3: 没错啊，因为这次啊，咱们量制出99眼保啊，它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救助，
5: 啊，
3: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到，每一个人呢，我们不可能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呢现在呀咱们每个地区呢名额确实很少啊，而且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咱们活动呢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那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赶上这5个疗程啊，我们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嗯，可不是吧，要不我听这个活动挺动心的，因为我用着量制出99元宝了。
3: 嗯，
5: 我当初啊就是听你讲这个啊，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眼病，嗯，哎呀这个因为我这个眼病挺复杂也挺严重的，
3: 嗯，
5: 还真是打针吃药手术都不管事儿，
3: 嗯，
5: 最后都复发了，
3: 嗯，
5: 所以啊我看这个是最适合我的我才用上来当初的。
3: 嗯嗯，那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5: 哎呀我这眼睛啊一开始是白内障，
3: 嗯，
5: 哎呀这治了好多年，哎呀又吃药又抹眼药水的，最后还是越来越重，最后也没妥疗，
3: 嗯，
5: 做了手术了，人工晶体置换做的是啊，
3: 嗯，
5: 哎，做完之后也就过了1年左右吧，就复发了，
3: 嗯，
5: 复发之后我这眼睛视力可以说下降的非常快呀，那看哪就跟那个贴了一层毛玻璃似的，根本就看不出去，
3: 嗯，
5: 而且这还不算，你看不清也就罢了。你看哪还不行了，就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东西似的。
3: 嗯嗯，
5: 看啥都比原来小了，看不全乎了都已经是，
3: 嗯。
5: 哎呀，我寻思眼睛照这样，你说你连门都出不了了吗？不就是？
3: 嗯，
5: 哎呀，那个时候确实挺犯愁的。你治吧，就像你说的，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也药水也抹了，最后还落个这个结果。
3: 嗯，
5: 但是我呀，这次听你介绍。99眼保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眼睛，我说这正适合我，
3: 嗯，
5: 我就往眼睛上一贴就那么一小会儿，
3: 嗯，
5: 就感觉眼睛啊凉凉丝丝的特别舒坦哈，
3: 嗯嗯
5: 嗯，过后你看晚上睡一觉早上一起来我就发现就经过一夜的时间吧，
3: 嗯，
5: 我这早上起来一睁眼，哎呀那眼睛都是眼屎糊住了，
3: 嗯，
5: 拿那个温毛巾给擦下来之后我这眼睛往开一睁，
3: 嗯，
5: 哎呀太让人新奇了，明显的眼前就比以前亮堂多了哈，
3: 嗯，很好啊，
5: 嗯，
3: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啊，量制出99眼保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是专病专治的，
5: 哎，
3: 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是通过99味的大组方啊，
5: 嗯，
3: 同时来进行入药的。你看经过咱们现代的高科技的低温萃取技术，它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
5: 啊。

0: 这16个盐组织结构啊进行治疗的啊。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到达咱们这16个盐组织当中了，给我们干什么呀？眼毒的排泄。所以说你眼睛啊它有这些分泌物，这是好现象，它是什么？排除眼毒的这个效果。你看你眼毒一天比一天往外排，你眼睛就一天比一天清亮了，是不是？
1: 嗯，还真是。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1: 眼前那雾啊就跟那个散开了似的哈。
0: 好，
1: 不光看得清楚，而且看得还比以前远了。
0: 嗯，
1: 尤其是看东西啊那个视野打开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窄了。
0: 嗯嗯嗯，
1: 哎呦，我就一想，这原来在医院说都这个都治不了的这种视神经萎缩呀，
0: 嗯，
1: 那用咱们这个方法啊，一贴它，慢慢的，我这个视野就给我打开了，
0: 嗯，
1: 宽敞了，眼睛余光能看见了啊。
0: 哎，
1: 嗯，说实话，我现在其实治疗的很满意了，5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1: 现在眼睛啊就跟那个玻璃擦干净了似的，一点脏东西没有，
0: 嗯，
1: 特别透亮。
0: 哎，
1: 而且呀，看东西也能看得全了，视野也宽了。
0: 嗯，
1: 我瞅出这个10几米、20米都不成问题了。现在，
0: 嗯，这很好。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清，
1: 嗯，
0: 看得还远，看得还准，那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1: 嗯，哎呀，要不我行啊，我这眼睛治了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方法，吃那么多药，
0: 嗯，
1: 一直都不好，这回可算是用着好方法了。我现在也心明眼亮，
0: 嗯，
1: 心情也高兴。
0: 嗯，
1: 我说赶上这次这活动优惫力度这么大，我原来花了5560块钱呢，
0: 嗯，
1: 听说现在就花1000来块钱就够了。
0: 嗯，
1: 我就想，
0: 嗯，
1: 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定上一份，我就怕以后复发呀，再反复什么的，巩固巩固呗。
0: 好啊，老朋友啊，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你看没有得眼病的人他不知道得眼病的痛苦，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咱们自己得过眼病，那你知道啊，你看得上眼病之后那是什么滋味，很多事咱们自己干不了啊，对吧？哎，
1: 嗯，
0: 为什么得上眼病的人脾气都不好啊，心情都不好啊？
1: 心情不好。
0: 哎，
1: 对，
0: 有句话不说吗？眼睛它是人心灵的窗口啊，那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挡上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不了，你说你能有好心情啊，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哎，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治疗眼病啊，咱们一定得从病根上去治，而且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你看眼睛它形成病症之后啊，它所有的这些症状全都集中在眼睛上，说明什么？你眼内当中的你的眼毒它侵害的结果，你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是一般药物很难达到的。因为什么说眼睛难治啊？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啊，它是阻断这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呐，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啊进行感染的。但是这个保护屏障，它也对药物起到了一定的阻断作用。所以你像你平时用的一些什么药水啊，你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是一样，它只是到达了哎你眼睛的表层眼组织。那你看16个眼组织，它也就治到第一层、第二层。你要药效再好点的话，可能你能达到第三层、第四层。那你下边其他的眼组织怎么办呢？对吧？
1: 对，
0: 所以咱们量治出啊99眼宝99味的大组方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这个通透火眼素，我们用上之后，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没有一个眼毒啊让你眼再留在你的眼底当中，所以你眼睛它环境就变得干净了，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而且另外一个，我们说量治出99眼宝和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能清除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而且它能够修复眼细胞。
1: 哦，
0: 你看，人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
1: 嗯，
0: 因为它是你细感这个视感细胞的一个支柱啊。所以你的这个视感细胞啊，视锥细胞恢复好之后，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就恢复正常了。那你看东西它就看得远，
1: 哎，
0: 看得准了，就看得清了。而且大家看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达到正常了，对吧？中医当中讲说目得血而能视，因为什么？血液当中它有营养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也好，包括说你的视神经萎缩也好，你看你的眼睛它的微循环达到通畅了，血液供应充足了，它会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你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回啊你就放心。

0: 心情药吧。但是以后啊，得好好的保养身体，一定要注意用眼，不要太过度。以后呢，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啊，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林老师，那我就放心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喂，你好，我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6: 哎呀，林老师你好。
0: 哎，
6: 哎呀，我也想听着您，这不是这个九九延保搞活动吗？
0: 嗯，
6: 你看我们老俩这眼神都不强啊，我也想争取这个机会呀、啊。
0: 嗯，
6: 你看看我俩能不能参加上咱们这个九九延保的赠品活动啊？
0: 嗯，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治疗了，因为我们呢现在这个活动呢，全国就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就随时发完呢、
6: 嗯，
0: 随时就没有。啊，
6: 嗯，
0: 那你这样电话呢？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的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你们看看啊。
6: 哎、我嗨，别提了，我俩呀，这真是两个人的眼还不低一个人的眼呢。
0: 嗯嗯
6: 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俩眼都不行，这个白内障，伴儿是白内障、
0: 嗯，
6: 做完手术以后吧，嗨，又继发成了那个青光眼了。
0: 嗯
6: 嗯，我老伴儿老是说这个，他说我不怕死，我就怕瞎，我眼睛什么也、
0: 嗯、
6: 看不见，你说活着干什么呀？
0: 嗯，
6: 完以后他是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现在还黄斑变性，越来越严重，视、哦、神经也萎缩。
0: 嗯，
6: 就看东西，他说有黑影，还看着哪儿都七扭八歪的，根本就不敢走道。
0: 嗯，
6: 深一脚浅一脚，看不远呢。
0: 嗯嗯，
6: 对面来个人呢，就是那么一条条，他看不出，分不出男的女的来。
0: 嗯，
6: 啊，走道那更是不敢迈，不是天儿，别说。等着天黑了，那一擦黑他就不敢出门了，就怕摔跟头啊。
0: 嗯嗯，
6: 那、俩人眼还不低一个人的眼。
0: 嗯嗯，
6: 你说我们从说实在的，早就这眼神不济，所以说这个经济上啊，
0: 嗯、
6: 真是这一辈子算是让这个眼累赘了。
0: 嗯
6: 啊，原来这5000多，我们想都不敢想啊，这后边1000多这个活动、
0: 嗯，
6: 真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参加上，能争取这个机会啊。
0: 嗯。 嗯，你老伴儿这个。

0: 眼病啊不少了啊，而且呀、啊、他现在眼病是越发展越多，越发展越重。你看他这一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啊，包括说呀、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在临床当中啊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啊、而且大家记着啊，眼病啊你手术它代表着什么呢？手术它是一种救急性的治疗。
1: 对，
0: 你像白内障做手术你们也应该都能接触过，白内障手术它是属于什么呢？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摘除掉，然后给你换上一个干净性的人工晶体。所以你当时你做完手术之后吧、你可能会感觉到啊，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但是你看过后时间一长它就又会出现什么？又会出现混浊。什么原因呢？
1: 对，
0: 就是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它始终它是没有被清理，所以说你即使换了干净的人工晶体、它还是会被这些眼毒所侵害，那时间长了不就跟原来的晶体一样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治疗。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治呢？因为眼病啊，它有一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就包括说他得这个青光眼、青光眼眼内当中的防水循环通道被堵了，他眼压也会跟着高啊，是吧、为什么你老伴儿现在就是得上这些眼病之后心情总不好？他眼压高，他眼睛胀疼啊。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老说的眼睛啊跟那玻璃珠似的，硬的都是。
0: 哎，因为这个眼压一旦高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随时随地有这种爆盲的危险性的。所以眼病一定、哎，眼病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说大家你可以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用药物去控制去维持。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一旦要是形成失明了，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你就是用任何方法你没有办法去救治。你像青光眼为什么说它爆盲啊，你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眼压高了啊，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它就会导致你眼睛出现失明，那你失明了怎么办呢？你用任何方法你也治不好啊，对不对呀、
1: 就是
0: 哎，那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这个眼睛啊，我是高度近视。对，从年轻的时候说实在的，为这个眼睛啊干工作什么咱都没有干到过好工作，那个需要眼睛的咱干不了。啊，也是啊，说实在的这个心里都委屈，没办法啊，你说现在老了、更觉得这个眼睛啊珍贵了，那没办法，你说也吃了不少的药。哎，到现在我就说啊，这回这个活动这么合适。还赚一毛钱，他不是把那个好都让给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了吗？
0: 其实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啊，老朋友大家知道，亮之初啊，九九眼保，咱们这五个疗程原价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但是现在呢，之所以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呀、这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呢，是作为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呀、它也是唯一一个让大家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治疗啊，而且是针对于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这跟咱们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所以咱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那既然说帮扶怎么帮啊，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到底，所以说直接给大家节省了是3/4的治病费用啊。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这五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啊，所以我想咱任何家庭大家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而且你们的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亮之初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因为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的，而且这个方子啊，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别看说你们眼病比较严重，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他把这个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他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们这眼睛情况，你用上之后你眼睛会感觉到非常清爽啊，眼部的肌肉非常放松非常舒服，像你老伴那个青光眼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感觉他就能逐渐缓解，当天晚上睡觉他就能睡得好啊。这五个疗程用

下来之后，你看咱们的眼毒被清理了，你的眼内环境达到正常了，他的血液循环达到通畅了，而且呢，九九眼宝啊，它不但说能够通透这16个眼组织，把这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就是要什么？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它就得到修复了，它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就是咱们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啊。你细胞恢复正常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它也能恢复。这样啊，您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啊，赶上活动了，咱们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0: 好好好、
1: 哎、
0: 那就谢谢您林老师。
1: 好，那也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哎，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嗯、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
1: 嗯，你好，我是林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可可你通上话了，林老师、
1: 哎，
3: 我都打了好长时间了。
1: 嗯，咱们电话很难打、哎、是吧？
3: 对，但是我这听到是99元包，你看原价都是5560块钱，现在1000来块钱就行了。但是我这听到是咱这个赠品不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了，说活动提前要结束了是吧？
1: 没错啊，现在呀，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啊，所以说大家呀，谁能赶上？谁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如果说没有了，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到时候大家呀都得按照原价，就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了啊。
3: 嗯，对对对，哎，林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可千万给我把名儿报上啊，林老师，我都是老朋友了。99元宝吧，我这体验了一个疗程了，哎，感觉到这个效果比我之前那效果要好得多。我之前都做过手术的，没过半年时间又复发了。
1: 啊、哦，你看啊，
3: 嗯，
1: 我不跟大家讲吗？咱们亮之初啊，99元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你看，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传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了。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那只要你对症，就用上咱们99眼宝的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3: 就是我就亲身体验了、哎、我就觉得咱这个不仅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
1: 嗯、
3: 人不遭罪，贴上之后吧，哎，一会儿会儿人就感觉到眼睛就觉得舒服了，清亮了。
1: 嗯，很好。那您呢，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哎，我原来吧主要就是高度近视。
1: 嗯，
3: 那时候小时候就眼睛就近视，后来慢慢越来越严重了。你说这上了岁数了吧，眼病发展的是白内障、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嗯，
3: 白内障，你看我是前年做了那个手术的，都当时孩子们还商量给我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总想着做一次手术不容易，就是捡最好的。哎，没成想过了有个半年时间，眼睛又不成了。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嗯，
3: 眼睛不仅看东西感觉到模糊，而且眼睛干涩。
1: 嗯，
3: 关键啥？看东西感觉到就像门缝里看东西一样。林老师当时，
1: 嗯嗯，
3: 哎，可把我着急坏了。你说中药西药贴的抹的眼药水可用了不少，你说当时手术花了那么多的钱，做完也不行。
1: 嗯，
3: 这次咱这个99眼宝吧，还是我们亲家给了我一个疗程。
1: 嗯，
3: 哎，我只是有时候都感觉到不好意思，你说我这眼神不好，也没帮着带小孙子，人家亲家不计前嫌，还给我给了一个疗程的99眼宝。
1: 嗯，
3: 他说让我体验去。哎，他说是你们这个说是价位还合适，说是一贴只挣1毛钱。嗯，这次呢，我就觉得咱这个亮之初99眼宝可是选对了。
1: 嗯，
3: 这不是林老师，我这今天打进来电话，你看我现在眼睛啊，首先干涩的这个情况没有了。
1: 好，
3: 哎，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你看我这戴了几十年的呢，那眼镜那个度数特别高了。
1: 嗯，
3: 也镜片就特别厚，感觉到戴上那个眼镜都感觉到沉甸甸的不舒服。
1: 嗯嗯，
3: 但是没办法。哎，最近吧，我感觉到戴上过去那个眼镜头晕不舒服。
1: 嗯，
3: 这到医院验了个光吧，人家都说是我这个度数下来了，重新给我配了个低度的眼镜。

0: 在觉得舒服了，戴上舒服了，也听亮了眼睛，现在、
1: 嗯、
0: 哎，感觉到这个白卧慢慢慢慢变薄了，
1: 嗯，
0: 看东西范围比以前扩宽了，
1: 嗯，
0: 眼睛现在转动开了，也觉得滑溜了，
1: 嗯、
0: 哎，舒服了，人现在心情都好
1: 啊，心情肯定好啊，因为你眼睛好起来了嘛，对吧？心里这扇窗户给你慢慢的打开了，你很多事儿你自己就都能做了，对吧？嗯，我一直啊在跟大家讲啊，其实咱们呢得上眼病的患者，那大家经过反复进行的治疗，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它最好的最贵的，但是不代表它是最正确的，是不是啊？你就是再换上最贵的人工晶体，它不也不是你原创的东西吗？是吧？
0: 是。
1: 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啊，在临床当中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它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大夫告诉你，他说像癌症一样没有办法去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大家呀，你没有通过正确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你的方式方法选择的不正确。临床当中最常用的，你像打针或者是手术，它这个是属于西医的治疗方法，这叫什么呢？这叫救急啊！你看你白内障换晶体，它不就是为了把你坏的晶体给你换掉，换上一个干净的嘛，是吧？让你暂时性的把眼睛给它保住，但是根源在哪儿啊？眼病它怎么就形成这些病症了呢？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啊，你别看它的这个体积啊就这么大，但是眼睛它就像一台高端的精微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的啊。这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你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的眼毒是必须得要清理，因为它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为什么说咱们酿制出99眼宝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法不同呢？咱们通过大组方用药，你看99味的大组方啊，它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你的角膜层也好啊，结膜层也好啊，你的晶状体层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玻璃体啊，你的眼底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被清理掉了啊，你眼组织它就不会遭到破坏了，是吧？人的眼球它就不会说形成像以前一样啊，你泡在那个污水当中了。慢慢的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存在，你眼内环境就达到干净了，而且毛细血管它不会出现淤堵，血液循环就正常了，是吧？同时咱们说酿制出99眼宝，它不仅仅呢能够把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它第二步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好之后，你的这个眼睛的看东西啊视野上它才能扩宽，所以你视神经萎缩慢慢的就能好。
0: 那李老师，那你就给我定上5个疗程，我这听到说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是吧？
1: 嗯，没错啊。这次啊，因为咱们是唯一的一次救助，也是仅有的一次救助了啊。而且呢，现在赠品确实太少了，大家呀一定得提前报名预定了。你订晚肯定是没有你这份儿。这样吧，你打呀场外电话，把你的这个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老师留好就行啊。
0: 哦，好好好，那行，林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说赶紧盯上吧，我们亲家那一个疗程给人家还一个，要不然人家不够用了。
1: 没错啊，
0: 嗯、
1: 好了、
0: 嗯，
1: 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是林老师吧？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你看看这99眼宝，我好容易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5个疗程才花1000左右块钱，我已经给我大哥订了一份，现在订上以后没送过来，那不是着急了？听说有的地方都要提前结束了吗？这不是？你看看能不能帮他催一下，看看快点送过来，这拿到手这心里才踏实啊。
1: 嗯，你啊报上名了，但是你的这个电话姓名地址啊，你都留好没？
3: 留好了，留好了
1: 啊，留好就行啊。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报上名了，参加上了啊，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都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救助价了。因为现在可能我们也都听到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咱们呢赠品太少了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呢，你既然已经报上名了，我们。

0: 说这次活动既然说给大家救助啊，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啊，咱们少遭罪。所以呢，报上名你这一份啊，就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但是每个地区吧，它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你当时啊报名的时候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就晚这么一半天啊、
1: 哦、
0: 给你送过去啊。
1: 行，这个我打个电话也不容易，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实际上呢，我呢是咱老用户了，九九元宝啊、
0: 嗯、
1: 现在是五个疗程快完了。
0: 嗯，
1: 这不定着这一份是给我大哥定的、
0: 啊、
1: 我这个您看看还用不用再定一份，再多用一段时间的这情况。
0: 嗯，
1: 哎，我是青光眼，这不是老是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特别高，都到35-36了，已经是。后来，这个用药吧，这以后吧，眼压降下来以后吧，也是不稳定。哎，一喝水多了啊，或者生点气啊，这着点急啊，这眼睛就又胀又疼的。
0: 嗯。
1: 哎，从前年开始，这眼睛啊，不单是胀疼的这种情况没有解决，而且看东西吧，视野缩窄了。对，眼角余光啊看不着了。
0: 嗯，
1: 后来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有视神经萎缩的情况了。
0: 嗯，
1: 哎，这个病吧还不好治，说这花不少钱，到最后也不行。后来这不也是、
0: 嗯、
1: 我爱人听着咱这个节目了，听着这个九九元宝啊，这个是百人团队共关研发的，而且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么着，这不就买了一份吗？
0: 嗯、
1: 那时候可原价呀，5560块钱买的，一分钱没给省啊。那时候是啊，
0: 嗯嗯
1: 啊，用上之后吧，还确实是挺好使。
0: 你看，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嗯、啊，把咱们九九眼宝作为指定用药？因为九九眼宝它是通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就是要适应咱们现代人的眼病情况啊、
1: 嗯。
0: 而且啊，你看。九九眼宝它不但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进行清理，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
1: 嗯、
0: 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眼睛的视神经细胞啊，它可以呀、啊、让我们的这个支撑人的这个视力的一个动能啊，就是让你视力上它能得到恢复、
1: 嗯、
0: 所以你看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8 这么好，是吧？
1: 对，
0: 哎，
1: 你看我这不觉得我这恢复挺好呢，我哥这眼神也不行啊，白内障，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做完了得、
0: 嗯、
1: 有1年多吧，没2年我感觉是、
0: 嗯、
1: 后来这不又复发了，而且还并发这个黄斑变性，还过来的浑浊、
0: 嗯
1: 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也是这视力，哎呀，出个门都费劲呢，我用这个九九眼宝用的这么好呢，正好我就打算给我哥定一份，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
0: 嗯嗯，
1: 我掏钱给他定1000多块钱嘛、
0: 嗯、
1: 这么着这不是定上了吗？到现在没送过来，我这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0: 嗯、好，不用着急了啊，等赶上这个活动啊你也很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一旦说活动结束，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咱们这五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要快用完了啊。
1: 啊，对。
0: 哎，你像你的这个青光眼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通过这个量治出九九眼宝、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它治疗眼病治的是咱们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
1: 啊、
0: 实际上它恢复的是什么呢？是恢复的咱们人体当中的一种自愈能力。为什么叫自愈能力、
1: 哦、
0: 你看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正常了。
1: 嗯，
0: 它血液循环它不就能通过去了吗？对吧？你眼内当中所缺少的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而且呢，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修复眼细胞的时候，它是让你视功能能够得到恢复，一定啊要让它抓紧时间治疗。因为我跟大家也经常讲、
1: 嗯、
0: 眼病啊它有的时候跟慢性疾病它确实不同啊，因为眼病它发展很快、
1: 嗯、
0: 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很多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容易导致失明啊，你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1: 那可不，
0: 对吧？
1: 说啥也治不好了就、嗯、
0: 哎，所以这回这样，既然呢你已经给他报上名了，那就放心在家等着、
1: 嗯、
0: 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那个太谢谢了、
0: 嗯、
1: 林老师，那谢谢您吧，您帮着给推一下吧。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3: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

0: 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指出，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指出，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出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啊，再一次啊跟大家呢在收音机前，咱们呢还是针对于眼病的一些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另外呀，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咱们的亮智出啊九九眼保，它呢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九九眼保啊从它呢问世以来，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在我们呢全国啊这个三甲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呢，它在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啊，让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啊大家是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呢也不用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也经常讲啊，说你看我们没遭罪啊，大家没有去这个动刀啊做手术，我们也没有说常年的不断的去用药。另外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了弯路，大家少花了一些呀冤枉钱。其实你看啊现在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啊它的治疗方法上尤其是西医上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外用大家滴这个眼药水。眼药水啊咱们说你眼睛进行缓解的时候大家用一用啊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眼药水当中啊它都含有这些防腐剂成分。所以大家你长时间滴眼药水的情况啊它对眼睛不但说没有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有的时候啊它还给我们眼睛呢增加了一些你像病毒性的感染呢啊细菌性的这样一个感染呢啊包括说你看这些防腐剂给我们眼睛带来的一些伤害。所以你看在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大夫啊给我们开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啊大家是一再的去嘱咐你这个眼药水千万不能说去多滴。因为有的患者啊大家比较恨病啊，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它特别的不舒服，我这个药水我就得多用点啊，每天可能说我们滴三次或者四次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一天滴上七八次十多次的都有。那你这样下来之后你眼睛它所受到的就不仅仅说是我们自身带来的这个病症了，就是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啊也给它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说大家眼药水啊有的人你会发现哎你滴来滴去你眼睛就看不到什么这个治病效果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口服用药。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口服药啊，大家呀长时间也是在不断的去治疗。口服药呢大家用上之后啊总是感觉到它的效果不明显。我记得啊咱们有很多的老患者就是年龄啊稍微比较大的啊，大家就问我说你看林老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呢，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们这个就感觉没有效果，大家就说这个吸收上啊不是说特别好啊。这个是肯定你吸收上它肯定它不会好啊，为什么啊，你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它得经过什么呢，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和吸收。而且有些药啊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它就会被什么被分解，在血液当中它被分解。所以你比如说你吃进去了100%的这个药效啊，但是它到达你眼睛当中它的药效呢它就微乎其微了，它可能就剩下3%或者是4%的药效。所以说这个药效量很少，那你就起不到什么治病的作用。那再就是什么呢，手术

0: 术的这个治病方法。手术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有的人说现在不愿意去选择这个做手术啊？我们说手术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只是什么呢？给你眼睛啊进行救急。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啊，很多患者现在你看白内障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你做手术它是什么呢？你置换病变的这个眼体，就是你晶状体混浊了，我们就置换什么晶状体。虽然说当时哎是看见了，但是你看你病灶未除啊，这个眼睛的微循环它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些复发的这些情况了。所以说眼睛啊，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呀，它不是说大家打针啊吃药啊手术啊，哎，你这个方法用的越多就越好，主要是什么呢？你得通过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能够作用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所以为什么讲说量治出啊，久久延保啊，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呢？那久久延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什么病灶处啊？你看我们不打针，大家不吃药不手术，它直接通过什么穴位，哎，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啊，直接作用到哪儿呢？咱们眼睛的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打通眼脉。打通这眼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来清除什么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你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侵害了，你看眼组织功能它就不会长时间呢受到破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眼科当中啊，给很多患者朋友啊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你通过这个检查片子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你都能看得出来，你凡是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的那个眼球啊，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你想，你眼球泡在污水当中了，它能好吗？那如果说这个污水不清除，里边的垃圾毒素不清除，你眼睛啊，别说治一年两年，治十年八年，它也不可能好。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所以呢，量治出久久延保，你看他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为的就是要打通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让你的眼球变干净。所以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血素啊，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说它不具备呢？你看目前在眼科治疗疾病的这些用药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它是能够通过99味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啊，有的可能就是几味方子。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久久延保，我敢跟大家讲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下降的多少啊，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就用上久久延保以后，你看没有任何眼病患者啊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这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啊，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通透活血素它在我们用上的时候啊，你看它通过穴位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眼睛什么呢，它恢复正常的一个血液供应，让眼睛呢能够得到血液的一个滋养啊。但是你看你真想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眼睛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保护屏障。

就是这层血眼屏障，它阻断了一般药物的治疗，就很难穿透这层屏障到达眼睛当中。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一定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啊？尤其这些药材当中啊，它有很多呀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一些药材。目前咱们的方子啊，它是一个呢保密配方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即使我们这方子我给到大家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你也达不到这个九九眼保的效果。为什么？这些药材当中啊，有些药材它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圈地药材，它不是说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林老师，过去呀，我们也想找到这样一个好方法，哎，你看大家找不到，因为什么？它的药材的原材料太少了，它不是说大家我们随时想用啊，大家随时你就能够用得到。所以你看，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来把我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物给它清除掉，让眼睛啊它可以恢复到一个什么呢，正常的环境当中。所以你看，眼毒清除干净了，你眼球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啊？干干净净啊，无菌无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你慢慢的，你各个眼组织功能啊它就恢复到正常了啊。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我不让说大家你在这个口服药当中啊长时间的去用，很多人胃肠功能吃的就紊乱了。我们说是药三分毒，那你吃多了它对身体它都有什么呀一定的副作用。而且眼睛的位置啊，大家从这个直观上你看，眼睛的位置是全身的一个制高点啊，所以说你只有从哪儿啊病根上去治，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从哪块去治疗，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快速的去恢复好，你眼睛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健康。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也被我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性的应用药。而且呀，它也是目前既让大家不打针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啊康复咱们眼病的方法。同时九九眼保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不但说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当中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重要的这个是连你打针手术都做不到的效果，就是能够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把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之后啊，你细胞得到充盈了，你各个组织功能啊它才能够恢复到这种年轻时候的状态啊。你就看我们说小孩也好年轻人也好啊，你看眼睛它为什么亮啊，它为什么这个黑眼仁白眼仁分得非常清晰啊，我们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就舒服呀，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当中没有任何的垃圾毒素，他的细胞充盈，血液充足，营养非常充分啊。那得上眼病的人你看他就不一样了啊，有个成语说叫人老珠黄嘛。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你一看他眼睛，哎，这个眼睛啊从我们外人直观上来看啊就是黄的啊，有一层黄膜就像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是一层白膜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看那个白眼仁那地方那个红血丝啊非常的严重，哎，他眼睛总是睁不开，他眼睛总是有一些分泌物在不断的往外分泌，那他就你就看着他的眼睛就不舒服，因为什么？眼内垃圾太多了，血液供应不足，细胞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眼细胞修复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在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也能达到提升。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的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呀，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都有机会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用上，所以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来进行呢帮扶和救助。但是我跟大家也讲到了啊，你看林老师啊，我虽然说想帮助咱们眼病患者，但是治病上行啊，但如果说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我们说想每个人救助，那这个肯定是救助不过来了啊。据统计咱们现在就是全国国内啊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那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数据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你就看你身边的人白内障的得到的有多少，黄斑病变得

0: 的得有多少，是吧？青光眼的人得有多少，那真的是太多。而且他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中年人年轻人，哎，他也有得这个眼病的。所以这次咱们救助的是什么呢？救助的就是咱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久治不愈，大家都有优先报名的权利。而且这次救助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直接承担3/4的治病费用。而且啊，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报上名了，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5个疗程啊，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价了，我们自己就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就够用了。但是因为呀，咱们活动呢是全国性在开展啊，你包括省会城市啊、大中小城市啊，同时都在进行，所以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没有多少。而且现在报名的患者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我每天都关注咱们每个地区啊，所这个呈上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个数据。现在全国有一些地区现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啊，我们把它统计下来，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而且啊，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因为它剩的太少了，就最后这点随时发完，咱们随时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了啊，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你只有先把这名报上，你赶上这个机会，那么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说大家呀，哎，你等到活动结束了，说你再找林老师来报名，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呀，自己赶紧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可着急坏了，一听说咱99元宝搞活动，这回我可急着急了。
0: 嗯，
2: 啊，因为啥呢？我现在吧，用99元宝啊，用4个疗程快没了。
0: 嗯，老朋友了，
2: 我这想买点呢，没成想咱们这搞活动了，这回还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吗？啊，那你原来呀，这4个疗程是按照原价买的吧？
2: 对，分2次的，一次这头一次买2疗程，没敢多买。
0: 啊啊！
2: 没成想啊，这99元宝这么好使啊！你说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还？
0: 嗯嗯，
2: 你这玩意多好啊！我现在吧，用的这4个疗程将近下来非常好啊。
0: 嗯，好，我不跟大家说过吗？99元宝啊，咱们是针对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啊，那只要你对症啊，你是在99元宝的主治当中，你看咱们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任何眼病患者，那你用上之后没有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呢啊。
2: 对，
0: 哎，
2: 这个我原来吧，我跟您说李老师啊，
0: 嗯，
2: 我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了
0: 啊啊，
2: 那个一开始到医院清的时候检查说等成熟了，
0: 嗯，
2: 再做手术。等后期我就感觉这眼睛蒙上厚塑料了似的，哎呀，看啥都看不清啊，
0: 越来越重了，
2: 人影模模糊糊，分不清男女都。
0: 嗯，
2: 哎，后期完了到医院去呢，医院说啥呢？得做手术了，这回行了，成熟了。
0: 嗯，
2: 我没敢做，因为啥？那眼睛里头人都说是一汪水，你也整不好，这地方随便动刀还了地了，我就这么挺着吧。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

0: 说相声的，
1: 不一样，
0: 也是从事在舞台上面工作的，
1: 也是舞台表演。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哦，那您是
0: 唱那个
1: 啊
0: 高腔的？
2: 嗯，
0: 高腔，南昆、北艺、东、
1: 哦、
0: 柳、西方艺调高腔，
1: 就是北艺的艺调高腔。
0: 对了。为什么说我是大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现在唱高腔的呀，
1: 啊，
0: 该不唱的不唱，
1: 是是是，
0: 死的都死了。所以说唱高腔的就说我一人啊。
1: 哎呦，你
0: 我现在他没人说我是什么，我就大师
1: 了。那你也死去得了。
0: 死的都是宗师。
1: 宗师。
3: 我还真知道艺调高腔，作为我们相声演员就得多知多懂，这个传统的节目都得学。
0: 现在知道的年轻人都少，
3: 就都没人知道。
0: 像我这老人啊，
1: 谁呀、
0: 啊？他们的你们的长大的都背准都知道。
1: 谁长大的？你家倒霉模样像老师？你跟这块儿是那个玩意儿？
0: 这不受都偏掉的，
1: 那是倒了没油了，知道吗？就
2: 灵
1: 了，这人你瞧，你别说花老，这个说我就知道，知道吗？
0: 知道人都死了，你能知道？
1: 你这话太难听，我就知道，
0: 你就知道
1: 啊！
0: 现在唱高腔的少了，
1: 当然了，
0: 为什么？危险系数比较高。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他本来说这个，你别乐了，别乐了。
1: 不是你唱过唱高腔死人？
0: 艺术都不严谨，
1: 你也严谨不到哪儿去。
0: 后边人家看我这样，你知道
1: 干什么呢？这是
0: 严肃，高腔很危险
1: 哦，
0: 确实啊。
1: 为什么
0: 演员啊？
1: 哦，
0: 得踩在这个棍儿上面，来回他不光站那儿啊，他还走呢。
1: 咱不说艺调高腔吗？
0: 有高腔，
1: 有高腔
0: 杵进去啊！
3: 不是你被杵了是怎么
1: 着？怎么那么难听呢？就高腔不是高跷，知道吗？
0: 知道
1: 高腔，
0: 知道。
1: 哎，你别说错了，
0: 我就说是有区别，
1: 有区别，
0: 有区别。
1: 啊、你别说啊，我真了解。我跟人聊天去，我说聊聊高腔，人都不理我，你知道吗？
0: 那你人家自
1: 是他们不懂，这失传了，知道吗？
0: 会的人忒少，
1: 对，
0: 都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也没有个继承的，
1: 哎，继承的
0: 要这么
1: 干嘛呀？
0: 我收你当我徒弟了，你看收。
3: 我就别开玩笑，我干嘛呀？
0: 教你，
1: 教我就回家，
0: 别等一下。我没收徒弟啊，你算我大徒弟。你是我顶门大弟子，
1: 还顶门大弟子，
0: 打你回家顶门去。
1: 我没拴呢，
0: 哎，咱俩回家
1: 干嘛？
0: 先得教要想学的会啊，先学师傅会。
1: 我怀疑你不是来我高跷里边的，我告诉你，来我别的里边的。
0: 我掏钱，
1: 谁掏钱？我掏。这点你大，就把这边转给我。跟大家伙聊天真听我了，你
0: 哪有这么说话的？
1: 我掏钱，掏什么钱啊？
0: 当时得争着花钱，
1: 用不着。我告诉你，我会，我还跟人唱过呢，知道吗？
0: 你会的没我多。
1: 那肯定，你专业的，我业余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就各位看出来
1: 啊，
0: 我是高腔，确实这家传。
1: 这还家传，你瞧，
0: 你真是家传。
1: 你家都干这个的？
0: 这都当然了。
1: 哦，
0: 祖上好些辈儿
1: 啊，
0: 都是那个唱那个高腔的，
1: 这么多辈儿。
0: 对，
1: 哦，
0: 家传呐。
1: 是。
0: 后来传我爷爷这边了。
1: 啊。
0: 我爷爷唱高腔吗？
1: 是。
0: 后来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1: 哦，对，
0: 我父亲传给我。我再全部传给你，家传吗？
1: 你传辈儿来了，知道吗？怎么还是把我绕里边来？
0: 想收你当徒弟啊？
1: 甭收，我告诉你，
0: 我不吝啬啊，兄弟，
1: 用不着，
0: 我不吝啬，我不自豪啊，
1: 男的你都不放过是吧？
0: 我不吝啬，
1: 什么吝啬？

0: 我把我的肚子里这东西都给你，
1: 都给我，
0: 我肚子里这是百年不遇的资料啊！
1: 哎呀，多脏那玩意儿，那叫资料。
0: 对，差不多嘛，
1: 差不多的。
0: 资料尿嘛，
2: 您这拼音怎么学的？
0: 资料，
2: 资料不是资尿，知道吗？
0: 对，这肚子里的知识都给你。不保留啊，不保留，都给你，
2: 不用了，一肚子下水自个儿留。
1: 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我就想跟你探讨探讨，
0: 俩人聊聊天，交流一下啊。
1: 这没法聊啊，这怎么聊啊？
0: 不会。
1: 那那么，咱们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回怎么样？
0: 解哪儿？
1: 什么叫解哪儿？
0: 解哪儿？
1: 就跟这儿。
0: 黑眼。就跟劲儿唱。
2: 跟劲儿唱。
0: 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这我没带着呀，
1: 没带什么呀，
0: 我没这土扣子开了
2: 跟身边人来了吗？
1: 对对对，
0: 我还没有有班主倒听说了，
2: 哎呀，那你要倒霉了
0: 你班主跟我们同行是吧？
2: 同行没有没有没有，
0: 关键什么呢，这唱戏不当你说相声
2: 怎么呢，
0: 这个穿着衣裳就能唱的，
2: 谁也不帮着
0: 对，我们这是坦白说，我们唱戏我们得穿那个寿衣穿着寿衣唱的。
1: 哎呀呀，我看您这气派再活俩月没问题
2: 是怎么叫寿衣啊，
0: 就是头这个贴补丁，脑袋上插俩油条，
2: 这一罐反着油下来是怎么
0: 着，你那插俩刀子
2: 他插自个儿玩的
1: 我告诉那叫行头，
0: 对，行头，
1: 行头，
0: 穿行头的话你不明白，
2: 也不知道谁不明白啊，
0: 都不明白，
1: 行，
0: 没有啊，
1: 咱们俩不就是探讨这个唱腔上的艺术吗，
0: 素根的，
1: 素根唱得
0: 了，没有乐队，
1: 越拿嘴打架我不就完了，哎，
0: 一切从简，
1: 一切从简呀，
0: 得了，
1: 那行，咱们照一部戏吧，
0: 你挑啊，
1: 我你挑，
0: 拜，主要啊，我调戏你，
1: 你怎么拜？怎么一说就是啊？
0: 调戏，
1: 什么叫调戏？怎么还是臭流氓的那个？
0: 这是黑话。
1: 哎呀，
0: 干哪行的都有黑话。
1: 行了行了，干嘛黑话？这就是赤裸裸的调戏。
0: 来，还能听得懂？
1: 咱们听得懂。
0: 不是，我这就挑戏的意思，因为我们家祖上都唐山人，
2: 说话快，
0: 那儿有口音，就传下来了就，
1: 啊就挑
0: 调戏，
2: 调戏难受，
0: 你调戏吗？
2: 别
0: 我因为什么？我会的多，
2: 哦对，这人专业，
0: 对我专业，
2: 啊是，
0: 我会的多，
1: 啊，
0: 或者我说出来一说分儿，你不会
1: 啊，
0: 多臊子，
1: 我有病，这我臊子，你跟专业的比不会就不对，
0: 会都臊子没关系，我不说，我会太多了，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会的呢，你都没听说过，
1: 什么戏我大概我都听说过呀，
0: 光棍的一宿，寡妇的一夜，
1: 不知道这俩是一出戏吧？这个，我们光棍跟寡妇都出来了。是没有没有得
0: 对不对，
1: 你要能这么说呢，我说啊，
0: 那你
1: 跟我调戏，不对，我调戏了，
0: 哎，调了调，
1: 我调
0: 调了调，
1: 这太老了，也好多年没唱了，你这整出来，哎，咱们来回全德报怎么样，
0: 嚯，这可是老戏，
1: 老的呀，
0: 知道人比较少，
1: 这我最喜欢了，
0: 你知道这事，
1: 我当然知道了，
0: 这剧情你知道吗，
1: 那不熟哪行去，得
0: 我说您知道，
1: 我知道，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咱俩说说，哎，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啊，
0: 说你
1: 说这个那有人拿馅瞪你知道吗，什么毛病，
0: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这
1: 说不就完了吗，说这个啊是一个连台本戏，传到现在还剩这么八本，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陆府，你离我远点行吗，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
0: 八本，
1: 哎，一共是这么八本，哎，这故事的情节是什么呢，这故事啊发生在唐末宋初的时候，也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有一位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高怀德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名叫桂英，因为高怀德的父亲跟后周洪主郭威有仇，所以他不能出仕为官，怎奈得家境贫寒无以度日，无可奈何之下就与窦燕山窦员外借了那么文银300两，随后命他的义子高同前去贸易，就是到外边做

0: 意思。结果高宗一走三年，了无音信，这三百两纹银还不上。说这一日，高怀德行至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榜，国家要招考武状元，心想我何不借此机会更名改姓，进京求取功名。再转念一想，不行，家里有个十七八岁大姑娘惠英，无人照料，回家以后就与高小姐商议此事，命她去窦府为奴，就当这三百两纹银的利息是，以全信义。高小姐深明大义，当即点头应允，还立下一纸文约。高怀德走后，高小姐拿着一纸文约进了窦府，跟窦员外讲说真情。窦员外通情达理，非但没有让她为奴，反而认她做义女，还撕毁了文约。说这一日，窦府来了一位投宿的公子，此人姓石，名叫石守信，真是文武兼备，盖世的英才。谈话之中，窦员外对他十分的喜爱，决定把女儿许配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姑老爷见高小姐满脸泪痕，大惑不解，追问之下，高小姐双目垂泪，这才哭诉前情。石姑老爷听罢以后，心中暗挑大拇指，罢了，高怀德就是我这个嫡亲的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借此机会进京求取功名，待我公许双重得中，荣归之际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小姐当即点头应允，索性半夜时分大开后花园门，就放走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见后花园门大开，马棚之中不见石姑老的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告窦员外得知。窦员外这才把女儿叫至堂前训责，这就是窦公训女。
1: 累死我了，
2: 说了一大套累呀、啊，这是
3: 累。
1: 那谁累？但是累，说的什么？卖力气啊，不嫌啥。碎嘴子的就体现出来了，是吧？好，他们是一般啊，我也没嫌着。
2: 你
1: 不八本吗？
2: 对对对，
1: 都唱。来来，
4: 好，
1: 今儿都不走啊。
4: 好。
2: 再唱死字儿，都大屁股睡。
1: 行了行了，那还屁股呢？这要八本都唱了，你唱到明天了，知道吗？
2: 那正好，替我保险。
1: 你别闹，人来呀，简单一点，咱们呀，掐去两头，
2: 就唱当家。
1: 那就别唱了，这还有什么呢？
2: 还圆满
1: 的？什么圆满的？
2: 你说，
1: 就重点节选一段，
2: 怎么着？你说，
1: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结尾，就是窦公训女这一折。好，行吗？
2: 行，
1: 就这一折可以吗？
2: 对，
1: 那咱们俩分分角色。
2: 干嘛分角色
1: 啊？
2: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1: 不是，
2: 都是
1: 你干嘛呀？
2: 我待着，
1: 待着
2: 我看着你，
1: 我看着谁
2: 看着？看你有美哈，
1: 有美的吗？
2: 很欣慰，
1: 你得有角色呀。
2: 我也有角色，
1: 有角色，
2: 来扫地，
1: 扫地，
2: 扫地，观众叫好，抱一热烈掌声，走，上面扔那瓜子儿、坏豆腐都扫。哎，这就有一个，哎，木头蟹，我
1: 就
2: 扫
1: 走。哎，那不吃了呢？你木头蟹，你来路人甲是怎么的？
2: 可以，
1: 什么可以啊？
2: 又不是大胃王，
1: 哎，你得有角色，
2: 我还得有角色，
1: 咱俩得分呢。
2: 我终于有角色了。
1: 那您是专业的呀？你别骂我，别骂我啊！哎，
2: 有他有角色，
1: 有角色，咱俩分呢吧？谁先来啊？
2: 你先来啊！
1: 我先来，
2: 因为你什么
1: 啊？
2: 你是角，你挑什么说的
1: 啊？我业余的，我先来，
2: 你先来。
1: 那我先说了啊，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我来窦公，
2: 我窦公，
1: 我窦蛐蛐，
2: 我窦油葫芦，
1: 我窦大神，
2: 我窦小孩，
1: 我窦小黑小子，
2: 我窦大胖娘们，
1: 什么乱七八糟
2: 啊？
1: 什么玩意儿？我窦燕山，窦员外。
2: 窦员外，
1: 窦员外啊，
2: 我
1: 你来窦夫人，
2: 还是窦什么？
1: 窦夫人，对对对，窦夫人，
2: 窦夫人，
1: 哎，
2: 咱俩什么关系？
1: 这夫妻两口子呀，
2: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啊，
2: 我是你
1: 娘们儿，咱俩两口子。是不是啊？想什么呢？
2: 咱俩说好了
1: 啊，
2: 就说好了
1: 啊，
2: 可是都离婚。过会儿啊，演完之后啊，就时间那么长，演完之后半小时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打车走，你追我，
1: 追着追着啊！你别过那美梦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生命中一过客，知道吗？我追你，我追我也追大美女去，知道吗？
2: 走走，坐着吧。
1: 啥叫金子？什么？就你这个
2: 这是吊刀，
1: 一公一模，这分完了，
2: 那行，
1: 那后边还有角色，咱们得改一改，
2: 还得感觉，
1: 就咱们俩人，
2: 分多感觉，
1: 改一改，
2: 累，
1: 咱改一改啊，
2: 累。
1: 先说啊，有一个院子，
2: 院
1: 摔开老生，大乱唱，这一拳啊。

0: 这你来，我扫地，行，咱们走。
1: 老汉唱飘了呢，
0: 哎，还有一个样子，样端茶倒水没什么事儿。哎，这个清楚啊。还有一个那个石守信，
1: 石守信，
0: 高贵英的丈夫，我来。还有高贵英，石守信的夫人，你来。好，还有一个高怀德，高贵英的父亲，还有一个高同，高怀德的儿子，
1: 我来。
0: 我就知道，我不是你儿子，就是你媳妇儿是吗？
1: 我还是他媳妇儿。
0: 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那咱分分角色，分完了咱化个妆呗，
1: 打扮打扮。
0: 这区分男女啊？
1: 你去吧，
0: 我
1: 把你那胡子粘上。
0: 我不粘胡子，
1: 咱们这样
0: 挺好。
1: 你不粘，
0: 给老爷们用着呢。
1: 那我粘呀。
0: 你粘的干嘛呀？
1: 这老爷们不粘，
0: 老娘们粘。简单，
1: 那我你看呢？
0: 化妆去，
1: 化妆我还化妆。简单的，我擦几眼妆吧。
0: 哎，对，
1: 我得找找。画了腮红、假睫毛，双眼皮都摘上了。
0: 那还有人模样吗？
2: 集合啊！
0: 哎呀，就是一死人妖嘛，这个。他倒霉模样，小眼巴叉的，知道吗？我告诉你，这都让台上打掉的，知道吗？化妆去，肯定跟鬼似的，好不到哪去。
1: 好了。
0: 来，
1: 哎呀，这是本年度最新调的，跟哭泣合作的，
0: 这是这资尿的时候染黄的吧？
1: 哭泣的头巾吧，戴上就哭泣，
0: 哭泣屎黄色的，你知道吗？
1: 漂亮，本年度新款的。
0: 那咱们开始吗？
1: 还有这么漂亮的？
0: 别，全下来了，我告诉你啊，咱们开始吗？
1: 开始。
0: 那咱们搭的桌子，
1: 对，
0: 区分一下前后台呀。
1: 可以，
0: 来
1: 吧。哎，桌子头里，
0: 前台啊。
1: 桌子后边，
0: 后台啊。
1: 后台小点，后台。
0: 这是上场门，这是下场门。
1: 可以。
0: 少两把凳子。
1: 好，
0: 咱一块儿吧。
1: 好的，
0: 拿两把凳子。
1: 咱们俩可得给张元代言了呗。
2: 好，
1: 给个，哎，搁哪儿？
0: 就搁这儿
1: 行吗？姐这儿，
0: 哎
1: 哎，
0: 姐这儿，
1: 哎姐这儿。
0: 咱们开始吗？
1: 不是，这个头巾脏了，质量稍微次一点，可能是白勾的，
0: 那就是假的。行，咱们开始吧。
1: 行，
0: 来，我上场，你打架。我打架，您这摆什么浪呢？
1: 扎了，
0: 那你别扎了，
1: 虚款，白打架。
0: 你上场我打架，我上场你打架，你从家哪知道吗？
1: 这你讲，你赢吧。
0: 头场我上啊，
1: 你上，
0: 你打架吧。
1: 哎，得嘞，
0: 好，
1: 哎，你看你能给我来好点
0: 的吗？
1: 这下太水了。你有钱他干嘛去了？买 QQ 了？哈
0: 哈
1: 哈钱大。
0: 好了，
1: 叫我了，叫你。
0: 看什么？看这俩人，两位一体是吗？
1: 对，可以。
0: 来吧，
1: 来。
0: 安顿，恰恰恰恰，
1: 这个恰恰
0: 这是狼。
1: 恰恰恰恰恰恰，哎嗨嗨。
0: 你得就这家伙点儿是
1: 吧？不是你交给我了，我加一加
0: 这不还是高跷吗？你这
1: 跷呢？
0: 你到底懂不懂？
1: 应该呢，
0: 上场门那立一个锣，立一锣一打，东秋锣呀，
1: 这是开始啊。
0: 对呀，
1: 告诉我这有一小热场啊，你还有小热场啊，唱的小车会插罐子。小队长，哎，开始啊！
0: 你看你不是专业人，
1: 开始，哎，
0: 叫
1: 小队长，
0: 你怎么那么碎呢？
1: 这好多了，这累的好，要不然说话更快。来，开始，
0: 安顿，到。

0: 团团
1: 当。
2: 不是你倒揪啊，
3: 你倒唠嘴啊，
2: 你不揪怎么闹不结，
3: 唠嘴我怎么揪啊？
2: 你这过来全耽误了，
3: 耽误讲耽误
2: 耽误什么呀，
3: 我就耽误了，
2: 你就快点，
3: 那就快
4: 快点啊，
3: 来啊，
0: 团团
3: 动动球
4: 动球
3: 动
4: 球。
2: 别动动秋了，
4: 动动秋
2: 像话吗？你就最开始的速度，然后三棒半，这走了吧？
3: 多少为一棒？
2: 就这个秋为一棒啊？
3: 一棒是八两，
2: 八
3: 啊？三棒半，三八二十四，二十四
2: 三，
3: 三二十四
2: 两棒，三两，你这掌头不对啊？
3: 三八二十四，二十四加三加加四加五加五加五加五加五二七。
2: 你瞧这模样，你这耳朵憋死了。老板就三棒半，不管多难了，
3: 对，
2: 你知道吗？
3: 真是我受不了了，大伙就记住了，各位，真是我算数好极了。又开始
0: 了，安寸当枪
2: 一棒啊！你别说了，你别说事儿，你跟我一块儿上行吗？
3: 就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来。
2: 人浪
0: 混团
5: 混团
2: 卖早点来
3: 了，哎，豆汁儿
2: 什么豆汁儿，
3: 姜圈姜仔
2: 姜子
3: 什么玩意
6: 儿，上面有点姜的
3: 吃货，
2: 你让你你这是渣子知道吗，
3: 都过来，
2: 你别跟我一样知道吗，
3: 你
2: 真恶心，你俩你洗手了吗？
3: 再也不泡了，能说了吧？现
6: 在我吗？
2: 哎，你就是迷茫了。
3: 啊，我知道
2: 啊。你别动我，你学女人的声音啊？
3: 对
2: 呀、啊，
3: 女人是
2: 女人。
4: 哎，细小细腻的，在那边。
2: 神经病！你说什么？
3: 我是女生吧？
2: 对对对对对，
3: 是女的。
0: 完成。
2: 这是哪儿来的鸭子呀？这哪有这么喊的女生？
0: 团团，
2: 哎，打架，
0: 当枪，
2: 当
0: 枪，
2: 不不不，来来来吧来吧，您这怎么都拉了胯了？
3: 他踩在那点上了，
2: 那也没这么走，你们家女的都这么走道儿？
3: 那
2: 女人得这
3: 小碎步，
2: 嗯，
3: 那得了。
0: 团团当枪当枪当枪当
2: 枪，哎，这怎么意思啊？
3: 半
2: 棒半棒就这样，行，招来嫦娥
0: 七永花，今天来人真精多，
3: 谢谢。
2: 什么姐？真水您的词儿，
3: 这两边词儿嘛，
2: 什么这两边词儿？
3: 没有
2: 上联，我这是上联，你得唱下联啊。
3: 下联什么词？
2: 我这是招来嫦娥齐永贺，你这是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3: 这就唱下联了。
2: 当然了，
3: 我先把横批唱出来。
2: 横批没有，
3: 来开始，
2: 谢谢。招来嫦娥
0: 齐永贺，仙人堂前列绮罗。
2: 什么仙儿啊？啊，夫人
7: 啊，汉子，
2: 跑这偷汉子来了？
3: 包邮？
2: 你得叫我老爷，
3: 叫你老爷。
2: 哎，
3: 行。
2: 啊，夫人，
7: 啊，
2: 什么
7: 老爷？
2: 我太朝的老爷。
7: 大老爷请过，
2: 夫人请过，
7: 坐吧。
2: 没搞错啊！
7: 大老爷，
2: 没事，哪家的大小娘们儿？那个怎么做？你得有点仪表啊！
7: 我有仪表，有七有三有表。
2: 行了，什么表？好好做着。
7: 有仪表，哎，这成绩了。

0: 我要表姨去。
1: 这跟站街的没什么区别。啊，夫人，
2: 啊，老爷，
1: 我来问你
2: 说，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啊？哪儿去了呢？
1: 啊，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对呀、啊，哪儿去了？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可说哪儿去了？
1: 问你呢，哪儿去了？
2: 哪儿？这个找厕所去了。
1: 找厕所像话吗？
2: 那我知道还哪儿去了？长大了不能拦着是的吗？那该找对象找对象，你管着管着啊！
1: 太碎，
2: 管着管着。
1: 你得按戏词说呀。
2: 戏词怎么词啊？
1: 就这么一句，妾身不知，但听愿提报啊！
2: 还是老词儿
1: 啊，老来了啊！啊，夫人，
2: 啊，老爷爷，
1: 我来问你。
2: 哦，
1: 你我的女儿哪样去了？
2: 妾身不知，但听愿自己报来。
1: 天道这般时候，为何不见愿自报来？
2: 为何不见愿自报来？
1: 哎。为何不见原子报来？
2: 对呀、
1: 啊，报来呀、啊！报
2: 报
1: 报
2: 报
1: 报
2: 报
1: 报！
2: 北京啊，报报报报！青年故事会席卷周刊啊！
1: 别来了，什么都卖过是吗？
2: 再要要啊，各种点卡。
1: 真刺激，你瞧瞧，什么都会，不上艺术就卖这个了是吧？干嘛？不是问你演的。
2: 这个豆母吗？
1: 豆母，豆母，不，你后边赶的谁呀？
2: 有院子吗？
1: 有院，这会儿该院子上场了。
2: 该院子上，
1: 对呀、啊。
2: 摔奶油缸，
1: 对呀、啊。
2: 这孙子似的，
1: 还摔得跟孙子似的，
2: 哪有这么解释的
1: 啊？摔把大棍子上就看你。
2: 啥时候做？
1: 该你了。
2: 快点吧，快点吧，
1: 快来吧，
2: 曲儿的，
1: 来，快。啊，夫人，
2: 啊，老爷，
1: 我来问你，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妾身不知，但听元子报来。
1: 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元子？
2: 为何不见元子报？
1: 报来，报来，报来，
2: 报来，
1: 报。咚咚敲，破事，
2: 没事。
1: 没事，有事啊？
2: 有啊，是
1: 破事，
2: 不知道什么事。
1: 还不知道？那你来干嘛来了？
2: 我知道什么事了。
1: 就这么一句。
2: 哪
1: 一
2: 句啊？
1: 昨夜晚三更时分，十五老爷过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呀。
2: 昨夜晚三更时分，十五老爷过家小姐
1: 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呀。
2: 哭
1: 哭，这有哭的意思。
2: 好了，
1: 对呀、啊，
2: 来，张罗，
1: 给交给你
2: 做了。
1: 做了，来。
2: 保不齐有瞎说，
1: 瞎说多了，
2: 瞎说。
1: 啊，夫人，
2: 啊，老爷，
1: 我来问你，
2: 说，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2: 妾身不知，但听元子报来。
1: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元子报来？
2: 不见元子报来，
1: 报来，
2: 报来，
1: 报来，报来，报来，
2: 报来。哟，请老爷打是不好，
1: 不是
2: 昨夜晚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中打了。
1: 点了吧你，
3: 哟，
1: 可是我媳妇跟人跑了，
2: 追呀，
1: 追，追。小姐呀、
2: 啊，小姐跟冤跑了，
1: 哎，
2: 小姐，
1: 小姐，小姐跟石户老爷，
2: 石户让夫人的冤跑了，
1: 哎，真的不累，夫人在我房里睡觉，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小姐，
1: 没有，夫人，小姐跟石户老爷洒泪分别，
2: 小姐没夫人，
1: 没有夫人，没有
2: 夫人睡觉，
1: 对对，没有冤，
2: 没有冤，
1: 都没有啊。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元子报来？
2: 为何不见元子报来？
1: 报来，
2: 报来，
1: 报来，
2: 都报。不是一晚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夫人听见小姐在后院中打的
1: 一声，一代三娘
2: 回房那里
1: 啊！
2: 瞪着眼啊，大好的瞪眼，谢谢你，
1: 我怎么打上了？
2: 打着你，这样瞪眼的，
1: 我是你老爷，
2: 我是爷爷。
1: 你等会儿吧，说清楚了，我演的谁？
2: 老爷，
1: 老爷，对，我老爷，我这豆公对吧？
2: 对了，
1: 你演的谁？
2: 豆母，
1: 豆母张女郎，没豆母，你后边演的谁？
2: 院子，院子，
1: 院子女郎，
2: 一趟一趟一趟，你对呀，还得跪呢，我找女郎，
1: 你甭说那个
2: 谁呀，我爸爸都没跪过，你跪你，
1: 你等会儿，院子跟这老爷什么关系？
2: 管你
1: 什么关系？主仆关系是
2: 吧？立我，
1: 立我。

0: 再说我不是跟你瞪眼呢，我是跟这院子瞪眼呢，你打我干嘛呢？
1: 不是我，
0: 对呀、啊，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
1: 我打的，我一摊上跑着跪，跑着跪，
0: 我疯了，还给我弄两个枪托子。我上一怀打你，
1: 不是不是怎么？
0: 我这凳子是我姥爷的坐呗，知道吗？
1: 哦，这是您的坐。
0: 对呀、啊，
1: 太棒了，
0: 真能捧你看这个。没有知道吗？
1: 我怎么着？
0: 你怎么？
1: 我你瞪眼，
0: 我也瞪眼
1: 啊！
0: 你瞪眼，我也瞪眼。你不服呢？你抄砍刀。
1: 我不服呢，我拿个手枪。
0: 哎，你再不服呢，你拿手枪，我拿 AK 四七，
1: 我拿 AK 四七九，拿火箭筒，你拿火箭筒。
0: 不是，等会儿我活不了啊，我什么叫比你低档次？又被别人弄死我啊！
1: 你先讲，
0: 这个我是有人物的心态。
1: 那我
0: 你说心态就是这个，主人八位，奴才三位。这不好，爷爷，就是你，你这会儿心态应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的地缝你都恨不得钻进去。
1: 主人大位
0: 啊，
1: 奴才大位，
0: 就是这意思。
1: 哎，你大位
0: 对呀、啊，
1: 我就大位。哎、
0: 不是这么多人，我也不合适。太妙了，怎么的？反正就是这意思，知道吧？
1: 我一瞪眼，我上天无路，
0: 对，
1: 入地无门，
0: 心态啊，
1: 地恨不得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
0: 这就对了。
1: 一瞪眼，完
0: 你就多
1: 我多了。
0: 不是
1: 这样做的，
0: 都
1: 是在上衣服对比，
0: 对对，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
0: 明白了？
1: 你是瞪眼做的，
0: 对呀、啊，
1: 太棒了，
0: 行吗？
1: 明白了，那两口凑满了，
0: 那咱再来一遍，这回凑不了了，
1: 那看笑话，我看你笑话人家，
0: 看谁笑话？
1: 笑话人都笑话你了，你啊，
0: 也不知道笑话谁呢？来吧，
2: 我出来，咚敲咚敲咚敲咚，
0: 又来。
1: 我什么时候做
0: 的？我一瞪眼你就做了。
1: 照来你什么时候瞪眼？
0: 你一报事我就瞪眼。
1: 照来常做做，
0: 我做做什么呀？
1: 你做做，
0: 你做做，
1: 这甭你做做。
0: 你还有什么言语说理吗？
2: 照来常做，七永阔。前人堂前列席龙，
0: 哦，还是要捧的签
2: 啊，夫人
3: 啊，老爷，
2: 夫人请坐，
3: 老爷请坐，
2: 夫人请坐，
3: 老爷请坐，坐
2: 啊，夫人
3: 啊，老爷，
2: 我来问你，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3: 妾身不知，但因园子宝来、啊，
2: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宝来？
3: 我不见园子宝来，
2: 宝来，
0: 宝来，
2: 宝来，
0: 宝来，
2: 都走。
3: 好，不是例外，暂停之分。师父老爷，因我在小姐在后花园中打擂分哪里？
2: 你在暂停，
3: 打擂分哪里？
2: 啊！
0: 干嘛呢？
1: 找地方呢。

0: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2: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

0: 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你看你呀，
2: 得字懂我的呀。
1: 这哪国人呢？
2: 懂我的呀，这是。
1: 你说是阿富汗语，您这是？
2: 不是，你那个是懂我的呀。
1: 真听不懂，您再慢点行吗？
2: 这是你那个是懂我的呀。
1: 行，我明白了。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2: 弟呀，
1: 怎
2: 么的呀？
1: 您这普通话说的什么是？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2: 干什么的呀？
1: 说相声的。
2: 哎呀，我当你了这是干什么的呢？
1: 怎么？
2: 老半天是说书的呀。说书的老先生好啊，
1: 不是
2: 说了三国了、东西汉了、水浒聊斋、济公传吗？
1: 你看还听了不少。
2: 说是的老先生，
1: 我把拦你一下。你
2: 好啊，
1: 您等等
2: 啊，
1: 我们不是说书的，我们是相声。
2: 什么东西啊？
1: 您都没相声？
2: 省吹剩的啊？哎呀，吹剩的老先生好啊，吹个星火浪啊，半点丑风啊，喜羊羊啊，走大街上耍流氓啊，是不是你？
1: 您这都哪儿听的曲子？这都是。
2: 我看你这个模样，你肯定能活到死啊。
1: 我行了行了，您别说这
2: 是他这个底气足啊。
1: 打山里出来的，您这您说的是我告诉您吧，这我们这是表演相声，不是说书。
2: 还是嘛。说书的吗？
1: 不、哦，相声。
2: 对呀。
1: 哪儿对了？
2: 相声吧。
1: 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
2: 相。
1: 哎，对了对了，这个
2: 声。
1: 说。这话不好摆着，声啊。相。
2: 相。
1: 生
2: 纸
1: 相声
2: 相声

0: 像水
1: 有回去，
2: 我也得上村了待着呢。
1: 我就取消了。
2: 不，
1: 你还说聪明
2: 了？不是，我们是相声，不是相书。
1: 你看，我要知道你了，这是说小声的。哎呀，我在我们村子里呀、啊，我听过你那个说的相声的。
2: 哦，在村里听过相声。
1: 那个收音机里面，
2: 哦，
1: 收音机里面唱过你说那个相声啊。
2: 是
1: 你。你这个人你有名字，对吧？
2: 您说话怎么都让人那么别扭啊？这都
1: 不是，你是不是有名字？
2: 人哪有没名的呀？
1: 这不就结了吗？对不对？你我想你别说
2: 啊，
1: 我能叫上名字来。你别说啊，我是、哎、你要说了算马屁啊！别说、啊，你姓谢，对吗？你姓谢，
2: 还真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你叫谢谢。
2: 哪有叫这名字呢？
1: 你叫谢天顺。
2: 你看，他还真知道。
1: 对吗？
2: 啊，
1: 谢天顺
2: 啊，
1: 都是你。
2: 啊，那没事，对，
1: 是不是
2: 啊？那你还真听过我的相声啊？
1: 我跟你说，你在咱们村子里头那是大大的有名啊。
2: 全村都喜欢飘，
1: 我们全村的人都是你的粉丝啊！
2: 是啊，
1: 那当然，
2: 我还真不知道。
1: 我说出一件事情来，让你高兴高兴。
2: 哦，您讲，
1: 让你高兴高兴。
2: 哦，您说，嗯，
1: 我们村子呢有一个大傻子，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呢最喜欢听你说的那个相声。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考上大学了。
2: 这我什么相声啊，你说这是。
1: 我们村子还有一个寡妇，骂寡妇啊，今年都70多岁了，
2: 岁数了。
1: 嗯，可听你说的相声了。
2: 也爱听。
1: 我们村子的寡妇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怀了孕了。
2: 您拿我到新兴医院了，这怎么还有怀孕的事儿啊？
1: 不是，我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寡妇就跟怀了孕似的那么高兴。
2: 那就是喜欢听我的相声。
1: 俺就喜欢听你说。
2: 那我谢谢您，
1: 敬
2: 您
1: 啊，
2: 这挺好。
1: 我也喜欢你啊。
2: 怎么？
1: 我也可喜欢你了。
2: 是啊。
1: 我听他们那些个人说，说你天天的接这号演出。
2: 啊，对，我每天在这儿演出，
1: 对不对
2: 啊？这没错，
1: 那就行了
2: 啊。
1: 以后我天天来，我天天我上这儿听你说相声来。
2: 哦，那谢谢您了，
1: 行不行啊？
2: 行，
1: 我天天我来。
2: 哦，
1: 我的这个希望啊，
2: 啊，
1: 我心愿
2: 啊，您说，
1: 我的心我能说吗？
2: 啊，这有什么呀？您讲。
1: 我的心愿就是加入你们这个组织。
2: 哎，好的。不，
1: 加入你们这个组织。
2: 这我拦您。
1: 我就跟你学相声了。
2: 不行，对我。
1: 你收下我吧。
2: 不行
1: 啊，你收下。我算你徒弟。
2: 别，
1: 你收下我。
2: 您到时候再退了，我更麻烦。我告诉你们，您等着吧。
1: 你退，我不退。
2: 我真的，您甭算我徒弟。我跟您说啊，您别把这个相声看得太简单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2: 您像您从老家到我们这儿来，
1: 对呀，
2: 您听相声可以，
1: 嗯，
2: 您如果要当演员，您这口条不行，
1: 不是，
2: 您就您这个嘴里头啊，就您嘴里，您不是说相声的，
1: 是我以后我就能说相声了，
2: 哎，不行，
1: 我现在我不是，我慢慢学呀，
2: 哎，不行，
1: 我这个舌头怎么了你？
2: 是，
1: 就我这个舌头，
2: 嗯，
1: 我这个舌头。我这普通话说的挺好啊。
2: 妈呀，您这还叫普通话呀？
1: 我在我们村子我普通话说的是最好的。骂寡妇就爱说，就爱听我说普通话。
2: 行了，您讲讲。我跟您说啊，那个您没练过基本功，您像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
1: 打住。
2: 怎么
1: 打住？
2: 怎么
1: 你们这个行子还有基本功呢？
2: 您慢点说行不行？您把事儿分开行不行？您这
1: 你们这个演员站在台上就得就说去呗。
2: 不是，
1: 就你们这个行子有什么鸡巴功啊？
2: 您别提这，您
1: 这
2: 我别提这，我们就。

0: 说吧，您没练过绕口令，就说不了相声。
1: 什么法子？
0: 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啊！
1: 嘿呦，我的亲娘啊！绕口令不就行啊？
0: 您想什么呀？
1: 绕口令不就行啊？我跟您说，我不能说，我还能唱绕口令呢。
0: 您唱。
1: 我们总得有那个收音机。收音机里面老是放那个绕口令
0: 啊，是
1: 就是一个女的唱的
0: 啊，
1: 叫马正芬
0: 啊，是不是
1: 唱那个塔，
0: 西河大鼓，
1: 唱那个塔就是一共是十三声，唱进去数大的，回来你数双的，这个我就行了。
0: 您还会唱这个？
1: 这个我就行了。
0: 那我听听，您
1: 你把它听死我吧。
0: 我听听，
1: 听
0: 听，您唱我听听，
1: 听啊，玲珑塔嘞，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0: 一张高桌一条腿儿，四条腿儿啊，
1: 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东西一口井，一个井我整死。四两风儿一会儿挖墙面上，三层高桌三四条腿儿，
0: 您那回说给马嫂子唱去，
1: 我有点紧张，我们当着这么多人唱，你知道？
0: 知道你。
1: 我在我们村子就在一个小屋里面，我给寡妇唱。
0: 我还猜对了，你看。
1: 我们当着这么多人
0: 唱。我跟您说啊，
1: 我有点紧张。
0: 您刚才那是唱，那不是说的绕口令
1: 啊。
0: 我们那个说相声是说的绕口令，您哪真说不了。
1: 说的绕口令。
0: 啊，您。
1: 您说那个绕口令就更简单了，
0: 怎么呢？
1: 因为唱的那个绕口令呢，它有那个东西，就是蹦蹦蹦蹦蹦。你们这个呢，木有那个蹦蹦蹦蹦蹦。
0: 您说那敲的鼓？
1: 对呀，就那东西蹦蹦蹦蹦蹦。
0: 啊，像您这蹦蹦蹦蹦，我跟您说啊，您要不信的话，我说个绕口令，您试试行吗？
1: 哎呀，这个。木大哥呀，我跟你说，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呀。
0: 啊，是这话吗？
1: 你不要听听我这个口音啊。
0: 嗯嗯，行。
1: 说这个绕口令讲究的是字眼
0: 儿。啊，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对呀。
1: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对了，你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
0: 行，那您听这个绕口令啊。
1: 你先拿住。
0: 哎，
1: 你先拿住。
0: 怎么？
1: 不能白说呀。说上来之后就完了吗？对不对？
0: 这。
1: 咱们赌点东西，行不行啊？
0: 还带赌注
1: 啊？不是赌，也不赌钱啊，不赌钱。
0: 您说，
1: 因为我没有钱了。
0: 那行啊，您就说没钱了，还说的干嘛呢？
1: 赌点吃的吧，行不行啊？
0: 吃顿饭。
1: 我不吃饭，不吃饭。
0: 嗯。
1: 赌点吃的，小吃。
0: 什么？
1: 小布丁儿，行不行啊？
0: 小布丁儿。
1: 对，小布丁儿。
0: 冰棍儿，
1: 我们村子最好吃的就是小布丁儿，因为我就爱吃小布丁儿。
0: 这马寡妇给您买这个。
1: 那您不管，反正我爱吃。
0: 行，
1: 小布丁。你要是说一个呢，我要是说的上来了，你给我买一个小布丁儿。
0: 啊，行，
1: 我也。你要说一个呢，我要是没说上来，我拿你一个小布丁儿。
0: 那干脆我给你俩小不点儿，
1: 我要不谢谢你啊。
0: 哪个事儿下赌注来回儿了，您这一边倒啊，您这
1: 认农夫输。
0: 哎，那就得了，
1: 认农夫输。
0: 那您听这绕口令，
1: 赶紧说吧，
0: 听着啊。
1: 您说吧，这个绕口令都有什么意思？
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说呀。
0: 就完了，
1: 嘿，这干嘛呀？这就，你让各位听，哪个老黑，鬼子毛东连十个字都没有，连个老头竹棍儿，这有什么秘密？什么这有什么秘密？
0: 不是，我跟你，您得连上说。
1: 我还是练上。
0: 我刚才是慢点给您说。
1: 我以为您让我总结一下就完了。
0: 没有，你这怎么老总结哪行啊？
1: 还总结还
0: 得
1: 好啊！
0: 我什么好？您总结了就不绕了。您这
1: 报告吧，我就得按您那个，就得那么说。
0: 对，我怎么说您怎么。

0: 说。
1: 没有问题啊，
0: 注意啊，
1: 没有问题
0: 啊，
1: 你
0: 这回注意，
1: 你再说一遍，
0: 警长，
1: 你再说一遍。
0: 赶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就这个，
1: 差不远
0: 了。哎，您来，
1: 你就听着吧。婶、儿，姐哪边来的？
0: 这都没听真呢。
1: 姐哪边来的？
0: 打南边。
1: 对，姐哪边？
0: 嗯，对对对，嗯。
1: 婶儿，
0: 还叫板您这儿？
1: 姐哪边？
0: 啊，
1: 清楚不？
0: 清楚，您就仨字儿，这还听得不清楚？
1: 哪这些字儿啊？
0: 您往下连上说。
1: 听见了。
0: 嗯，
1: 婶儿，姐哪边？姐哪边来的老头拄个棍儿？
0: 您这还是总结呀？您这是怎么着？
1: 啊，
0: 上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对，您姓哪？棍儿。
0: 哪
1: 您姓哪？婶儿。婶儿，捡哪边来个拐棍儿拄个棒白的老头？
0: 哎，
1: 还上来了吗？
0: 行，您这到个儿了这个。那拐棍拄老头儿，那受得了吗？不拖死咱们都？
1: 那应该呢。
0: 老头儿拄拐棍儿，
1: 老头儿拄拐棍
0: 儿。哎，您别倒过来说呀，别紧张，别紧张。你这儿有马爪子，您别害怕，我跟您说。您来，
1: 那我踏实。婶儿，
0: 啊，说。
1: 这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拄的奶油冰棍儿。
0: 你这脑子全是小布丁子了，这是
1: 奶油的？
0: 什么奶油的？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这就费劲呢。跟你说，
1: 您请拿。是啊，也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
0: 嗯，
1: 说也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半胡子老头得有70多了。
0: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呢？
1: 你想啊，白胡子老头肯定是70多，要是黑胡子老头你肯定就是50多。
0: 您甭管岁数，就说绕口令。
1: 让你给他闹清楚了，闹清楚了。
0: 这听说了吗？那白胡子老头。
1: 是啊。捡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0: 嗯。
1: 说捡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棍儿，不是手拄着棒子棍儿。说捡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老头蹦三蹦。
0: 哪有老头蹦三蹦
1: 啊？老头我见两个锻炼身体。
0: 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说多少遍了？你
1: 再来嘛，再来嘛。是啊，
0: 嗨，
1: 捡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说捡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说捡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拄着棍，老头蹦棍，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
0: 我招老头了吗？
1: 你招他了，那应该叫老大爷，你叫老头，他能不揍你吗？对不对？和谐小姑娘，客客气气。
0: 你这这么没说上来，这是干嘛呢？这是你不能说吗？说得上来吗？
1: 我要是说上来了，你
0: 说上来赢小布丁了，这有什么？
1: 这可是你说
0: 的。那当然了，
1: 一个小布丁，说来一个小布丁、啊，
0: 说上一个就一个，说两个，那完了吗？
1: 是啊，
0: 嗯。
1: 说捡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说来了，
0: 行，
1: 你们要真说不上来呀、啊，我逗你玩儿呢。就是，说他东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拄着棒黑拐棒棍儿。
0: 俩不丁了。
1: 说他西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绿拐棒棍儿。
0: 仨了。
1: 说他北边来个蓝胡子老头，手拄着棒蓝拐棒棍儿。
0: 行了，四了。
1: 说他四面八方来了八咖啡色老头，手拄棒拐咖啡棒咖啡色。
0: 哎呀，您就这边转好几个不丁了，这五个。

0: 我算着呢。
1: 那
0: 我该你五个小时，我给你赚。
2: 莫大爷，我告诉你，我找不着你。
0: 我那不行，我那认账，我那上来说话算话。
1: 那就行
0: 啊，那行了，那你走吧。
1: 别走啊！别走，我还没有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呢。
0: 你非得加入我这干嘛？
1: 我也行啊，我也行，我这个嘴鼻子多利索。
0: 不是，我们这本来就够
1: 乱
0: 的。你看我，你说这，我跟他说，你说不了呢，你这刚才梦上来的事儿，
1: 你看看我说上来了，这都算梦上来的，你跟人不像你呀。
0: 你我们怎么不像
1: 你
0: 了？
1: 你这样，要不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你听不？
0: 再说一个就能说。
1: 你再说一个，
0: 真能说。
1: 你能说呀？
0: 嗯，听这个。
1: 你说吧。
0: 注意啊，
1: 嗯，
0: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说，
1: 你早上就问你。那个扁担是挑东西的，板凳是坐人家。你说他绑上了挑不动你，坐不了人
0: 家。我们绕口令就是绑。
1: 啊，就为说。
0: 这这那可不绕口令吗？能说不能说？
1: 木马。
0: 为什么？
1: 木马，我说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
0: 那你说我听听。
1: 你听着吧。
0: 啊。
1: 选。捡哪边来的？
0: 您那还是白胡子老头儿，什么捡哪边来的？那扁担能过来吗？这是。
1: 哦，这木有啊。
0: 扁担长。
1: 这木有，我就说那个。选。
0: 嗯。你就吓着孩子了。
1: 有孩子就不好了，我听着。别摔。
0: 不是你这声音，人听不出那感觉了。
1: 选。
0: 嗯。
1: 扁担长，清楚不？
0: 你们还是仨字儿吗？我下不。
1: 扁担呢，它是长的。
0: 啊，
1: 这个不用你说，在座的都知道。
0: 啊，就是这个价格。
1: 扁担是长。
0: 是。
1: 扁担长。
0: 嗯
1: 嗯。板凳宽，对吗？
0: 您这连上坐呢。
1: 扁担长，哎，板凳宽。
0: 嗯。
1: 扁担木有饼子宽，饼子够吗？您饿了你？
0: 谁饿了？您自个儿说的。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木有板凳宽。哎，扁担绑到了扁担上。他累死我了。
0: 哎呀，全是扁的。板凳呢？
1: 板凳谁出的吗？
0: 哪儿？
1: 嗯，
0: 不，
1: 搬走了。
0: 搬走不行，把板凳拿回来，必须得有板凳。
1: 啊，这拿回来。
0: 哎，
1: 拿回来。嗯。可以句你怎么来着？
0: 扁担长嘞，
1: 扁担长，板凳宽。
0: 嗯。
1: 扁担木有扁凳，扁担木有板凳宽。扁那个扁。闲言碎语不要笑，表一表山东好汉，我认了，那武松。
0: 行了，
1: 你来的门。
0: 您这还两门报呢？
1: 这是两门。
0: 什么？您山东快书啊？那
1: 小
0: 绕口令啊？
1: 小家
0: 伙，你先绑，先绑上。
1: 那、
0: 嗯、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木有板凳宽，板凳木有扁担长，扁担绑的绑绑绑扁，那扁担
3: 到这就绑上，
1: 扁担，绑到了，板凳，
3: 绑上来，
1: 拽来了一根绳子就给他俩绑上来，你看看这东西他多巧妙。
0: 你这孩子，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说大话。什么叫我？你说上来我就说上，说上来了吗？你这
1: 到最后是不是绑上
0: 了？对，
1: 来了一根绳子就给他俩绑上了，巧妙不巧妙？
0: 哎，你
1: 怎么说他来了？
0: 我呀，说个简单点的啊。
3: 那这是六个绳子。
0: 成心让你说上来啊。圆圆面，该回家回家去啊。听这绕口令。
3: 圆什么面？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帅呀。
1: 这就说完了。哎呦，我的亲娘们，我们村子那个大傻子说的比你利索呀。
0: 上大学那个
1: 大傻子不
0: 是？你先甭管大傻子，你把他先说什么？
1: 大姑大哥小二都问
0: 你，你说
1: 你听着。是啊，说吃鼻涕来讲。
0: 吃葡萄。
1: 吃葡萄。
0: 哎，
1: 你说吃葡萄。
0: 嗯。
1: 哎，说吃葡萄
0: 不吐葡萄皮儿。
1: 不吃葡萄
0: 倒吐葡萄皮儿，
1: 说出来了。这有什么病呢？这个病
0: 呢？你等等吧，你出个题儿，我说的这是什么？你自己说
1: 啊，我得自己。
0: 你一个人说呀？
1: 一个人说这木嘛？
0: 啊，那你
1: 我跟你说这个简单，
0: 当然说
1: 这个简单，你听吧。
0: 什么？
1: 吃葡萄呢，不吐皮儿，是不？他这个不吃葡萄的时候呢，他在吐皮儿。
0: 您别讲，您说绕口令行不行？您按评书这么走哪行啊？
1: 不是，按评书。
0: 啊，对，
1: 就说这个东西啊，您得给他理解了。
0: 这怎么理解？
1: 理解了。
0: 嗯。
1: 就是说呢，就是那个意思给他闹明白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他是怎么说的。

0: 意思。我发现了，你说这个老狐狸跟那个鸭呀，还有这个舌头都没有关系。
1: 怎么？
0: 它跟那个嘴皮子有关系。这个上嘴皮儿，你看那个下嘴皮儿，它就做出来了。
1: 你说
0: 一遍，你再说一遍。
1: 什么都不动，不动皮儿，不吃不动，不动皮儿。
0: 你看这意思。
1: 哎，行了，
0: 你再说十遍。
1: 那傻小子来了是吗？
0: 不是，我
1: 看
0: 你说
1: 挺
0: 溜。
1: 你别
0: 别，你听着啊，说说吃不动，不动，不动皮儿，不吃不动，不动，不动皮儿，做出来了吗？
2: 再来
0: 着，
1: 这
0: 有什么呀？是啊，吃苹果不吐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儿。吃花生不吐花生皮儿，不吃花生倒吐花生皮儿。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的皮儿，不吃大衣柜倒吐大衣柜的皮儿。
1: 您的牙口倒好，逮什么吃什么，这是什么？
0: 不是、啊，他这个你掌握他这个规律之后啊，你就能算出来了。
1: 什么？
0: 六个加四个，四个小不
1: 点。哎，行，是小不
0: 点。四个小
1: 不点。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不是，您刚才说上来，我们这是最简单的绕口令。
0: 啊，这还是最简单的。
1: 那当然了，说真说个难的，您就说不上来了。
0: 什么玩意儿？
1: 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0: 说个女的我也不怕呀。
1: 我们说是难说的绕口令，
0: 你就说吧，我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
1: 是这话。
0: 你俩
1: 这回说一难说的，
0: 我听是我的。
1: 行了，你听着啊，
0: 嗯，
1: 这回啊咱们拿四样说个绕口令。
0: 四样种，
1: 注意啊，
0: 拿四样种。
1: 喇嘛，
0: 喇嘛，
1: 塔嘛，
0: 蛤蟆是什么东西？
1: 吃的蛤蟆鱼没吃过吗？
0: 没有，哎，我豆腐皮儿我吃过。
1: 你们村合着就是卖布丁儿呢，是吗？
0: 不是，还有鱼哈、啊。
1: 我们没了，蛤蟆这
0: 蛤蟆是鱼，
1: 不说鱼，就说蛤蟆。
0: 蛤蟆，
1: 哑巴，
0: 哑巴我知道。
1: 哑巴知道。
0: 我们村子有啊。
1: 不是，
0: 哑巴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
1: 哎，没错。
0: 对吧？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
1: 嗯。
3: 哎呀。
0: 牙子我吃，
1: 我就跟您这么说啊，
0: 牙子，
1: 牙子，喇叭，
0: 喇叭，
1: 喇叭，
0: 喇叭我也知道，
1: 就是有，
0: 有啊，就是有呢，提媳妇儿不就吹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有嘛喇叭吧？
1: 哎，对对对，
0: 喇叭，第一个是喇叭，
1: 喇叭，
0: 第二个呢是那鱼，
1: 塔嘛，
0: 对，这叫那塔嘛，
1: 哎，
0: 再个是
1: 哑巴，
0: 哑巴，
1: 哎，
0: 还是喇。
1: 哎，对了，
0: 这个虽然重点
1: 是
0: 重点了，
1: 行啊，
0: 行，
1: 听着啊，注意，你可能说啊，这是最难说的了啊，
0: 你说，
1: 听着，
0: 嗯，
1: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了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塔嘛打。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了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低了塔嘛喇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低了塔嘛喇嘛顿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说，
0: 妮儿姐。
1: 汗都出来，看见边儿见
0: 了。
1: 说，说，你不能说吗？说出来我听听。
0: 不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吵你？
1: 你不说，只要我能说，你就能说吗？把这说上来。
0: 不买不买啊！
1: 没什么，你说。
0: 你说的上来，我就能说一下。
1: 那你说我听听。
0: 你听啊。
1: 啊。
0: 你干什么你？你占便宜。你摸我做什么去？
1: 你们
0: 俩
1: 哪儿都在马爪子蹭来蹭去，不是这
0: 听啊，
1: 十，你村的人全会了。
0: 姐那边来的，
1: 南边。
0: 对，姐南边。姐这个肉胡人都是姐南边来的，这有点意思的啊。
1: 您就别管了，就说行吗？
0: 你听吧，你听啊，婶儿。

0: 捡那边儿，
1: 嗯，
0: 清楚不？
2: 哎，就想起
3: 啥事儿？
0: 说捡那边儿，
1: 嗯，
0: 说捡那边呢，来了一个喇嘛，捡那边来了，来了一个喇嘛，
1: 是，
0: 手里呢提着七八斤塔嘛，
2: 哎，不对呀，没说七八斤，
3: 我
2: 提背了五斤塔嘛，
0: 五斤够吃的吗？
2: 不够也是五斤，哪儿七八斤呢？
0: 哎，你五斤行吗？
2: 就是五斤嘛。
0: 说捡喇叭呢，你来了一个喇嘛，手里呢提着五斤哑巴。哑巴要提的吗？
2: 哑巴是。
0: 你是那个
2: 塔嘛？北边的这个。
0: 说捡喇叭呢，你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你五斤塔嘛。这北边呢，来了一个哑巴，要了你别的一个那个喇叭。
2: 啊，这是，
0: 那来提塔嘛的你这个喇嘛，要拿塔嘛你换哑巴，递这个喇叭，
2: 别拆开说行吗？你
0: 哑巴不乐意换了，哑巴不乐意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因为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那个哑巴看出来了，哑巴看绝对不够五斤。这个喇嘛呢是一个暴脾气，喇嘛脾气暴啊，喇嘛呢抡起那个塔嘛，冲着哑巴啪打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哑巴就急了，你要打一下他能不急吗？哑巴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哑巴就说了，哑巴就，哑巴就说话，哑巴就说话嘛，哑巴能说话那还叫哑巴吗？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负责任呢？
2: 那这有点村长的范儿。王，你等等，这哑巴说话谁说的？
0: 谁说你说的？你爸爸说的哑巴听急了，你哑巴说话吗？
2: 您说的，
0: 不可能。
2: 刚说完，
0: 啊？
2: 刚说完，
0: 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说的吗？
0: 我说了，你怎么着啊？我说呀，你能不啊？
2: 这叫至于吗？
0: 告诉我，
2: 那不至于吗？你这干嘛玩命了？您这
0: 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哑巴没说话。
2: 啊，哑巴那这怎么？
0: 哑巴呢？哑巴是不乐意话吗？哑巴不乐意话呢？哑，你忘了不是？你搅和
2: 这玩意儿怨我，您这
0: 你说的时候旁边我听你搅和了吗？
2: 啊，没有。
0: 你说的时候旁边我等，我跟你说吗？
2: 没有。
0: 哎，我说的时候你别说话。
2: 行，我不言语了。
0: 您闭嘴啊！
2: 行，
0: 说。行啊。是啊。捡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呢提着五斤塔嘛，捡北边呢来了一个哑巴，要了你变成一个喇叭，那来提塔嘛的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这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了啊，喇叭你暴脾气，抡你这个塔嘛，啪呀就打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哑巴就急了，哑巴没说话呀，哑
2: 巴没说话，你就别说了。
0: 我怕你理解错了，
2: 这有什么理解错的？这没说。
0: 哑巴你那个意思想要说，但是他没说出来，
2: 就没说就得了。
0: 哎呀，你说，但是他心里头是不服，这哑巴心里不服，心里就琢磨着，我不换你打我怎么呢？我不换你打我怎么呢？诸位，这个哑巴也不是好惹的，你说这哑巴也有脾气啊？
3: 是，
0: 哑巴你抡起那个喇叭。冲着那个喇嘛啪打了喇嘛这么一喇叭，喇嘛就急了，喇嘛能说话呀？喇嘛可小的，你还敢还手？喇嘛就抡起那个喇嘛啪就打那个哑巴，哑巴抡起那个喇嘛啪就打喇嘛，喇嘛打哑，哑巴打喇嘛呀，喇嘛炖塔嘛吃啊，猪喇嘛炖塔嘛吃，哑巴想你吃塔嘛，我吃什么呢？我吃葡萄不到皮儿，不吃葡萄倒都不到皮儿。
4: 导演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

0: 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1: 导演，
0: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1: 那个导演，
0: 对对对，
1: 导演，
0: 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1: 那个，
0: 哎，对，
1: 那个导演呢？
0: 道具都陈设出来。
2: 朱时茂，
1: 导演，
0: 面熟啊，
1: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0: 陈小二
1: ，
0: 快一年没见了，
1: 就是，
0: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1: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0: 哦，那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1: 没有，就是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它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0: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1: 风湿位，
0: 对，
1: 对，风湿性关节位。
0: 对对，
1: 风湿性关节位。
0: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1: 我找您，
0: 回去休息。
1: 不是，好，那个导演，我
0: 回去休息啊。赶快准备起来了。
1: 哎，
0: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1: 去，
0: 快去
1: 看看，去看看啊！
0: 导演，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1: 贴出去了。
0: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1: 有啊，
0: 在哪儿呢？
1: 导演在这儿呢。
0: 啊？
1: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1: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不吃面条，
1: 不吃了。
0: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1: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0: 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1: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扛一扛。
0: 他真练过啊？
1: 扛一扛，导演。
0: 好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说，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1: 不会有了。
0: 为什么？
1: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0: 啊！
1: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好崇拜。
0: 行了，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
1: 啊，
0: 再用你一回。
1: 真的，导演，
0: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1: 是，
0: 这下全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导演。
0: 好，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戏啊，
1: 嗯，
0: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1: 嗯，
0: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1: 大变样啊。
0: 对，
1: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0: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1: 嗯，
0: 他有的都买了
1: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0: 什么？
1: 养鸡专业户。
0: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
1: 汽车、拖拉机，
0: 这个
1: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1: 我说呀。哦，不是，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1: 我都知道
0: 啊，我也不说了。
1: 哎呀，
0: 我给。

0: 讲这个戏吧。
1: 哎，您说说这剧本。
0: 哎，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1: 中年农民，
0: 哎，
1: 这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
0: 啊。
1: 这个
2: 我农民有农村生活
0: 啊。
2: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
0: 啊，
2: 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0: 啊，你说吧。
2: 啊，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2: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0: 啊，说说。
2: 是。
0: 啊，这个，对不对？
2: 对。
0: 啊，这个，
2: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
2: 是
0: 什么？是啊。
2: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你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2: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0: 啊，对，
2: 哎，我今天正好30岁。
0: 我知道这个中，
2: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1: 能不能闭嘴啊？你，嗯，
2: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0: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哎，手里拿了很多的钱。嗯，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2: 是的，
0: 哎，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2: 对，
0: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2: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0: 这个
2: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0: 对呀，啊，
2: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2: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四十五十。
0: 好了。
2: 没问题。
0: 你听着
2: 啊，
0: 我王老五
2: 啊
0: 啊，
2: 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0: 什么改名了？
2: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0: 我说的这是台词。
2: 哦，台词，
0: 我说的。对，你说，相信
2: 你说。
0: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2: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啥说的，
2: 啊，这什么导演？
0: 没啥说的，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
2: 喝酒去吧。您看这身段怎么样？啊，哎，
0: 好了，来一遍，
2: 哎，从头来。哎，是这个手指头，啊，是吧？
0: 你说，
2: 乡亲们呐，啊，
0: 停，不要你说。
2: 哦，不要我说。
0: 来呀，
2: 啊，
0: 来。
2: 啊，要我说了。
0: 你说。
2: 行。
0: 不要你说。
2: 那我就不说。
0: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2: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2: 我不笨，
0: 你怎么不笨？
2: 我是不笨。
0: 你不笨了，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2: 我清楚的很
0: 吗？
2: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清楚。
0: 我说是这样子的 啊，你说，
2: 啊，你说，
0: 你不说，
2: 我不说。
0: 对，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2: 对呀，啊，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
0: 啊，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2: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2: 我看您的，
0: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2: 很高兴。
0: 你说，乡亲们，
2: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2: 是啊。
0: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2: 哎，您比划着说。
0: 哎，这个，你说，
2: 嗯，
0: 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2: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 剃掉了，是不是？啊，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0: 对嘛，
2: 对不对？
0: 对嘛。

0: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1: 这还是我的不是？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0: 不就这点戏吗？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好，换服装。
0: 换服装，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1: 不，
0: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0: 山区的戏，山区的戏。
1: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0: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1: 背心儿。
0: 鸭绒背心儿，鸭绒背心儿。
1: 什么鸭绒背心儿啊？
0: 皮背心儿？
1: 不对，
0: 毛背心儿也行。
1: 什么毛背心儿？
0: 那是什么背心儿？哎呀，
1: 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儿嘛，
0: 打篮球的小背心儿，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部分，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度，这是，您让我穿着。
1: 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0: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1: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0: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1: 那个给他加个小褂吧。他
0: 要不然他穿着疼。
1: 加个小褂。
0: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务，咱们换一个演员。
0: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1: 那好，坚持换衣服。
0: 坚持。
1: 能坚持啊？
0: 能。
1: 好，换衣服。
0: 能，导演。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1: 哎、你等等，给我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根据这个特点呢，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形。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住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0: 这天哪！导演，钱拿来了。
1: 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
0: 毛巾，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1: 不对。啊？
0: 回来？
1: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0: 拿下来？不是，
1: 放到这儿。
0: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1: 你放到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0: 擦汗呢，我。对。
1: 好了，我们各部门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啊，开始。
0: 这正式拍吧。
1: 你快来吧。
0: 不是，这受不了了，导演。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

0: 钱的，乡亲们，有一失失无二失二重，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1: 别别，没啥说的
0: 吗？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1: 没啥说的呢，
0: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2: 停啊！
1: 没啥说的呢，
0: 是没啥说的了。
1: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0: 没啥说的，我还是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1: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0: 有吗？
1: 当然有了。
0: 哎呀，导演，你看这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1: 这句话呀，他是没有。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0: 是，不过也差不多。
2: 哎呀，行，
1: 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0: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2: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0: 喝着刚才那是。
2: 刚试一遍。
0: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1: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0: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
1: 是不是？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各部门注意，正式拍。
0: 哎，这正式拍。
1: 预备。好了。
0: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2: 预备，预备，
0: 啪嚓！
1: 我说你这个人
0: 怎么？你能怪我们？真的怪我们？啪嚓！哎，导演，哎呀！好了没有？
2: 什么？我好了没有？
0: 好了就快拍吧。
2: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0: 好了，拍吧就，快拍。
2: 正式拍。
0: 正式拍。
2: 你们，开始。
0: 乡亲们呐，
1: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0: 我王老五，我
1: 不要哭，
0: 活了这大半辈子。半辈子，
1: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0: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30多，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1: 我说你
0: 是不是？您看这，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1: 不是你，
0: 对不起，
2: 醒点鼻涕，
0: 不怪我们，
2: 醒点。
0: 谢谢导演
2: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
0: 谁抖了？
2: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0: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2: 你哆嗦什么呀？
0: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2: 对呀，
0: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2: 对。
0: 怎么不对？
2: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0: 我浑身发热？
2: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0: 这么回事？
2: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0: 浑身大汗。
2: 对，
0: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好，哎，
2: 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0: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2: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0: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2: 好啊，好的。
0: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2: 哎，对，要边擦边说。
0: 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
2: 好，
0: 哎，怎么样？
2: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0: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2: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2: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0: 哎，那好，您说。
2: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0: 不行，导演，
2: 我跟你说，
0: 不行，
2: 拍电影。

0: 苦都得吃。
1: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快来吧！不是导演，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不行！哎，这
0: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哥们儿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1: 行了，
0: 不能再耽误了。
1: 行了，导演啊，我赶快拍吧。
0: 站起来，预备，开始。说，
1: 不要你说，我不要你说，
0: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呐。
1: 乡亲们呀，
0: 我王老五，
1: 我王老五，
0: 我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1: 我发热了，
0: 什么呀？你说
1: 我满头大汗了，我是，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
0: 不是，
1: 浑身冒汗，
0: 你怎么搞的你？
1: 你这个戏就是
0: 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哎呀你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2: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了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那如果平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哈，有哪些头疼脑热的事儿，想通过咱们的赵宁老师，包括咱们的任老哈，给大家支支招，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两天哈，为了帮咱们大家伙找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哎呀，咱们的任老爷子这两天也没有在直播间哈，千里迢迢，哎，真是千里迢迢哈，去了遥远的新疆。而且呢，如果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啊，印象特别特别深，通过我们连线的方式连线了任老，任老呢远在新疆，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这种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终于给大家伙找到了。哎呀，正常这么珍贵的肉苁蓉啊，那基本如果说当地村民的话，那基本就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但是咱们老爷子呢去了之后啊，真的是我觉得急自己所长哈，用自己的医术啊解决了当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叫地区病啊，叫热血症是什么，我昨天好像
1: 出血热
0: 出血热啊，对，我没记住哈，叫出血热这个大问题。所以呢当地村民呢也为了表达感谢哈，愿意拿出一部分自己手里珍藏的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给到大家。大家伙昨天听节目都知道了，咱们老爷子吧平时话不多，但是老爷子属于那种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那种哈。所以呢因为昨天好像留了有一个悬念哈，到底多少我们现在不敢确定，因为他毕竟都是从村民手里拿过来的，应该数量不会太多，那不管多与少我们得总该有个数量哈。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问问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1: 别介了，
0: 怎么了？
1: 我师傅这两天其实他挺累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到那边以后一直也没休息。我刚才还跟我师傅发微信呢，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快点你那啥了不说了，你一会儿要上节目了。其实
0: 我今天
1: 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也在想，我想打断您一下，老师，我今天听到您这个嗓子哈，从昨天。前天好就有点了，到今天大家可能听着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也是这两天因为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上点火，
1: 也有可能吧。
0: 你看你这个鼻音特别重，
1: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他肯定会反映出来你一些问题。
0: 咋整？
1: 但是不管咋地吧，我师傅搁他那头吧，把那个这个事儿吧，反正能稍微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多多少少能解决着点儿。所以我就想，我就在想哈，我说今天要不行的话，就让我师傅歇一歇。你要一给他一连线吧，你知道做直播的这个节目，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就是。就是你一问到敏感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对
1: 那我师傅就更紧张了。所以我就说那啥，你那个让老爷子今天休息一下。完了，他该交代的事儿，你关于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哈，黑丝命的这个事儿，我昨晚回去也跟我师傅聊了一下。我寻思你这样吧，我师傅能帮大家的也就仅此而已，剩下的事儿我给办不就得了吗？
0: 哎，行，
1: 你得折腾他干啥？
0: 行，那就这样，今天吧，我们就不联系老爷子，让老爷子在那边不折腾了。
1: 你让那个导播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让他休息一会儿，要不他总搁这等着。
0: 老爷在那等电话，对，一会儿咱们导播马上跟咱们那个老爷子沟通一下。你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啊，我们这边先忙着哈。哎呀，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想，如果您到了这个年纪，您在做什么？但是任老爷子，但凡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好的宝贝。然后两位老师就齐心合力弯门刀洞的去找去琢磨去把它挖出来，非常不容易，也我觉得让老爷松手口气儿吧，缓缓
1: 对，我们缓一缓
0: 对了，对，但是我们话后说回来哈， 我们说我们的事儿，就是昨天咱们说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现在我们不是从村里村民当中拿出一部分，应该不多哈，下一步是不是得找联系那个那个厂家，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把那原药材直接给大家掰一块，肯定也做成一种剂型啊。前两天老爷子也说到，说那个破壁颗粒，破壁这个厂家、啊，这个好像我们还比较熟，跟他们厂家哈。
1: 那个厂家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就是我师傅昨天也跟我聊了，他说好的东西肯定要找一个好的那个厂家。
0: 嗯，
1: 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做破壁颗粒的形式，咱们以前就有过这种合作，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是拿点原料。用一下人家机器，让人家帮我们去生产或者怎么的话，那就很正常的这些事儿吧。
0: 而且这个破壁颗粒剂型，通过这些年哈，我们这个验证之后，确实是中药饮片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药材，
1: 方便，对，
0: 非常不错的一个剂型。
1: 然后吸收的程度会更好，就是对药效什么的，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0: 这个、
1: 它却不是说拖后腿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种加工方式还是很先进的，还是很好的。我昨天晚上跟我师傅聊得太晚了，我就没联系。我早上用那啥了，你那么的吧，我现在给那个谁，给老孟打个电话。
0: 谁？
1: 他不就破壁颗粒厂家的吗？我今天就行，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定下来，就完事儿呗。
0: 你刚才是说给谁打电话？
1: 给老孟啊，孟总啊。
0: 这孟总，哎呦，这人听这么熟呢。
1: 谁打呢？
0: 不是，感觉这名字听这么熟呢，这个姓孟总。
1: 你应该那个啥吧？我跟他，我哎呀，我看看那个，你应该会认识他，就是做那个破壁颗粒技术加工的呀。他那个啥，哎呀，我一提那个啥，那个丹参，你知道不？丹参破壁颗粒
0: 啊，
1: 就是他们家的，还有三七。
0: 啊，
1: 破壁颗粒啥的，都他家的。
0: 我想到了，我知道，想起来了，就是。我好像我们好像见过一次面，我记得好像就是一笑哈，眼睛就眯成一个缝儿那孟总。
1: 对，就他。
0: 啊，这个啊，这回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跟他去联系，跟他去定接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啊，对，我看啊，我都打通了，我看啊。喂。
2: 喂，
1: 孟总。哎，
2: 你好，赵明。
1: 我赵明。
2: 哎，你好。
1: 哎，好长时间没跟您联系了。怎么样，身体什么肠子都挺好啊？
2: 啊，都挺好
1: 。那我就那啥吧，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人打电话肯定有事儿的。你那个什么，你手里那个就是那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做成的那个破壁颗粒，能给我整点不？
2: 啊，这事儿啊。
1: 对，就这个，就这个事儿。
2: 啊，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这事儿吧，首先啊，我不是在这哭穷。因为啥呢？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吧，我这有是有，但是呢，不太多了。为啥呢？啊，我跟你说，你也就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啊，这是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根本都收不上来。而且现在这个原材料啊，实在是太紧缺了。你现在我们库里的这个肉苁蓉啊，这是啥呢？基本是用一盒少一盒。但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开那个厂里开大会，所以咱股东就决定了，就现在剩的这些肉苁蓉吧，暂时吧就不想卖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这个百年肉苁蓉价格啊，它是天天往上涨，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咱们就想吧，

0: 厂里就想等那个价啊涨到最高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出手。
1: 哎，那你这是呢？你们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你们的那个思维反正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那你如果我要做买卖，我也会这么去想的。我肯定是想越挣的钱越多越好啊，对吧？那你那到我这，你说这个问题，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
0: 他这个是吧？
1: 是不是
0: 对吧？你做生意嘛，他谁不都想把这个东西卖个好家伙，对吧？关键是啥呢？你像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人要养，你现在我天天早上睁眼睛，天天就得琢磨各项开支，反正所以我的方方面面不都得考虑进去吗？
1: 不是，那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我没说你不对呀。我也知道你们做买卖这几年都不好干，但是咱们这么的，你别从买卖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多多少少你帮我个忙，你给我稍微匀一点那个肉苁蓉那个破壁颗粒就行。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广播节目吧，咱们太多的那个老年人一到这个季节，你就想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全来了，就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给我们好多的就是老人的身上吧，的确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都有了。完了那天我跟我师父聊天，就说到这个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了。你说那么老多那么大岁数的那些人，你整点不整点好药吧，完了大伙儿就今年啊顶过去了，明年完了过半年又完了，完了反反复复就这么整，那人就这么一个肉体凡胎的能经过几次折腾？所以我就寻思，我跟我师傅讲，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老孟那儿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你那啥的，我吧，我跟我师傅不是那种给脸就往鼻子上蹬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呢，你就那啥，老孟，你给我稍微匀一点，你匀一点，完我想办法还你不就得了吗？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你看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也不是我不给你，关键是他这个是董事会决定的，他们这规定的，现在不让，真不让卖。关键是这事儿不是我就能拍板的事儿嘛。而且退一步说，就是我给你，我就是哪怕我争取来了，但现在就这个价格，你那边听众他能接受吗？
1: 不是，那你现在多少钱？你跟我说说听，我听听。
0: 现在一盒得499。
1: 499块钱一盒。你那么的，那我要是找到东西跟你换行不行？你比如说我有那个新疆百年的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跟你换，能不能行？
0: 不是，你能找着原料？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张宁。
1: 不是，就比如，
0: 你真能找着吗？关键是
1: 比如我要是能找的呢、
0: 啊、你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派人哈、啊、像我们干这个的，我们派人都找老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都没找到，你上哪能找的去啊？但是哎，但是你要真能弄来这个新疆百年的管花肉苁蓉，那我们现在自己这点库存，那我还至于跟你在这儿直包直裹的跟你这么唠吗？
1: 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啥嘛，打个比方讲，如果我要是真的给你整来原材料了的话，完事不行，上你那儿给我们用你的机器给我们加工一下，你说那这样做成的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的话，要是整你们的，你就是除了原料的费用，你就开顿机器，完让工人忙活忙活，辛苦辛苦的话，你说能大概能合多少钱？
0: 不是赵娘，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真有啊？你这在哪找的？
1: 我不说比如吗？你也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整得过来，我就先、
0: 啊、
1: 我先看看大概有多少钱的费用，你先给我撂个底。
0: 你要是真能提供原材料的话，那价钱咱就好说。你像现在我们这边是

0: 499一盒，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折一半都行，299一盒我给你，怎么
1: 净扯。你那原材料这你现在都什么价、
0: 啊、
1: 我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现在都啥价了？你那肯定不能说我299那个什么你给我去完事怎么的，你的要钱就200块钱成本呢、啊、那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哎呀，原材料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我感觉你这里头还能有点水分。你就是给我抹了200，那还不到499的一半呢，对不？你还能有点水分。嗯哼，你给我来个实在的价格。就比如说啊，你别管我有没有，就假如说我能给你整点，比如说我给你10克，完我求你给我加工一下。你说你这样事儿的话，你能多少钱吧？
0: 那就按砍一半呗，就刚才说的那个，你看啊，499它除以二应该是200，那、哎这个我看啊，是
1: 250啊，啊，哪有这么算账的？不是我那么差的话啊，我根本差这个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这里最大头的那个肉苁蓉材料都不用你花钱，我自个儿出，完到头来你自己拿原料是不？我给你便宜一半，你这。你这不是说你这跟老朋友办事的这个情况啊，你是逮个傻子你就使劲嗨呀，哪有这么整的。你那厂子那个破壁技术吧，确实实实是很牛，而且比市面上很多很多的厂家做的的确是挺好，我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是你再厉害，你那机器它不也是搁那放着，不也是得等原料才能下锅吗？你说我刚才都跟你说，我说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给你的话，完了你还整一个299，是好像挺好听的，但你这数这不对，你这三个数里边最起码你得给我再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个都行，对吧？
0: 三个数去掉一个，这价是打他的，你299去掉一个二，99，那299要去掉个九呢？这去掉九，那哎呀妈，那也不是这么算的。你这跟我开玩笑的，很这家你太敢急了，老丁啊！
1: 我也骂你，
0: 这
1: 是我老
0: 丁没想过。
1: 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没说嘛，我不是到那个地方搁那跟你那个胡搅蛮缠的那种，就是你们开机也好，那个工人给你那个去那个加班去工作也好，我说的这个数字吧，我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就搁那地方啊，我就大脑袋一拍，我就怎么地跟你要个价，不是那个样子。你刚才说99的那个事儿哈，我师傅这几天搁新疆的那个地方，就是广花肉苁蓉，我告诉你啊，真的被我师傅给找到了。我想你们也是那个有所耳闻的，所以你要现在等着他集体出来，那一个一个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就是当地的村子里边，他们有的人手里边有，你要不来，你是因为做商业用，那这些人都是给自己留着的，都是给自己家族里应急的，不会给你这一部分的。但是我师傅在那，他是一个行医治病的一个大夫，他走到哪去他都本着一种治病救人的这种方式去来的，所以一来二去有一些村民的老乡就跟我师叔关系还不错的那样的老乡呢，也可以给我们答应，就是你要是做这一部分所用呢啊，我们能给你。所以你要是看看啊，就老孟，咱们就那个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啊，你要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给你原料，你按照99的价格，就你开机费，你什么磨损费，什么又是运输又是工人加班，你看能不能合得上。你要是合得上的话，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把那个他整着的这部分原料就直接整你们厂子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完了你那边该打

0: 生产你咋生产，也别给咱那个什么，就是偷工减料什么的，那个的
1: 求求求
0: 啊，对呀、
1: 啊，
0: 那你还行、
1: 嗯、
0: 还是不行？
1: 嗯、
0: 你这话都说的这挺明白了。
1: 对，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这个99一盒这个价吧，这个价我估计费劲，应该是。
0: 几年？
1: 因为我这回头跟董事会我没法交代呀，都是你这断完的事儿。
0: 你那样子，那个谁，那个老孟，我吧，因为可能是习惯，你们家东西的的确确是好。你在咱们团购的这种方式呢，就你们家东西现在也被大家熟知。就是很多人用你们家东西，这种技术原来吸收不了啊，这个身体那个恢复的慢，现在都比较不错，就你们厂家是很不错的。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本着大家的这种民意，人家不也说吗，说你要有好药啊，你不行你跟那个孟总研究研究，孟总要是能给我们生产，不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就等于成全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吗？所以我也是本着大家的这个意愿，我没跟别人联系，我第一先跟您联系的。你们要是实在说这董事那边会难为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董事这个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目的什么的，我就想要钱怎么的，这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接受不了老孟的话，那不行，我也不为难你，我就找别的厂家。你实在不行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呗，我说老孟呢确实也交代不了了，不跟我们整了，不行我就找别的厂家去整，我给人家发过去，对不对？那你咱也不能难为你，就是我跟你说哈、啊，咱们这样的关系，那个广化热从容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你别看它少，你要知道北药他们现在不是专管那个百年的广化热从容这个科研的这个事儿吗？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研团队从科药的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去合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习惯了，老百姓现在也习惯了，因为你家东西确实是很好，那口碑不也是一点点从效果上积累出来的吗？所以我一说，我一跟大家捣鼓，我说不行，我得找个破壁厂家给我们好好整整。完，大伙就说你不行，你再试试那个谁谁谁，就老孟他们这样的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一说，我说不行，他家接受不了就完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能行的话呢，能够应付得了，就能跟你董事会能交代一下。我是觉着啊，你大家的名义的那一块，它不是我个人的意愿。那我认识的厂家多了，你说我为啥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不是欺负你，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让你赔本的买卖呀。你说是不是？你想想，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别的厂家，我就整一下就得了。
1: 哎，不是赵总，你先那个，你先别研究那个别的厂家，还有那个什么北京那个院北院那个事儿的啊。这事儿咱不现在没唠完呢吗？对不？你容我想想，你容我合计合计，对吧？你这事儿你也太突然了，对吧？
0: 我那你得赶快的给我个回信儿啊！我师傅也不能总在新疆那待着呀，你对不对？那您都说了，这药材给你，完您始终你不往出整去，那人家新疆那边人干事儿也是嘁哩咔嚓的那种的。对吧？完，你说我在做节目，你说我咋跟大伙去说？我说你再等等啊，老孟那再想一想，人家得跟董事会汇报一下，回来得一个礼拜吧。你说大家得急成什么样？
1: 行，到那咱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事儿吧，我也明白了。你这样，那个像你说的，你99，那就99，就按你说的来。但是吧，我这数量呢，肯定没那些。完了呢，我现在只能啥呢？只能给你匀出来2700盒那个热从容破壁颗粒。然后至于董事会价格那边事儿，你这事儿我明白了，回去我再跟他细说一下。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你看这2700盒行不？
0: 整的这2700挺咬嘴的。你不行，你那啥，你试试劲儿，你给我凑3000盒也行啊，我也好说呀。你说我说2700盒到那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再听个2100盒，再上火着急。你就不行，你给我凑个3000盒的好说，完了没有什么什么谐音什么的那种，大家一听就是3000盒，能听得懂，行不行？你给我想想办法再凑一凑，你2700都能凑呢，
1: 行，
0: 是不是？
1: 行，你都说话了，行，那我想办法。
0: 你对，你给我凑凑，你把
1: 我
0: 那个意思跟那个你们的董事开会的时候，你都跟他们说一说，这真不是我个人非得欺负你。你说您赔啥？你工钱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给，原料我们也出。完事你还闹个好口碑，你说你干啥？你这事儿不办呢？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我想办法，再给你。
0: 你给我凑三千个，凑三千个。
1: 你凑来个整数， 我给你凑三件事，行吗？
0: 啊，那行，你说这早这么样子，是不是挺好？
1: 你同意就行，我跑跑就想办法。
0: 我现在学这三千额可以了，完你回去你研究研究啊。
1: 行。

0: 行，我这就给他安排。
1: 行，那行了，大姐，我不多说了啊，就这样。
0: 好，
1: 好了，孟总，谢谢您了啊，再见。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

0: 这个电话挂断了是吧？
1: 挂了。
0: 老师，那个张老师，您那个喝口水啊。其实刚才赵宁老师我们大家比较熟，然后呢，咱们的孟总如果是咱们的老朋友的话，咱们也打过交道。但其实，哎呀，张老师在跟这个孟总啊，在谈到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数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我一直在算我们这个节目从自打开播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张老师跟这个厂家老总们砍价的时候啊，因为咱们是透明的，大家觉得说听得特别过瘾。哎呀，每次都是
1: 过瘾。
0: 对，他会，大家会觉得说啊，每次那个啊，我们张老师都会什么占上风啊，然后每次都会怎么着。其实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其实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企业就是要盈利，盈利就要赚钱。所以他在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在说这些，包括对我们妥协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心眼，对吧？其实都想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去怎么着，通过我们这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各种额外的附加值。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交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要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些年的支持，因为有你们在，所有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听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影响力高，我们拿下各种特别好的宝贝的机会就特别大。但是回过头来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您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我感觉出其不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大家听完感觉是行云流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1: 我得回忆回忆，我到底都咋说的？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的呀。
0: 但是刚才最后哈，甭管是什么吧，我们最后是给大家刚开始给的是499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的破壁颗粒这一盒哈，499。刚才咱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需要记得，但是最终结果你要知道。9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手。我这里有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哈，大家伙现在都憋着呢哈，先别着急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没确定，就是说咱们大家这次这种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咱们怎么定，是一人一盒两盒十盒还是怎么着，按照这个黑司命这个级别的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啊，订购的范围。
1: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那个啥，我还正在想呢，我说妈呀，3000盒的原料，我师傅就整来那么一丁点儿，到时候不得打架呀？我那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就别考虑那个原料的事儿了。那他能给我凑3000盒，你3000盒的话，要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你比如说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慢性疾病的老人用的话，黑司命，
0: 因为咱们肯定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那种大病特病的，就特别特别，对，
1: 身体虚滞，然后得病时间长的这些老人，
0: 对，
1: 想让他恢复元阳，那就，哎呀，我这个还没跟我师傅研究呢，那有五盒吧，
0: 每个人就是限购五盒呗，
1: 对，
0: 五盒
1: 这个量。最起码老人用了以后元阳恢复，对你治疗别的那个身体指标的话，咱们就往小了讲的话，比如说你想一直控制的指标都控制不好的话，你这五盒下去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了，
0: 就说白了
1: 不会说得有那么多突发的这个事情，就今天血压130，明年干180了，那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它毕竟是元阳出现了那个提升了之后哈，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0: 明白，
1: 底子就增强了。
0: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这款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咱们是正常原价是499，在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想得到一盒新疆百年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广华肉虫蓉的话，是99元一盒，然后每人限定五盒，对吧？
1: 对，
0: 那就这样，
1: 对，五盒吧，五盒肯定够了。
0: 好，那就这样，咱们我就话不多说了。然后呢，今天赵文老师大家也听到了哈，因为这两天因为这个肉松这个事儿，包括老爷子去这个新疆也多少挺上火的，今天就特别明显了，嗓子现在其实非常不舒服。这样，赵老师后边我来说，您稍微休息一下，喝点热水，喝点热水。

0: 点，嗓子缓一缓，然后一会儿咱们还得有还有工作呢，还得接听大家热线电话。哎呀，很不容易。完了，赵老师，您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1: 好好。
0: 哎，
1: 好，谢谢。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咱们的赵宁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听到了，其实我跟赵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有的时候，怎么讲，我很心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一看他嗓子不舒服，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哎呀，怎么说呢？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个弟弟也好，他对我来说是个大姐姐也好。这么多年了，其实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有的时候看他嗓子特别难受，因为这点事着急上火，我心里其实挺不落忍，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偏向啊，就心里有时候哎呀不行了，不能老是说了，谁要再说我就有点不干了哈。但是今天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多理解哈。那下面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咱们这两天咱们任老爷子包括咱们赵老师给大家张罗这个新疆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广化肉松和破壁颗粒的事儿，今天刚刚是一锤定音了。咱们这款哈新疆百年的广化肉松茸呢，它是499一盒啊，499呢它是原价哈，499是原价。然后在今天，就在刚刚，我们通过老爷子这个原材料的交换，跟厂家刚谈完，咱们是以99元的价格就能够拿到一盒，原价499。今天您打进电话，你想要的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一共三千盒。这回数量我觉得应该是创下了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历史最低的这个数量了，只有三千盒，每人最多拿五盒，每人最多拿五盒，大家呢抓紧时间，只有三千盒黑司命级别的广化肉松茸，原价499，在今天此时此刻您打进电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五盒，只有三千盒，数量太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再来播报一遍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啊，近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热线。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司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丛茸，不是所有肉丛茸都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丛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丛茸所制成的破壁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丛茸破壁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五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定。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呢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一个大礼哈，这个确实是一个极品了，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丛茸。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抢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这个价钱特别好，原价499，现在呢99元，你直接带回家。不好的是数量创历史最低，只有3000盒，每人最多订5盒，想要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您好。
2: 哎，我要20盒。
1: 20盒
2: 啊？
1: 我不刚说完一个人就5盒吗？你还整20盒，又是举家来的？
2: 对呀。
1: 啊咋整的？一整都一家子一家子的。
2: 哎呀，你说人老 啊太厉害了，赵宁老师。
0: 嗯
1: 啊，
2: 哎呀，那黑司命你怎么整的呢？那可是人家的传家宝啊。
0: 确实传家宝。
1: 哎、这可不是我厉害，我老爷子两个老爷子搁那个新疆可真没少说话呀，就因为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他们新疆的百年管花肉丛茸，目前为止就是能够入药的，到黑司命级别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百姓家里边有的一些东西，所以能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掏出来，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啊。咱不管怎么样啊，对我们来讲，那都是百年才出土一批的老药。这个老药的话，要是您赶上了的话，也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整一点的。
2: 哎呀，是啊，所以说我赶上了。
0: 您今天特别幸运，您今天是咱们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哈、啊，场外我不知道，您是今天第一。

0: 直播间的朋友。
1: 哎呀，我太荣幸了。
0: 您知道吗？
1: 啊，我可得多整点儿。我是这样的啊，给我老爹老妈还有我老两口一人一份。
0: 哎呀，
2: 怪不得呢。这是四个人，是不是可以的？要是留点的话哈，我觉得身体要是强一点的同志，你不行，你可以一天按一次溜着点儿。如果说你真的一体多病，有一些指标目前还没控制了的话，你可以一天吃到两次都是可以的。
1: 我老爹吧是脑梗和高血压。老妈呢心脏不好。
2: 高血压心脏，哎呀，都是常见的老年病啊。
1: 是啊，完我就想哈，是不是元阳不足啊？这事儿啊，
2: 那肯定的呀。就是脑梗和高血压的发生，本来你血压控制不住的这个事儿，就是肾元阳虚弱了之后吧，没有那个精神头指挥你五脏能够很好的协调工作，所以好多人原来都是在那个血压管血压，心脏管心脏，其实你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老慢病综合了以后，它不是一个脏器的事儿，它四脏之病累于肾脏，这都是有那个基础的，所以它这个呢，你接着给它去用，我觉得哈。我看看，要是老人一天按照说明，比如说你吃两次的话，一天按两次去计算的话，应该是在20天左右吧，就是10到2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去观察这个人的精神头、面貌和身体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指标什么的，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的。要不然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毕竟他是百年的药材，搁着望着呢啊。
1: 那我还心疼少了呢，那你快给我记好了。别给我整大了，20盒啊！
2: 啊，那
1: 这个金20盒要少
2: 了之后哈，您把信息都留给导播那里头，让他给你去具体登记你的那个信息地址就行，好吗？
1: 好，哎，那谢谢您
2: 了。
1: 不客气，
2: 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啊，一进这个直播间，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激动的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的，大家心情能够理解。说点正事儿吧，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百年肉松这个事儿，这个呢其实真不是玩笑话，它涉及了很多老年朋友，尤其那些重病久病老病根的朋友，身体虚弱的朋友，大补元阳的朋友，真的太需要了，抓紧时间，只要99，您听好了，只要99，您就能够把这么高端的黑四命级别的滚花肉松茸带回家。场外的抢订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

0: 是400-990-1577，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接着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赵天老师是吧？
7: 啊，对，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呀，你这个消息太让人兴奋了啊。这个顶级的硬松容是百年不遇
7: 啊。
6: 哎呀，你辛苦了，不容易，没办法，我要订15盒了。
7: 啊，15盒。你也是给一家子订的是不是？
6: 哎呀，我自己呀，我这个病，哎呀，这个是风湿病太难受了，别的药不好使啊。哎，
7: 啊，您是风湿的这个问题
6: 啊？对。
7: 哦，那你要风湿的话，你去提升肾元阳，这是对的。肾元阳提升了之后，主骨生髓的能力就多了。阳气要是提升上去的话，你那个风和湿邪就要往外跑了。所以，骨关节的疾病，只要是老慢病的，你尝试一下用过去的这些老药。我且不说这个现在的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但是老药的劲儿和那个就是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它毕竟经过百年沧桑的，这玩意儿真没法比。你就试试，你就自己感受吧。反正99块钱一盒，能够承受的你就尝试一下。它这里面没有原料的费用呢，你要加上原料的费用得了。那个老孟不说吗？得499，得500块钱吧？
6: 对呀、
7: 对吧？所以大家是合适的，你要是赶得上的。对上正了的，你就试一试过去的老药，这个真的效果都挺好的。
6: 嗯，没想到、这黑司令这个两位数的价格就能用上。我妈说这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是不，赵宁老师？哈，
7: 咱也不敢说呀，
0: 不敢说。
7: 对，咱就说有一回就算一回吧。想什么5年以后的事儿，先把现在的问题给它解决了。不就好了，是不是？
6: 哎，
7: 你行了，去吧，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来就行啊。好了，
6: 另外一个，谢谢你，赵宁老师，只有你才有这本事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好嘞，再见这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尤其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给我提个醒，给大家提个醒啊。很多人说只有3000盒，就算每人订5盒的话，应该也没多少朋友能参加。那好朋友说，如果说我抢不到的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以后的机会比较渺茫，因为这个原材料新疆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它确实很少。所以呢，如果这次您抢到，您就抢。如果说您真的抢不到了，那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抱歉，以后真的不一定能有，所以这个咱有啥说啥。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是赵明老师吧？
7: 哎，是的，你好。
8: 哎，哎呀，给我登记50盒那个肉苁蓉啊。
0: 多少盒？
8: 10盒。
0: 干嘛呀？这是
7: 现在一个人是5盒呀、你刚才是不是听我说了？
8: 我知道。我要不限购吧，我都想整100盒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8: 我们是一大家子呢，我老伴这边吧是哥俩姐仨，一共5家呢，都是老两口。
7: 那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不是
8: 我
7: 一
8: 家啊，
7: 自己一大堆，就是一家人。
8: 对，我和我老爸爸其实用咱们之前团购的那个药膏啥的吧，哎呦，现在身体还不错，就主要是想保健保健嘛，这不有病没病的，你说这岁数了，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啊。
7: 这个没
8: 从那个病找上门啊，你说再说这身子骨硬朗，你说不也不。连累孩子嘛，
7: 是不？主要是你自己身子是好的话哈，你那个想干啥都行啊。咱也不说连不连累孩子的问题，
8: 是
7: 首先你身子骨不行，你自己遭罪呀。
8: 对，
7: 是吧？
8: 对。
7: 行了，反正要是那。

0: 个家里边不差这99块钱的，反正大家就尝试一下。其实这个老药哈，我真的很推荐这些老药。老药好使的地方就是它有针对性，第二个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药效是比较温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就像过去那安宫牛黄丸，我总捣鼓这个，我说谁要有70年代安宫牛黄丸，现在能买一个房子。那老药它那个效果真的是就是救命的，你就稍微拿手指甲你抠下来一点，它这玩意儿都比你现在你吃个10几20丸的效果要好。那就是老药它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般的东西。它这个就是那个啥，就是它这个原料就是百年的黑丝命，也就是广化肉苁蓉，所以它在恢复肾元阳的这个方面的话，对老人太合适了。年轻人我都不建议他吃，就是老人一起多病的同志。
1: 嗯嗯，
0: 知道吧？啊，你这个就是哥哥又嫂子什么的，
1: 是
0: 你这个把信息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好好，
0: 跟导播一说就行，我就直接先给你寄上50盒。
1: 哎呀，
0: 反正您的信息留给他就完事儿，好吗？
1: 好嘞，好嘞，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事，好了啊，
1: 好
0: 的呀，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哎呀，订完之后其实挺心疼的哈，但是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没有这个拒绝理由，因为人家是一家人，其实最后算来的话他也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则的啊，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就是每人最多订5盒，没办法，这个就3000盒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丝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苁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所制成的破皮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苁蓉破皮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订。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龙老师。哎呀，这个那个老药级别的那个肉苁蓉，我也想整点儿，但是我还是得问一下呗，是不是真是99啊？
0: 99啊，没有原料的费用。他这个原料就有点像我师父化缘来的似的，人家那个当地的人并没有明显的让我们出多少多少高价去购买，所以没有原料的钱。他这99就是老孟那边的开机费、损耗费、什么物流工人的费用，基本上也就合到就凑合吧，就凑就99。
3: 哎呀妈，太好了，都不敢相信啊！哎，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你说这么便宜的药材才几十块钱，哎，让咱都能弄得起，这是做好事儿啊！我要那个15盒，我们老两口和闺女的娘。
0: 15盒的哈，你是那比如说你们老两口你是啥样的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3: 哎呀，我们老两口现在就是上岁数了，就便秘嘛，完事这啊，完我听说的那个是治便秘，我就用着说好使吗？我想试试。这个我都8点多上厕所了。
2: 这个好像我们
0: 讲过，不行啊，那你要长期这样子的话，肠道也不行啊，你身体咋摆呀？
3: 啊，
0: 你说
3: 啊，
0: 就是大便、小便、生殖器官、骨骼的，还有什么就是脑袋什么记忆力不好的这样的同志哈，你去尝试一下，你可以从那个就是百八的拿个99块钱、100块钱出来，你尝试一下。而且它这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化肉苁蓉，它对肾元阳的恢复速度非常好，非常稳定，它是管用的。所以你要是肾元阳一恢复了的话，你那个大便就有力气往外排，因为12便，两个大便的问题都归他管，知道吧？你就这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你要吃它的话，有个3-5天，你不用别的药，你也该有一点感觉了。
3: 是啊，太好了啊！那最好快点问问，我想听。
0: 那我不说了，你去吧，去那里学习啊！
3: 啊，好，谢谢，谢谢，哎，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我们还得说一下，咱们这回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呢，数量太少了。刚才我也说到一个历史之最啊，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给大家争取各种各样的宝贝。那这回呢，咱们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数量是最少的一次，只有3000盒啊。

0: 只有三千盒，数量太少了。那随着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数量也不断在锐减当中，所以呢提醒各位那些陈年老病啊，想拔病根的，虚弱的不行的那些年龄大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大补元阳的话，来自于新疆的这款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绝对是你最佳选择，抓紧时间，原价499，在今天打进电话9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5盒，有限购，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嗯，你好。
2: 电话，你好。
1: 哎，你好，赵金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啊，我要10盒啊。
2: 啊，可以。
1: 哎呦，都是借你们和领导的光啊！这黑丝命可不是都普通的肉苁蓉啊，哪都有卖的。听说只有新疆那一小块地方才有呢，还得百十来年才长成的，是吧？
2: 对，人家是那个寄生物，它是红柳的寄生物，红柳只在那个哪儿，就是新疆那块长。那个地方的老药哈，真的越来越少，就是现在管花也是越来越少的。
1: 嗯，是是，
2: 反正大家赶上了也算有福气。你们就回去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真正的过去老药，就像我师爷那辈子用的药是怎么个药到病除，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1: 啊。是是，
2: 这个药材效果非常稳定。
1: 哎，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的命根子，要不是人老给他们把病治好了，我觉得这个多了钱他们拿不出来，是吧？
2: 我觉得肯定是的。人家不是要是想差钱的话，那人家卖给你，比如说老孟他们去收药的时候卖给人家多好，那得多高兴。
1: 哎，就是就是，
2: 哎哎哎，
1: 嗯，这不是我老爸爸，他胃不好，吃什么他都不爱消化，吃这个能缓解不？对吧？
2: 胃元阳的问题，我觉得有3天左右，您去感受一下。
0: 3天，
2: 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他毕竟是第一，他是百年的药材；第二，人家是正八经的一些老药材。
0: 嗯，
2: 知道吗？你去给你老伴儿去尝试一下，3天，你就按1周之内你去观察。
0: 嗯，
2: 我觉得他要是1周之内你吃的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都不叫老药了。
0: 嗯，
1: 是吧？行，那您给我定上10盒。
0: 好，
2: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他订了是多少盒？一共是订了10盒。这个可能是我们从接听电话到现在，最少的一位哈，订10盒。希望大家呢高抬贵手，因为他这个是百年的管花肉苁蓉，它属于黑丝命级别的，所以呢，每人最多订5盒就足够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接着今天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的天，可下打通了，
2: 太好了，
3: 我要订10盒，这给我急的，手上全是汗。
2: 啊，要订10盒，
3: 对，
2: 那就订吧，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跟您去那个寄信息就可以了。
3: 好啊，
2: 我估计啊，现在大伙儿打电话的人，就在外边打电话的人都得老着急了。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3: 这能不急吗？羊多肉少啊，你这推这3000盒，这3万盒也不够抢的呀。
2: 啊，就按你这话说，真是，我要是给大家敞开订的话，就这种老药材。老人是最相信过去的那些老大夫的医术的，因为他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就反正就是能控制指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过去的那些人一说药到病除，都是在百年之前、几十年前的那些老大夫手里。他们不是说百年之前人有多厉害，而是那地方的药材是真的很好。这个管花肉苁蓉现在就百年的，属于百年黑丝命级别的。你大家用一用，尝试尝试老药，看看老药是不是对您的疾病有几天你就能有所改变，啊？
3: 啊，这百年药材，您谁不想强啊？尤其我这个人，
2: 啊，
3: 完换肠就犯心脏病，疼得不断喘气，我都还在家过去，你说我是不是吃
2: 的？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心气儿呗。有我师父总讲那句话嘛，说五脏之伤最后都会累积到我们的肾元阳，元阳要是那个越来越弱的话，你其他脏器的这个疾病，你发现你怎么治都找不着一个头，就是一个怪圈儿。

0: 所以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把大家的身子和底子给它调好了的话，对你治病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而他这个药就是管这个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觉得180块钱的价格也不贵，反正大伙儿都能，就是都能买得起，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1: 嗯，好，
0: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导播给您安排一下就行啊。
2: 嗯、
0: 再见。
2: 好吧。
1: 嗯，好的，
2: 好嘞，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了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那如果平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哈，有哪些头疼脑热的事儿，想通过咱们的赵宁老师包括咱们的任老哈给大家支支招，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两天哈，为了帮咱们大家伙找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哎呀，咱们的任老爷子这两天也没有在直播间哈，千里迢迢，哎，真是千里迢迢哈，去了遥远的新疆。而且呢，如果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啊，印象特别深，通过我们连线的方式连线了任老，任老呢远在新疆，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这种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终于给大家伙找到了。哎呀，正常这么珍贵的肉苁蓉啊，那基本如果说当地村民的话，那基本就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但是咱们老爷子呢去了之后啊，真的是我觉得集自己所长哈，用自己的医术啊解

0: 所以呢，当地村民呢也为了表达感谢哈，愿意拿出一部分自己手里珍藏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给到大家。大家伙昨天听节目都知道了，咱们老爷子吧平时话不多，但是老爷子属于那种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那种哈。所以呢，因为昨天好像留了一个悬念哈，到底多少我们现在不敢确定，因为他毕竟都是从村民手里拿过来的，应该数量不会太多。那不管多与少，我们得总该有个数量哈。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问问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1: 别介了。
0: 怎么了？
1: 我师傅这两天其实他挺累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到那边以后一直也没休息。我刚才还跟我师傅发微信呢，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快点，你那啥了不说了，你一会儿要上节目了。
0: 嗯。
1: 其实
0: 我今天
1: 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也在想，我想打断您一下老师。我今天听到您这个嗓子哈，从昨天前天好就有点了，到今天大家可能听出来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也是这两天因为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上点火？
1: 也有可能吧。
0: 你看您这个鼻音特别重，
1: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他肯定会反映出来你一些问题。
0: 咋整？这是。
1: 但是不管咋地吧，我师傅搁他那头吧，把那个这个事儿吧，反正能稍微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多多少少能解决着点儿。所以我就想，我就在想哈，我说今天要不行的话，就让我师傅歇一歇。你要一给他一连线吧，你知道做直播的这个节目，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就是。就是你一问到敏感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对，
1: 那我师傅就更紧张了。所以我就说那啥，你那个让老爷子今天休息一下。完了，他该交代的事儿，你关于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哈，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我昨晚回去也跟我师傅聊了一下。我寻思你这样吧，我师傅能帮大家的也就仅此而已，剩下的事儿我给办不就得了吗？
0: 哎，行，
1: 折腾他干啥？
0: 行，那就这样，今天吧，
1: 是不？
0: 我们就不连线老爷子，让老爷子在那边不折腾了。
1: 你让那个导播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
0: 一下，
1: 让他休息一会儿，要不他总搁这等着。
0: 老爷在那等电话，对，一会儿咱们导播马上跟咱们那个老爷子沟通一下。你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啊，我们这边先忙着哈。哎呀，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想，如果您到了这个年纪，您在做什么？但是任老爷子，但凡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好的宝贝。然后两位老师就齐心合力万门刀洞的去找啊，去找去琢磨去把它挖出来，非常不容易。也我觉得让老爷松手口气儿吧，缓缓。
1: 对，
0: 嗯，
1: 缓一缓。
0: 对了，对，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哈，我们说我们的事儿，就是昨天咱们说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现在我们不是从村里村民当中拿出一部分，应该不多哈，下一步是不是得找联系那个那个厂家，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把那原药材直接给大家掰一块，肯定也做成一种剂型啊。前两天老爷子也说到，说那个破壁颗粒，破壁这个厂家，这个好像我们还比较熟，跟他们厂家哈。
1: 那厂家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我师傅昨天也跟我聊了，他说好的东西肯定要找一个好的那个厂家。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做破壁颗粒的形式，咱们以前就有过这种合作，
0: 所以
1: 你要是拿点原料。用一下人家机器，让人家帮我们去生产或者怎么的话，那都很正常的这些事儿。
0: 而且这个破壁颗粒剂型，通过这些年哈，我们这个验证之后，确实是中药饮片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药材，
1: 更方便，对，
0: 非常不错的一个剂型。
1: 然后吸收的程度会更好，就是对药效什么的，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0: 这个
1: 不错，它就不是说拖后腿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种加工方式还是很先进的，还是很好的。我昨天。昨天晚上可能跟我师傅聊得太晚了，我就没联系。我早上用那啥了，你那么的吧，我现在给那个谁，给老孟打个电话。
0: 谁？
1: 他不就破壁颗粒厂家的吗？我今天我就行，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定下来，就完事儿呗。
0: 你刚才是说给谁打电话？
1: 给老孟啊，孟总啊。
0: 这孟总，哎呦，这怎么听这么熟呢？
1: 谁打呢？
0: 不是，感觉这名这听这么熟呢？这个姓孟总。
1: 你应该那个啥吧？我跟他，我哎呀，我看看那个，你应该会认识他，就是做那个破壁颗粒技术加工的呀。他那个啥，哎呀，我一提那个啥，那个单身，你知道不？单身破壁颗粒
0: 啊，
1: 就是他们家的，还有三七。

0: 我想到了，我知道，想起来了，
1: 就是。我好像见过一次面，我记得好像就是一笑哈，眼睛就眯成一个缝儿那梦做。
0: 对，就是他。
1: 这回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跟他去联系，跟他去定接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啊，对，我看啊，我都打通了，我看啊。喂，
2: 喂，
0: 邓总，
2: 哎，你好，赵总，
0: 我叫您。
2: 哎，你好。
0: 哎，好长时间没跟您联系了，怎么样？身体什么肠子都挺好啊？
2: 啊，都挺好的，
0: 行，什么事儿啊？行，那我就那啥吧，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人打电话肯定有事儿的。你那个什么，你手里那个就是那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做成的那个破壁颗粒，能给我整点不？
2: 这事儿啊？
0: 对，就这个，就这个事儿。
2: 啊，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2: 这事儿吧，首先啊，我不是在这哭穷。因为啥呢？这个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吧，我这有是有，但是呢，不太多了。为啥呢？啊，我跟你说，你也就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啊，真是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根本现在根本都收不上来。而且现在这个原材料啊，实在是太紧缺了。你现在我们库里的这个肉苁蓉啊，这是啥呢？基本是用一盒少一盒。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开那个厂里开大会，所以咱股东就决定了，就现在剩的这些肉苁蓉吧，暂时吧就不想卖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这个百年肉苁蓉价格啊，它是天天往上涨，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咱们就想吧，厂里就想等这个价啊涨到最高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出手。
0: 反正你这是呢，你们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你们的那个思维反正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那你如果我要做买卖，我也会这么去想的，我肯定是想越挣的钱越多越好啊，对吧？那你那到我这，你说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
2: 他这个
0: 是不是你
2: 对吧？你做生意嘛，他谁不都想把这个东西卖个好家伙，对吧？关键是啥呢？你像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人要养，你现在我天天早上睁眼睛，天天就得琢磨各项开支，反正所以我的方便面不都得考虑进去吗？
0: 不是，那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我没说您不对呀。我也知道你们做买卖这几年都不好干，但是咱们这么的，你别从买卖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多多少少你帮我个忙，你给我稍微匀一点那个肉苁蓉那个破壁颗粒就行。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广播节目吧，咱们太多的那个老年人一到这个季节，你就想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全来了，就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给我们好多的就是老人的身上吧，的确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都有了。完了那天我跟我师父聊天，就说到这个就是百年广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了。你说那么老多那么大岁数的那些人，你整点不整点好药吧，完了大伙就今年啊顶过去了，明年完了过半年又完了，完了反反复复就这么整，那人就这么一个肉体凡胎的能经过几次折腾？所以我就寻思，我跟我师傅讲，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老孟那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你那啥的，我吧，我跟我师傅不是那种给脸就往鼻子上蹬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呢，你就那啥，老孟，你给我稍微匀一点，你匀一点，完我想办法还你不就得了吗？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赵良，你看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也不是我不给你。关键是他这个是董事会决定的，他们这规定的，现在不让，真不让卖。关键是这事儿不是我就能拍板的事儿嘛。而且退一步说，就是我给你，我就是哪怕我争取来了，

0: 现在就这个价格，你那边听众他能接受吗？
1: 不是，那你现在多少钱？你跟我说说听，我听听。
0: 现在一盒得499。
1: 499块钱一盒，你那么的，那我要是找到东西跟你换行不行？你比如说我有那个新疆百年的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跟你换，能不能行？
0: 不是，你能找着原料？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张宁。
1: 不是，就比如，
0: 你真能找着吗？关键是
1: 比如我要是能找的呢、
0: 啊、你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派人哈、啊、像我们干这个的，我们派人都找老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都没找到，你上哪能找着去啊？但是你要真能弄来这个新疆百年的广花肉苁蓉，那我们现在自己这点库存，那我还至于跟你在这儿滋儿包滋儿裹的跟你这么唠吗？
1: 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啥嘛，打个比方讲，如果我要是真的给你整来原材料了的话，完事不行，上你那儿给我们用你的机器给我们加工一下。你说那这样做成的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的话，要是整你们的，你就是除了原料的费用，你就开顿机器，完让工人忙活忙活，辛苦辛苦的话，你说能大概能合多少钱？
0: 不是赵娘，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真有啊？你这在哪找的？
1: 我不说比如吗？但是你也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整得过来，我就先、
0: 啊、
1: 我先看看大概有多少钱的费用，你先给我料个底。
0: 你要是真能提供原材料的话，那价钱咱就好说。你像现在我们这边是499一盒，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折一半都行，299一盒我给你。怎么
1: 净扯？你那原材料这你现在都什么价、
0: 啊、
1: 我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现在都啥价了？你那肯定不能说我299那个什么你给我去完是怎么的，你的要钱就200块钱成本呢、啊、那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哎呀，原材料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我感觉你这里头还能有点水分。你就是给我抹了200，那还不到499的一半呢，对不？你还能有点水分。你给我来个实在的价格，就比如说啊，你别管我有没有，就假如说我能给你整点，比如说我给你10克，完我求你给我加工一下，你说你这样事儿的话，你能多少钱吧？
0: 那就按砍一半呗，就刚才说的那个，你看啊，499它除以二应该是200，这个。
1: 250啊！啊，哪有这么算账的？不是我那么差的话哈、啊，我根本差这个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这里最大头的那个肉苁蓉材料都不用你花钱，我自个儿出。完到头来，你自己拿原料是不？我给你便宜一半。你这不是说你这跟老朋友办事的这个情况啊？你是逮个傻子你就使劲嗨呀？哪有这么整的？你那厂子那个破壁技术吧，确实实实是很牛，而且比市面上很多很多的厂家做的的确是挺好，我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是你再厉害，你那机器它不也是搁那放着，不也是得等原料才能下锅吗？你说我刚刚都跟你说，我说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给你的话，完了你还整一个299，是好像挺好听的，但你这数这不对，你这三个数里边最起码你得给我再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个都行。
0: 三个数去掉一个，这价是咋谈的？你299去掉一个299，那299去掉个九呢？这去掉九、那，哎呀妈，那也不是这么算的。你这跟我开玩笑的，很这价你太敢提了，老丁啊！
1: 我也骂你，
0: 你
1: 这我老
0: 丁没想过。
1: 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没说嘛，我不是到那个地方搁那跟你那个胡搅蛮缠的那种。就是你们开机也好，那个工人给你那个去那个加班去工作也好，我说的这个数字吧，我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就搁那地方啊，我就大脑袋一拍我就怎么地跟你要个价，不是那个样子。你刚才说99的那个事儿哈，我师傅这几天搁新疆的那个地方，就是广花肉苁蓉，我告诉你啊，真的被我师傅给找到了。我想你们也是那个有所耳闻的。所以你要现在等着他集体出来，那一个一个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就是当地的村子里边他们有的人手里边有，你要不来你是因为做商业用，那这些人都是给自己留着的，都是给自己家族里应急的，不会给你这。

0: 部分的。但是呢，我师傅在那，他是一个行医治病的一个大夫，他走到哪去，他都本着一种治病救人的这种方式去来的。所以一来二去，有一些村民的老乡就跟我师叔关系还不错的那样的老乡呢，也可以给我们答应，就是你要是做这一部分所用呢，啊，我们能给你。所以你要是看看啊，就老孟，咱们就那个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啊。你要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给你原料，你按照99的价格，就你开机费，你什么磨损费，什么又是运输又是工人加班，你看能不能合得上？你要是合得上的话，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把那个他整着的这部分原料就直接整你们厂子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完了，你那边该咋生产你咋生产，也别给咱那个什么，就是偷工减料什么的，那个的，啊，对呀，那你看行还是不行？我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1: 对，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这个99一盒这个价吧，这个价我估计费劲，应该是。因为我这回头跟董事会我没法交代呀，都是你的断盘事儿。
0: 你那样子，那个谁，那个老孟，我吧，因为可能是习惯，你们家东西的的确确是好，你在咱们团购的这种方式呢，就你们家东西现在也被大家熟知。就是很多人用你们家东西这种技术原来吸收不了啊，这个身体那个恢复的慢，现在都比较不错，就你们厂家是很不错的。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本着大家的这种民意，人家不也说吗，说你要有好药啊，你不行你跟那个孟总研究研究，孟总要是能给我们生产，不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就等于成全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吗？所以我也是本着大家的这个意愿，我没跟别人联系，我第一先跟您联系的。你们要是实在说这董事那边的会难为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董事这个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目的什么的，我就想要钱怎么的，这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接受不了老孟的话，那不行，我也不为难你，我就找别的厂家。你实在不行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呗，我说老孟呢确实也交代不了了，不跟我们整了，不行我就找别的厂家就整，我给人家发过去，对不对？那你咱也不能难为你，就是我跟你说哈，咱们这样的关系，那个广化热从容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你别看它少，你要知道北药他们现在不是专管那个百年的广化热从容这个科研的这个事儿吗？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研团队从科药的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去合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习惯了，老百姓现在也习惯了，因为你家东西确实是很好，那口碑不也是一点点从效果上积累出来的吗？所以我一说，我一跟大家捣鼓，我说不行，我得找个破壁厂家给我们好好整整。完，大伙就说你不行，你再试试那个谁谁谁，就老孟他们这样的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一说，我说不行，他家接受不了就完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能行的话呢，能够应付得了，就能跟你董事会能交代一下。我是觉着啊，你大家的名义的那一块，它不是我个人的意愿。那我认识的厂家多了，你说我为啥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不是欺负你，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让你赔本的买卖呀。你说是不是？你想想，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别的厂家，我就整一下就得了。
1: 哎，不是赵明，你先那个，你先别研究那个别的厂家，还有那个什么北京那个就北院那个事儿的啊。这事儿咱不现在没唠完呢吗？对不？你容我想想，你容我合计合计，对吧？你这事儿你也太突然了，对吧？
0: 不，那你得赶快得给我个回信儿啊！我师傅也不能总搁新疆那待着呀，你对不对？那您都说了，这药材给你，完您始终你不往出整去，那人家新疆那边人干事儿也是嘁哩咔嚓的那种的。对吧？完，你说我在做节目，你说我咋跟大伙去说？我说你再等等啊，老孟那人想一想，人家得跟董事会汇报一下，回来得一个礼拜吧。你说大家得急成什么样？
1: 行，到那咱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事儿吧，我也明白了。你这样，那个像你说的，你九十九，那就99，就按你说的来。但是吧，我这数量呢，肯定没那些。完了呢，我现在只能啥呢？只能给你匀出来2700盒那个肉松破壁颗粒。然后至于董事会价格那边事儿，你这事儿我明白了，回去我再跟他细说一下。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你看这2700盒行不？
0: 整的这2700挺咬嘴的。你不行，你那啥，你试试劲儿，你给我凑3000盒也行啊，我也好说呀。你说我说2700盒到那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再听个2100盒，再上火着急。你就不行？你给我凑凑3000盒的好说。

0: 然后没有什么什么谐音什么的那种，大家一听就是三千盒，能听得懂，行不行？你给我想想办法再凑一凑，你两千七都能凑呢，
1: 行
0: 是不是？
1: 行，你都说话了，行。那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你对，你给我凑凑，你把我这个意思跟那个你们的董事开会的时候，你都跟他们说一说。这真不是我个人非得欺负你。你说您赔啥？你工钱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给，原料我们也出，完事你还闹个好口碑。你说你干啥？你这事儿不办呢？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行，我想办法，
0: 啊、
1: 我想办法，再给你。
0: 你给我凑凑三千，我凑三千吧。
1: 你凑凑来这个等数。我给你凑三千盒、
0: 啊，
1: 行吗、
0: 啊？那行，你说这早这么样子，是不是
1: 行？行，你同意就行。我就想办法。
0: 我现在行，这三千盒可以了。完，你回去你研究研究啊。
1: 行，我
0: 这就给你安排。啊，行，那我不多说了 啊，就这样。
1: 好，
0: 哎，好了啊，总，谢谢您了啊，再见。
1: 没事啊。
0: 哎，
2: 嗯。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嗯，
12: 这电话挂断了是吧？
0: 挂了。
12: 老师，那个张老师，您、
0: 啊、
12: 那个喝口水啊。
0: 啊，
12: 其实刚才赵宁老师、嗯，我们大家比较熟，然后呢？咱们的孟总，如果是咱们的老朋友的话，咱们也打过交道。但其实，哎呀，张老师在跟这个孟总啊，在谈到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数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我一直在算算我们

0: 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其实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企业，企业就要盈利，盈利就要赚钱，所以他在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在说这些，包括对我们妥协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心眼，对吧？其实都想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去怎么怎么着，通过我们这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各种额外的附加值。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交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要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些年的支持，因为有你们在，所有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听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影响力高，我们拿下各种特别好的宝贝的机会就特别大。但是回过头来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您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我感觉出其不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大家听完感觉是行云流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1: 我得回忆回忆，我到底都咋说的？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的呀。
0: 但是刚才最后哈，甭管是什么吧，我们最后是给大家刚开始给的是499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的破壁颗粒这一盒哈，499。刚才咱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需要记得，但是最终结果你要知道。9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手。我这里有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哈，大家伙现在都憋着呢哈，先别着急打电话。还有一个事儿没确定，就是说咱们大家这次这种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咱们怎么定，是一人一盒两盒十盒还是怎么着，按照这个黑司命这个级别的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啊，订购的范围。
1: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那个啥，我还正在想呢，我说我妈呀，3000盒的原料，我师傅就整来那么一丁点儿，到时候不得打架呀？我那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就别考虑那个原料的事儿了。那他能给我凑3000盒，你3000盒的话，要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你比如说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慢性疾病的老人用的话，黑司命，
0: 因为咱们肯定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那种大病特病的，就特别特别，对，
1: 身体虚滞，然后得病时间长的这些老人，
0: 对，
1: 想让他恢复元阳，那就，哎呀，我这个还没跟我师傅研究呢，那有五盒吧，
0: 每个人就是限购五盒呗，
1: 五盒这个量。最起码老人用了以后元阳恢复，对你治疗别的那个身体指标的话，咱们就往小了讲的话，比如说你想一直控制的指标都控制不好的话，你这五盒下去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了，
0: 就说白了
1: 不会说的有那么多突发的这个事情，就今天血压130，明年肝180了，那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它毕竟是元阳出现了那个提升了之后哈，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0: 明白，
1: 底子就增强了。
0: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这款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咱们是正常原价是499，在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想得到一盒新疆百年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广华肉虫蓉的话，是99元一盒，然后每人限定五盒，对吧？
1: 对，
0: 那就这样。
1: 对，五盒吧，五盒肯定够了。
0: 好，那就这样，咱们我就话不多说了。然后呢，今天赵文老师大家也听到了哈，因为这两天因为这个肉松茸这个事儿，包括老爷子去这个新疆也多少挺上火的，今天就特别明显了，嗓子现在其实非常不舒服。这样赵老师后边我来说，您稍微休息一下，喝点热水，喝点热水，嗓子缓一缓。然后一会儿咱们还有工作呢，还得接听大家热线电话。哎呀，很不容易。完，赵老师，您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咱们的赵宁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听到了，其实我跟张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有的时候，怎么讲，我很心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一看他嗓子不舒服，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哎呀，怎么说呢？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个弟弟也好，他对我来说是个大姐姐也好。这么多年了，其实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有的时候看他嗓子特别难受，因为这点事着急上火，我心里其实挺不落忍，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偏向啊，就心里有时候哎呀不行，不能老是说了，谁要再说我就有点不干了哈。但是今天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多理解哈。那下面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咱们这两天咱们任老爷子

0: 九，今天您打进电话，您想要的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一共三千盒，这回数量我觉得应该是创下了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历史最低的这个数量了，只有三千盒，每人最多拿五盒，大家呢抓紧时间，只有三千盒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松茸，原价499，在今天此时此刻您打进电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五盒，只有三千盒，数量太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再来播报一遍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啊，近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热线。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司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苁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所制成的破皮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苁蓉破皮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五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定。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呢，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一个大礼哈，这个确实是一个极品了，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抢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这个价钱特别好，原价499，现在呢99元，你直接带回家。不好的是，数量创历史最低，只有3000盒，每人最多订5盒，想要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赵宁老师啊，
2: 您好。
1: 哎，我要20盒，
2: 20盒。我不刚说完一个人就5盒吗？你还整20盒，又是几家来的？
1: 对呀。
2: 啊哪整的，一整都一家子的。
1: 哎呀，你说人老 太厉害了，赵宁老师。哎呀，那黑司命你怎么整的呢？那可是人家的传家宝啊。
0: 确实传家宝。
2: 哎，这可不是我厉害。我老爷子，两个老爷子搁那个新疆可真没少说话呀，就因为这个东西啊。
0: 对。
2: 他们新疆的百年管花肉苁蓉，目前为止就是能够入药的，到黑司命级别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百姓家里边有的一些东西，所以能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掏出来，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啊。咱不管怎么样啊，对我们来讲，那都是百年才出土一批的老药。这个老药的话，要是您赶上了的话，也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整一点的。
1: 哎呀，是啊，所以说我赶上了。
0: 您今天特别幸运，您今天是咱们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啊，场外我不知道，您是今天第一位打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1: 哎呀，我太荣幸了。
0: 您知道吗？
1: 我可得多整点。我是这样的啊，给我老爹老妈还有我老两口一人一份。
0: 哎呀，
2: 怪不得呢。这是4个人，是不是可以的？但是留点的话哈，我觉得身体要是强一点的同志，你不行，你可以一天按1次溜着点儿。如果说你真的一体多病，有一些指标目前还没控制了的话，你可以一天吃到2次都是可以的。
1: 我老爹吧是脑梗和高血压
2: 啊，
1: 老妈呢心脏不好。
2: 高血压、心脏，哎呀，都是常见的老年病啊。
1: 是啊，完我就想哈，是不是元阳不足啊？这事儿啊，
2: 那肯定的呀，就是脑梗和高血压的发生，本来你血压控制不住的这个事儿，就是肾元阳虚弱了之后吧，没有那个精神头指挥你五脏能够很好的协调工作，所以好多人原来都是在那个血压管血压，心脏管心脏，其实你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老慢病综合了以后，它不是一个脏器的事儿，它四脏之病累于肾脏，这都是有那个基础的。所以他这个呢，你接着给他去用，我觉得哈， 我看看，要是老人一天按照说明，比如说你吃两次的话，

0: 一天按两次去计算的话，应该是在20天左右吧，就是10到2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去观察这个人的精神头、面貌和身体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指标什么的，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的。
1: 哦，
0: 要不然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毕竟它是百年的药材，搁着望着呢啊。
1: 嗯，那我还心很少了呢、哎、那你快给我记好了，别给我整大了，20盒啊。
0: 啊，那
1: 这我记20盒的药少
0: 了。然后哈、
1: 啊、
0: 您把信息都留给导播那里头、
1: 啊、
0: 让他给你去具体登记你的那个信息地址就行好吗？
1: 好，哎那谢谢您
0: 了。我
2: 也
0: 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啊，一进这个直播间，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激动的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的，大家心情能够理解。说点正事儿吧，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百年肉松这个事儿，这个呢其实真不是玩笑话，它涉及了很多老年朋友，尤其那些重病、久病、老病根的朋友，身体虚弱的朋友，大补元阳的朋友，真的太需要了，抓紧时间，只要99，您听好了，只要99，您就能够把这么高端的黑四命级别的滚花肉松茸带回家。场外的抢订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接着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
2: 嗯，
8: 赵天老师是吧？
0: 啊，对，
2: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哎呀，你这个消息太让人兴奋了啊！这个顶级的肉松茸是百年不遇
0: 啊！
8: 哎呀，你辛苦了，不容易，没办法，我要订15盒了。
0: 啊，
2: 订15盒，
0: 你也是给一家子订的，是不是？
8: 哎呀，我自己呀、啊，我这个病，哎呀，这个风湿病太难受了，别的药不好使
0: 啊。
8: 哎。
0: 啊，您是风湿的这个问题。
8: 啊，对。
0: 哦，那你要风湿的话，你去提升肾元阳，这是对的。肾元阳提升了之后，主骨生髓的能力就多了，阳气要是提升上去的话、
8: 啊、
0: 你那个风和湿邪就要往外跑了。所以骨关节的疾病、
8: 啊、
0: 只要是老慢病的，你尝试一下用过去的这些老药。我且不说这个现在的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但是老药的劲儿和那个就是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它毕竟经过百年沧桑的，这玩意儿真没法比。你就试试，你就自己感受吧。反正99块钱一盒，能够承受的你就尝试一下。它这里面没有原料的费用呢，你要加上原料的费用得了。那个老孟不说吗？得499，得500块钱吧？
8: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大家是合适的。你要是赶得上的，对上正了的，你就试一试过去的老药，这个真的效果都挺好的。
8: 嗯。
0: 啊。
8: 没想到、
0: 啊、
8: 这黑司令这个2位数的价格就能用上。我妈说这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是不赵宁老师哈？
0: 我也不敢说呀，
2: 不敢说。
0: 对、啊，咱就说有一回就算一回吧，还想什么5年以后的事儿？先把现在的问题给他解决了，不就好了？是不是？
8: 哎，
0: 啊，你行了，去吧，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来就行 啊。好了，
8: 另外一个也谢谢赵宁老师，只有你才有这本事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好嘞，再见这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尤其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给我提个醒，给大家提个醒啊。很多人说只有3000盒，就算每人订5盒的话，应该也没多少朋友能参加。那好朋友说，如果说我抢不到的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以后的机会比较渺茫，因为这个原材料新疆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茸它确实很少。所以呢，如果这次您抢到您就抢，如果说您真的抢不到了，那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抱歉，以后真的不一定能有，所以这个咱有啥说啥。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吧？ 哎，是的，你好。哎，哎呀，给我登记50盒那个肉虫藕啊。
2: 哎，多少盒？
9: 50盒。嗯，
2: 干嘛呀？这是
9: 现在一个人是5盒呀、啊。你刚才是不是听我说了？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2: 啊，
9: 我要不限购吧，我都想整100盒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9: 我们是一大家子呢，我老伴这边吧是哥俩姐仨，一共5家呢，都是老两口。
0: 啊啊啊
9: 啊！
0: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不是
9: 不是我一家，
0: 是
9: 也
0: 是一大堆，就是一家人。
9: 对对对对，啊！我和我老爸爸其实用咱们之前团购的那个药膏啥的吧，哎呦，现在身体还不错，就主要是想保健保健嘛。这不有病没病的，你说这岁数了，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啊。
0: 这个没
9: 得那个病找上门啊！你说再说这身子骨硬朗，你说不也不？连累孩子嘛，
0: 是不？主要是你自己身子是好的话哈，你那个想干啥都行啊。咱也不说连不连累孩子的问题，
9: 是
0: 首先你身子骨不行，你自己遭罪呀。
9: 对，
0: 是吧？啊，
9: 对，
0: 行啊，反正要是那个家里边不差这99块钱的，完事大家就尝试一下。其实这个老药哈，我真的很推荐这些老药。老药好使的地方就是它有针对性，第二个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药效是比较温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就像过去那安宫牛黄丸，我总捣鼓这个，我说谁要有70年代安宫牛黄丸，现在能买一个房子。那老药它那个效果真的是就是救命的，你就稍微拿手指甲你抠下来一点，它这玩意儿都比你现在你吃个10几20丸的效果要好。那这个老药它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般的东西，它这个就是那个啥，就是它这个原料就是百年的黑丝命，也就是广化肉苁蓉，所以它在恢复肾元阳的这个方面的话，对老人太合适了，年轻人我都不建议他吃，就是老人一起多病的同志，
9: 嗯嗯，
0: 知道吧？啊，你这个又是哥哥又嫂子什么的，
9: 是
0: 这个把信息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9: 好好好，
0: 跟导播一说就行，我就直接先给你寄上50盒，
9: 哎呀，
0: 您的信息留给他就完事儿，好吗？
9: 好嘞，好嘞，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事，好了啊，
9: 好
0: 的呀，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哎呀，订完之后其实挺心疼的哈，但是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没有这个拒绝理由，因为人家是一家人，其实最后算来的话他也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则的啊，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就是每人最多订5盒，没办法，这个就3000盒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丝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苁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所制成的破皮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苁蓉破皮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订，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戴龙老师。
0: 哎，
10: 我这个那个老药级别的那个肉苁蓉，我也想整点儿啊，但是我还是得问一下呗，是不是真是99啊？
0: 99啊，没有原料的费用。他这个原料就有点像我师父化缘来的似的，人家那个当地的人并没有明显的让我们出多少多少高价去购买，所以没有原料的钱。他这99就是老孟那边的开机费、损耗费、什么物流工人的费用，基本上也就合到就凑合吧，就凑就99。
10: 哎呀妈，太好了，都不敢相信啊！哎，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你说这么便宜的药才几十块钱，哎，让咱都能用得起，这是做好事儿啊！我要那个15盒，我们老两口和闺女的名。
0: 15盒的哈，
10: 嗯，
0: 你是那比如说你们老两口你是啥样的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10: 哎呀，我们老两口现在就是上岁数了，就便秘嘛，完事这啊，完我听说那个是治便秘，我就用着说好使吗？我想试试。 这个我都八天不上厕所了。嗯，
2: 这个好像我们
0: 不行啊，我们要长期这样子的话，肠道也不行啊，你身体咋摆呀？
10: 啊，
0: 你说
10: 啊，
0: 就是大便、小便、生殖器官、骨骼的，还有什么就是脑袋什么记忆力不好的这样的同志哈，你去尝试一下，你可以那个就是百八的拿个99块钱、100块钱出来，你尝试一下。而且它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对肾元阳的恢复速度非常好，非常稳。它是管这个的，所以你要是肾元阳一恢复了的话，你那个大便就有力气往外排，因为肾和二便两个问题都归它管，知道吗？你就这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你要吃它的话，有个3-5天，你不用别的药，你也该有一点感觉了。
10: 是啊，太好了啊！那最好快点问问，我想听
0: 了，我不说了，你去吧，去那里学习啊！
10: 啊，好，谢谢，谢谢，哎，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我们还得说一下，咱们这回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呢，数量太少了。刚才我也说到一个历史之最啊，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给大家争取各种各样的宝贝。那这回呢，咱们这个广花肉苁蓉的这个数量是最少的一次，只有3000盒啊，只有3000盒，数量太少了。那随着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数量也不断在锐减当中。所以呢，提醒各位那些陈年老病啊，想拔病根的、虚弱的不行的那些年龄大。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大补元阳的话，来自于新疆的这款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绝对是你最佳选择，抓紧时间，原价499，在今天打进电话9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5盒，有限购，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2: 嗯，你好。
0: 电话，您好。
11: 哎，你好，赵金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啊，我要10盒啊。
0: 啊，可以。
11: 哎呦，都是借你们和人老的光啊！这黑森林可不是都普通的肉苁蓉啊，哪都有卖的。听说只有新疆那一小块地方才有呢，还得100来年才长成呢，是吧？
0: 对，人家是那个寄生物，它是红柳的寄生物，红柳只在那个哪儿，就是新疆那块长。那个地方的老药哈，真的越来越少，就是现在管花也是越来越少的。
11: 是，
0: 反正大家赶上了也算有福气。你们就回去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真正的过去老药，就像我师爷那辈子用的药是怎么个药到病除，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11: 啊。是，
0: 这个药还效果非常稳定。
11: 哎，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的命根子，要不是人老给他们把病治好了，我觉得这个多了钱他们拿不出来，是吧？
0: 我觉得肯定是的。人家不是要是想差钱的话，那人家卖给你，比如说老孟他们去收药的时候卖给人家多好，那得多高兴。
11: 哎，就是
0: 哎，
11: 这不是我老爸爸，他胃不好，吃什么他都不爱消化，吃这个能缓解不？对吧？
0: 胃元阳的问题，我觉得有3天左右，您去感受一下。
2: 3天，
0: 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他毕竟是第一，他是百年的药材；第二，人家是正八经的一些老药材。
2: 嗯，
0: 知道吗？你去给你老伴去尝试一下，3天，你就按1周之内你去观察。
2: 嗯，
11: 哎，
0: 我觉得他要是1周之内你吃的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都不叫老药了。
2: 嗯，
11: 是吧？行，那你给我定上10盒。
2: 好，
0: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11: 好的，谢谢您。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他订了是多少盒？一共是订了10盒。这个可能是我们从接听电话到现在，最少的一位哈，订10盒。希望大家呢高抬贵手，因为他这个是百年的管花肉苁蓉，它属于黑司命级别的，所以呢，每人最多订5盒就足够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接着今天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我的天，可下打通了，
0: 太
12: 好
0: 了！
12: 我要订10盒，这给我急的，手上全是汗。
0: 啊，要订10盒。
12: 对，
0: 那就订吧，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跟您去那个寄信息就可以了。
12: 好啊。
0: 我估计啊，现在大伙儿打电话的人 就在外边打电话的人都得老着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嗯嗯，
12: 这能急吗？难度又小啊。你说平时三斤喝，就三万喝也不够抢的呀。
0: 啊，就按你这话说，真是，我要是给大家敞开定的话，就这种老药材，老人是最相信过去的那些老大夫的医术的，因为他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就反正就是能控制指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过去的那些人一说药到病除，都是在百年之前、几十年前的那些老大夫手里。他们不是说百年之前人有多厉害，而是那地方的药材是真的很好。这个广化肉苁蓉现在就百年的，属于百年黑司命级别的。你大家用一用，尝试尝试老药，看看老药是不是对您的疾病有几天你就能有所改变，啊？
12: 啊，这百年肉苁蓉谁不想强呢？尤其我这个人，
0: 啊。
12: 那患上就犯心脏病，疼得不断喘气，我都还在再过去，你说我是不得吃
0: 的？那就是那个心气儿呗。有我师父总讲那句话嘛，说五脏之伤最后都会累积到我们的肾元阳，元阳要是那个越来越弱的话，你其他脏器的这个疾病，你发现你怎么治都找不着一个头，就是一个怪圈。所以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把大家的身子和底子给它调好了的话，对你治病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而它这个药就是管这个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觉得180块钱的价格也不贵，反正大伙儿都能就是都能买得起，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12: 嗯，
0: 好，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导播给您安排一下就行啊。
2: 嗯，
0: 再见。
2: 好吧。
12: 嗯，好的，
2: 好嘞，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了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那如果平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哈，有哪些头疼脑热的事儿，想通过咱们的赵宁老师包括咱们的任老哈给大家支支招，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两天哈，为了帮咱们大家伙找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哎呀，咱们的任老爷子这两天也没有在直播间哈，千里迢迢，哎，真是千里迢迢哈，去了遥远的新疆。而且呢，如果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啊，印象特别深，通过我们连线的方式连线了任老，任老呢远在新疆，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这种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终于给大家伙找到了。哎呀，正常这么珍贵的肉苁蓉啊，那基本如果说当地村民的话，那基本就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但是咱们老爷子呢去了之后啊，真的是我觉得集自己所长哈，用自己的医术啊解决了当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叫地区病啊，叫热血症是什么，我昨天好像
1: 出血热
0: 出血热啊，对，我没记住哈，叫出血热这个大问题。所以呢当地村民呢也为了表达感谢哈，愿意拿出一部分自己手里珍藏的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给到大家。大家伙昨天听节目都知道了，咱们老爷子吧平时话不多，但是老爷子属于那种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那种哈。所以呢因为昨天好像留了一个悬念哈，到底多少我们现在不敢确定，因为他毕竟都是从村民手里拿过来的，应该数量不会太多。那不管多与少，我们得总该有个数量哈。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咱们的任老爷

0: 那边以后一直也没休息，我刚才还跟我师傅发微信呢，
1: 哎，
0: 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快点，你那啥了，不说了，你一会儿要上节目了。其实
1: 我今天
0: 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也在想，我想打断你一下，老师，我今天听到您这个嗓子哈，从昨天前天好像就有点了，到今天大家可能听出来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也是这两天因为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上点火？
0: 也有可能吧。
1: 你看您这个鼻音特别重，
0: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他肯定会反映出来你一些问题。
1: 咋整？
0: 但是不管咋地吧，
1: 哎，
0: 我师傅搁他那头吧，把那个这个事儿吧，反正能稍微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多多少少能解决着点儿。所以我就想，我就在想哈，我说今天要不行的话，就让我师傅歇一歇。你要一给他一连线吧，你知道做直播的这个节目，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就是，就是你一问到敏感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对，
0: 那我师傅就更紧张了。所以我就说那啥，你那个让老爷子今天休息一下。完了，他该交代的事儿，你关于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肉从容的那个事儿哈，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我昨晚回去也跟我师傅聊了一下。我寻思你这样吧，我师傅能帮大家的也就仅此而已，剩下的事儿我给办不就得了吗？
1: 哎，行，
0: 折腾他干啥？
1: 行，那就这样。今天吧，我们就不连线老爷子，让老爷子在那边不折腾了。
0: 你让那个导播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
1: 一下，
0: 让他休息一会儿，要不他总搁这等着。
1: 老爷在那等电话，对，一会儿咱们导播马上跟咱们那个老爷子沟通一下。你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啊，我们这边先忙着哈。哎呀，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想，如果您到了这个年纪，您在做什么？但是人老爷子，但凡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好的宝贝。然后两位老师就齐心合力弯门刀洞的去找啊，去找，去琢磨，去把它挖出来，非常不容易。也我觉得让老爷松手口气儿吧，缓缓。
0: 对，
1: 嗯，
0: 缓一缓。
1: 对了，对，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哈，我们说我们的事儿，就是昨天咱们说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哈，现在我们不是从村里村民当中拿出一部分，应该不多哈，下一步是不是得找联系那个那个厂家，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把那原药材直接给大家掰一块，肯定也做成一种剂型啊。前两天老爷子也说到，说那个破壁颗粒，破壁这个厂家，这个好像我们还比较熟，跟他们厂家哈。
0: 那厂家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我师傅昨天也跟我聊了，他说好的东西肯定要找一个好的那个厂家。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做破壁颗粒的形式，咱们以前就有过这种合作，
1: 所以
0: 你要是拿点原料。用一下人家机器，让人家帮我们去生产或者怎么的话，那就很正常的这些事儿。
1: 而且这个破壁颗粒剂型，通过这些年哈，我们这个验证之后，确实是中药饮片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药材，
0: 更方便，对，
1: 非常不错的一个剂型。
0: 然后吸收的程度会更好，就是对药效什么的，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1: 这个
0: 不错，它却
1: 不
0: 是说拖后腿的一个方式。
1: 所
0: 以现在的这种加工方式还是很先进的，还是很好的。我昨天晚上可能跟我师傅聊得太晚了，我就没联系。我早上用那啥了，你那么的吧，我现在给那个谁，给老孟打个电话。
1: 谁？
0: 他不就破壁颗粒厂家的吗？我今天我就行，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定下来，就完事儿呗。
1: 你刚才是说给谁打电话？
0: 给老孟啊，孟总啊。
1: 这孟总，哎呦，这怎么听这么熟呢？
0: 谁打呢？
1: 不是，感觉这名字听这么熟呢？这个姓孟总。
0: 你应该那个啥吧？我跟他，我哎呀，我看看那个，你应该会认识他，就是做那个破壁颗粒技术加工的呀。
1: 他
0: 那个啥，哎呀，我一提那个啥，那个丹参，你知道不？丹参破壁颗粒
1: 啊，
0: 就是他们家的，还有三七
1: 啊，
0: 破壁颗粒啥的都他家的。
1: 我想到了，我知道，想起来了，就是。我好像我们好像见过一次面，我记得好像就是一笑哈，眼睛就眯成一个缝儿那孟总。
0: 对，就他。
1: 这回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得跟他去联系，跟他去定接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啊，对，我都打通了，我看啊。喂。
2: 喂，
0: 孟总。
2: 哎，你好，赵
0: 总。我赵宁。
2: 哎，你好。
0: 哎，好长时间没跟您联系了。怎么样，身体什么肠子都挺好啊？
2: 都挺好，
0: 都挺好的，
2: 怎么
0: 行？那我就那啥吧，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人咋

0: 肯定有事儿的。你那个什么，你手里那个就是那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做成的那个破壁颗粒，能给我整点不？
1: 啊，这事儿啊，
0: 对，就这个，就这个事儿。
1: 啊，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事儿吧，首先啊，我不是在这哭穷，因为啥呢？这个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吧，我这有是有，但是呢，不太多了。为啥呢？啊，我跟你说，你也就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啊，真是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根本现在根本都收不上来，而且现在这个原材料啊，实在是太紧缺了。你现在我们库里的这个肉苁蓉啊，真是是啥呢？基本是用一盒少一盒。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开那个厂里开大会，所以咱股东就决定了，就现在剩的这些肉苁蓉吧，暂时吧就不想卖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这个百年肉苁蓉价格啊，它是天天往上涨，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咱们就想吧，厂里就想等这个价啊涨到最高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出手。
0: 反正你这是呢，你们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你们的那个思维反正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那你如果我要做买卖，我也会这么去想的，我肯定是想越挣的钱越多越好啊，对吧？那到我这，你说这个问题，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1: 他这个是吧？是吧？你做生意嘛，他谁不都想把这个东西卖个好家伙，对吧？关键是啥呢？你像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人要养，你现在我天天早上睁眼睛，天天就得琢磨各项开支，反正所以我是方便面不都得考虑进去吗？
0: 不是，那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我没说你不对呀。我也知道你们做买卖这几年都不好干。但是咱们这么的，你别从买卖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多多少少你帮我个忙，你给我稍微匀一点那个肉苁蓉那个破壁颗粒就行。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广播节目吧，咱们太多的那个老年人一到这个季节，你就想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全来了，就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给我们好多的就是老人的身上吧，的确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都有了。完了那天我跟我师傅聊天，就说到这个就是百年广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了。你说那么老多那么大岁数的那些人，你整点不整点好药吧，完了大伙儿就今年啊顶过去了，明年完了过半年又完了，完了反反复复就这么整，那人就这么一个肉体凡胎的能经过几次折腾。所以我就寻思，我跟我师傅讲，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老孟那儿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你那啥的，我吧，我跟我师傅不是那种给脸就往鼻子上蹬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呢，你就那啥，老孟，你给我稍微匀一点，你匀一点，完我想办法还你不就得了吗？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大梁，你看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也不是我不给你，关键是他这个是董事会决定的，他们这规定的，现在不让真不让卖。关键是这事儿不是我就能拍板的事儿嘛。而且退一步说，就算我给你，我就是哪怕我争取来了。但现在就这个价格，你那边听众他能接受吗？
0: 不是，那你现在多少钱？你跟我说说听，我听听。
1: 现在一盒得499。
0: 499块钱一盒，你那么的，那我要是找到东西跟你换行不行？你比如说我有那个新疆百年的那个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跟你换，能不能行？
1: 不是，你能找着原料？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张宁。
0: 不是，就比如，
1: 你真能找着吗？关键是
0: 比如，我要是能找着呢、
1: 啊。你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派人哈、啊，像我们干这个的，我。

0: 我们派人都找老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都没找到，你上哪能找他去？但是你要真能弄来这个新疆百年的管花肉松茸，那我们现在自己这点库存，那我还至于跟你在这儿滋儿包滋儿裹的跟你这么唠吗？
1: 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啥嘛，打个比方讲，如果我要是真的给你整来原材料了的话，完事不行，上你那儿给我们用你的机器给我们加工一下。你说那这样做成的这个肉苁蓉破壁颗粒的话，要是整你们的，你就是除了原料的费用，你就开动机器，完让工人忙活忙活，辛苦辛苦的话，你说能大概能合多少钱？
0: 不是赵明，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真心火？你这在哪找的？
1: 不是，我不说比如吗？你也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整得过来，我就先我先看看大概有多少钱的费用，你先给我撂个底。
0: 你要是真能提供原材料的话，那价钱咱就好说。你像现在我们这边是499一盒，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折一半都行，299一盒我给你。
1: 不净扯，你那原材料这、
0: 啊、
1: 你现在都什么价？我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现在都啥价了？你那肯定不能说我299那个什么你给我去完是怎么的，你的要钱就200块钱成本呢、啊、那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哎呀，原材料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我感觉你这里头还能有点水分，你就是给我抹了200，那还不到499的一半呢，对不？你还能有点水分。嗯，你给我来个实在的价格，就比如说啊，你别管我有没有，就假如说我能给你整来，比如说我给你10克，完我求你给我加工一下，你说你这样事儿的话，你能多少钱吧？
0: 那就按砍一半呗，就刚才说的那个，你看啊，499它除以二应该是200，这个我看啊是
1: 250啊，啊哪有这么算账的？不是我那么差的话哈、啊，我根本差这个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这里最大头的那个肉苁蓉材料都不用你花钱，我自个儿出。完到头来你自己拿原料是不？我给你便宜一半。你这不是说你这跟老朋友办事的这个情况啊？你是逮个傻子你就使劲嗨呀？哪有这么整的？你那厂子那个破壁技术吧，确实实实是很牛。而且比市面上很多很多的厂家做的的确是挺好，我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是你再厉害，你的机器它不也是搁那放着，不也是得等原料才能下锅吗？你说我刚才都跟你说，我说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给你的话，完了你还整一个299，是好像挺好听的，但你这数这不对，你这三个数里边最起码你得给我再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个都行，对吧？
0: 三个数去掉一个，这价是咋谈的？你299去掉一个二，99，那299要去掉个九呢？这去掉九、
1: 嗯，
0: 那哎妈，那也不是这么算的。你这跟我开玩笑呢？你这价你太敢提了，老丁啊！
1: 我也骂你，我老爸
0: 没想过。
1: 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没说嘛，我不是到那个地方搁那跟你那个胡搅蛮缠的那种。就是你们开机也好，那个工人给你那个去那个加班去工作也好，我说的这个数字吧，我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就搁那地方啊，我就大脑袋一拍我就怎么地跟你要个价，不是那个样子。你刚才说99的那个事儿哈，我师傅这几天搁新疆的那个地方，就是管花肉苁蓉，我告诉你啊，真的被我师傅给找到了。我想你们也是那个有所耳闻的。所以你要现在等着他集体出来，那一个一个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就是当地的村子里边他们有的人手里边有，你要不来你是因为做商业用，那这些人都是给自己留着的，都是给自己家族里应急的，不会给你这一部分的。但是呢，我师傅在那，他是一个行医治病的一个大夫，他走到哪去他都本着一种治病救人的这种方式去来的。所以一来二去有一些村民的老乡就跟我师叔关系还不错的那样的老乡呢，也可以就给我们答应，就是你要是做这一部分所用呢啊，我们能给你。所以你要是看看啊，就老孟，咱们就那个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啊，你要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给你原料，你按照99的价格，就你开机费你什么磨损费什么，又是运输又是工人加班，你看能不能合得上。 你要是合得上的话，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把那个他

0: 等着的这部分原料就直接整你们厂子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完了你那边该咋生产你咋生产，也别给咱那个什么就是偷工减料什么的那个的，
1: 那不能
0: 啊。对呀，那你还行还是不行？我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1: 对，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这个99一盒这个价吧，这个价我估计费劲，应该是。
0: 那几年，
1: 因为我这回头跟董事会我没法交代呀，都是你的断盘事儿。
0: 你那样子，那个谁，那个老孟，我吧，因为可能是习惯，你们家东西的的确确是好。你在咱们团购的这种方式呢，就你们家东西现在也被大家熟知。就是很多人用你们家东西这种技术原来吸收不了啊，这个身体那个恢复的慢，现在都比较不错，就你们厂家是很不错的。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本着大家的这种民意，人家不也说吗，说你要有好药啊，你不行你跟那个孟总研究研究，孟总要是能给我们生产，不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就等于成全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吗？所以我也是本着大家的这个意愿，我没跟别人联系，我第一先跟您联系的。你们要是实在说这董事那边会难为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董事这个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这种目的什么的，我就想要钱怎么的，这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接受不了老孟的话，那不行，我也不为难你，我就找别的厂家。你实在不行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呗，我说老孟那确实也交代不了了，不跟我们整了，不行我就找别的厂家就整，我给人家发过去，对不对？那你咱也不能难为你，就是我跟你说哈，咱们这样的关系，那个广化热从容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你别那么少。你要知道北亚他们现在不是专管那个百年的广化热从容这个科研的这个事儿吗？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研团队从科药的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去合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习惯了，老百姓现在也习惯了，因为你家东西确实是很好，那口碑不也是一点点从效果上积累出来的吗？所以我一说，我一跟大家捣鼓，我说不行，我得找个破壁厂家给我们好好整整。完，大伙就说你不行，你再试试那个谁谁谁，就老孟他们这样的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一说，我说不行，他家接受不了就完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能行的话呢，能够应付得了，就能跟你董事会能交代一下。我是觉着啊，你大家的名义的那一块，它不是我个人的意愿。那我认识的厂家多了，你说我为啥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不是欺负你，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让你赔本的买卖呀。你说是不是？你想想，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别的厂家，我就整一下就得了。
1: 哎，不是赵明，你先别研究那个别的厂家，还有那个什么北京那个就北院那个事儿的啊。这事儿咱不现在没唠完呢吗？对不？你如果想想，你如果合计合计，对吧？你这事儿你也太突然了，对吧？
0: 我那你得赶快的给我个回信儿啊！我师傅也不能总搁新疆那待着呀，你对不对？那您都说了，这药材给你，完你始终你不往出整去，那人家新疆那边人干事儿也是嘁哩咔嚓的那种的。对吧？完，你说我在做节目，你说我咋跟大伙去说？我说你再等等啊，老孟那得想一想，人家得跟董事会汇报一下，回来得一个礼拜吧。你说大家得急成什么样？
1: 行，赵明，咱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事儿吧，我也明白了。你这样，那个像你说的，你99，那就99，就按你说的来。但是吧，我这数量呢，肯定没那些。完了呢，我现在只能啥呢？只能给你匀出来2700盒那个肉松破壁颗粒。然后至于董事会价格那边事儿，你这事儿我明白了，回去我再跟他细说一下。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你看这2700盒行不？
0: 整的这2700挺咬嘴的。你不行，你那啥，你试试劲儿，你给我凑3000盒也行啊，我也好说呀。你说我说2700盒，到那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再听个2100盒，再上火着急。你就不行，你给我凑合3000盒的好说，完了没有什么什么谐音什么的那种，大家一听就是3000盒，能听得懂，行不行？你给我想想办法再凑一凑，你2700都能凑呢，
1: 行
0: 是不是？
1: 行，你都说话了，行，那我想办法。
0: 你给我凑凑，你把我这个意思跟那个你们的董事开会的时候，你都跟他们说一说，这真不是我个人非得欺负你。你说您赔啥？你工钱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给，原料我们也出。完事你还闹个好口碑，你说你干啥？你这事儿不办呢？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行，我想办法再给你。
0: 你给我凑3000，凑3000啊！
1: 你凑来个等数，我给你凑3000，行吗？
0: 那行，你说这早这么样的，是不是挺好？
1: 行。

0: 我跑跑，我就想办法。
1: 我现在学这三千额可以了，完你回去你研究研究啊。
0: 行，我
1: 这
0: 就给
1: 你
0: 安排。
1: 行，那行了，我不多说了啊，就这样。
0: 好，
1: 哎，好了啊，孟总，谢谢您了啊，再见。
0: 没事啊。
1: 哎。
2: 嗯。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嗯，
12: 这电话挂断了是吧？
1: 挂了。
12: 老师，那个张老师，
1: 啊、
12: 那个喝口水啊。其实刚才赵宁老师，我们大家比较熟，然后呢。咱们的孟总，如果是咱们的老朋友的话，咱们也打过交道。但其实，哎呀，张老师在跟这个孟总啊，在谈到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数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我一直在算我们这个节目从自打开播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张老师跟这个厂家老总们砍价的时候啊，因为咱们是透明的，大家觉得说听着特别过瘾。呀，每次都是
1: 过瘾。
12: 对，他会，大家会觉得说啊，每次那个啊，我们张老师都会什么占上风啊，然后每次都会怎么着。其实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其实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企业就要盈利，盈利就要赚钱。所以他在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在说这些，包括对我们妥协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心眼，对吧？其实都想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去怎么着，通过我们这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各种额外的附加值。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交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要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些年的支持，因为有你们在，所有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听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影响力高，我们拿下各种特别好的宝贝的机会。

0: 你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我感觉我出其不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大家听完感觉是行云流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1: 我得回忆回忆，我到底都咋说的？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的呀。
0: 但是刚才最后哈、啊。不，甭管是什么吧，我们最后是给大家，刚开始给的是499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破壁颗粒这一盒哈、啊、499。刚才咱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需要记得，但是最终结果你要知道，9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手。我这里有特别关键的问题哈、啊、大家伙现在都憋着呢哈、啊、先别着急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没确定，就是说咱们大家这次这种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咱们怎么定？是一人一盒、两盒、十盒，还是怎么着？按照这个黑司命这个级别的，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啊，订购的范围。
1: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那个啥，我还正在想呢。我说我妈呀，3000盒的原料，我师傅就整来那么一丁点儿，到时候不得打架呀？我那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就
0: 啊。
1: 别考虑那个原料的事儿了。那他能给我凑3000盒，你3000盒的话、要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你比如说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慢性疾病的老人用的话，黑司命，
0: 因为咱们肯定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那种大病特病的，就特别特别，对对对对对，
1: 身体虚滞然后得病时间长的这些老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想让他恢复原阳，那就，哎呀，我这个还没跟我师傅研究呢，那有五盒吧？
0: 每个人就是限购五盒呗。
1: 对，对，
0: 五盒
1: 这个量，最起码老人用了以后原阳恢复，对你治疗别的那个身体指标的话，咱们就，往小了讲的话，比如说你想一直控制的指标都控制不好的话，你这五盒下去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了。
0: 就说白了，
1: 不会说的有那么多突发的这个事情。就今天血压130，明年干180了，那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它毕竟是元阳出现了那个提升了之后哈，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底子就增强了。
0: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这款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咱们是正常原价是499，在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想得到一盒新疆百年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的话，是99元一盒，然后每人限定五盒，对吧？
1: 嗯，对。
0: 那就这样，
1: 对对对，五盒吧，五盒肯定够了。
0: 好，那就这样，咱们我就话不多说了。然后呢，今天赵文老师大家要听到了哈，因为这两天因为这个肉苁蓉这个事儿，包括老爷子去这个新疆也多少挺上火的，今天就特别明显了，嗓子现在其实非常不舒服。

0: 老师，后边我来说，您稍微休息一下，喝点热水，喝点热水，嗓子缓一缓。然后一会儿咱们还得有还有工作呢，还得接听大家热线电话。哎呀，很不容易。完了，张老师，您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1: 好好。
0: 哎，
1: 好，谢谢。
0: 好，那接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咱们的赵宁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听到了，其实我跟张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有的时候，怎么讲，我很心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一看他嗓子不舒服，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哎呀。怎么说呢，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个弟弟也好，他对我来说是个大姐姐也好，这么多年了，其实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有的时候看他嗓子特别难受，因为这点事着急上火，我心里其实挺不落忍，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偏向啊，就心里有时候哎呀不行了，不能老是说了，谁要再说我就有点不干了哈。但是今天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多理解哈。那下面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咱们这两天咱们任老爷子包括咱们赵老师给他张罗这个新疆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广化肉松破壁颗粒的事儿，今天刚刚是一锤定音了。咱们这款哈新疆百年的广化肉松茸呢，它是499一盒啊，499呢它是原价哈，499是原价。然后在今天，就在刚刚，我们通过老爷子这个原材料的交换，跟厂家刚谈完，咱们是以99元的价格就能够拿到一盒，原价499。今天您打进电话，你想要的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一共三千盒。这回数量我觉得应该是创下了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历史最低的这个数量了，只有三千盒，每人最多拿五盒，大家呢抓紧时间，只有三千盒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松茸，原价499，在今天此时此刻您打进电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五盒，只有三千盒，数量太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再来播报一遍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啊，近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热线。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司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丛茸，不是所有肉丛茸都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丛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丛茸所制成的破壁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丛茸破壁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五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定。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呢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一个大礼哈，这个确实是一个极品了，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丛茸。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抢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这个价钱特别好，原价499，现在呢99元，你直接带回家。不好的是数量创历史最低，只有3000盒，每人最多订五盒，想要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您好。
2: 哎，我要20盒。
1: 20盒
2: 啊？
1: 我不刚说完一个人就5盒吗？你还整20盒，又是几家来的？
2: 对呀。
1: 啊咋整的，一整都一家子一家子的。
2: 哎呀，你说人老 啊太厉害了，赵宁老师。哎呀，那黑司命你怎么整的呢？那可是人家的传家宝啊。
0: 确实传家宝。
1: 哎，这可不是我厉害。老爷子，两个老爷子搁那个新疆可真没少说话呀，就因为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他们新疆的百年管花肉丛茸，目前为止就是能够入药的，到黑司命级别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百姓家里边有的一些东西，所以能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掏出来，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啊。咱不管怎么样啊，对我们来讲，那都是百年才出土一批的老药。这个老药的话，要是您赶上了的话，也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整一点的。
2: 哎呀，是啊，所以说我赶上了。
0: 您今天特别幸运。

0: 天是咱们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哈、啊，场外我不知道，您是今天第一位打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1: 哎呀，我太荣幸了。
0: 您知道吗？
1: 啊、我可得多整点我是这样的啊，给我老爹老妈还有我老两口一人一份。
0: 哎呀，
2: 怪不得的呢。这是四个人，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点的话哈，我觉得身体要是强一点的同志，你不行，你可以一天按一次溜着点儿。如果说你真的一体多病，有一些指标目前还没控制了的话，你可以一天吃到两次都是可以的。
1: 我老爹吧是脑梗和高血压
2: 啊，
1: 老妈那心脏不好，
2: 高血压、心脏，哎呀，都是常见的老年病啊。
1: 是啊，完我就想哈，是不是元阳不足啊？这事儿啊，
2: 那肯定的呀。就是脑梗和高血压的发生，本来你血压控制不住的这个事儿，就是肾元阳虚弱了之后吧，没有那个精神头指挥你五脏能够很好的协调工作。所以好多人原来都是在那个血压管血压，心脏管心脏，其实你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老慢病综合了以后，它不是一个脏器的事儿，它四脏之病累于肾脏，这都是有那个基础的。所以它这个呢，你接着给它去用，我觉得哈、啊，我看看要是老人一天按照说明，比如说你吃两次的话，一天按两次去计算的话，应该是在20天左右吧，就是10到2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去观察这个人的精神头、面貌和身体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指标什么的，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的。
1: 嗯，
2: 要不然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毕竟那是百年的药材搁着望着呢啊。
1: 嗯，那我还心疼少了呢，那你快给我记好了。别给我整大了，20盒啊！
2: 啊，那
1: 这个20盒要少
2: 了之后哈、
1: 啊，
2: 您把信息都留给导播那里头，让他给你去具体登记你的那个信息地址就行，好吗？
1: 好，哎，那谢谢您
2: 了。我也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哈、啊，一进这个直播间，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激动的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的，大家心情能够理解。说点正事儿吧，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百年肉松这个事儿，这个呢其实真不是玩笑话，它涉及了很多老年朋友，尤其那些重病久病老病根的朋友，身体虚弱的朋友，大补元阳的朋友，真的太需要了，抓紧时间，只要99，您听好了，只要99，您就能够把这么高端的黑四命级别的滚花肉松茸带回家。场外的抢订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接着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嗯，
8: 赵田老师是吧？
2: 啊，对，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哎呀，你这个消息太让人兴奋了啊！这个顶级的肉松茸是百年不遇
2: 啊！
8: 哎呀，你辛苦了，不容易，没办法，我要订15盒呗。
2: 啊，15盒，
0: 嗯，
2: 你也是给一家子订的，是不是？
8: 哎呀，我自己呀、啊，我这个病，哎呀，这个风湿病太难受了，别的药不好使、
2: 啊，
8: 哎。
2: 啊，您是风湿的这个问题。
8: 啊，对。
2: 哦，那你要风湿的话，你去提升肾元阳，这是对的。肾元阳提升了之后，主骨生髓的能力就多了。阳气要是提升上去的话，你那个风和湿邪就要往外跑了。所以骨关节的疾病，只要是老慢病的，你尝试一下用过去的这些老药。我且不说这个现在的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但是老药的劲儿和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它毕竟经过百年沧桑的，这玩意儿真没法比。你就试试，你就自己感受吧。反正99块钱一盒，能够承受的你就尝试一下。它这里面没有原料的费用呢，你要加上原料的费用得了。那个老孟不说吗？得499，得500块钱吧？
8: 对呀、啊。
2: 对吧？所以大家是合适的。你要是赶得上的，对上正了的，你就试一试过去的老药，这个真的效果。

0: 挺好的。
1: 嗯，啊，没想到这黑丝命这个两位数的价格就能用上。我妈说这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是不张宁老师？哈，
0: 我也不敢说呀，
2: 不敢说。
0: 对，咱就说有一回就算一回吧。想什么五年以后的事儿，先把现在的问题给他解决了，不就好了？是不是？
1: 哎，
0: 啊，
2: 嗯
0: 啊，你行了，去吧，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来就行啊。好了，
1: 另外一个得谢谢你，张宁老师，只有你才有这本事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好嘞，再见这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尤其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给我提个醒，给大家提个醒啊。很多人说只有3000盒，就算每人订5盒的话，应该也没多少朋友能参加。那好朋友说，如果说我抢不到的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以后的机会比较渺茫，因为这个原材料新疆的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它确实很少。所以呢，如果这次您抢到，您又抢，如果说您真的抢不到了，那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抱歉，以后真的不一定能有，所以这个咱有啥说啥。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张明老师吧？哎，是的，你好。哎，哎呀，给我登记50盒那个肉苁蓉啊。
2: 多少盒？这大爷，
3: 50盒。嗯，
2: 干嘛呀？这是
3: 现在一个人是5盒呀。你刚才是不是听我说了？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2: 啊，
3: 我要不限购吧，我都想整100盒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们是一大家子呢。我老伴这边吧是哥俩姐仨，一共5家呢，都是老两口。
0: 啊。
3: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不是
0: 不是我
3: 一家，
0: 是自己一大堆，就是
3: 对对对对啊！我和我老爸爸其实用咱们之前团购的那个药膏啥的吧，哎呦，现在身体还不错，就主要是想保健保健嘛。这不有病没病的，你说这岁数了，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啊！
0: 这没
3: 等那个病找上门啊！你说再说这身骨硬朗，你说不也不连累孩子嘛，是不？
0: 主要是你自己身子是好的话哈，你那个想干啥都行啊。咱也不说连不连累孩子的问题，
3: 是
0: 首先你身子骨不行，你自己遭罪呀。
3: 对，
0: 对吧？啊，
3: 对，
0: 行了，反正要是那个家里边不差这99块钱的，完事大家就尝试一下。其实这个老药哈，我真的很推荐这些老药。老药好使的地方就是它有针对性，第二个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药效是比较温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就像过去那安宫牛黄丸，我总捣鼓这个，我说谁要有70年代安宫牛黄丸，现在能买一个房子。那老药它那个效果真的是就是救命的，你就稍微拿手指甲你抠下来一点，它这玩意儿都比你现在你吃个10几20丸的效果要好。那就是老药它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般的东西。它这个就是那个啥，就是它这个原料就是百年的黑丝命，也就是广化肉苁蓉。所以它在恢复肾元阳的这个方面的话，对老人太合适了。年轻人我都不建议他吃，就是老人一起多病的同志。
3: 嗯，
0: 知道吧？啊，你这个就是哥哥又嫂子什么的。
3: 是
0: 这个把信息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
0: 跟导播一说就行，我就直接先给你寄上50盒。
3: 哎呀，
0: 那您的信息留给他就完事儿，好吗？
3: 好嘞，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事，好了啊，
3: 好
0: 的呀，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哎呀，订完之后其实挺心疼的哈，但是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没有这个拒绝理由，因为人家是一家人，其实最后算来的话他也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则的啊，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就是每人最多订5盒。没办法，这个就3000盒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丝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老药，
4: 被肉丛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丛绒所制成的破皮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丛绒破皮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定。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赵龙老师。啊，我这个您的老药级别的那个肉丛绒，我也想整点儿，但是我还是得问一下呗，是不是真是99啊？
0: 99啊，没有原料的费用。他这个原料就有点像我师傅化缘来的似的，人家那个当地的人并没有明显的让我们出多少多少高价去购买，所以没有原料的钱。他这99就是老孟那边的开机费、损耗费、什么物流工人的费用，基本上也就合到就凑合吧，就凑就99。
5: 哎呀妈，太好了，都不敢相信啊！哎，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你说这么珍贵的药材才几十块钱，哎，让王东龙进来取，这是做好事儿啊！我要那个15盒，我们老两口和闺女的名。
0: 15盒的哈。
5: 嗯，
0: 你是那比如说你们老两口你是啥样的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5: 哎呀，我们老两口现在就是上岁数了，就便秘嘛，完是，对啊，完我听说的那个是治便秘，我就用着说好使吗？我想试试，啊，这个我都8天不上厕所了。

0: 这个好像我们
1: 讲过，不行啊，那你要长期这样子的话，肠道也不行啊，你身体咋摆呀？
2: 啊，
1: 你说啊，就是大便、小便、生殖器官、骨骼的，还有什么就是脑袋什么记忆力不好的这样的同志哈，你去尝试一下，你可以把那个就是百八的拿个99块钱、100块钱出来，你尝试一下。而且它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对肾元阳的恢复速度非常好，非常稳，它就是短期的。所以你要是肾元阳一恢复了的话，你那个大便就有力气往外排，因为食食二便，两个便的问题都归他管，知道吗？你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你要吃它的话，有个3-5天，你不用别的药，你也该有一点感觉了。
2: 是啊，太好了啊！那最好快点问问，我想
1: 明白，我不说了，你去吧，去那里实习啊。
2: 啊，好，谢谢，谢谢，哎，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我们还得说一下，咱们这回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呢，数量太少了。刚才我也说到一个历史之最啊，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给大家争取各种各样的宝贝。那这回呢，咱们这个广花肉苁蓉的这个数量是最少的一次，只有3000盒啊，只有3000盒，数量太少了。那随着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数量也不断在锐减当中。所以呢，提醒各位那些陈年老病啊，想拔病根的、虚弱的不行的那些年龄大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大补元阳的话，来自于新疆的这款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绝对是你最佳选择，抓紧时间，原价499，在今天打进电话9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5盒，有限购，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嗯，你好。
1: 电话，您好。
3: 哎，你好，赵金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啊，我要10盒啊。
1: 啊，可以。
3: 哎呦，都是借你们和人老的光啊。这黑司命可不是都普通的肉苁蓉啊，哪都有卖的。听说只有新疆那一小块地方才有呢，还得100来年才长成呢，是吧？
1: 对，人家是那个寄生物，它是红柳的寄生物，红柳只在那个哪儿，就是新疆那块长。
3: 啊，
1: 那个地方的老药哈，真的越来越少，就是现在管花也是越来越少的。
3: 是是，
1: 反正大家赶上了也算有福气，你们就回去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真正的过去老药，就像我师爷那辈子用的药是怎么个药到病除，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3: 啊。是是，
1: 这个药材效果非常稳定。
3: 哎，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的命根子，要不是人老给他们把病治好了，我觉得这个多了钱他们拿不出来，是吧？
1: 我肯定，我觉得肯定是的。人家不是要是想差钱的话，那人家卖给你，比如说老孟他们去收药的时候卖给人家多好，那得多高兴。
3: 哎，就是就是。
1: 哎哎哎。
3: 这不是我老爸爸他胃不好，吃什么他都不爱消化，吃这个能缓解不对吧？
1: 胃元阳的问题，我觉得有3天左右您去感受一下。
0: 3天。
1: 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他毕竟是第一他是百年的药材，第二人家是正八经的一些老药材。
3: 哦，
1: 知道吗？你去给你老伴儿去尝试一下，3天你就按1周之内你去观察。
3: 哎，
1: 我觉得他要是1周之内你吃的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都不叫老药了。
3: 是吧？行，那这个定上10盒。
1: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他订了是多少盒，一共是订了10盒。这个可能是我们从接听电话到现在最少的一位哈，订10盒。希望大家呢高抬贵手，因为他这个是百年的管花肉苁蓉，它属于黑司命级别的，所以呢每人最多订5盒就足够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接着今天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的天，可下打听了，他的老师我要订10盒，这给我急的，手上全是汗。
1: 啊，要订10盒。
4: 对，
1: 那就订吧，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跟您去那个寄信息就可以了。
4: 好啊。
1: 我估计啊，现在大伙儿打电话的人，就在外边打电话的人都得老着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听不见。
0: 嗯嗯。
4: 对，能。

0: 你们羊多肉少啊，你这只得三天喝，这三万喝也不够抢的呀。
1: 啊，这按你这话说，真是，我要是给大家敞开定的话，就这种老药材，老人是最相信过去的那些老大夫的医术的，因为他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就反正就是能控制指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过去的那些人说药到病除，都是在百年之前、几十年前的那些老大夫手里。他们不是说百年之前人有多厉害，而是那地方的药材是真的很好。这个管花肉苁蓉现在就百年的，属于百年黑司命级别的。你大家用一用，尝试尝试老药，看看老药是不是对您的疾病有几天你就能有所改变，啊？
0: 啊，这百年药材您谁不想强啊？尤其我们医疗，
1: 啊，
0: 那患肠就犯心脏病，疼得不敢喘气，我都害怕一下过去。你说我是不是吃
1: 的？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心气儿呗。有我师父总讲那句话嘛，说五脏之伤最后都会累积到我们的肾元阳，元阳要是那个越来越弱的话，你其他脏器的这个疾病，你发现你怎么治都找不到一个头，就是一个怪圈儿。所以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把大家的身子和底子给它调好了的话，对你治病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而他这个药就是管这个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觉着180块钱的价格也不贵，反正大伙儿都能，就是都能买得起，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0: 嗯，好，
1: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叫导播给您安排一下就行啊。
2: 嗯、
1: 再见。
2: 好吧。
0: 嗯，
2: 哎，
0: 好的，
2: 好嘞，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那如果平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哈有哪些头疼脑热的事儿，想通过咱们的赵宁老师包括咱们的任老哈给大家支支招，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帮咱们大家伙儿找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哎呀，咱们的任老爷子这两天也没有在直播间哈，千里迢迢，哎，真是千里迢迢哈，去了遥远的新疆。而且呢，如果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啊，印象特别深，通过我们连线的方式连线了任老，任老呢远在新疆，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这种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终于给大家伙找到了。哎呀，正常这么珍贵的肉苁蓉啊，那基本如果说当地村民的话，那基本就传家宝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但是咱们老爷子呢去了之后啊，真的是我觉得集自己所长哈，用自己的医术啊解决了当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叫地区病啊，叫热血症是什么，我昨天好像
1: 出血热
0: 出血热啊，对
1: 啊，对，
0: 我没记住哈，叫出血热这个大问题。所以呢当地村民呢也为了表达感谢哈，愿意拿出一部分自己手里珍藏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给到大家。大家伙昨天听节目都知道了，咱们老爷子吧平时话不多，但是老爷子属于那种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那种哈，所以呢因为昨天好像留了有一个悬念哈，到底多少我们现在不敢确定，因为它毕竟都是从村民手里拿过来的，应该数量不会太多，那不管多与少我们得总该有个数量哈。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问问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1: 别介了，
0: 怎么了？
1: 我师傅这两天其实他挺累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到那边以后一直也没休息。我刚才还跟我师傅发微信呢，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快点你那啥了，不说了，你一会儿要上节目了。其实
0: 我今天
1: 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也在想，我想打断您一下，老师，我今天听到您这个嗓子哈，从昨天。前天好就有点了，到今天大家可能听出来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也是这两天因为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上点火，
1: 也有可能吧。
0: 你看你这个鼻音特别重，
1: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他肯定会反映出来你一些问题。
0: 咋整？
1: 但是不管咋地吧，我师傅搁他那头吧，把那个这个事儿吧，反正能稍微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多多少少能解决着点儿。所以我就想，我就在想哈，我说今天要不行的话，就让我师傅歇一歇。你要一给他一连线吧，你知道做直播的这个节目，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就是。就是你一问到敏感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对，
1: 那我师傅就更紧张了。所以我就说那啥，你那个让老爷子今天休息一下。完了，他该交代的事儿，你关于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哈，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我昨晚回去也跟我师傅聊了一下。我寻思你这样吧，我师傅能帮大家的也就仅此而已，剩下的事儿我给办不就得了吗？
0: 哎，行，
1: 折腾他干啥？
0: 行，那就这样，今天吧，我们就不联系老爷子，让老爷子在那边不折腾了。
1: 你让那个导播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
0: 一下，
1: 让他休息一会儿，要不他总搁这等着。
0: 老爷在那等电话，对，一会儿咱们导播马上跟咱们那个老爷子沟通一下。你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啊，我们这边先忙着哈。哎呀，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想，如果您到了这个年纪，您在做什么？但是任老爷子，但凡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好的宝贝。然后两位老师就齐心合力弯门刀洞的去找啊，去找去琢磨去把它挖出来，非常不容易，也我觉得让老爷松手口气儿吧，缓缓。
1: 对，缓一缓。
0: 对了，对，但是我们话后说回来哈，我们说我们的事儿，就是昨天咱们说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现在我们不是从村里村民当中拿出一部分，应该不多哈，下一步是不是得找联系那个那个厂家，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把那原药材直接给大家掰一块，肯定也做成一种剂型啊。前两天老爷子也说到，说那个破壁颗粒，破壁这个厂家，这个好像我们还比较熟，跟他们厂家哈。
1: 那厂家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我师傅昨天也跟我聊了，他说好的东西肯定要找一个好的那个厂家。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做破壁颗粒的形式，咱们以前就有过这种合作，
0: 对，
1: 所以你要是拿点原料。用一下人家机器，让人家帮我们去生产或者怎么的话，那都很正常的这些事儿。
0: 而且这个破壁颗粒剂型，通过这些年哈，我们这个验证之后，确实是中药饮片。

0: 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药材，
1: 它更方便，对，
0: 非常不错的一个剂型。
1: 然后吸收的程度会更好，
0: 嗯、
1: 就是对药效什么的、
0: 嗯，
1: 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0: 这个
1: 不错，它却不是说拖后腿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种加工方式还是很先进的，还是很好的。我昨天晚上可能跟我师傅聊得太晚了，我就没联系。我早上用那啥了，你那么对吧？我现在给那个谁，给老孟打个电话。
0: 谁？
1: 他不就破壁颗粒厂家的吗？我今天我就行，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定下来，就完事儿呗。
0: 你刚才是说给谁打电话？
1: 给老孟啊，孟总啊。
0: 这孟总，哎呦，这想听这么熟呢？不是，感觉这名字听这么熟呢？这个姓孟总。
1: 你应该那个啥吧？我跟他，我哎呀，我看看那个，你应该会认识，他就是做那个破壁颗粒技术加工的呀。
0: 他
1: 那个啥，哎呀，我一提那个啥，
0: 嗯，
1: 那个丹参，你知道不？丹参破壁颗粒
0: 啊，
1: 就是他们家的，还有三七
0: 啊，
1: 破壁颗粒啥的，都他家的。
0: 我想到了，我知道，想起来了，就是我好像我们好像见过一次面，我记得好像就是一笑哈，眼睛就眯成一个缝那孟总。
1: 对，就他。
0: 啊，这个啊，这回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跟他去联系，跟他去定接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啊，对，我都打通了，我看啊。喂。
2: 喂，
1: 孟总。哎，
2: 你好，赵总。
1: 我赵宁。
2: 哎，你好。
1: 哎，好长时间没跟您联系了。
2: 啊。
1: 怎么样，身体什么肠子都挺好啊？
2: 啊，都挺好，都挺好，
1: 那还行，
2: 怎么事儿
1: 吗？行，那我就那啥吧，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人打电话肯定有事儿的。你那个什么，你手里那个就是那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做成的那个破壁颗粒，能给我整点不？
2: 啊，这事儿啊，
1: 对，就这个，就这个事儿。
2: 啊，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这事儿吧，首先啊，我不是在这哭穷。因为啥呢？这个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吧，我这有是有，但是呢不太多了。为啥呢啊？我跟你说你也就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啊，这是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根本现在根本都收不上来。而且现在这个原材料啊实在是太紧缺了。你现在我们库里的这个肉苁蓉啊，这是啥呢啊？基本是用一盒少一盒。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开那个厂里开大会，所以咱股东就决定了，就现在剩的这些肉苁蓉吧，暂时吧就不想卖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这个百年肉苁蓉价格啊，它是天天往上涨，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咱们就想吧，厂里就想等这个价啊涨到最高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出手。
1: 反正你这是呢，你们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你们的那个思维反正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那你如果我要做买卖，我也会这么去想的，我肯定是想越挣的钱越多越好啊，对吧？那你那到我这，你说这个问题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
2: 他这个是吧，你做生意嘛，他谁不都想把这个东西卖个好家伙，对吧？关键是啥呢，你像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人要养，你现在我天天早上睁眼睛天天就得琢磨各项开支，反正所以我的方便面不都得考虑进去吗？
1: 不是，那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我没说你不对呀。我也知道你们做买卖这几年都不好干，但是咱们这么的，你别从买卖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多多少少你帮我个忙，你给我稍微匀一点那个肉苁蓉那个破壁颗粒就行。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广播节目吧，咱们太多的那个老年人一到这个季节，你就想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全来了，就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给我们好多的就是老人的身上吧，的确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都有了。完了那天我跟我师父聊天，就说到这个就是百年广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了。你说那么老多那么大岁数的那些人，你整点不整点好药吧，完了大伙就今年啊顶过去了，明年完了过半年又完了，完了反反复复就这么整，那人就这么一个肉体凡胎的能经过几次折腾？所以我就寻思，我跟我师傅讲，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老孟那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你那啥的，我吧我跟我师傅不是那种给脸就往鼻子上蹬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呢，你就那啥，老孟你给我稍微匀一点，你匀一点，完我想办法还你不就得了吗？
3: 幸福。

0: 服，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1: 大娘，你看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也不是我不给你。关键是他这个是董事会决定的，他们这规定的，现在不让真不让卖。关键是这事儿不是我就能拍板的事儿嘛。而且退一步说，就是我给你，我就是哪怕我争取来了，但现在就这个价格，你那边听众他能接受吗？
12: 不是，那你现在多少钱？你跟我说说听，我听听。
11: 现在一盒得499。
12: 499块钱一盒，你那么的。那我要是找到东西跟你换行不行？你比如说我有那个新疆百年的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跟你换能不能行？
11: 不是，你能找着原料，你别跟我开玩笑啊，邓宁。
12: 不是，就比如
11: 你真能找着吗？关键是
12: 比如我要是能找着呢、
11: 啊、你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派人哈，像我们干这个的，我们派人都找老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都没找到，你上哪能找着去？但是你要真能弄来这个新疆百年的广花肉苁蓉，那我们现在自己这点库存，那我还至于跟你在这儿滋儿包滋儿裹的跟你这么唠吗？
12: 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啥嘛，打个比方讲，如果我要是真的给你整来原材料了的话，完事不行，上你那儿给我们用你的机器给我们加工一下。你说那这样做成的这个肉苁蓉破壁颗粒的话，要是整你们的，你就是除了原料的费用，你就开动机器，完让工人忙活忙活，辛苦辛苦的话，你说能大概能合多少钱？
11: 不是赵娘，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真心话，你这在哪找的？
12: 我不说比如吗？你也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整得过来，我就先、我先看看大概有多少钱的费用，你先给我撂个底。
11: 你要是真能提供原材料的话，那价钱咱就好说。你像现在我们这边是499一盒，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折一半都行，299一盒我给你。
12: 不净扯，你那原材料这、你现在都什么价？我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现在都啥价了？你那肯定不能说我299那个什么你给我去，完是怎么的？你的要钱就200块钱成本呢、啊？那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哎呀，原材料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我感觉你这里头还能有点水分。你就是给我抹了200，那还不到499的一半呢，对不？你还能有点水分。嗯，你给我来个实在的价格，就比如说啊，你别管我有没有，就假如说我能给你整了，比如说我给你10克，完我求你给我加工一下，你说你这样事儿的话，你能多少钱吧？
11: 那就按砍一半呗，就刚才说的那个，你看啊，499它除以2应该是200，这个我看啊是
12: 250啊，啊哪有这么算账的？不是我那么差的话啊，我根本差这个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这里最大头的那个肉苁蓉材料都不用你花钱，我自个儿出。完到头来你自己拿原料是不？我给你便宜一半。你这不是说你这跟老朋友办事的这个情况啊？你是逮个傻子你就使劲嗨呀？哪有这么整的？你那厂子那个破壁技术吧，确实实实是很牛。而且比市面上很多很多的厂家做的的确是挺好，我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是你再厉害，你的机器它不也是搁那放着，不也是得等原料才能下锅吗？你说我刚刚都跟你说，我说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给你的话，完了你还整一个299，是好像挺好听的，但你这数这不对，你这三个数里边最起码你得给我再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个都行。
11: 这个你。三个数去掉一个。

0: 这价是咋谈的？你299去掉一二九十九，那299去掉个九呢？那去掉九、哦，那哎呀妈，那也不是这么算的。你这跟我开玩笑呢？你这价你太敢提了，老丁啊！
1: 我也骂你
0: 这事儿，老丁我没想过。
1: 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没说嘛，我不是到那个地方搁那跟你那个胡搅蛮缠的那种。就是你们开机也好，那个工人给你那个去那个加班去工作也好，我说的这个数字吧，我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就搁那地方啊，我就这大脑袋一拍，我就怎么地跟你要个价，不是那个样子。你刚才说99的那个事儿哈，我师傅这几天搁新疆的那个地方，就是广花肉苁蓉，我告诉你啊，真的被我师傅给找到了。我想你们也是那个有所耳闻的。所以你要现在等着他集体出来，那一个一个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就是当地的村子里边他们有的人手里边有，你要不来你是因为做商业用，那这些人都是给自己留着的，都是给自己家族里应急的，不会给你这一部分的。但是呢，我师父在那，他是一个行医治病的一个大夫，他走到哪去他都本着一种治病救人的这种方式去来的。所以一来二去，有一些村民的老乡就跟我师叔关系还不错的那样的老乡呢，也可以就给我们答应，就是你要是做这一部分所用呢，啊，我们能给你。所以你要是看看啊，就老孟，咱们就那个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啊。你要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给你原料，你按照99的价格，就你开机费，你什么磨损费，什么又是运输又是工人加班，你看能不能合得上？你要是合得上的话，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把那个他整着的这部分原料就直接整你们厂子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完了你那边该咋生产你咋生产，也别给咱那个什么就是偷工减料什么的那个的
0: 师傅
1: 就啊，对呀、
0: 啊，
1: 那你看行还是不行？我这话都说的这挺明白了。
0: 对，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这个99一盒这个价吧，这个价我估计费劲，应该是。
1: 那几年，
0: 因为我这回头跟董会我没法交代呀，都是你的断环事儿。
1: 你那样子，那个谁，那个老孟，我吧，因为可能是习惯，你们家东西的的确确是好，你在咱们团购的这种方式呢，就你们家东西现在也被大家熟知。就是很多人用你们家东西这种技术原来吸收不了啊，这个身体那个恢复的慢，现在都比较不错，就你们厂家是很不错的。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本着大家的这种民意，人家不也说吗，说你要有好药啊，你不行你跟那个孟总研究研究，孟总要是能给我们生产，不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就等于成全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吗？所以我也是本着大家的这个意愿，我没跟别人联系，我第一先跟您联系的。你们要是实在说这董事那边会难为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董事这个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目的什么的，我就想要钱怎么的，这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接受不了老孟的话，那不行，我也不为难你，我就找别的厂家。你实在不行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呗，我说老孟那确实也交代不了了，不跟我们整了，不行我就找别的厂家就整，我给人家发过去，对不对？那你咱也不能难为你，就是我跟你说哈、啊，咱们这样的关系，那个广花肉苁蓉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你别那么少。你要知道北亚他们现在不是专管那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这个科研的这个事儿吗？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研团队从科院的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去合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习惯了，老百姓现在也习惯了，因为你家东西确实是很好，那口碑不也是一点点从效果上积累出来的吗？所以我一说，我一跟大家捣鼓，我说不行，我得找个破壁厂家给我们好好整整。完，大伙就说你不行，你再试试那个谁谁谁，就老孟他们这样的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一说，我说不行，他家接受不了就完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能行的话呢，能够应付得了，就能跟你董事会能交代一下。我是觉着啊，你大家的名义的那一块，它不是我个人的意愿。那我认识的厂家多了，你说我为啥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不是欺负你，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让你赔本的买卖呀。你说是不是？你想想，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别的厂家，我就整一下就得了。
0: 哎，不是赵总，你先别研究那个别的厂家，还有那个什么北京那个就北院那个事儿的啊。这事儿咱不现在没唠完呢吗？对不？你如果想想，你如果合计合计，对吧？你这事儿你也太突然了，对吧？
1: 那你得赶快的给我个回信啊！我师傅也不能总。

0: 家那待着呀，你对不对？那您都说了，这药材给你，完全始终你不往出整去，那人家新疆那边人干事也是嘁哩咔嚓的那种的，对吧？完你说我在做节目，你说我咋跟大伙去说？我说你再等等啊，老孟那得想一想，人家得跟董事会汇报一下，回来得一个礼拜吧。你说大家得急成什么样？
1: 行，到那儿抓紧，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事儿吧，我也明白了。你这样，那个像你说的，你九十九，那就九十九，就按你说的来。但是吧，我这数量呢，肯定没那些。完了呢，我现在只能啥呢？只能给你匀出来2700盒那个肉松颗粒颗粒。然后至于董事会价格那边事儿，你这事儿我明白了，回去我再跟他细说一下。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你看这2700盒行不？
0: 整的这2700挺咬嘴的，你不行你那啥，你试试劲儿，你给我凑3000盒也行啊，我也好说呀。你说我说2700盒到那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再听个2100盒再上火着急。你就不行你给我凑个3000盒的好说，完了没有什么谐音什么的那种，大家一听就是3000盒能听得懂，行不行？你给我想想办法再凑一凑，你2700都能凑呢，
1: 行
0: 是不是？
1: 行，你都说话了，行。那我想办法。
0: 你对，你给我凑凑，你把我这个意思跟那个你们的董事开会的时候，你都跟他们说一说。这真不是我个人非得欺负你。你说您赔啥？你工钱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给，原料我们也出。完事你还闹个好口碑，你说你干啥？你这事儿不办呢？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我想办法，再给你。
0: 你给我凑3000个，
1: 给你凑来一个整数。我给你凑3000盒，行吗？
0: 那行，你说这早这么样子，是不是
1: 行？你回去就行，我跑跑就想办法。
0: 我现在寻思3000盒可以了，完你回去你研究研究啊。
1: 行，我这就给你安排。
0: 行，那行了，那点我不多说了啊，就这样。
1: 好，
0: 哎，好了，孟总，谢谢您了啊，再见。
1: 没事啊。
0: 哎，
2: 嗯。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嗯，
12: 这电话挂断了是吧？
0: 挂了。
12: 老师，那个张老师，
0: 啊、
12: 那个喝口水啊。其实刚才赵宁老师，我们大家比较熟，然后呢。咱们的孟总，如果是咱们的老朋友的话，咱们也打过交道。但其实，哎呀，张老师在跟这个孟总啊，在谈到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数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我一直在算我们这个节目从自打开播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张老师跟这个厂家老总们砍价的时候啊，因为咱们是透明的，大家觉得说听着特别过瘾。呀，每次都是
0: 过瘾。
12: 对，他会，大家会觉得说啊，每次那个啊，我们张老师都会什么占上风啊，然后每次都会怎么着。其实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其实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企业就是要盈利，盈利就要赚钱。所以他在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在说这些，包括对我们妥协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心眼，对吧？其实都想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去怎么着，通过我们这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各种额外的附加值。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交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要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些年的支持，因为有你们在，所有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听率特别特别的高。

0: 所以影响力高，我们拿下各种特别好的宝贝的机会就特别大。但是回过头来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您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我感觉我出其不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大家听完感觉是行云流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1: 我得回忆回忆，我到底都咋说的？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的呀。
0: 但是刚才最后哈，甭管是。

0: 司命级别肉松茸，咱们怎么定？是一人一盒、两盒、十盒，还是怎么着？按照这个黑司命这个级别的，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啊，订购的范围。
1: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那个啥，我还正在想呢。我说我妈呀，三千盒的原料，我师傅就整来那么一丁点儿，到时候不得打架呀？我那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咱就别考虑那个原料的事儿了。那他能给我凑三千盒？你三千盒的话，要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你比如说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慢性疾病的老人用的话，黑司命。
0: 因为咱们肯定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那种大病特病的，就特别特别，对，
1: 身体虚滞，然后得病时间长的这些老人，
0: 对
1: 吧？
0: 对，
1: 想让他恢复元阳，那就，哎呀，我这个还没跟我师傅研究呢，那有五盒吧？
0: 每个人就是限购五盒呗，
1: 对，
0: 五盒
1: 这个量。最起码老人用了以后元阳恢复，对你治疗别的那个身体指标的话，咱们就往小了讲的话，比如说你想一直控制的指标都控制不好的话，你这五盒下去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了，
0: 就说白了
1: 就不会说的有那么多突发的这个事情，就今天血压130，明年肝180了，那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它毕竟是元阳出现了那个提升了之后哈，身体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0: 明白，
1: 底子就增强了。
0: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这款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咱们是正常原价是499，在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想得到一盒新疆百年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广华肉从容的话，是99元一盒，然后每人限定五盒，对吧？
1: 嗯，对。
0: 那就这样。
1: 对，五盒吧，五盒肯定够了。
0: 好，那就这样，咱们我就话不多说了。然后呢，今天赵文老师大家也听到了哈，因为这两天因为这个肉从容这个事儿，包括老爷子去这个新疆也多少挺上火的，今天就特别明显了，嗓子现在其实非常不舒服。这样赵老师后边我来说，您稍微休息一下，喝点热水，嗓子缓一缓，然后一会儿咱们还有工作呢，还得接听大家热线电话。哎呀，很不容易。完，赵老师，您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那接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咱们的赵宁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听到了，其实我跟张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有的时候，怎么讲，我很心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一看他嗓子不舒服，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哎呀，怎么说呢？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个弟弟也好，他对我来说是个大姐姐也好。这么多年了，其实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有的时候看他嗓子特别难受，因为这点事着急上火，我心里其实挺不落忍，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偏向啊，就心里有时候哎呀不行了，不能老是说了，谁要再说我就有点不干了哈。但是今天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多理解哈。那下面时间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咱们这两天咱们任老爷子包括咱们赵老师给他张罗这个新疆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广华肉松破壁颗粒的事儿，今天刚刚是一锤定音了。咱们这款哈新疆百年的广华肉松茸呢，它是499一盒啊，499呢它是原价哈，499是原价。然后在今天就在刚刚，我们通过老爷子这个原材料的交换，跟厂家刚谈完，咱们是以99元的价格就能够拿到一盒，原价499，今天您打进电话，你想要的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一共三千盒，这回数量我觉得应该是创下了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历史最低的这个数量了，只有三千盒，每人最多拿五盒，大家呢抓紧时间，只有三千盒黑司命级别的广华肉松茸，原价499，在今天此时此刻您打进电话，99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五盒，只有三千盒，数量太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再来播报一遍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哈，近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热线。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司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从容。不是所有肉从容都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从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从容所制成的破壁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

0: 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松茸破壁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定。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呢，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一个大礼哈，这个确实是一个极品了，就是黑丝命级别的滚花肉松茸。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抢定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这个价钱特别好，原价499，现在呢99元，你直接带回家。不好的是，数量创历史最低，只有3000盒，每人最多订5盒，想要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赵明老师啊，
2: 您好。
1: 哎，我要20盒，
2: 20盒
1: 啊。
2: 我不刚说完一个人就5盒吗？你还整20盒，又是举家来的？
1: 对呀。
2: 啊咋整的？一整都一家子一家子的。
1: 哎呀，你说人老 啊太厉害了，赵宁老师。
0: 嗯，
1: 哎呀，那黑色病你怎么整的呢？那可是人家的传家宝啊。
0: 确实传家宝。
2: 哎，这可不是我厉害。老爷子，两个老爷子搁那个新疆可真没少说话呀，就因为这个东西啊。
0: 对。
2: 他们新疆的百年管花肉苁蓉，目前为止就是能够入药的，到黑丝命级别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百姓家里边有的一些东西，所以能让人家心甘情愿的掏出来，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啊。咱不管怎么样啊，对我们来讲呢，都是百年才出土一批的老药。这个老药的话，要是您赶上了的话，也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整一点的。
1: 哎呀，是啊，所以说我赶上了。
0: 您今天特别幸运，您今天是咱们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哈，场外我不知道，您是今天第一位打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
1: 哎呀，我太荣幸了，
0: 您知道吗？
1: 我可得多整点。
0: 啊，
1: 我是这样的啊，给我老爹老妈还有我老两口腌一份。
0: 哎呀，
2: 啊，怪不得呢。
1: 是
2: 4个人，是不是可以的？要是留点的话哈，我觉得身体要是强一点的同志，你不行你可以一天按1次溜着点儿。如果说你真的一体多病，有一些指标目前还没控制了的话，你可以一天吃到2次都是可以的。
1: 我老爹吧是脑梗和高血压
2: 啊，
1: 老妈呢心脏不好。
2: 高血压心脏，哎呀，都是常见的老年病啊。
1: 是啊，完我就想哈，是不是元阳不足啊？这事儿啊，
2: 那肯定的呀，就是脑梗和高血压的发生，本来你血压控制不住的这个事儿，就是肾元阳虚弱了之后吧，没有那个精神头指挥你五脏能够很好的协调工作，所以好多人原来都是在那个血压管血压，心脏管心脏，其实你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尤其是老慢病综合了以后，它不是一个脏器的事儿，它4脏之病累于肾脏，这都是有那个基础的。所以他这个呢，你接着给他去用，我觉得哈，我看看要是老人一天按照说明，比如说你吃2次的话，一天按2次去计算的话，应该是在20天左右吧，就是10到2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去观察这个人的精神头、面貌和身体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指标什么的，都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的。
1: 嗯，
2: 要不然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毕竟那是百年的药材搁着望着呢啊。
1: 嗯，那我还心整少了呢，那你快给我记好了，别给我整大了，20盒啊！
2: 啊，那
1: 给我记20盒，
2: 您
1: 要少了
2: 之后哈，您把信息都留给导播那里头，让他给你去具体登记你的那个信息地址就行，好吗？
1: 好，哎，那谢谢您
2: 了。我
1: 也
2: 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啊，一进这个直播间，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激动的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的，大家心情能够理解。说点正事儿吧，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百年肉松这个事儿，

0: 这个呢其实真不是玩笑话，它涉及了很多老年朋友，尤其那些重病久病老病根的朋友，身体虚弱的朋友，大补元阳的朋友，真的太需要了，抓紧时间，只要99，您听好了，只要99，您就能够把这么高端的黑四命级别的滚花肉苁蓉带回家。场外的抢订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接着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0: 嗯，
6: 赵天老师是吧？
7: 啊，对，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呀，你这个消息太让人兴奋了啊！顶级的肉苁蓉是百年不遇
7: 啊！
6: 哎呀，你辛苦了，不容易，没办法，我要订15盒了。
7: 啊，
0: 15盒，嗯，
7: 你也是给一家子订的，是不是？
6: 哎呀，我自己呀，我这个病，哎呀，这个风湿病太难受了，别的药不好使，哎。
7: 啊，你是风湿的这个问题？
6: 啊，对。
7: 哦，那你要风湿的话，你去提升肾元阳，这是对的。肾元阳提升了之后，主骨生髓的能力就多了，阳气要是提升上去的话，你那个风和湿邪就要往外跑了。所以骨关节的疾病，只要是老慢病的，你尝试一下用过去的这些老药。我且不说这个现在的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但是老药的劲儿和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它毕竟经过百年沧桑的，这玩意儿真没法比。你就试试，你就自己感受吧。反正99块钱一盒，能够承受的你就尝试一下。它这里面没有原料的费用呢，你要加上原料的费用得了。那个老孟不说吗？得499，得500块钱吧？
6: 对呀。
7: 对吧？所以大家是合适的。你要是赶得上的，对上正了的，你就试一试。过去的老药，这个真的效果都挺好的。
6: 嗯。啊。没想到这黑司命这个两位数的价格就能用上。我妈说这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是不赵宁老师？哈，
7: 我也不敢说呀，
0: 不敢说。
7: 对，咱就说有一回就算一回吧。还想什么5年以后的事儿？先把现在的问题给它解决了，不就好了？是不是？
6: 哎，
7: 啊，
0: 嗯
7: 啊，你行了，去吧，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来就行啊。好了，
6: 另外一个，谢谢你，赵宁老师，只有你才有这本事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尤其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给我提个醒，给大家提个醒啊。很多人说，只有3000盒，就算每人订5盒的话，应该也没多少朋友能参加。那好朋友说，如果说我抢不到的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以后的机会比较渺茫，因为这个原材料，新疆的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它确实很少，所以呢，如果这次您抢到，您就抢。如果说您真的抢不到了，那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抱歉，以后真的不一定能有，所以这个咱有啥说啥。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是赵明老师吧？
7: 哎，是的，你好。
8: 哎，哎呀，给我登记50盒那个肉苁蓉啊。
0: 哎，多少盒？
8: 10盒。
7: 嗯，
0: 干嘛呀？这是
7: 现在一个人是5盒呀。你刚才是不是听我说了？
8: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8: 我要不限购吧，我都想整100盒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8: 我们是一大家子呢。我老伴这边吧是哥俩姐仨，一共5家呢，都是老两口。
7: 啊。
8: 啊。
7: 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不是
8: 不是我
7: 一
8: 家，
7: 是自己大的，就是
8: 对对对对啊！我和我老爸爸其实用咱们之前团购的那个药膏啥的吧，哎呦，现在身体还不错，就主要是想保健保健嘛，这不有病没病的，你说这岁数了，就得对自己好。

0: 点儿啊。
1: 这
0: 也没
1: 点
0: 那个给你找上门啊，你说再说这生拱硬朗，你说不也不连累孩子吗？是不
1: 主要是你自己身子是好的话哈，你那个想干啥都行啊。
0: 嗯，
1: 咱也不说连不连累孩子的问题，
0: 是
1: 你首先你身子骨不行，你自己遭罪呀。
0: 对，
1: 对吧？啊，
0: 对，
1: 行了，反正要是那个家里边不差这99块钱的，完事大家就尝试一下。其实这个老药哈，我真的很推荐这些老药。老药好使的地方就是它有针对性，第二个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药效是比较温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就像过去那安宫牛黄丸，我总捣鼓这个，我说谁要有70年代安宫牛黄丸，现在能买一个房子。
0: 嗯，
1: 那老药它那个效果真的是就是救命的，你就稍微拿手指甲你抠下来一点，它这玩意儿都比你现在你吃个10几20丸的效果要好。那这个老药它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般的东西。它这个就是那个啥，就是它这个原料就是百年的黑丝命，也就是广化肉苁蓉。所以它在恢复肾元阳的这个方面的话，对老人太合适了。年轻人我都不建议他吃，就是老人一起多病的同志。
0: 嗯嗯，
1: 知道吧？啊，你这个就是哥哥又嫂子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把信息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好，好，
1: 跟导播一说就行，我就直接先给你寄上50盒。
0: 哎呀，
1: 反正您的信息留给他就完事儿，好吗？
0: 好嘞，好嘞，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没事，好了啊，
0: 好
1: 的呀，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哎呀，定完之后其实挺心疼的哈，但是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没有这个拒绝理由，因为人家是一家人，其实最后算来的话他也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则的啊，咱们这个活动规则的，就是每人最多订5盒，没办法，这个就3000盒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听众朋友们注意了，补元阳拔病根首选大漠珍品黑丝命级别的新疆管花肉苁蓉，不是所有肉苁蓉都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老药，被肉苁之父认证的药用价值极高的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所制成的破壁颗粒，现在已经被两位老师艰难地争取到手了。原价499元一盒的肉苁蓉破壁颗粒，现在活动期间一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抢订。热线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邓龙老师。哎呀，这个您的老药级别的那个肉苁蓉，我也想整点啊，但是我还是得问一下呗，是不是真是99啊？
1: 99啊，没有原料的费用。他这个原料就有点像我师傅化缘来的似的，人家那个当地的人并没有明显的让我们出多少多少高价去购买，所以没有原料的钱。他这99就是老孟那边的开机费、损耗费、什么物流工人的费用，基本上也就合到就凑合吧，就凑就99。
3: 哎呀妈，太好了，都不敢相信啊！哎，一开始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你说这么珍贵的药才几十块钱，哎，让咱都能用得起，这是做好事儿啊！我要那个15盒，我们老两口和闺女的名。
1: 15盒的哈，你是那比如说你们老两口你是啥样的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3: 哎呀，我们老两口现在就是上岁数了，就便秘嘛，完事儿，完我听说的那个是治便秘，我就用着说好使吗？我想试试。这个我都8点不上厕所了。
2: 这个好像我们
1: 讲过，不行啊，你要长期这样子的话，肠道也不行啊，你身体反应
3: 矮
1: 呀。你说
3: 啊，
1: 就是大便、小便、生殖器官、骨骼的，还有什么就是脑袋什么记忆力不好的这样的同志哈，你去尝试一下。你可以拿那个就是百八的，拿个99块钱、100块钱出来，你尝试一下。而且他这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化肉苁蓉，它对肾元阳的恢复速度非常好，非常稳，它是管这个的。所以你要是肾元阳一恢复了的话，你那个大便就有力气往外排，因为12便，两个便的问题都归他管，知道吗？你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你要吃它的话，有个3-5天，你不用别的药，你也该有一点感觉了。
3: 是，太好了啊！那最好快点问问，我想问问。

0: 说了，您去吧，去那里学习啊。
1: 啊，好，谢谢，谢谢，哎，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因为这回呢，我们还得说一下，咱们这回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管花肉松茸呢，数量太少了。刚才我也说到一个历史之最啊，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给大家争取各种各样的宝贝。那这回呢，咱们这个管花肉松茸的这个数量是最少的一次，只有3000盒啊，只有3000盒，数量太少了。那随着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呢，咱们这个数量也不断在锐减当中。所以呢，提醒各位那些陈年老病啊，想拔病根的、虚弱的不行的那些年龄大。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大补元阳的话，来自于新疆的这款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松茸绝对是你最佳选择，抓紧时间，原价499，在今天打进电话9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最多拿5盒，有限购，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2: 嗯，你好。
4: 电话，你好。
3: 哎，你好，赵金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啊，我要10盒啊。
4: 啊，可以。
3: 哎呦，都是借您和您老的光啊。这黑丝命可不是都普通的肉松茸啊，哪都有卖的。听说只有新疆那一小块地方才有呢，还得100来年才长成呢，是吧？
4: 对，人家是那个寄生物，它是红柳的寄生物，红柳只在那个哪儿，就是新疆那块长。
3: 啊，
4: 那个地方的老药哈，真的越来越少，就是现在管花也是越来越少的。
3: 是是，
4: 这回反正大家赶上了，也算有福气。你们就回去尝试一下，你尝试一下真正的过去老药，就像我师爷那辈子用的药是怎么个药到病除，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3: 啊。是是，
4: 这个药还效果非常稳定。
3: 哎，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的命根子，要不是人老给他们把病治好了，我觉得这个多了钱他们拿不出来，是吧？
4: 我肯定，我觉得肯定是的。人家不是要是想差钱的话，那人家卖给你，比如说老孟他们去收药的时候卖给人家多好，那得多高。
3: 哎，就是就是。
4: 哎哎哎。
3: 嗯，这不是我老爸爸，他胃不好，吃什么他都不爱消化，吃这个能缓解不？对吧？
4: 胃元阳的问题，我觉得有3天左右，您去感受一下。
2: 3天。
4: 他这个效果来得很快，他毕竟是第一，他是百年的药材，第二，人家是正八经的一些老药材。
2: 嗯，
3: 哦，
4: 知道吗？你去给你老伴儿去尝试一下，3天，你就按1周之内你去观察。
2: 嗯，
3: 哎，
4: 我觉得他要是1周之内你吃的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都不叫老药了。
2: 嗯，
3: 是吧？行，那就给我定上10盒。
4: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他订了是多少盒，一共是订了10盒。这个可能是我们从接听电话到现在最少的一位哈，订10盒。希望大家呢高抬贵手，因为他这个是百年的管花肉松茸，它属于黑司命级别的，所以呢每人最多订5盒就足够了，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接着今天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我的天，可下打通了。大家好，我要订10盒，这给我急的，手上全是汗。
4: 啊，要订10盒。
5: 对，
4: 那就订吧，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跟您去那个寄信息就可以了。
5: 好啊，
4: 我估计啊，现在大伙儿打电话的人，就在外边打电话的人都得老着急了。
2: 对对对对对，
4: 你听
5: 不见？
2: 嗯，
5: 这能急吗？羊多肉少啊，你说推这3000盒，就3万盒也不够抢的呀。
4: 啊，就按你这话说，真是，我要是给大家敞开订的话，就这种老药材。老人是最相信过去的那些老大夫的医术的，因为他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就反正就是能控制指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过去的那些人说药到病除，都是在百年之前、几十年前的那些老大夫手里。他们不是说百年之前人有多厉害，而是那地方的药材是真的很好。这个管花肉松茸现在就百年的，属于百年黑司命级别的。你大家用一用，尝试尝试老药，看看老药是不是对您的疾病有几天你就能有所改变，啊？
5: 啊，这百年肉松茸谁不想强啊？尤其我们医疗，
4: 啊，
5: 那换肠就犯心脏病。

0: 们都不敢前去，我都害怕一下过去，你说我是不是吃
1: 的？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心气儿呗。有我师父总讲那句话嘛，说五脏之伤最后都会累积到我们的肾元阳，元阳要是那个越来越弱的话，你其他脏器的这个疾病，你发现你怎么治都找不着一个头，就是一个怪圈儿。所以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把大家的身子和底子给它调好了的话，对你治病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而他这个药就是管这个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觉得180块钱的价格也不贵，反正大伙儿都能就是都能买得起，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0: 嗯，好，
1: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叫导播给您安排一下就行啊。再见。
2: 好吧。好嘞，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也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那如果平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哈，有哪些头疼脑热的事儿，想通过咱们的赵宁老师包括咱们的任老哈给大家支支招，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身边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两天哈，为了帮咱们大家伙找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哎呀，咱们的任老爷子这两天也没有在直播间哈，千里迢迢，哎，真是千里迢迢哈，去了遥远的新疆。而且呢，如果听到昨天节目的朋友啊，印象特别深，通过我们连线的方式连线了任老，任老呢远在新疆，终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这种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终于给大家伙找到了。哎呀，正常这么珍贵的肉苁蓉啊，那基本如果说当地村民的话，那基本就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但是咱们老爷子呢去了之后啊，真的是我觉得

0: 集自己所长哈，用自己的医术啊，解决了当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叫地区病啊，叫热血症是什么？我昨天好像
1: 出血热，
0: 出血热啊，对，
1: 对
0: 我没记住哈，叫出血热这个大问题。所以呢，当地村民呢也为了表达感谢哈，愿意拿出一部分自己手里珍藏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给到大家。大家伙昨天听节目都知道了，咱们老爷子吧，平时话不多，但是老爷子属于那种。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那种哈，所以呢，因为昨天好像留了有一个悬念哈，到底多少，我们现在不敢确定，因为它毕竟都是从村民手里拿过来的，应该数量不会太多。那不管多与少，我们得总该有个数量哈。那现在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问问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1: 别介了。
0: 怎么了？
1: 我师傅这两天其实他挺累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到那边以后一直也没休息。我刚才还跟我师傅发微信呢，然后他还跟我说呢，说快点，你那啥了不说了，你一会儿要上节目了。其实。
0: 我今天
1: 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也在想，我想打断您一下，老师。我今天听到您这个嗓子哈，从昨天。前天好就有点了，到今天大家可能听着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也是这两天因为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上点火，
1: 也有可能吧。
0: 你看您这个鼻音特别重，
1: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他肯定会反映出来你一些问题。
0: 咋整？
1: 但是不管咋地吧，我师傅搁他那头吧，把那个这个事儿吧，反正能稍微帮大家解决一点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多多少少能解决着点儿。所以我就想，我就在想哈，我说今天要不行的话，就让我师傅歇一歇。你要一给他一连线吧，你知道做直播的这个节目，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就是，就是你一问到敏感话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对。
1: 那我师傅就更紧张了。所以我就说那啥，你那个让老爷子今天休息一下。完了，他该交代的事儿，你关于昨天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哈，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我昨晚回去也跟我师傅聊了一下。我寻思你这样吧，我师傅能帮大家的也就仅此而已，剩下的事儿我给办不就得了吗？
0: 哎，行，
1: 折腾他干啥？
0: 行，那就这样，今天吧，我们就不连线老爷子，让老爷子在那边不折腾了。
1: 你让那个导播跟他打个电话，跟他说
0: 一下，
1: 让他休息一会儿，要不他总搁这等着。
0: 老爷在那等电话，对，一会儿咱们导播马上跟咱们那个老爷子沟通一下。你说今天你就休息一天啊，我们这边先忙着哈。哎呀，怎么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想，如果您到了这个年纪，您在做什么？但是任老爷子，但凡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好的宝贝。然后两位老师就齐心合力弯门刀洞的去找啊，去找去琢磨去把它挖出来，非常不容易。也我觉得让老爷松松口气儿吧，缓缓。
1: 对，
0: 嗯，
1: 缓一缓。
0: 对了，
1: 缓缓
0: 对，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哈，我们说我们的事儿，就是昨天咱们说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现在我们不是从村里村民当中拿出一部分，应该不多哈，下一步是不是得找联系那个？那个厂家，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把那原药材直接给大家掰一块，肯定也做成一种剂型啊。前两天老爷子也说到，说那个破壁颗粒，破壁这个厂家，这个好像我们还比较熟，跟他们厂家哈。
1: 那厂家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我师傅昨天也跟我聊了，他说好的东西肯定要找一个好的那个厂家。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做破壁颗粒的形式，咱们以前就有过这种合作，
0: 所以
1: 你要是拿点原料。用一下人家机器，让人家帮我们去生产或者怎么的话，那就很正常的这些事儿。
0: 而且这个破壁颗粒剂型，通过这些年哈，我们这个验证之后，确实是中药饮片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特定的药材，
1: 更方便，对，
0: 非常不错的一个剂型。
1: 然后吸收的程度会更好，就是对药效什么的，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0: 这个、
1: 它却不是说拖后腿的一个方式。
0: 所
1: 以现在的这种加工方式还是很先进的，还是很好的。我昨天晚上可能跟我师傅聊得太晚了，我就没联系。我早上用那啥了，你那么的吧，我现在给那个谁，给老孟打个电话。
0: 谁？
1: 他不就破壁颗粒厂家的吗？我今天我就行，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定下来，就完事儿呗。
0: 你刚才是说给谁打电话？
1: 给老孟啊，孟总啊。
0: 这孟总，哎呦，这怎么听这么熟呢？
1: 谁打呢？
0: 不是，感觉这名字听这么熟呢？这个姓孟总。
1: 你应该那个啥吧？我跟他，我哎呀，我看看那个，你应该会认识他。

0: 就是做那个破壁颗粒技术加工的呀。他那个啥，哎呀，我一提那个啥，那个丹参，你知道不？丹参破壁颗粒
1: 啊，
0: 这是他们家的，还有三七。
1: 啊，
0: 破壁颗粒啥的都他家的。
1: 我想到了，我知道，想起来了，就是。我好像见过一次面，我记得好像就是一笑哈，眼睛就眯成一个缝儿那梦做。
0: 对，就他。
1: 啊，这个啊，这回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跟他去联系，跟他去定接下来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啊，对，我都打通了，我看啊。喂，邓总，
2: 你好，赵总，
0: 我赵宁。
2: 你好。
0: 哎，好长时间没跟您联系了。
2: 啊，
0: 怎么样？身体什么肠子都挺好啊？
2: 啊，都挺好，都挺好，
0: 那还行，
2: 怎么事儿
0: 吗？行，那我就那啥吧，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这人打电话肯定有事儿的。你那个什么，你手里那个就是那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做成的那个破壁颗粒，能给我整点不？
2: 啊，这事儿啊，
0: 对，就这个，就这个事儿。
2: 啊，这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2: 这事儿吧，首先啊，我不是在这哭穷。因为啥呢？这个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吧，我这有是有，但是呢，不太多了。为啥呢？啊，我跟你说，你也就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百年的新疆广花肉苁蓉啊，真是太少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根本现在根本都收不上来。而且现在这个原材料啊，实在是太紧缺了。你现在我们库里的这个肉苁蓉啊，这是啥呢？基本是用一盒少一盒。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开那个厂里开大会，所以咱股东就决定了，就现在剩的这些肉苁蓉吧，暂时吧就不想卖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这个百年肉苁蓉价格啊，它是天天往上涨，一天比一天贵。所以咱们就想吧，厂里就想等这个价啊涨到最高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出手。
0: 反正你这是呢，你们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你们的那个思维反正跟我们不太一样。不过那你如果我要做买卖，我也会这么去想的，我肯定是想越挣的钱越多越好啊，对吧？那你那到我这，你说这个问题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2: 他这个是吧，你做生意嘛，他谁不都想把这个东西卖个好家伙，对吧？关键是啥呢？你像我们还有这么多工人要养，你现在我天天早上睁眼睛天天就得琢磨各项开支，反正所以我的方便面不都得考虑进去吗？
0: 不是，那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我没说你不对呀。我也知道你们做买卖这几年都不好干，但是咱们这么的，你别从买卖那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多多少少你帮我个忙，你给我稍微匀一点那个肉苁蓉那个破壁颗粒就行。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做这个广播节目吧，咱们太多的那个老年人一到这个季节，你就想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全来了，就又开始死灰复燃了。所以你给我们好多的就是老人的身上吧，的确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就都有了。完了那天我跟我师父聊天，就说到这个就是百年广花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了。你说那么老多那么大岁数的那些人，你整点不整点好药吧，完了大伙就今年啊顶过去了，明年完了过半年又完了，完了反反复复就这么整，那人就这么一个肉体凡胎的能经过几次折腾？所以我就寻思，我跟我师傅讲，我说不行，我就上那个老孟那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行。你那啥的，我吧，我跟我师傅不是那种给脸就往鼻子上蹬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呢，你就那啥，老孟，你给我稍微匀一点，你匀一点，完我想办法还你不就得了吗？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赵良，你看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也不是我不给你。

0: 关键是他这个是董事会决定的，他们这规定的，现在不让真不让卖。关键是这事儿不是我就能拍板的事儿嘛。而且退一步说，就是我给你，我就是哪怕我争取来了，但现在就这个价格，你那边听众他能接受吗？
1: 不是，那你现在多少钱？你跟我说说听，我听听。
0: 现在一盒得499。
1: 499块钱一盒，你那么的。那我要是找到东西跟你换行不行？你比如说我有那个新疆百年的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跟你换能不能行？
0: 不是，你能找着原料，你别跟我开玩笑啊，邓宁。
1: 不是，就比如
0: 你真能找着吗？关键是
1: 比如我要是能找着呢、
0: 啊、你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派人哈、啊、像我们干这个的，我们派人都找老长时间了，因为我们这都没找到，你上哪能找着去啊？但是哎，但是你要真能弄来这个新疆百年的广花肉苁蓉，那我们现在自己这点库存，那我还至于跟你在这儿滋儿包滋儿裹的跟你这么唠吗？
1: 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啥嘛，打个比方讲，如果我要是真的给你整来原材料了的话，完事不行，上你那儿给我们用你的机器给我们加工一下。你说那这样做成的这个肉苁蓉破壁颗粒的话，要是整你们的，你就是除了原料的费用，你就开动机器，完让工人忙活忙活，辛苦辛苦的话，你说能大概能合多少钱？
0: 不是赵娘，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真心话，你这在哪找的？
1: 不是，我不说比如吗？你也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整得过来，我就先、
0: 啊、
1: 我先看看大概有多少钱的费用，你先给我撂个底。
0: 你要是真能提供原材料的话，那价钱咱就好说。你像现在我们这边是499一盒，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折一半都行，299一盒我给你。
1: 不净扯，你那原材料这、
0: 啊、
1: 你现在都什么价？我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现在都啥价了？你那肯定不能说我299那个什么你给我去，完是怎么的？你的要钱就200块钱成本呢、啊？那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哎呀，原材料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我感觉你这里边还能有点水分。你就是给我抹了200，那还不到499的一半呢，对不？你还能有点水分。嗯，你给我来个实在的价格，就比如说啊，你别管我有没有，就假如说我能给你整来，比如说我给你10克，完我求你给我加工一下，你说你这样事儿的话，你能多少钱吧？
0: 那就按砍一半呗，就刚才说的那个，你看啊，499它除以二应该是200，这个我看啊是
1: 250啊，啊哪有这么算账的？不是我那么差的话哈、啊，我根本差这个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肉苁蓉破壁颗粒，这里最大头的那个肉苁蓉材料都不用你花钱，我自个儿出。完到头来你自己拿原料是不？我给你便宜一半。你这不是说你这跟老朋友办事的这个情况啊？你是逮个傻子你就使劲嗨呀？哪有这么整的？你那厂子那个破壁技术吧，确实实实是很牛。而且比市面上很多很多的厂家做的的确是挺好，我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是你再厉害，你的机器它不也是搁那放着，不也是得等原料才能下锅吗？你说我刚刚都跟你说，我说我要是有这个原料我给你的话，完了你还整一个299，是好像挺好听的，但你这数这不对，你这三个数里边最起码你得给我再去掉一个，你去掉哪个都行，对吧？
0: 三个数去掉一个，这价是咋谈的？你299去掉一个二，99，那299要去掉个九呢？那去掉九、
1: 嗯，
0: 那哎呀妈，那也不是这么算的。你这跟我开玩笑呢？你这价你太敢提了，老丁啊！
1: 我也骂
0: 你，
1: 你
0: 这
1: 我
0: 老丈没想过。
1: 不是，我不是那种，我没说嘛，我不是到那个地方搁那跟你那个胡搅蛮缠的那种。就是你们开机也好，那个工人给你那个去那个加班去工作也好，我说的这个数字吧，我也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就搁那地方啊，我就大脑袋一拍，我就怎么地跟你要个价，不是那个样子。你刚才说99的那个事儿哈，我师傅这几天搁新疆的那个地方，就是广花肉苁蓉，我告诉你啊，真的被我师傅给找到了。我想你们也是那个有所耳闻的，所以你要现在等着他急。

0: 体出来那一个一个蹦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就是当地的村子里边他们有的人手里边有，你要不来你是因为做商业用，那这些人都是给自己留着的，都是给自己家族里应急的，不会给你这一部分的。但是呢我师父在那，他是一个行医治病的一个大夫，他走到哪去他都本着一种治病救人的这种方式去来的，所以一来二去有一些村民的老乡就跟我师叔关系还不错的，那样的老乡呢也可以给我们答应，就是你要是做这一部分所用呢啊，我们能给你。所以你要是看看啊，就老孟咱们就那个打开天窗咱就说亮话啊，你要是觉得就是你看我给你原料，你按照99的价格，就你开机费你什么磨损费什么，又是运输又是工人加班，你看能不能合得上。你要是合得上的话，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把那个他整着的这部分原料就直接整你们厂子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完了你那边该咋生产你咋生产，也别给咱那个什么就是偷工减料什么的那个的
1: 那不能
0: 啊。对呀、啊、那你还行还是不行，我
1: 这
0: 话都说的这挺明白了。
1: 对，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这个99一盒这个价吧，这个价我估计费劲，应该是。
0: 那几年，
1: 因为我这回头跟董会我没法交代呀，都是你的断魂事。
0: 你那样子，那个谁，那个老孟，我吧，因为可能是习惯，你们家东西的的确确是好。你在咱们团购的这种方式呢，就你们家东西现在也被大家熟知。就是很多人用你们家东西这种技术原来吸收不了啊，这个身体那个恢复的慢，现在都比较不错，就你们厂家是很不错的。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本着大家的这种民意，人家不也说吗，说你要有好药啊，你不行你跟那个孟总研究研究，孟总要是能给我们生产，不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就等于成全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吗。所以我也是本着大家的这个意愿，我没跟别人联系，我第一先跟您联系的。你们要是实在说这董事那边会难为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董事这个都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这种目的什么的，我就想要钱怎么的，这咱们控制不了。你要是接受不了老孟的话，那不行，我也不为难你，我就找别的厂家。你实在不行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呗，我说老孟那确实也交代不了了，不跟我们整了，不行我就找别的厂家就整，我给人家发过去，对不对。那你咱也不能难为你，就是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样的关系，那个广化肉苁蓉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你别那么少。你要知道北亚他们现在不是专管那个百年的广化肉苁蓉这个科研的这个事儿吗，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研团队从科院的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去合作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是习惯了，老百姓现在也习惯了，因为你家东西确实是很好，那口碑不也是一点点从效果上积累出来的吗。所以我一说，我一跟大家捣鼓，我说不行我得找个破壁厂家给我们好好整整，完大伙就说你不行你再试试那个谁谁谁，就老孟他们这样的这个地方。你说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就跟大家一说，我说不行他家接受不了就完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能行的话呢，能够应付得了，就能跟你董事会能交代一下。我是觉着啊，你大家的名义的那一块它不是我个人的意愿，那我认识的厂家多了，你说我为啥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不是欺负你，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坏事，他也不是让你赔本的买卖呀，你说是不是。你想想，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别的厂家，我就整一下就得了。
1: 哎，不是赵明，你先别研究那个别的厂家，还有那个什么北京那个就北院那个事儿的啊。这事儿咱不现在没唠完呢吗？对不？你如果想想，你如果合计合计，对吧？你这事儿你也太突然了，对吧？
0: 我那你得赶快的给我个回信儿啊！我师傅也不能总搁新疆那待着呀，你对不对？那您都说了，这药材给你，完你始终你不往出整去，那人家新疆那边人干事儿也是嘁哩咔嚓的那种的。对吧，完你说我在做节目，你说我咋跟大伙去说，我说你再等等啊，老孟那得想一想，人家得跟董事会汇报一下，回来得一个礼拜吧，你说大家得急成什么样。
1: 行，到这咱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事儿吧，我也明白了。你这样那个像你说的，你99那就99，就按你说的来，但是吧我这数量呢肯定没那些，完了呢我现在只能啥呢，只能给你匀出来2700盒这个肉松颗粒颗粒，然后至于董事会价格那边事儿，你这事儿我明白了，回去我再跟他细说一下，我估计问题应该不大。你看这2700盒行不？
0: 哎，整的这2700挺咬嘴的，你不

0: 给你那啥，你试试劲儿，你给我凑3000盒也行啊，我也好说呀。你说我说2700盒，到那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再听个2100盒，再上火着急。你就不行，你给我凑凑凑3000盒的好说。完了没有什么什么谐音什么的那种，大家一听就是3000盒，能听得懂，行不行？你给我想想办法再凑一凑，你2700都能凑呢。
1: 行，
0: 是不是？
1: 行，你都说话了，行。那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不对，你给我凑凑，你把我这个意思跟那个你们的董事开会的时候，你都跟他们说一说。这真不是我个人非得欺负你，你说您赔啥？你工钱什么东西我们也都给，原料我们也出，完事你还闹个好口碑，你说你干啥？你这事儿不办呢？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再给你。
0: 你给我凑凑3000，我凑3000啊！
1: 你凑凑来一个整数，我给你凑3000，行吗？
0: 啊，那行，你说这早这么样的，是不是挺好？
1: 你同意就行，我跑跑就想办法。
0: 我现在寻思3000可以了，完你回去你研究研究啊。
1: 行，我
0: 这就给你安排。啊，行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就这样。
1: 好，
0: 哎，好了啊，孟总，谢谢您了啊，再见。
2: 没事啊。
0: 哎，
3: 嗯。
4: 还有。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嗯，
14: 这电话挂断了是吧？
0: 挂了。
14: 老师，那个张老师，您、
0: 啊、
14: 那个喝口水啊。
0: 啊，
14: 其实刚才赵宁老师，我们大家比较熟，然后呢。咱们的孟总，如果是咱们的老朋友的话，咱们也打过交道。但其实，哎呀，张老师在跟这个孟总啊，在谈到这个价格也好，包括数量也好的时候，其实我挺感慨的。其实我一直在算我们这个节目从自打开播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张老师跟这个厂家老总们砍价的时候啊，因为咱们是透明的，大家觉得说听着特别过瘾。呀，每次都是
0: 过瘾。
14: 对，他会，大家会觉得说啊，每次那个啊，我们张老师都会什么占上风啊，然后每次都会怎么着。其实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儿。其实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企业就要盈利，盈利就要赚钱。所以他在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在说这些，包括对我们妥协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心眼，对吧？其实都想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去怎么着，通过我们这个特别有影响力的这个平台，然后给他们去带来各种额外的附加值。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交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档节目其实也要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些年的支持，因为有你们在，所有人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听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影响力高，我们拿下各种特别好的宝贝的机会就特别大。但是回过头来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您是不是学过孙子兵法？我感觉我出其不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大家听完感觉是行云流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0: 我得回忆回忆，我到底都咋说的？
14: 对，
0: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的呀。
14: 但是刚才最后哈、啊，不甭管是什么吧，我们最后是给大家刚开始给了是499黑司令级别的肉松茸的破壁颗粒这一盒哈、啊，499。刚才咱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需要记得，但是最终结果你要知道。9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手。我这里有特别关键的问题啊。

0: 啊，大家伙现在都憋着呢哈，先别着急打电话。还有一个事没确定，就是说咱们大家这次这种黑丝命级别肉松茸，咱们怎么定？是一人一盒、两盒、十盒，还是怎么着？按照这个黑丝命这个级别的，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啊，订购的范围。
1: 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那个啥，我还正在想呢。我说我妈呀，三千盒的原料，我师傅就整来那么一丁点儿，到时候不得打架呀？我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生龙活虎，大吉大利，万事。哎，
1: 不是，对于一个相声巨星，只有这点热情吗？
0: 我没见着哪位相声演员这么要掌声的。
1: 不是，难道你们对明年就没有什么渴望吗？对幸福就没有什么向往吗？
0: 对，啊，还拿了红包了。
1: 不是，后面的大哥就不想发财吗？
0: 你要怎？哟，撒红包啊！
1: 我，那边掌声不够热烈的。
0: 我也要红包，我也要幸福。快快快，拿幸福来砸我，我顶得住。
1: 我的幸福只够支撑30秒。
0: 到我这儿没钱了，
1: 都打开看看，那里边都是我的血汗钱啊。为了你们，我真的是煞费苦心啊。所以说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来欢迎这个相声巨星。
0: 您这典型的拿钱收买观众啊。
1: 新年了就得玩点新的东西，给大伙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脚。
0: 感脚？
1: 对，
0: 那就感觉呀。
1: 天津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你都得用上啊。
0: 你要怎么用啊？
1: 声光电都得来呀。
0: 多媒体。
1: 哎呀，听我操控啊。那什么，那个摄像老师来给我脸部来个特写。我右脸好看，来
0: 脸部来个特写，就为看您这鱼尾纹。还右边好看，就看你这老年斑。
1: 把那个美颜滤镜大脸瘦眼。
0: 大脸大脸还用你呀、啊、岳云鹏都等半天了。
1: 不是，把美颜给我开的最大，展现一个帅气面庞。
0: 那干脆给你脸上打个码完了。
1: 那什么，灯光老师灯光老师来，那个给我打个追光，让我成为全场最亮的仔儿。
0: 哎，真好，确实是全场最亮的仔儿。
1: 哎，怎么样，红包没有白发的。哎，捧哏的也给他来一捏捏。
0: 我也不知道这一捏捏到底是不。这一捏捏是这么少。
1: 多了，怎么都过去了？多了多了，回来，
0: 你肯定给灯光老师红包少了。
1: 给我吊个威亚。
0: 吊威亚干嘛呀？
1: 对，吊威亚，来、啊、来两个钢丝给我吊下来。有钢丝吗？哎，咱这舞台有钢丝吗？
0: 咱这儿就不缺钢丝，全是钢丝。你听见钢丝的声音？嘿、哎、嘿，
1: 郭德纲的粉丝简称钢丝。哎，我觉得好冷的包袱。
0: 我反正这包袱师傅开心就行。哎
1: 呦我的天、真正的
0: 真正的什么？
1: 哎，舞台
0: 没有威亚，没有钢丝。
1: 升降舞台有吧？把我升上2000米高，外太空说相声第一人。
0: 那你是摔死的第一人呐。2000米高，这升得上去吗？升不了。你有什么这追光吗？
1: 降行吗？降，舞台降那个。
0: 你降，看你降死。
1: 地下室说相声第一人，
0: 那还能说得了吗？相声不能那么说，就得好好说。
1: 就那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就这帮人有一个算一个啊，没有一个人上得了天津春晚的。少播他们的节目，演完了也会被毙掉。
0: 不是
1: 真的，就那几个烂番薯、臭鸟蛋，有一个算一个。
0: 什么什么谁？
1: 就那几个。
0: 烂番薯、臭鸟蛋。
1: 对，
0: 哟，你说出名字来，我听听。
1: 就德云社那几个。
0: 啊，德云社谁呀？
1: 你先说。
0: 就这您还鼓掌呢？这跟我都没关系。
1: 你先说。我说你，因为我不敢说吗？
0: 你说谁？
1: 啊，这音响老师多疼我，把我麦给掐了。
0: 你别来这套了，我在你边上你就没出音儿。大胆的说出来，
1: 非得说吗？
0: 谁？
1: 当我不敢。
0: 来，
1: 岳云鹏，呀，怎么没什么掐呀？这个，
0: 岳云鹏，
1: 对，
0: 人家小岳岳怎么了？
1: 就是岳云鹏。

0: 啊，
1: 我今天我就批评他，岳云鹏
0: 怎么样？
1: 你的相声啊，特别好笑。
0: 张鹤伦，你特别会舔。
1: 不是好笑吗？啊、你们觉得他相声好笑吗？
0: 那好笑，你说人家烂番薯臭鸟蛋，
1: 就在台上一个贱嗖嗖的一个表情的一个人，他除了说相声，相声包不可乐就变烧鸡，
0: 你提烧鸡这事儿干嘛呀？啊呀、啊啊，
1: 这样的演员你觉得合适吗？这样的舞台知道吗？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0: 啊，岳云鹏都不允许，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对。
0: 哦，你觉得他不行？
1: 还有，
0: 还有谁呀、啊？
1: 秦霄贤，
0: 你听听这反应！
1: 别鱼啊、哦，我听不到这个声音，知道吗？怎么了？你们有人喜欢秦霄贤啊？
0: 你看看，哎、
1: 好像我这红包白发了一样，
0: 发的太少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不是你们喜欢秦霄贤什么？
0: 对不对呀？
1: 他有什么值得你们喜欢的呀？
0: 这你都不知道，你就人唱歌唱的多好听。咱且不说唱歌啊，你看人家拍广告、做代言，长得高又有钱，身材好，惹人怜。我爱我们的秦霄贤，秦霄贤，老秦太帅了，老秦好棒，老秦，老秦加油，老秦，老秦，
1: 你是要嫁给他吗？
0: 我可能这辈子没戏了。
1: 你太恶心，你说，哎呀，你都恶心死我了，你知道吗？
0: 他怎么了？
1: 一个秦霄贤在台上只会唱歌，你是个相声演员，这是个相声的舞台。哎呦，你跑这唱歌来了啊？嗯。所以说，这样的演员，毙掉，这个舞台，不允许。
0: 得，老秦这类演员也被毙掉了。
1: 还有？
0: 还有呢？
1: 孟鹤堂。
0: 张鹤伦，你要得罪多少人呢？
1: 就是今天喜欢，还有喜欢孟鹤堂的是吗？好，告辞，告辞。
0: 哎，别，
1: 告辞。
0: 怎么了？话说出来就想走？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喜欢他哪儿啊？他有什么包袱让你们记得住的吗？
0: 哎，有那个呀，盘他，那个，
1: 盘他啊！这么多年了，就一个盘他。
0: 对呀，哎，
1: 那有什么？谁不会啊？
0: 人还有，万物皆可盘，
1: 是吗？
0: 对。
1: 下回啊，我在演出的时候
0: 怎么样？
1: 直接给我拿一个榴莲，我直接盘榴莲，我让孟鹤堂给我解释。一个榴莲，我看他怎么应对。
2: 您说巧不巧？我刚好在水果店捡了一个榴莲。
0: 你那是捡的吗？
1: 小菊啊，给叔一个面子，滚。
0: 有这么说话？
2: 您呐，给观众一个面子，盘。
0: 哎，我看你怎么个解释。来吧，
1: 就这个啊！哎呦，盘！你们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听讲，
0: 怎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啊，我是下回。
0: 啊，
1: 下回，
0: 下回盘。这回这榴莲你怎么解释？
1: 这回这个榴莲
0: 怎么办？
1: 我觉得啊，送给现场的一位幸运观众。
0: 你要拽出去呀、啊？那砸着人怎么办呢？
1: 我看看有没有想要的。你看看，哎呦！
0: 你要下去？你说他真行，
1: 妹子，祝你像榴莲一样。有一个坚硬的外表，但是内心却十分的柔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能帮我们男人把事业做大做强。娶了你，没有败者为寇，只有胜者为王。
0: 好，哎，哎呀，你赶紧上来吧。我演了30年了。我就没见过下去跟观众互动，这演员爬着上来的，
1: 我就不知道原来这个舞台这么高啊！
0: 这不是你要的升降舞台吗？这个
1: 无所谓啊。就说孟鹤堂来说，
0: 怎么着？
1: 榴莲出现了以后，他这个节目还怎么演？
0: 我不行了。
1: 所以说，像孟鹤堂这样的演员，毙掉，这个舞台
0: 不允许。我一猜。

0: 就是这句
1: 对。
0: 啊，你这也不允许，那个演员也毙掉，那以后咱德云社怎么办呢？
2: 以后德云社的大旗我来扛。哎，音乐老师，这不有个追光吗？哗，一个升降舞台，升着2米多高，完我在台上跳科目六。
0: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让音乐老师给你追光，音乐老师追到哪儿去？不是你。

0: 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先对齐颗粒度啊？
1: 怎么了？什么叫
0: 对不对啊？
1: 你别说那个是初中以上的文凭的话，好不好？
0: 就你这种智商啊，就得毙掉。
1: 凭什么？
0: 凭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你自己扛起德云的大旗，你凭什么呀？
1: 我说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不都是咱俩的心里话吗？
0: 别咱咱的，你就是说的你自己。我跟你多待一分钟都影响我的收入。
1: 你干嘛？
0: 我干嘛？我就问你，你凭什么能扛起德云社的大旗？哎
1: 呦，关系呀、啊！
0: 什么关系啊？
1: 能上这舞台，你能不能有点关系吗？啊？
0: 发红包？
1: 送礼？
0: 送礼？
1: 对了，
0: 你送什么？哎，
1: 前段时间你知道吗？师傅说了，没有收到我送的毛葱，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给导演了。
0: 你给导演干嘛呀？
1: 这个舞台谁说了算啊？导演啊，大小王你得分清了嘛。所以说这个舞台就得先把导演围好了，师傅给我往后扫一扫。
0: 妈妈，快看看你的孩子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的春晚了。
1: 你怕什么？怕什么？
0: 我怕什么？哎
1: 呦，关系都在这儿呢。
0: 你干嘛？
1: 我跟你说，以后这个舞台都咱说的算。
0: 你，
1: 我给导演打电话。喂，导演。哎，
2: 您好，您好。哎，
1: 我觉得啊，咱们那个天津春晚这个舞台上这个语言类这个节目，以后由我来把控。
2: 那个，您哪位呀、啊？
1: 我是相声巨星张鹤伦。哦哦哦
2: 哦，他怎么有我电话啊？那张老师啊，那不好意思啊，今年春晚没有你，那什么，我先挂了啊。怎么什么档次都能给我打电话啊？
0: 不是尴尬吗？
1: 可能打错了，打错了，打错了，
0: 还打错了。
1: 哎哎，你看看啊，拉黑了，拉黑。
0: 这导演手速太快了，这是，啊！你这得罪一圈人了，你说你心里憋不憋屈？
1: 但是我说的这不都是事实吗？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你学什么雷佳音呢？
0: 我学他干什么呀？啊！我就说这人世间就没有你这种人的思维。
1: 不是，我是想把咱们的这想法啊，
0: 你想什么法？你送导演，你没事，你送毛葱干什么？东鹏特饮呢？
3: 不好意思啊，这个桌子我们要搬走，岳云鹏要用它变烧鸡啊。
2: 这个孟鹤堂用它放榴莲。
3: 你把金主抱一下，谢谢
2: 谢谢。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不是，
3: 这个话筒秦霄贤也喜欢，说用它唱歌好听啊。
0: 哎哎哎哎，你拿我这干嘛呀？
2: 我怕你借给他用。
0: 我疯了，我给他用。行了，今年就这样了，上不了就上不了吧，咱也累一年了，啊，你怎么了？自己吃毛葱辣眼睛了？别伤心啊，还有来年呢。我呀回家了，我们家今儿晚上包饺子，你来不来？
1: 我就不去了吧，好像吃不下。
0: 你这肚子像吃不下的，你这个。
1: 那行吧，那你回去吧。啊，那我今年也回东北回家过年吧。
0: 那你回家了？
1: 我回家了。
0: 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哎，
1: 给我爸打个电话。喂，爸。
4: 喂，谁呀、啊？
1: 不是爸，我都叫您爸了，我能是谁？
4: 咋的了，儿子？啥事儿啊？
1: 不是，今年呢，我正好有时间，我回去啊陪您过年，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4: 你别回来了，我跟你妈在海南呢。再一个，三十都过完了，包啥饺子了？我们吃海鲜呢。
1: 哎，哎，老爷。你家那饺子需不需要毛葱呢？啊！

0: 哎呀呀呀！哎，
1: 气死我了！哎呀，这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收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儿。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三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吉祥物。
1: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九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0: 对，九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哎，老婆，
1: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0: 没看清，
1: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0: 假的不得了，
1: 看出来了。嗯啊，一块两块也就算了，你收张五十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0: 我
1: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0: 老婆，
1: 去
0: 算了，
1: 你给我出去花。那
0: 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1: 你想什么呢你啊？
0: 我还是臭美的你。
2: 哎呀，真香啊！
1: 赖师傅，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哎呀，
2: 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1: 多少？
2: 总共三次，一共五十。
1: 多少？
2: 五十。
1: 哎，过来。
0: 又怎么了？
1: 给钱，
0: 五十。哦，
1: 那张。
0: 这假钱，
1: 他老白吃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0: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啊，
1: 账是对的。
0: 五十，走吧。哎
2: 呀，你看你急个啥来？包子真香。哦，
1: 来来是吧？啊，吃个包子。哎，来吧，
0: 老婆。啊，没这个必要。
1: 有必要？
0: 没有。
1: 有，
0: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是非
1: 要你进去。
3: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1: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哎，
0: 你关门干什么呀？
1: 我呢？哎，胖子，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0: 不害怕。
1: 紧张不？
0: 不紧张。
1: 真够缺德的。这
0: 老婆，哎，是你让我花的。
1: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啊，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0: 那肯定的嘛。
1: 怎么？老公啊，我是不是特缺德？
0: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呀呀，开玩笑，老婆，这五十块钱呢？
1: 给我，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0: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五十块钱。
1: 对呀，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0: 那怎么可能呢？
1: 不是我。
3: 动动动！
0: 谁呀？
3: 警察！警察！
1: 卖煤的报警了！
0: 不可能！
3: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0: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呀，真是警察！哎
3: 呀，关个什么门呢？
0: 不是，
3: 哎，你们是卖包子的吧？哎，
4: 是我们。哎
3: 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4: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3: 开警车来的。
1: 警车都开来。哎。
3: 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啊，
0: 您尝您尝。
3: 哎，这个算我买的啊。
0: 哎，好。嗯，
3: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0: 有两年了。
1: 你别瞎说啊，警察同志。嗯，我头一回干。
3: 头一回干？不会吧，我可是早就听说你们了。
0: 那是，那不是跟您吹，要说干这行在这一带我们特别有名。
1: 干什么你这真是。不是，警察同志，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说的。
3: 什么卖煤的？我是听我们所里的干警说的。
1: 什么？警察都知道了？
3: 哎呀，怎么了？
0: 没有，那个更年期提前了。
3: 哦，有这种情况。
0: 那个，哎，
3: 这包子多少钱一个？
0: 5毛。
1: 不要钱。啊，警察同志，你随便吃。

0: 这小本生意不容易，就是，您今天来到底是买包子的？买包子的？哎呀，到包子不来，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笑>
1: 你是来买包子的？哎呀，
0: 我看你不光提钱了，你还提速了，<笑>
1: 他高兴呢。您今天买多少包子啊？
0: 我买。你先把它控制住，回来。
2: 是的，我买100个包子，100个包子！哎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不是，你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呀？我高兴啊！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哎，
2: 谢谢警察同志。来，
0: 给钱。
2: 哎，好嘞，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100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啊，来拿着。哎，警察同志。
1: 你也不看看这钱是真的假的？哎呀，
0: 闺蜜，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呦呦呦，
2: 我可不敢。爹，怎么了？啊？怎么了你？
1: 没事儿。过来。啊？你把那50根警察了？
2: 对呀，我都不得给人家找钱吗？你这……
0: 包子装好了。
1: 哎，装好了。
2: 那我就……
1: 警察同志，不好，我想问一下你，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不错，
0: 谢谢啊，警察同志。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商量点事儿？啊，那行，说吧，什么事儿？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再买点包子？
1: 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是是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2: 对对对，异常的。
1: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0: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1: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0: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哦，
1: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加10块钱包子。
2: 你太会做生意了，
0: 警察同志。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1: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您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0: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零钱。
1: 警察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
0: 哎，
1: 你别慌，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再商量商量呗。
1: 再。
0: 行，说吧，说不出口。哎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说吧。
1: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再买点包子啊？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不，哎呀。
0: 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那我找谁呢？不是，哎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哎，异常的多。<笑>那行，是这样吧，啊，反正最近我们老加班，啊，你就再给我加50块钱的包子。
2: 行了吧？天哪！
1: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哎，再给警察同志加50块钱包子，
2: 加不了了。
0: 怎么了？
2: 包子全卖光了。
0: 不好意思，全卖光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怎么回事？怎么了？
0: 这可能是包子卖完了，他这一激动就晕过去了。哎呀，卖几个包子就晕过去了。 那人家搞房地产的卖那么多房子也没见谁晕过去啊！大伙儿说是不是啊？那行，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1: 哎，好，你慢点啊！
0: 站住！
1: 哎，你怎么了？警察，你这还有事儿啊？100块钱给我，快点！
2: 干啥呀？
1: 啊！
0: 怎么了？
1: 警察同志，
0: 不是
1: 我今天正式通缉你
0: 啊！
1: 不是，我通知你。

0: 你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您把那50给我吧。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你是不是不要命啊？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老婆刚才找您那50是假钱。
1: 假的不得了的。
0: 怎么回事？
1: 说。
2: 我今天卖包子的时候收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
1: 不让你把假钱给他卖没了吗？
0: 我没忍心，我给他一张真钱。
1: 我从你那儿拿过来的就是那张假钱，
0: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然后我就把假钱当真钱找给了你，警察同志，听明白了吗？
0: 你说呢？你说，
1: 老婆好像警察呀。我想，哎呀妈，你才是警察呢！
0: 你们俩刚才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3: 肯定的。
0: 这个假钱真的是你们早上卖包子的时候收的？
1: 肯定的。
0: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走。
3: 警察同志，钱是我收的，我去。
0: 不不不不，你们俩一块去。
1: 啊？
0: 抓人还让带家属啊？
3: 什么抓人带家属？
1: 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持有大量假钞的嫌疑人，我是想请你们俩去帮我指认，明白了吗？哎呀，警察同志是指认，吓死我！
0: 我得告诉你们，刮假钱是个违法行为。哎，
1: 好的，
0: 你们是无意的，也是受害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马上报警。
3: 肯定的。
0: 走吧，上警车。哎，
1: 太好了，老公，我还从来没坐过警车呢。
0: 我也没坐过警车呀。
1: 我去拿包子。
0: 警察同志，谢谢你给我了一次进公安局的机会啊！
1: 快走吧，我们赶不上警车了。
0: 快走吧！
3: 哎呀，这两口子太异常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啊！哈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国画。哈哈，哎呀，这幅画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娘娘。哈哈，这个人物，他的一生是非常的悲凉。
4: 老师。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能说一下吗？
3: Of course，
4: 我从他的眼神中没有看到什么悲凉，而是看到了一丝丝的等待。
3: 来，张耀，你过来，仔细给我看这个图，仔细看，看，看看他到底是等待还是悲凉。
4: 什么都不懂。你了解娘娘吗？就给我们讲娘娘。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幅图啊。